0: 认识几岁不？
1: 自我，
0: 自我认识几岁不啊？
1: 你讲对，你讲我这个。
0: 你要该顾户籍啊，户籍给家务啊，还有你啊，为运动工作委员会把公司呀，湖北来的沙皮认识。运动要和空间几岁可以负责任该将你承担？
1: 对，可负责任将你承担的意思，如果该每日可别人内户啊，可以约我的。
0: 那是是吧？
1: 要唔该，我以前的可以预兆过，还是我你预兆就别个就好嘛？
0: 对，是，我你预兆该将你是那边何来的？
1: 预兆该招呼你，如果可自托认识啊，可以负责。要来内户，我每日走出你当个你边的话，
0: 那是
1: 负责任。
0: 对，
1: 是头要内户的得手。
0: 对，那三个你就是该懂人的车，供你啊，无论不无声，跟着我们的是不一样梦。
1: 对，
0: 该如何
1: 还可以
0: 的。但这个地方呢，又是我你多年凑一个乐一个的车。
1: 老虎的车呢？
0: 但是能干的咋能呢？要不给一个生虎一个盖子，是儿化啊，能一个盖子啊，要一个上线一些，这不能干啊，没有肉力机啊，肉力一个机的呀。干米几岁？你屋子的一个地方呢？是我你预计啊。啊，送给该我，你预就应该讲你。
1: 该苦在过，要么晓得打工的要闹找个动力电车，我们个工业污染，我们物质找吃哦。
0: 对。
1: 要人我你预就认识你闹头。
0: 啊是的。
1: 你那车你真是我给你讲是多年头的譬喻的话。
0: 啊是吧。
1: 好不好？当我下得个，当我卡位东卡位
0: 的，
1: 然后啥部门么都卡位的国家公路边上嘛，你
0: 记住。
1: 但是啷个我你认识都吃药，他给你别人携带的过别个中山个的货吧？
0: 啊对。
1: 你现在必须让我泸州公园，你不啊不泸州包括。
0: 八路
1: 就
0: 啊，八路就
1: 问路了。你几次？看到你第一批如果草又不觉心疼我啊，富士行一在的。
0: 对，是吧？
1: 根本是要一等个自你一你。
0: 对。
1: 但是你看有那扩大，
0: 是
1: 也富士该涨的。
0: 那三个要这个涨一个。
1: 是啊，那西八户有时候不给根本是那个比，脚吃当个脚上要上个地，但是一百楼了，女的要给就类似样子。
0: 是吧？那三个要修改个认识个街上多久啊？有时候给个东西给个蝴蝶车啊，有时带我你杭州啊长江给宇宙那来过的，我给这非要质疑生意个那货，干咪给个那货咋能？你负责这个配方哦，一块这个做何呢？
1: 对
0: 啊，跟着给个女的啊，下去给个对鱼，有时过负责个草。啊，又是过讲过一个自扩声，
1: 哎，
0: 我们买呀，这发呀，啊你呢？公你一个房门，我你预就多你
1: 从
0: 公你一个房门，
1: 对，是对是。
0: 对，我母呢是咋弄呢？西是百户要西，啊，你这个不是要百户了西？干咪啊，行动一个叫，行动一个动一个叫分囊，啊，慢慢让这个古拉的。那应该累你啊！
1: 当然，你这个德国来过，行是早买，
0: 尽量
1: 早个吃吃嘛。
0: 再买蛮有意思，
1: 蛮有意思。那给当个富的大日个，等于那个车我白了一万是吧？他给把这养老你当做一个男女不外
0: 啊，对是吧？
1: 男女
0: 特别有意思嘞。
1: 这个很有意思，还是用下的如果要么我女女就正式过日，多女说的是杭州要男女给专门这个。
0: 对是。
1: 要是我你这个给那在我们市里或者市里带给是嘛？还有美女
0: 是
1: 吧？当给你咋那个面给还想吃的不？你知道不？
0: 对。
1: 哦，根本是那个是那个谁？万一我女女就这一家地。当日给那个要的，
0: 是，
1: 还花这边物资了一下对吧？咋的？吃些给觉得那是知识啊，和你给觉得吃没生还无用。
0: 对，该那会就你外带我们买了过，所以这边合适给个那会呢，给要属于帮来提一下叫过苦试啊，该试一试呢，来提一个试一试。
1: 一百个不买贵，可能离你很远，但是该你外。你可以当过早去给我老幺给舞动的得货。
0: 是。你早了得又可以吃呀，又如果多你抽啊，蝴蝶给该叫做你。
1: 是咋个造的？
0: 啊，但是那上过该车我得买你个飞还该要自扩生的，这个巨虎吃啊你呢？男女给该科普给该几头？啊，都共男给该湖北给中山，还要悉尼拍特的区域，同时你话整个杭州给该叫武进的类设施啊，牧羊赛还要运动给该叫巨蟒给。不是也干，那是个多你抽，你晓得该有那伙嘛错，那个刚只是那胡吃那个生养嘛是吧？那个比那吃一个啊你呢，在这个男女科普要路推你，还要女在以为推的运动要和的男女不外狗。
1: 但是
0: 这个那伙呢，又是个给都给走给活活你，又是用运动的啊个日鼓找去吃这个。啊，不外国的就贵贵一些。
1: 对，
0: 啊，给杭州妹子负责就是杭哥啊，和负责就是杭还叫泥秀。
1: 是，
0: 给
1: 抓
0: 去。
1: 对，
0: 杭哥还叫。
1: 是没生背过鸡的。你当我对局要陪这个人，你打出打出，会护的，我们啊 你有嘞，我们个当当当当当当一扎扎电池，你给我买给你客户呗。
0: 第
1: 一下的哦，跟么子可以跟那，给个嗯，我牛在这边，我牛五百嘞，我五个吧。
0: 对对。
1: 你个就那东那子啊，那变成第一呢，知道吧？
0: 哎，我买买书得买车，行都吃了啊，和行都还就供你个类似事啊，和给外带给嘞么子嘛要想。
1: 还有意思个，给那个把给你自己个就那公车哦，你要那过谁个？
0: 对，我可以过嘞过日，是吧？我可以局部给嘞支持，我可以呢要行都啊付给与你人都给给你五个嘞客人啊，他可能可以书得买一可以噻。
1: 因为很多都能晓得呢。
0: 对对对，这个发展感觉苦生意的么子啊，工艺的类似啊，用在的来互动的钥匙，可在你多中还买可以啊，行抢送一招猎改一个知识一个胡机
1: 啊，
0: 该在行都买了过，可能是结果有意思一个这个。那上过呢啊，我呢养父预计啊，那个一个掌口运动要洗，那个自洗。那上过呢，说行都在对一个嘞，谁字啊和么子个别种啊和屋外带一个啊，谁有运动那个庇护多种啊，要自己个在一个古人。
1: 是那能最谁有运动这里，上过退伍之中。
0: 就在一个人民啊，人民多种呢啊。这个该认识红魔政治啊，还要乐教写出去给人，还要美丽热出去的几十多种啊，可以太多啊。多你说一个公益的该污染啊，公寓的路段，还要类似家区，行都女户的几种啊，古手的该社会运动那个该举上啊，点着一批要预断要捧在的要和空间，还见到个买可以列家的话，你预就整改的多你从个户籍啊和，还要社会的四个的话和啊，可以找个四。自己的话，啊，该是给到那个买卖手续的那日个，要是能够问你这个杭州府长呢，别人呢，吉拉路一部分呢，啊，只有给找上户运动要和的来年可认识街上啊，是拥有吃，啊，可以哈认识的几岁啊，长长给找企业运动认识的个视角啊，无预改的运动要和认识初级啊，初级啊，啊，恭喜啊，结果要比比谁都给那个一个，
1: 比谁都
0: 那个一个预兆的一把，
1: 对，是，
0: 今天问你三个月就夸大过了，过得高兴。

0: 拘捕欧玉王姑，国语玉鸠故事，贵有玉鸠红人，几岁玉鸠正长，美美玉鸠，疼玉鸠的生养。
1: 过玉酒屋，
2: 月赛开始舞。
3: 玉酒屋是叠嘎的。
1: 我你咋你呢？
4: 玉酒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4: 玉酒屋。
2: 虚娘小唐，你光屋阿唐子。
1: 嗯。
2: 今天你用没扩大棍的管你？
1: 活。
2: 啊？你要干什么？
1: 仿。
2: 仿。
1: 仿佛的仿。
2: 啊，哎，该都。咋
1: 活
2: 活，
1: 嗯
2: 啊，咋过呢？
1: 一个名字效法啊，
2: 哎，
1: 如果啊，
2: 嗯，
1: 把我跟你相似相像的意思，
2: 还是跟我下的普通外国玉酒国嘞，普通屋就仿佛嘛，是那个意思吗？
1: 这我你玉酒上相似也要过一个
2: 啊，该咋过？
1: 你给也活的嘛，
2: 仿的嘛啊，带喜吗？
1: 带吧带吧，
2: 这个意思，要给
1: 活的嘛，
2: 当通过吧，当通过吧，
1: 带不带？我你三五多人有啊，最逗的呀，不是
2: 个
1: 叫思密女，要仿个。俺这帮就是我是市民女，这个都
2: 带戏。
1: 但是我你三五多钟有啊，这都有的活的。
2: 这个你根本是活的
1: 嘛？活的嘛？
2: 啊！
1: 你那活吃我，该活的豆芽嘛？
2: 活的豆芽。
1: 老了。
2: 对。
1: 我这植物要摘很多。
2: 摇过，该通过吧？哎，你那过哪里有通过吧？
1: 就是仿佛效仿。
2: 啊，这个，嗯。
1: 我要给你当个福。伙伴的伙
2: 啊，盖单人旁做个伙嘛。
1: 哎，是个盖面的福。
2: 嗯
1: 啊，都福个兄弟，我你晓得有的福雷
2: 伙食
1: 啊。
2: 嗯，
1: 我你过你给
2: 福雷的吗？
1: 福雷的锅巴面
2: 啊，福雷的锅巴面。
1: 买给你啊，我个搓背好吗？
2: 这个
1: 福雷的，跟着我一蹦就三五多钟，过个费一兜的。
2: 这个，
1: 可能我个宇宙那里要问我你心里子对。
2: 哎，
1: 我你可以跟着啊，三五多钟有我家还是别个兜的。
2: 哎，
1: 啊，陪着过。
2: 我是阿姨盖的，大福，
1: 大福，
2: 啊，
1: 父子，
2: 啊，父子有的伙伴，
1: 合伙人，
2: 合伙人，
1: 我那个合伙人，我那个父子，跟俺父子，
2: 带席，嗯，
1: 啊，我们这个伙计不是给我打工的人，
2: 带席，
1: 我那这个伙计是我那来跟他合伙的，
2: 合作的，
1: 合伙的合伙人，我那个父子，
2: 这个，嗯，
1: 啊，这概念是二福，
2: 啊，带席合伙，
1: 大福，
2: 大伙，
1: 哎，
2: 这个，
1: 啊，我那不是点那个刚才父子就是了，只是讲店员讲伙计，
2: 啊，
1: 哎，伙计你。过来，我你不能普通
2: 普通无能国，
1: 那我你给多一个父子，这个是
2: 合伙人呢，
1: 嗯，同伴呢，
2: 啊，做生意那个，
1: 做生意那就父子，
2: 嗯，
1: 好，我你讲另外个是啊，你我你管你，
2: 管你，
1: 要个个是啊，伪装的伪，
2: 嗯，
1: 哦，个我你甭去国家行鞋，
2: 咋过？
1: 嗯，要么过伪装么，过这个伪劣啊，个是啊，都啊，你都女，哎是，虚假。伪劣，哎，女里该这个该非非是美女吧？我
2: 这
1: 三五多钟国家是别个写吧？
2: 这个这个，
1: 我跟你是酒，你该酒，我酒给酒
2: 啊，玉嘛，该意思有的玉，
1: 哎，玉意思啊，一批酒啊，
2: 啊，一片酒，
1: 同舟酌醉啊，
2: 同舟共济，
1: 你该你是指了喝酒给酒呢？
2: 哎，酒，我来了这东西咋指呢？酒主。
1: 就
2: 拉了，那个跟谁呀？
1: 我一行写过就拉了。
2: 是那个，你嘞？
1: 你又不懂这里过？
2: 对，黑马写过过呢啊。
1: 嗯，我你个另外概念就是一行两行的行。
2: 啊。
1: 第一个是啊，你是个豆样子，让我普通都觉得这个是个二十多样。
2: 二十个。
1: 对吧？所以讲我你宇宙都叫二十多样子。
2: 但是。
1: 我你写过一个啊，都一个没我你写过我。
2: 啊我啊。
1: 啊，一行两行。
2: 一行两行嘛。
1: 啊，行当啊我。一个你是魔力啊，一个平时过的我就行距
2: 啊，
1: 然后给你是排行啊，八次
2: 啊，
1: 另外给你当过两行的耶，那那么是量词
2: 啊，
1: 把得杀我，
2: 得杀我第三行，
1: 哎是，你给把得杀我得杀。

0: 个概念，三五都中国，我你的。给到别个要把，要打，
1: 打代戏啊，
0: 我
1: 哎
0: 我哎，我感觉是我你吧，
1: 我你
0: 别个多，
1: 我
0: 多，
1: 我多
0: 啊，这个懂我，
1: 同行
0: 啊，如果要我多些的，我你过应该是我发
1: 啊，又是蛮
0: 行饭，
1: 行
0: 我发，又是这个我你那个妈妈，你们这个小商贩，
1: 商贩呐，
0: 啊，那这我你那个找菜鸡脸那个
1: 啊，
0: 我你过菜鸡脸的我发，
1: 我发，
0: 哎，我发是嘻嘻嘻，我感觉是我切。
1: 啊，我切就是盖行情很好，
0: 对吧？盖我你还管，盖
1: 有
0: 就能看过去。我切西，我切。
1: 但
0: 是
1: 要是
0: 跟那
1: 个很火热呢？
0: 哎，谢，就是紧俏，畅销的意思。那个女类是个货物畅销的意思。
1: 啊，对，要
0: 我你那个三五多种管，盖抖音的这个东西很抢手
1: 啊，
0: 很好卖，很火爆。我用过我切，
1: 对，
0: 衍生开来，我是哪意思啊？
1: 嗯，
0: 对吧？结果你我那个我没有给国货的那个那个屋顶呢，我切西
1: 啊，有的盖学科很火热，
0: 这嘿西西。
1: 反正就是那都我都做个日个又回那个我签的很受欢迎要那个
0: 哎行完了我给你的行
1: 啊行
0: 啊那这个对行不行我你有个
1: 想
0: 哎你想不想
1: 啊
0: 允许的意思能够允许的意思
1: 啊
0: 给是日个啊哎给是那个谁你是想不想
1: 啊你看行不行
0: 哎你是想不想干什么都
1: 啊这个
0: 白读的时候
1: 嗯
0: 读啊要想不想该把这把豆
1: 把豆了
0: 哎是人话该啊我日啊都行不同的都行
1: 嗯
0: 你凡是给不同物行我就觉得两个都样
1: 大国
0: 哎
1: 干个啥的能也得，
0: 能
1: 也得是吧？
0: 人行道，
1: 咋拉过去个能也得？
0: 所以我不同字要行不行
1: 啊？这个
0: 和人行道一个行，我女脚动就有两个行，
1: 两个都样，
0: 一个黑，一个香，
1: 这个
0: 啊有两个都样。过去黑个学一个你过早，
1: 啊这个
0: 知道吧？
1: 也早，
0: 哎早哎让得，
1: 哎让得，哎
0: 给我你过，给冷话给你是沟通来往的意思。
1: 给啥牛
0: 啊？
1: 给啥牛？
0: 谢谢。
1: 啊
0: 啊！行销全国，
1: 行销哦，妈的，有感觉。
0: 我个钥匙，
1: 钥匙，
0: 移动，
1: 啊，行动，嗯，
0: 啥意思啊？我个漏洞也细
1: 啊
0: 啊！那我要，我那我要过，
1: 要过，嗯，
0: 故事多中年吧，要过你唱歌行啊，那我要过，要过。跟
1: 着猛子一声嘛，
0: 还是细，跟你玩细忙的，哎，谁啥意思？
1: 也谁？
0: 形式？
1: 也谁？
0: 哎谁？
1: 啊，跟我干大么？
0: 哎谁？
1: 啊，妈妈大哥，
0: 你具体咋子干谁？
1: 我呀，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2: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完整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忠诚的御酒信仰，格雷是御酒之母，美丽御酒。
3: 御酒，一座历史悠久的奥语古人。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2: 御酒，一如五类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葬瓷，歌舞葬戏。
3: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2: 美丽御酒，是与世界举步御酒的盛阳。
4: 妻子欲酒红吞猛乳女人欲酒对女王呼买你一类女欲疼欲思绪
5: 大姑娘好七下希望大姑娘疼给你给买你一类女今天七下给大姑娘改一个句欲酒类女的节奏一思绪假伤不要思绪着焦一思绪假伤给大姑娘下的哎买个人脑思绪你也得能力脑回家伤意得变成姑娘估计得保给一呢一定要假伤意富库娘国能力别来交易拍一拍给你假一生一家那次呢我一直在跟他正常的合作不要让人家太明智法子呢这个朋友呢一定要做教要朋友做教呢这次也是乐朋友教给朋友还被人打了一个黑桌上上鬼和鱼鬼还要过着三个朋友呢我要晓得跟他如有如有我要晓得跟他摸面啊晓得跟他喝能啊闷呢哎乐朋友的事物教给朋友的事物呢我要自顾自得下得给跟他的对手下得给跟他的喝闷他是说意是去讲伤朋友是去做教我你伤意呢可以能力讲可以能力吧意你可以把你忘记但是跟朋友呢起码非能力吧非把你忘记朋友把你忘记呢啊符合的比讲给能是能意是意意家讲伤朋友你把人家做教和比讲着做去个人做去上人做去个预告

0: 撒成是小河红果，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懵懵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蒙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得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蒙以，我女就来把生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立在门上。
4: 王虎娃用红人蒙玉。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九类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0: 旅游技巧把省些物。
1: 你往回就扒开，问扩大姑娘脚动早的问你过生日。
0: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2: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0: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3: 举步傲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4: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四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喜物，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5: 提个五国，沙浪步步要阿多，烈士不崩女吃过，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龙头对鼓我爹说，女子龙女要五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6: 长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长是说。
7: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8: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7: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8: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养，比谁去购物体无戏的多的句子。
7: 中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5: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9: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0: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5: 高又是我呢，
6: 宇宙人。
5: 该又是我呢，
6: 宇宙人。
11: 哇哦，不错呀。
6: 小五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2: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3: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4: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5: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7: 感谢中改，感谢宇宙。
8: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7: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8: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7: 有在中改的这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3: 举步傲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2: 徐娘秀腾沙国宇宙俱乐部，
8: 盖爷宇宙万户，嘎子把圣贤物。手摇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16: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2: 王大人，
11: 自己为上公众的宇宙过不但我能要你是国有贵湖南的王大贵女儿贵长得何必长男的呀，记得如果你撒过宇宙啊，在江里走猎人猎楼你在过些梦些在日我母给飞一脚也给自然退休一个记得呀，普及嘎的个别中火出家一个几上国际你是正式的几人崩成你倒在四月吧，这个我母你出上个电视一忙裂开无多可出脚洗能一个母色呀，要我给跌通啊，无多可催在腿往乎子女的该贝雷啊，贝雷我念的那鬼
2: 啊，贝莱
11: 哎，贝莱啊，贝乌啊，最大的对我的来控噶，在以你工作的子女啊，例如我爷你是最豆腐啊，任务那个配件加的自然工作啊，往腿乌得在生产的那个别个的该我母啊，这个几上国际呢，写着鸟多呢，写着我你火儿出的。歌手界雾霾啊，张江的高娃江啊是飞子没的啊，机子啊最大，你这个飞机
2: 有这个扩大啊，
11: 扩大，老远啊飞机火的呢，火的呢。刚面屋里啊，本身这个春节工作问题是是一个对吧啊，有一个很多种种啊，发扬过啊，我是有一个吉桑啊、小啊，一个对火啊，你要弄一个视角，弄上我的火村里有是养的真腻啊，正宗的找谁谁差啊，带
2: 视
11: 察啊。的女妖的啊，扩大的火的呀，咋呢？长一个成雷啊，膨胀啊，咁样样虎这个又是过这个，就是一个可以约这个对呢。咁咪系统上嘅排水，佢做嘅做问题嘅智商嘅嘅设施，咁咪我们呢一套嘅嘅主要嘅啊知识嘅支撑啊，啊
2: 出将
11: 啊，对，一日一年能够保障嘅正常呢，路得在是需要呢，到在四百多的美女啊，就给。
2: 该一日一年一日背过好嘅，我该不是一得起就滚。
11: 对。啊，古人还要你大啊，大夫给找对生活，你
2: 大夫都有给找对生哎，
11: 初见给个整体给个瓦匠的红膜，
2: 该也讲是。
11: 对，首先你给个对话，记得米这是非子头的，要一马列起本火梅。
2: 哦。
11: 整体你的主瓦行都枯啊，枯啊，功能啊，那个配置啊，配置词啊，配置，配置过要你要列个别种的辣椒鸡。
2: 哦。
11: 连个芒椒鸡。
2: 哇，给改了你那思绪西，连芒椒给你看出西。
11: 对，我要猪椒。啊，五毛椒 啊，皮克球那个路也是路也，
2: 哦哦哦，皮克球也是个讲的，
11: 是些还有五栋到四个五栋的五路区，还有几三个的布德啊，然后几个几三还个几三个那个类似丝，
2: 嗯，
11: 啊，该我是老百姓市区的嘛，还有八省五的，当斗女手机该网户的类似丝，那上大姑娘有这个富德江过去给你。该就上一个国家和咱那，给是大概长得一伙米的该种体的，给是长得属腰囊的，
2: 属腰囊
11: 长得
2: 乌龟。给鱼龙腰和那个国虎接
11: 的。属腰囊长得乌龟，早上要是陪着过你是去跳舞的啊，你是去国际舞的，搞要跳舞的哈你，是吧？你是去跳脚的，你搞啊还给你陪着过你光棍，那你那是去跳忙脚，
2: 忙
11: 脚忙脚就要啊，是吧？跳主脚的啊，主脚要跳舞么脚要拉脚要，反正都是都啊，你可以找让市区啊反。哇有一个啊，只有这个泥盖脚，有这个复杂运动的呢。早开几三个步的啊，有。
2: 有这个巨棒长带五走的。
11: 啊，不是个巨棒长带，
2: 有这个。长带五修的。
11: 有时你看到你要的那个，可能那个吧，副列杆是需要你运动，但是你那个不是那个气你那个能几颗三五啊，是吧？要的那个。
2: 你是几颗你嘛？
11: 带五洗洗身啊，去可能早去试那个运动身个，但是我晓得，我发我个早开军人呢，啊，走路也可以嘛。
2: 真帅哥，盖么子又是长带五个脚呢，又是说你行都吃啊，不是个真我呼吸运动，但是苦在活。
11: 脚你累死，
2: 脚你不累死。
11: 对，
2: 那时候给你苦那个，你脚好的是吧？脚洗下的。
11: 对，那时候那都跟个米子一样，你要那都跟个在死，但我那我早可以让伢子死虚的那么子，我要你等出去也要啊，公共厕
2: 所
11: 啊，公交厕所也要。 没有你给你的话可以复习啊就比五个也正确。
16: 复习。
11: 啊复习啊五个也就从一个要重重要补起到你那五块钱。啊没有火
16: 没有。有个鸡蛋可能
11: 鸡蛋五块钱。对对对有火没有没有出门的几上对立啊笑啊在外啊外啊这个问题几年啊那个嘞啊都女生一个视角呢。可以红飞机的一个正常网户一个小屋。
16: 给人们也讲给人们那么多要你举这个话讲陪着你运动比例。我你个小屋小屋叫干。加火币给学做你当个马派火币私奔火币之外运动有一个你对
11: 对对对对对完了你给给我们要一个出生出生一个离地是啊你呢有一个一忙裂开方式脚洗该咋你呢

0: 要么给搞啊，要的吹这个舞蹈啊，给这个运动的基地之类的复杂啊，有这个阿妈讲曲那个。
1: 哦哦，对对对对，
0: 哎。那时候给你提过那个。为做这个舞蹈的主要的个运动的基地。
1: 哦哦哦，我来在之前的舞蹈里当过 coach 哈哈。
0: 对对对，就是体育那个基地呢，要是带个个配件列些呢，可以获得做舞蹈专门的个运动的基地。啊噶，哎，个做了呢，这个舞蹈，你连你老爸过这个舞蹈运动外吧？啊，这个作为彼此用那个举办小一家舞蹈的运动外。阿勋呢，这个基地要比那次鱼梦开火啊！大姑娘，我可以找来冷雷啊和鱼梦运动啊和小啊啊五路给那个比梦一个长啊只长的意思
1: 啊
0: 那街上过给有各个一梦裂开呢，有盖的火，
1: 也还有，俺还有，
0: 对，有如果几个的火呢，咋能给这你那个出轰？
1: 错
0: 峰共享，
1: 错峰共享，
0: 哎，一个记得你都女户给招呼哟，因为
1: 都脚上用户，
0: 对，提过可能要的那啊，有这个啊，给记得啊啊，有可能能都能找的，那你正好哈拉五多的五多给视角看到个西哥，
1: 看等五多给再来我家，
0: 对，那啊在一啊五多子女和西村公爵子女的学习不同啊，各我给个内容，那三个结合给招带长带给个阿区给个种种啊。啊，第一声给了一个富贵阔发的贵，啊，给姑娘屋给个洗出一个姿势啊，只让一个工作忘掉的日你哥在的户籍啊，要上一个屋内，
1: 嗯，给好。
0: 对，今天问你啥个月就过大姑娘，过得高兴。
2: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3: 内就一语我欲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潇洒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5: 鱼就能；
2: 盖又是我呢，
5: 鱼就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7: 沙城是秀和红过，
2: 鱼就是盖和内火，
7: 用古腰盖女吃过。
2: 沙冷步步马奔波，
7: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发腰脖子素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破，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沙夫此得猛羞弱，
7: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国，
7: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脱。
7: 我不得对张腾说，
2: 此此时是妈妈国。
8: 最酥的酥，不胜梅，不胜错，最累瓦，捏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2: 鱼酒呢？过鱼酒屋。
7: 药材开始屋。
9: 鱼酒屋是别干的。
2: 我呢在你呢？
5: 鱼酒呢？
2: 我呢管你去屋。
5: 鱼酒屋。
0: 夜里啥时候老菜汤你光我的宇宙五百二层咋给你就没靠大姑娘过安你啊
2: 嗯是鬼给你穷
0: 穷
2: 嗯
0: 穷啊嘿你要给我穷吗
1: 宇宙穷啊
0: 哦宇宙给穷啊我都不懂穷哎宇宙穷你要给穷啊穷吗宠爱
2: 啊
0: 啊咋过你给
2: 穷这个是阿尼，我呢下得个翅膀一啊，
0: 嗯，
2: 大姑娘呢捧起药架背过兜，
0: 穷歪呀，阿尼屋子药架么？
2: 带洗衣吧，
0: 嗯，
2: 啊，我呢休息呢，有日阿尼恩宠的意思，很宠爱的意思，
0: 哎，
2: 我天给哟，穷西穷，
0: 穷西穷，哎，但是该买穷西穷，
2: 穷西穷啊，哎呦，穷我雨洗耶，
0: 宠坏了就，
2: 是，就啊，你那个穷吃得了兜啊，
0: 啊，你把它宠到大，
2: 宠到。宠起来当老大
0: 啊！宠起来当老大，
2: 有的过你过于宠爱了
0: 啊！
2: 顾望我你在这过程给宠西穷啊，穷我愈西都是已经不是宠爱了，
0: 是
2: 溺爱了。
0: 要带那要你莫给那个故意思，
2: 不是过分了啊，就是宠的过分了。
0: 你翻呢，有的意思
2: 就是穷
0: 啊
2: 要给阿对啊，
0: 对，
2: 你翻呢你得给穷我弄的啊，那
0: 不
2: 行。完我给你是溺
0: 溺，
2: 哎，合适的意思。
0: 嗯，咋过呢？
1: 你你一个名字谁你
0: 啊是一
1: 啊是给个名字谁多卡多的意思啊、嗯嗯嗯、啊陪着个你个你有遗语该是我你很死命的国户吧、
0: 哦、
1: 啊我个你居
0: 啊遗居
1: 这个关键要过的哦
0: 要过的
1: 啊谁、嗯、你
0: 是宜知道吧
1: 哎是的是啊是你相宜
0: 相宜 啊
1: 我是谁多卡多的意思
0: 带谁带谁
1: 然后给你是应该应当意思日拜你字是不宜迟
0: 是不宜迟啊
1: 正小林但是我你一不哈比考到女
0: 考到女
1: 当当国
0: 当当国跟着不同无多中国国人嘛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啊就讲那我就一
0: 就讲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卡里面
1: 就讲
0: 啊
1: 啊给我你哎反正只要去虚给类似就那事不宜迟就那意思啊
0: 小弟
1: 那他在想我又句了
0: 对
1: 我要给你的当然的意思
0: 多一、
1: 嗯、啊这个是这个有一个啊西多西多给是命女
0: 哎
1: 啊
0: 咋过
1: 你其无法无往而不利也给你说是很王尼王
0: 啊王尼王
1: 意思你要能干嘛都不得爱说你啊过来读啊
0: 那
1: 给你我要给你啊我要给你啊你是白话白读
0: 咋都
1: 一
0: 一一
1: 白一毛
0: 哦便宜啊但是这个是哪个
1: 啊什么我你个便宜吗我你坏过坏过呢我你个便宜吗
0: 对对对
1: 比比比比比比呢
0: 对对对
1: 我你我你坏坏过呢比你比
0: 比
1: 比
0: 你比你哪个对对对对
1: 啊是给给你我你个便宜哦要来让你为哪个便宜是便宜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给了我只要你个就那养比高养的区别啊给忘得不都行我你回来个上上主给上
0: 审啊
1: 上面一个名字是很仪式的
0: 啊，
1: 审慎审视啊，
0: 就
1: 一个意思啊。
0: 对对对，
1: 上字
0: 啊，审视
1: 上上啊，我要给你仔细思考，反复给方式啊，陪着跟他上主
0: 啊，审查
1: 啊，上字都是
0: 审时度势。
1: 哎，是是，那另外给你陪着跟他上狱级，
0: 审案件嘛
1: 啊，上判
0: 审判
1: 哎，公审类似公审
0: 哦，公审
1: 啊，提起公审，河南国的啊，
0: 嗯，
1: 另外给宇宙的宙
0: 啊。九
1: 九
0: 啊
1: 哎跟着你都九
0: 哎
1: 啊都在这里都九呢
0: 九啊
1: 啊我你忘记让我在杭州的女楼多久没有那个说明你养病啊给你吃朋友我你想这个五九五九
0: 五九五九但是宇宙
1: 的意思啊给别那边你都给一些
0: 国户
1: 啊这朋友是给杭嘎达意思
0: 对
1: 我要给你的连
0: 连
1: 立
0: 你要个立
1: 又是戳立个立
0: 啊窗帘的帘嗯
1: 戳立面一百国词陪着过九月八月的那桌子给就能有用你过一帮几个戳立忙的
0: 戳立忙的
1: 那么我你哥哥这帮立啊是嘎达的
0: 但是
1: 啊刚才要给是你当过是等完你都穷苍穷的穷
0: 穷都穷吗
1: 不是都穷
0: 黑多安妞
1: 都穷
0: 穷
1: 哎
0: 都穷啊
1: 错穷
0: 错穷
1: 哎
0: 那个谁
1: 呀哎
0: 给我的也比疼呀
1: 哎呀我你以为杭州那个穷穷穷因为给当过是不懂多穷给穷过还给穷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杭州给穷给给人啊我一直我都穷
0: 对对对对
1: 但是给人啊都穷
0: 穷
1: 啊所以说明要区别啊错穷啊
0: 懂吧
1: 我要给你当过隆起的意思哎呀我给
0: 咋过呢
1: 啊
0: 咋过呢
1: 这个又是给穷隆的
0: 穷
1: 隆
0: 穷隆
1: 杭州有家给穿的字
0: 但
1: 是错穷的我要吃下
0: 要给要过
1: 瘾要子我你杭州谁做完那个女谁给
0: 苍穷那谁那是个梯有得比斗的
1: 国家哈比一个王子那有谁只有得比脸苦
0: 要得打这个梯头嘎打
1: 哎好脸苦国家好另外给碗
0: 碗
1: 哎都鱼啊
0: 鱼吃完给还给鱼呢
1: 不是吃完给鱼碗呢
0: 你要给碗
1: 有是一个委婉的碗去掉一个女
0: 啊、哦、委婉的碗去掉女
1: 啊碗阿多碗啊一个是我给给侬曲折的意思
0: 那是西
1: 婉转啊要那个要给给反正宛如宛然、
0: 啊、带给
1: 宛若我是给给碗
0: 带西带西
1: 啊反正我你下得给都鱼有可以吧
0: 嗯
1: 啊我要给是蜜
0: 蜜
1: 啊真蜜俏嘛蜜宝盖头写一个蜜
0: 啊蜜啊
1: 该怎么都蜜
0: 蜜
1: 哎一个你是该该括蜜蜜啊这是括蜜蜜的蜜的要你洗几个一个意思给我是行样人悄悄的
0: 嗯
1: 好不好给剩要那个剩剩给剩给阿瑶
0: 瑶的哎大概多久吗
1: 啊蜜啊这是刚刚我给你是还给框框片的框
0: 框哎
1: 哎给你框片的框啊好我你都锅
0: 果
1: 这行都能够被果腹到你
0: 果皮果皮
1: 啊果皮啊果皮我要能够为果子来给你啊哎呀给你啊还给果我
0: 啊那要个那要个那要他哥那要他
1: 啊还给果一坨
0: 啊被他框了一下
1: 啊
0: 那要
1: 你喊个那锅呗呐，我晓得。
0: 啊，俺都是敲竹杠的，还叫个鬼在锅呢。我晓得那个，
1: 你是懂的嘛？
0: 对对对。

0: 给脑那个还能过那么多错的
1: 啊，该是俺晓得是该是
0: 日月给该是俺我反正都没
1: 晓
0: 得，
1: 对
0: 哎
1: 是
0: 西我买给是俺嘎达的
1: 啊，你那个
0: 房子的房
1: 我
0: 是吧、一个名字我你晓得有我查
1: 啊，房产
0: 给是哪个这昆明是个酒味，
1: 但是
0: 妈妈给你配置过几个可住月论人物多个的货
1: 啊，
0: 哎
1: 给咱用
0: 上窝
1: 新
0: 房
1: 哦，新房
0: 哦，给婚房米红的
1: 啊
0: 啊，红窝
1: 嗯
0: 啊，米红个样子买个哪个屋？
1: 那得是嗯，
0: 我要给你各有多种椅子，比如个豆窝、鸡窝
1: 啊，大房
0: 啊是是，一般过程我你遇见到你来盖有屋
1: 屋，
0: 哎，富有屋
1: 啊
0: 我你过啊，有屋找来那边屋，给豆你我你考虑多种，知道
1: 懂吧？
0: 我的
1: 啊，房钱
0: 啊，
1: 房钱。
0: 哎，房啊，对，房租呢？
1: 房租
0: 啊，
1: 我的
0: 呢？
1: 我对你呢？
0: 我你遇见到你行些，哎，我的要贵，但是啊，一百过车间，我最低过给多，所以我牛五
1: 哦
0: 啊，我最低，
1: 但是
0: 要钱，
1: 我最低呢？
0: 我最低，我最低，我要过，我最低，我最低，我要过，知道吧？给你连忙打过呢，我就甭急，我要过家也该修，我忘的得啥意思？
1: 我忘，
0: 嗯，
1: 忙忙打过那次，你懂吗？咩？我是卡某。
2: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0: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0: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0: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4: 江乐斯果图。
5: 大哥呢？今年的来我多啊，其他哥能过过多年之后，我你市区街道的要第一个门诊，地址你地啊，本色多地，本色多个地。是马来做事本岛的么事情？本身多的，还能够去本身多的，也是我有就能一个活多啊。今年的第一方面内容啊，其他可能加一，这是西街西山啊，我你提交的资料。今年当可能准备向西个当美呢，美美节奏是这一把长在，哎，我这你一把插长在，今年你就意义这美美。催我你欲救我的一句有女啊，欲救我的一句有女，没得呢是老该人啊，没得老该人啊。看，接下来讲也本身多的，本身多的多年初我你街道街尾将一次下个是三个西地，欲救老人区的还能讲个木屋部门啊，特别是多，你本身多的啊，真是一叠家。哎，无论是人对人还是西屋的人。西藏马宁北移的啊，就无锡的药局啊，我还是得陌生家族嘞。本色多的，本色那个是哪个？本科色，色你大概能晓得，就主色的色，本就是本道的本。本的本意是指药啊，那是吃或者救命，彼此的给叫用词的词句。一般呢，我扩大我药木头酒 TP。就是俺家吃了辣椒，这个阔门是给人一叫吃句，帮帮人也是帮到的帮，帮阔色有西家的，还是个色个字啊搭配呢，这火你多种有代替了辣椒的意思，帮色也是个辣椒，只是有帮色多的个字面意味在里吃，我你可以晓得，要给那个地里所占用的门市，包括你趁机无限要加的。等地多那个门市呢，我是被扩大的，啊，不是特别很聚焦的。对可，本身多的也是居民嘛，趁机无限的门市，还得是狩猎大美洲的补给的个世界之一，地里的户外资本的热量呐，我来我去酒给路，木头给路，木种给路，而不是啥呢，也整个的体可多子给那个门市，比如说。做事帮刀啊，吃嘴布家务米务等，还有包括芝麻水在内的锅炉麻水啊，几类。

故事要碰脚谁水流的最多，比如说要采的没水啊，谁一个八水啊，或者水母的五水啊，冰水啊，堆水啊，木桶水啊的等，正是一帮子多的是各有样有。此外呢，还有我一个对头，你一年帮手多的阿友，所以帮手多的有就能够跟每日流采不折，你的每日负责动的能都话题啊，帮手多的是，这个帮手多的啊，也是难的一种意义。啊，给你讲一下帮手多的记录卡，不给你打工的湘西当美美得旗下，给你是一个叫崔巨楼开始啊的有就会有女。妹妹呢，就是这一把长刃，没得人呀，没得这七年刀，八年鞋，也就那个过呢。我天哈，你能雷能多路就呢，就是七年刀，八年鞋呢。哎，就你这七年刀，八年鞋呢，哎，帮一个妹妹一次，我你晓得吧？这边呢一把是差别能五刃，给有七年刀，八年鞋。这一把应该叫挖一把，结果是藏在我，那是叫做七年刀，挖你鞋。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蛇还头水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没了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

0: 以玉石家居部宇宙的声音
1: 给你你够得看我
2: 马和靠谁
3: 我亏了他不让自己不够靠我
2: 不是很靠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靠路都拧忘了写你
3: 哪里父母意总统的国外背过母意
2: 父母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1: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啊过去要你拜喜所要的人工塞吧看路拜喜无意将刚家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可以上给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4: 啥层是秀和红果
5: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4: 用古腰盖女子果
5: 啥人不不马奔波
4: 母称阿朵啥红果
5: 马腰不知数我错
4: 东头背本黑死脱
5: 女子误解懵懵躲
4: 错女可黑马无果
5: 一等黑席过哈座
4: 日与女黑老已多
5: 用比过女的夜破
4: 望人女的老子面
5: 傻夫此得蒙秀座
4: 他用罗界望蒙者
5: 谁有就是蒙之果
4: 蒙以女子非用果
5: 挖此法过沃托
4: 过不地得张腾说
5: 此此死死妈妈果
0: 聚得四处七日聚许盟友
1: 七日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类夕阳喜拥
6: 都有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5: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6: 嘿你空果果吃
5: 你疼痕啊都有爱送个嘎杯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6: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5: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都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那个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7: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0: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阳给雷是玉酒之母美雷玉
8: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9: 讲粤语品人生阅历人生带你在熟悉的乡音里面探寻那些不为人知却动人心弦的人生百态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阅历人生节目。本期嘉宾刘伟全，1963年7月出生于广州，他身兼多职，是广东省第11、12、13届连任人大代表，广州市第11届政协委员，赵广军生命热线协会理事长，广州市歌诗协会党委副书记，广州好人，海珠好人，620年中华老字号学联堂文化传播大使等等。在访谈之前，晓婷问他这么多头衔，我应该用哪个头衔来称呼他好呢？他建议我叫他全哥，他说因为我在做公益的时候大家都是这样叫我的，于是我就开启了和省人大代表、全国五级商协会会长称兄道弟的一日。全哥你好。
1: 是，你好，李记者你好。
0: 哦，叫我晓婷得啦，大家都是乡里乡亲。
1: 是的，是的。
0: 不过呢，全哥啊，你可以讲是我见过的头衔最多的广州人啊。
1: 都是做嘢啫。
0: 不过呢，在你这么多重的身份里面呢，我有几个是比较好奇的。譬如讲是万元户啦、广州好人啦、公安检察等都是统监督员，红军长征纪念园筹建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学联堂非遗文化传播大使等。究竟你是怎样将这么多重身份集于一身的呢？又是怎样去平衡他们的关系，安排时间的呢？
1: 身份多这里呢，就是因为我生意做得早，80年就开始做生意了，所以担任很多个协会啊、政協委員啊、人大啊，所以很多朋友開玩笑都話：啊，你56個民族就56個身份職務啦。所以我話都係幫得到人做下嘢咁咯。
0: 係咯，即係你喺上個世紀80年代就成為萬元户啦。嗰時萬元户好巴閉噶嘛，咁你係點樣揸住呢個機遇賺到第一桶金嘅咧？
1: 即係我咧。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改革開放嘛，因為我們是當時我們是10年就高中畢業的了，所以我們很早7、9屆就畢業，那也都是務過農的了，洗牛爬田啊、插秧我們都認識的了，那80年就正式開始做沙場的，做到沙場都找到少少啦，就未到說萬元戶，跟住呢823年就開始去海南做家具啊！當時海南仲係我哋
0: 廣東嘅一部分，
1: 廣東噶嘛，即係海南。
0: 係啊，88年先至成立省嘅。
1: 冇錯冇錯。咁所以咧，我哋呢邊係睇到一個商機，就去海南睇過啊嘛，發覺佢哋嗰邊咧仲未有人做家私，未有人做家具嗰啲嘅。咁我就到時考慮翻去啊。即係當時我亦都係喺度做緊生意，進緊材料啊之類，因為我哋竹寮一條街係最出名嘅，當時即係家具材料城啊嘛。
0: 哦，即係白雲區個竹寮鎮。
1: 白雲區竹寮係啊，竹寮人哋以為我哋竹寮咧係
0: 做竹
1: 呢個市嚟，其實係一個鎮嚟嘅。
0: 哦。
1: 所以我咧就即係亦都睇到商機啦。咁啊，帶住幾個員工就去到瓊海。做家具生意嘅，即系床垫啦、沙发嗰啲，咁就顺利咁揾到第一桶金啊！即系半年就当时真系叫做万元户，但系我半年就赚咗20000几蚊嘅。
0: 哇！咁听讲你喺海南淘金成功之后，又翻翻嚟广州，喺广州白云区竹寮镇开餐厅，都做得好成功嗬？
1: 一般啦，成功就未几成功嘅。因為當時咧，我哋竹寮係竹寮一條街係最旺嘅，全國都聞名嘅。全部所有做生意，即係做沙發、做家具生意都要嚟竹寮鎮材料嘅。咁所以咧，我就決定翻嚟竹寮一條街個開個材料店先嘅，就賣材料。咁賣材料咧，又咁啱聽講有一個酒樓要承包，承包時間係10年啊嘛。咁我就第一個試下上嘅，即係當時80几年嘅時候，個數字亦都係好大嘅，好多都唔敢嘅，
0: 嗰時一個月先得幾廿蚊工資啊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酒店啊，最高工資唔超過100蚊嘅，當時都係，我
0: 系
1: 記
0: 啊，
1: 得。
0: 系啊。
1: 咁我就用60萬嚟成功咁投咗呢間酒樓嘅。咁投咗之後咧，嗰時係1987、1988年到啦。咁當時我拎咗翻嚟，叫做大半年就開始旺啦，即係嗰條街又比較車水馬龍，又多人嚟，咁啊做得比較好。咁有人出360萬，即係總之咧，承包費即係60萬，就佢嚟包六十
0: 哇！
1: 萬，佢哋俾另外俾300萬我。
0: 嗯，
1: 當時我都心動嘅，心喐嘅。當時三
0: 哦，
1: 百萬好大嘅，
0: 系
1: 嗰 時
0: 啊，
1: 候
0: 依家都
1: 仲
0: 好
1: 係
0: 大啊。
1: 係。當時咧，好多親戚朋友都勸我，佢話你300萬你做咩唔好啫？做乜嘢都得，乾脆就攞住300萬做嘢得啦。乜都可以開啦咁。咁我又睇下，我身邊仲有一大班人跟住我嘅，都係冇賣啦。我話我仲係自己經營啦咁。後嚟咧，我就買咗韓國嘅間花機啊，即係好多眼針，幾百眼針一齊間嗰啲，好似太空褸啊、床墊棉料啊，都係佢間嘅。咁就嗰啲機咧，一日就可以生產2000幾米嘅，每一米就賺幾十蚊噶啦。好多人仲係一個月都係幾十蚊，所以一米佢可以賺幾十蚊。咁所以當時我哋又揾到啲錢嘅，做間花廠同埋酒樓一齊做嘅。當時係嗰間酒樓比較大，佢廚房都成500平方嘅，又有停車場，又有呢個鋁業啊。當時鋁業都搞埋噶嘛，咁所以我哋咧就用咗一部分嚟做家具材料，一部分咧又做嗰個間花機。當時嗰啲間花機好貴噶啦，就諗咗好多方法先籌夠，因為嗰部機真係天文數字，18.5萬一台。當時嗰啲韓國機嚟嘅。所以諗到好多辦法，所以親戚借運同埋咩啦，高利貸都貸埋先貸得到嗰個間花機賺翻過嚟嘅。咁所以後尾都可以，因為生意比較好，好快就還清啦。
0: 咁你可以讲系一个好成功嘅企业家，但系你点解成日讲自己系个地地道道嘅农民呢？
1: 因為我畢業嗰時先係13歲、14歲嘅，我畢業證係高中畢業。所以咧，我13、14歲已經同爸爸犁田耙田嘅呢一早，朝早5點幾就已經到田裏犁田犁好某幾地先去翻學嘅，即係讀高中嘅時候啊。咁咧，當我畢業嘅時候咧，仲係喺農村度務農咗一年咁滯嘅。咁嗰一年咧，又插秧又耙田犁田，咁當中咧就好多嗰啲叔叔伯伯都教我，係咪犁田耙田我唔識噶嘛。即係盡心咁教我，收成嘅時候，收割啊，或者咩都唔識噶嘛，當時都係佢哋教。咁我哋屋企咧，當時咧個屋咧，仲係打嗰啲泥磚，應該你係廣州人知打泥磚嚟起屋嘅。哇，好多我哋隔離鄰舍啊、親友友就叔叔伯伯啊，都幫我哋打泥磚嚟起屋嘅。我哋間屋咧係全村人幫我哋一齊起嘅，咁所以咧。喺農村咧，我係學到好多嘢嘅，係我哋啲鄉親不厭其煩咁教我點做人、點做嘢嘅，所以咧又知道艱辛，又知道鄉親們對我嘅教導所以我亦都係想做翻啲嘢，同村啊或者咩咁啊，通過做下公益啊嚟回報佢哋、回報社會嘅。
0: 咁系咪就系因为咁，所以你就开启咗你嘅公益之路，甚至做到荣获广州好人呢个称号？咁可唔可以讲下你系从咩时候开始做公益、做慈善嘅呢？
1: 我哋咧就係80幾年就開始啦。當時咧80幾年，我哋就已經係成立嗰個個體勞動者協會啦嘛。所以咧，我就當時咧就係先做個體勞動者協會嘅主任會長啦。咁咧，當時我就喺村度即係回報鄉親，又同村里搞翻條水泥路，請啲老人家即係飲茶啊，或者俾我哋即係過年過節都慰問下佢哋啦。開始咁跟住咧，帶住我哋啲企業家咧去慰問上下三村啊幾個鎮啊，即係好似我哋而家足料嘅叫即係管去沙田啊、陳洞啊嗰啲，即係比較貧困啊嘛，金盤嗰啲咧仲係山區嚟嘅。我組織啲企業家去慰問嗰啲困難群眾啊、困難黨員啊，特別係五保户啊、嗰啲，總之有困難嘅家庭，我哋都走訪同埋慰問嘅。
0: 咁 我听人讲即系话商人重利轻别离，但系我冇谂到你系攞出经营利润嘅七成嚟投入公益，咁你到底系点谂嘅咧？
1: 我哋咧从即系自己知道点艰辛，到自己识回报当地啦，再回报社会上，即系从细做到大啦，咁就做开咗咧，即系自己开心，睇到人哋开心，我哋又开心。
0: 咁我睇资料咧，你做善事同人哋咧唔同嘅地方咧，人哋系捐钱捐物，你咧系用企业家嘅思维，即系造成机制化公益。咁你系点做公益嘅咧？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嘅经验咧？
1: 咁喺呢30几年嚟咧，我就带住啲企业家啊，带住啲做公益嘅人员啊，就捐资教学啊、修路啊、慰问老人院啊。慰問老紅軍啊，都做咗好多嘅。咁好似我哋鎮啊，嗰啲圖書館啊，同埋好多嗰啲學校啊，同埋公路啊。原嚟咧，我就做咧，都係以廣東省為主嘅。但係而家做下做下咧，又亦都係外省。你好似廣西啊、白色嗰啲啦，就後嚟又貴州啊、湖南啊、雲南啊，即係。好多路我哋都有捐嘅，又系同埋学校啊之类嗰啲都，即系捐赠啊或者帮扶都有做嘅。即系我用企业家嘅思维咧，就系、是、我当时咧就决定咗将我公司嘅大部分利润啊，系攞嚟做公益嘅。即系我睇到好多企业家咧做大咗咧，仲系未识得回报社会啊。富豪國家嗰啲，所以我就親身嘅經歷教到佢哋，起碼上要識大體啦，係嘛？愛國愛家愛黨，咁你做強做大啦，都要回報社會噶嘛？
0: 幫下後進嘅，
1: 即係先富帶後富咯，起碼上就
0: 咁有好處，亦都有難處，有咩困難呢？
1: 即係我覺得咧，任咁多身份職務咧。即係有時真係冇乜時間嘅啦，所以有陣時每一分鐘都要計算到㗎。但係我哋即係睇到人哋嘅開心快樂啊，咁我都開心快樂，即係總算係做咗件好事啊嘛，不論大事細事都。
0: 即係我睇你嘅資料咧，就話你嗰啲公益項目，譬如話你做咗趙廣軍生命熱線協會嘅理事長啦，又做嗰個培醫暖心行動啦。即系呢啲项目点谂出嚟嘅咧？
1: 即系喺2020年咧，我就当选咗赵广军生命热线嘅理事长啊嘛。当时咧就赵广军系在职嘅。咁佢哋几个人咧讨论嚟讨论去咧，就觉得我最合适，因为有一次喺梅州大埔虎山中学帮扶嗰间中学。咁佢又捐图书，我啊捐资金。大家就做做個公益，咁啊做得幾好，同埋佢覺得我個人咧都係有愛心咧，有善心咁啊，推薦咗我做佢哋嘅會長同理事長。我哋而家我哋做嗰個三熱線咧，係有30000多个志願者嘅。
0: 哇！
1: 咁當時我哋協會咧，亦都係做咗好多個項目嘅。其中啱先你所講嘅培醫暖心行動咧，都係做得成功嘅。
0: 点解会谂到培医呢个项目咧？系点样培医法啊？
1: 即系当时喺疫情期间咧，就好多老人亦都系通过生命热线打电话过嚟，因为当时系封闭噶嘛。咁好多人就话上去睇医生，又冇子女陪，即系好多个啲独居老人啊。系啦系啦，之后挂号又唔方便，做检查又唔方便。咁我就。意識到真係呢啲老人家真係好需要幫扶喎，咁亦都係要迫切需求解決佢哋嘅困難嘅。咁我就同即係趙廣軍就第一時間亦都係諗，因為趙廣軍就話乾脆我哋做下培醫計劃啦。咁起碼上呢個項目都係對老人家好啊，咁即係陪老人家到老啊，同埋佢有終身醫伴嘅服務理念嚟做嘅。當時就係、是。
0: 咁我听讲咧，你仲为嗰啲快递小哥做咗好多事，可唔可以介绍下咧？
1: 快递小哥系最近嘅，系最近呢一两年咧，就因为呢个群体比较大啊嘛。你好似我哋嗰个红旗手，即系快递小哥啊， 就喺我哋廣州就已經真係有幾廿萬嘅。當時我哋接手嘅時候，即係管嘅時候已經廿幾萬，而家足有幾廿萬。因為深圳而家係高新科技，所以好多快遞小哥都係過咗嚟廣州。而家真係有幾廿萬嘅網約配送員嘅。咁所以我哋咧都係喺我哋市場監管局嘅領導帶領下，係同佢哋做到好多嘅。啊，但係我就一定每一次幫扶佢哋、慰問佢哋，都講一定要注意安全。交通安全咧係最大嘅隱患嚟嘅，所以一定要叫佢戴好頭盔啊！啊，注意唔好話睇住手機嚟開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嘅。
0: 咁除咗呢啲之外，即系你仲做咗乜嘢公益项目系你印象比较深刻嘅咧？
1: 印象深刻咧都有好几样嘅。你譬如学生啦，呢、這个。老人家啦，仲有老红军啊之类嗰啲啦。
0: 系咯，我仲想问下你点解会做红军长征纪念园筹建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嘅咧？
1: 当时咧，红军长征纪念园系咁嘅，我哋

0: 就有機會咧，通過好多老同志就識到啲老紅軍啊，就去慰問佢，就經常去到北京慰問嘅。咁有一次係2001年吧，應該係就嚟到我哋深圳同埋廣州，有10幾個都係開國將軍嚟嘅。咁我就聽佢哋講咗好多嘅故事，包括喺長征途中過草地啦、爬雪山啦。咁咧有個老紅軍啊，講到咧喺過草地嘅時候咧，因為佢阿叔都係同佢一齊，佢叔係班長，就兩個人同時深陷嗰個草地嘅泥潭啊，一落就已經差唔
1: 即系
0: 多
1: 陷
0: 到
1: 咗落去。
0: 到個頸度啦，再唔咩咧就肯定嚇兩個人一齊都犧牲噶啦。咁佢阿叔咧，佢話你仲後生，你仲係要為革命做好多事啊，就使陣全身嘅力氣推咗佢上去，佢阿叔就慢慢沉到落去。佢睇住佢阿叔慢慢沉落去，啊頂帽仲喺嗰度轉圈。佢當時係心中嘅苦係邊個都即係佢講出啊，馬上都流淚嘅，同我哋講呢個故事都啊。咁仲有一個咧，就開國將軍裴周玉啦。佢喺長征途中咧，騎住個白馬啊，喺高山上咧，一個唔小心連人帶馬都跌咗去深山度，馬都跌死咗，佢嘅人咧就暈咗3日3夜嘅，即係啲警衛抬佢3日3夜，咁佢先醒翻。又做咗好多事啦，反正就喺進入陝西嘅時候，同劉少丹又佢哋就做過劉少丹嘅政治委員之類，就講咗好多好多故事，咁使到我哋感受到，即係我哋今天嘅幸福生活都係佢哋
1: 用
0: 流血犧
1: 生
0: 牲
1: 命
0: 得翻
1: 換
0: 嚟。
1: 嚟嘅。
0: 系啊，咁我就觉得佢当时已经喺北京有个长征纪念园噶啦，即系已经合作住。咁我毕业，我哋喺广东都搞过啦。咁首长即系几个开国将军啊，亦都嚟过我公司。佢马上支持佢话系啊，你哋韶关嗰边咧，五岭就系经过你哋韶关噶咁。所以我就亦都係為咗教育下一代要銘
1: 铭
0: 記
1: 记历史，
0: 歷史，係啊，不忘初心咯。
1: 咁就做咗呢个委员会嘅副会长啦。
0: 我係常務副會長同埋秘書長嘅。
1: 咁今年啱好系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咁你哋做咗啲咩工作呢？
0: 因為我哋呢個長征委員會而家係停咗，但係停咗當中咧，即係好多方面啊，係一個資金啦，因為我哋係冇向國家、冇向政府部門要一分錢噶嘛，都係我自己獨立嚟咩嘅，做咗好多項目，做到咯咩申請啊，同埋咩都搞咗，即係我哋呢邊嘅一個金雞灣水庫嗰個文件啊，資料仲喺度，我哋嘅人大委員長啊都批示過嘅，但係咧就種種原因咯，即係獨立難支啦，可以講。咁就暫停，但係我都好想繼續搞落去嘅。咁當時咧，你要講周年呢啲咧，我哋都全部係組織咗我哋而家我係潮廣安生命熱線理事長同埋會長啊嘛。咁就組織咗啲企業家去慰問咗好多將軍啊，做老紅軍，老紅軍好少啦，但係咧慰問咗好多抗戰老兵啊，呢個八路軍、新四軍啊嗰啲抗美援朝老兵啊嗰啲。我哋都係帶上咗利是啊，同埋慰問品嘅，都走上咗好多家常千家背後嘅即係幾多周年啊！我哋都有慰問老黨員啊之類嗰啲，都有做呢啲嘅，我哋一直都。
1: 所以咧，你就荣获咗海珠好人、广州好人嘅称号，即系喺你嘅理解中，好人到底点样为止好人呢？
0: 因為我哋即係經歷咗咁多，做咗咁多嘢，亦都係得到咗領導啊，同埋政府部門嘅認可。我哋身邊咧，從嚟都唔缺好人嘅，睇你點做嘢嘅啫嘛，係嘛？即係好人咧，係需要做小事開始嘅。咁我哋亦都唔係話做咩驚天大事，即係始終有一顆利他嘅心就係嘅。我哋即係善良心啊，利他心。咁喺日常咧，就多幫人哋一把，多走一步啊！即係把人哋嘅難處放喺心上。咁咧就 踏踏实实咁为身边嘅人做啲实事好事，咁呢啲就系我哋心里嘅好人啦。
1: 哦。
0: 咁呢个称号咧，我觉得咧唔系净系荣誉咁简单嘅，即系亦都系一份督促，都系提醒我一直将好人好事传承落去，同埋做落去嘅。
1: 咁你系2021年获得呢个广州好人嘅称号，嗬？咁喺我理解中咧，我觉得好人咧，起码心比较软啦，嗬。但系咧，我觉得有个反差萌就系你同时仲系呢个公安啊、检察院等等多系统嘅监督员，即系要铁面无私嘅。咁你要点平衡呢？
0: 监督员呢个身份咧，我就已经系好早嗰时候，当时咧几年前咧叫做中字办，我就已经系委员噶啦。咁最早咧，我就系做上嗰个省检院嘅监督员啦，我就做咗成20年嘅省检院监督员噶啦。跟住公检法都系即系公安厅啊，呢、这个公安局啊，同埋司法厅啊，仲有嗰个市场监管局啊、文化系统啊。都做過監督員，即係現實咧，都仲係做住省檢監督員啊、公安局監督員嗰啲。我
1: 即
0: 哋
1: 系
0: 做
1: 要监督啲乜嘢噶？
0: 你好似公安系統咧，每一個警員嗰啲警容警貌啊，甚至乎佢哋有少少嗰啲收集禮物啊或者咩，我哋都要監督到嘅。咁你好似檢察院咧，咁我哋有時候可以一齊去審案添嘅。即係好似檢察院審嗰啲比較為難嗰啲案，就要我哋監督員一齊去。譬如好多都係企業家嘅案件添嘅，俾我哋嗰啲就。咁我哋諗到咧，企業家都唔容易做生意，大家一齊經過研究，覺得佢問題唔係幾嚴重。咁因為佢仲要有好多工人要照顧啊，同埋領導住佢哋，咁所以我哋都係從寬咯，從輕處理嘅。咁所以我哋監督員呢個身份咧，就好近距離咁睇到嗰個公檢法啦、執法部門嗰啲運作啊，佢哋咯，咁啊亦都係體會到咧，法治咧其實就係誠信嘅最堅實嘅後盾嚟。
1: 咁喺你行使呢个监督职责嘅过程中，有冇令你印象比较深刻嘅案例啊？
0: 人大我哋喺監督同埋調研嘅時候咧。你好似我哋13屆嘅人大代表嘅时候咧，咁就发生一件咧好群情激愤嘅事啦。咁嗰条路咧喺嗰个规划咧系好多年嘅啦。咁佢翻新嘅时候咧，佢就铲烂晒成条路，又有积水，又冇人理，一放咗好长时间。咁咧两边嘅商铺就做唔到生意啦。环境啊。行人啊，個馬路啊，又車又有積水，又有爛路，咁亦都係
1: 好唔
0: 即係
1: 方
0: 十分
1: 便
0: 之
1: 啊！
0: 混亂啊，十分之混亂嘅，亦都唔方便嘅，造成咗起碼上咧兩邊嘅街鋪都關停晒啦，已經咁啊，造成好大嘅經濟損失。咁好多企業家啦，好多當地嘅人員咧，就寫咗成300封信俾市長。咁啊，好多個部門都出動，都冇解決。咁我哋市人大就組織我哋5級，就全個省市區鎮就5級嘅人大代表，亦都係有5個主任陪同我哋一齊去調研同埋監督嘅。誰不知當時咧，佢派一個站長出嚟接待我哋，亦都係佢向我哋解答。咁當時我哋嘅主任問呢個站長點啊，需要點解決啊？有好多嘢咧，佢答唔出啦。
1: 即系一问
0: 咁我
1: 三不知。
0: 系啦，佢又仲要问佢你可唔可以托主嘅？佢话佢做唔到主嘅。咁我真系忍唔住啦，我话你咁答就唔得嘅。个区咁大，你点解做得主话得事嘅领导都唔嚟咧？我哋5級人大代表5個主任咁大阵仗嚟到呢条路系咁多年嚟搞，系咩原因？当时你系因为咩部门？水电部门定系国土啊？定系道路？咁你要讲一一点解决？你答唔到，咁你忽悠我哋，我哋专程嚟监督调研噶嘛，咁你又冇答复，但系咧呢条路再拖延落去咧，唔单止商铺，我话呢度咧人人行过都烟，所以呢啲你做搞唔好咧会有纷争噶啦，我话呢啲系咪你要揾你哋啲领导嚟话得事嘅， 答得到出嚟嘅，点整？

0: 外喺限期内几多人可以咩咧？呢啲你都要同我哋讲清楚，咁先可以。咁我哋个主任亦都实在听唔落去，马上叫你哋领导过嚟签张责任状。咁佢个个签咗责任状，呢条路好快就搞掂，都唔使一个月。咁 所以还路于民啦。咁所以商家同埋当地嘅群众都大赞我哋嘅，话 我哋办得好嘅。
1: 原先拖咗几个月未搞啊？
0: 点止几个月啊，好耐噶啦，即系一讲大家都清楚噶啦，成个广州市都知嘅呢件事差唔多，即系比较大嘅呢件事。
1: 好啦，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嘅关系，上半部分嘅内容就先播送到呢度，下半部分嘅节目更加精彩，欢迎你稍后接住收听。

讲粤语品人生，阅历人生，带你在熟悉的乡音里面探寻那些不为人知却动人心弦的人生百态。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阅历人生节目。本期嘉宾刘伟全，1963年7月出生于广州，他身兼多职，是广东省第11、12、13届连任人大代表，广州市第11届政协委员，赵广军生命热线协会理事长，广州市国师协会党委副书记，广州好人、海珠好人、620年中华老字号学莲堂文化传播大使等等。在访谈之前，晓婷问他这么多头衔，我应该用哪个头衔来称呼他好呢？他建议我叫他全哥。他说因为我在做公益的时候，大家都是这样叫我的，于是我就开启了和省人大代表、全国五级商协会会长称兄道弟的一日。全哥，即系你比较敢出声，仗义执言。
1: 即系领导，佢哋都话我敢讲，后嚟领导都有表扬我，话我敢出声。即系因为我仲有讲咗其他嘅，当然，即系总之又好快解决咗呢个问题。
0: 嗯。
1: 咁咧，仲有一次，又喺我哋政协嘅，系十一届嘅时候。
0: 嗯。
1: 政协委员差唔多开完政协会议，就有一场抢麦嘅，即系全部政协。

0: 委员同埋四套班子所有领导啊，书记、市长全部啊，人大主任、政协主席都喺度噶嘛。咁啊，到咗抢咪嘅环节啊，咁我举手，啲领导点咗我，因为啱啱嗰次会议咧，就系佢哋广州市府喺报纸登咗出嚟征集改嗰个小蛮腰个名。咁啊，喺海心沙建嘅，就有人提咗海心塔。海心沙你海心塔，3年级细路仔都识啊，仲要俾奖金系嘛？我话呢啲唔啱嘅，我话你本身广州市好唔容易先有个标志性、地标性嘅建筑，佢又唔系靠海，又唔系喺海边嗰个小蛮腰，你点解要海心塔呢？我话，咁你就叫翻个广州塔咪得咯。我话，
1: 原来广州塔呢个名系你提出嚟嘅。
0: 即系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都有提，但系我系举手之后。即係叫做搶咪環節啊嘛，領導叫我就呢個提咗出嚟之後，後尾就改成廣州塔啦，小蠻腰，即係亦都係有我一份功勞咁啦，啊，即係我夠膽出啫，即係總之人大代表同埋政協委員啊就發聲就係我一個啫，當時所以後嚟就即係亦都係有呢個原因吧，應該就改咗廣州塔嘅，仲有一件就係、是、亦都係我哋。當地噶啦，啊有個博士後嘅領導啊，即係佢讀得書多可嚟，啊佢嚟到佢唔係咩喎，唔係搞錢錢唔係咩喎，佢拆你先大拆，拆到亂七八糟，搞到烏煙瘴氣，搞到環境，佢咪搞翻呢度化文建翻，就喺嗰度，哇好似廢墟咁，咁呢啲一眼睇落就唔順眼啊嘛，我哋領導睇到都唔好啊，我話，佢話唔係啊，阿劉總，我係唔管建噶，我係管拆噶。我當時就嬲啦，我話你做咩領導啊？你點解過嚟我哋做領導啊？搞到我哋睇到都覺得唔咩，我話搞到環境又污染又唔好睇，咁樣嘅領導咧，我哋唔歡迎嘅。我仲要講咗幾句，咁後面呢個領導真係處理咗嘅，啊，嗯。
1: 咁我听到呢啲例子呢，我突然间想问呢个问题，就系你身兼咁多职务，既系商协会会长，又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检法呢个监督员，咁你点样平衡呢啲身份呢？
0: 咁我覺得咧，都係做嘢嘅。你好似我哋人大代表啊、政協委員呢啲身份，都係為民講嘢同埋為群眾做好事、辦實事嘅啫嘛。咁你好似我哋啲協會會長啊，同埋各個身份職務啊，好似最近市場監督管主管嘅國司會啊，呢啲咧都係為我哋企業服務啊。所以我諗下做翻多啲嘢係好嘅，即係因為。有呢啲身份職務先可以幫到人啊嘛，起碼上有呢啲身份職務咧，可以為群眾發聲啊，為百姓做下實事好事啊，為企業做下啲細事啊之類啊嘛。即係我覺得呢啲身份咧都冇乜衝突嘅，就算邊一個身份都好，都係為社會出力、為群眾服務。仲有一個我哋而家作為企業家做一個身份啊，就係、是、最近。俾一個網約工作委員會啊，同埋我哋嗰個國司會嘅黨委副書記呢個身份，我覺得幾好，因為即係可以同企業家做到嘢啊嘛，亦都係我哋老書記啊，即係我哋老書記楊書記佢退咗啦，喺佢身上學到好多嘢嘅。佢點呢？有一次去醫院檢查，佢有個小手術要做嘅，啱啱花都區有個企業家。好心急要办一件事就拖唔得嘅，即系因为佢关系到佢企业可唔可以生存嚟嘅大事，即系要做落去就要办掂先可以开张噶嘛。咁所以佢将手术都推迟咗嘅，将呢件事办好啦，咁先再做小手术嘅。所以从呢个老司机身上我学到嘢，所以我就都为企业家做到好多啲小事啦。嗱，你好似琴日我哋都仲拜访一个系比较高大上嘅企业嘅高新科技噶嘛，咁佢就咁啱咧，就佢中风咗2年，差唔多康复啦，咁我哋又探访佢，我睇佢两边墙都挂满咗奖状啊，同埋公益事业嗰啲啊，爱心企业嗰啲，我话我睇你咁多嘅爱心企业，证明你一家企业咧做大做强，都识回报社会、报效国家，识得有家先有国，系嘛？今朝早亦都系，系一个企业家，我都讲到，你嘅事业系做得大啦，我话一定要爱国爱党啊！你 已经是有成啦，系咪都要带全家？

0: 或者你自己都好，都要有家国情怀咧。我话都要回报社会、服务社会咧。我话啊，你冇我哋党和国家俾好政策俾你，亦都唔会有今日嘅成果。所以我都叫佢哋企业嘅宗旨都要有嗰个家国情怀呢部分写落去嘅。
1: 嗱，我睇到你仲担任呢个学年堂非遗文化传播大使，咁呢个学年堂系一个点样嘅机构？你做呢个文化传播大使要做啲咩嘅呢？
0: 贺年堂咧，我系好早就同佢打交道嘅，亦都系有个合作嘅。因为贺年堂呢个董事长总经理啱好又系姓刘嘅，咁所以咧，我就听佢咧讲咗好多贺年堂嘅感人事迹。因为贺年堂喺和平解放北平嘅时候咧，都做咗贡献嘅。因为贺年堂咧620几年啦，已经佢系中药啊嘛，最早嘅中药噶。咁佢好早嗰时候就系扶危济困啦，啊，帮助有困难嗰啲啊，缺医少药嗰啲，咁个区就已经有大爱噶啦，即系好似个瘟疫流行咧，佢系走到一线救人嘅贺年堂啊，好多个当时佢系姓丁嘅，佢即系最早嘅时候啊，系丁家嘅贺年堂，咁后尾咧再换咗几任先改贺年堂嘅，即系贺年堂系啊十几任掌门人噶啦已经，咁但系佢哋咧本身都系悬壶济世。即係都係以正藥啊、免醫藥費啊嗰啲做咗好多好人好事。即係我覺得佢哋何年堂都係傳承文化同埋有濃厚嘅向善底蕴咯。咁啊何年堂咧，佢始終係將嗰個普濟眾生當成根本噶嘛。咁佢呢份懸壺濟世、造福百姓嘅初心咧，其實都係同我哋公益事、服務他人、奉獻社會係高度咁。
1: 契合。
0: 契合同埋佢，因为佢传统文化里边就系讲究仁义信义担当，本身就系我哋公益事业嘅范畴里边嘅。
1: 咁你做呢个传播大事要做啲咩嘢呢？
0: 都系传播佢嘅底蕴啊、精神啊，即系用佢接地气嘅嗰啲老祖宗好好精神啊，传播同埋。傳承文化就咪、是、服務群眾，咁啊，我做公益同佢何年堂600几年嘅傳承係相輔相成噶嘛。
1: 咁做咗啲咩实事咁啊？
0: 佢何年堂而家咧，我喺我哋廣州都有個嘅，就喺南沙，就同我哋香港放映東集團一齊合作嘅，就有几百亩地喺度嘅，都比我大，咁為我哋當地群眾。係做咗好多好事嘅，因為佢600几年嚟，佢個老中醫啊，都係全球聞名，唔係全國啦，係全球聞名嘅。
1: 咁我就觉得咧，其实广州呢个城市咧，即系话千年商都啦，嗬。咁我哋嘅基因咧，都系比较重利益啊，讲效率啊，讲实际啊。咁你喺呢个地方即系搞呢个党建工作，会唔会比较困难？同埋即系用嘅方法要与众不同，先至可以深入人心呢？
0: 咁咧，佢工商局到而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我系第一个以企业家嘅身份做党委副书记嘅，即系市场监管局直管噶嘛。我哋国司会亦都系习大大亲自提名嘅，我哋国司会啊，所以我哋都好珍惜，都系好感激培育我哋嘅工商局啊、市场监管局嘅领导。啱先我都话啲领导啊、老书记都以身作则，所以我哋喺佢哋身上学到好多嘢，所以我哋都用心用情去感化啲企业家嘅。
1: 譬如咧，你都举一个例子俾我听下。
0: 你好似有時帶領企業家做公益，咁企業你知道佢即係有時都係利益嘅。你好似要突出個企業名稱啊，或者冠名佢企業啊，佢先肯嘅。但係有時咧，我哋做公益咧，唔係下下要突出佢，唔係冠名佢企業噶嘛。我哋做公益係用心用情去做噶嘛。咁你嘅事業係做得大啦，我話一定要愛國愛黨，都要回報社會、服務社會咧。我話啱啱七一黨建啊嘛，8/1就建軍節，所以我哋都同啲企業家溝通啊，同埋慰問啊，仲有黨建會議啊，同埋勇軍啊，同埋退役軍人嗰啲一齊啊嘛，即係好多企業家原先係幫大㗎啦，而家係幫細㗎啦，我就係同企業做啲細小。

0: 治，亦都要要求企業有家國情懷啊嘛。
1: 嗯。
0: 咁所以我都係幫佢哋，啊連佢哋細路仔入學啊之類，我都幫下佢哋解決
1: 嗯。
0: 啊細路仔入學啊，或者有咩困難啊，或者企業遇到咩困難啊，嗰啲我哋都幫嘅。
1: 嗯，听讲你除咗搞党建之外呢，仲有向校园宣讲，系嘛？可唔可以讲下呢？
0: 系啊，校园宣讲啊之类嗰啲，亦都系相辅相成噶啦。即系讲有一次我哋去梅州釜山中学嗰次啦，即系大埔釜山中学。咁当时仲系坐嗰啲绿皮火车嘅，同埋啲奥运冠军啊之类都有去。咁我哋咧就叫埋佢哋父母嚟，就又玩游戏啊，同埋做个帮扶工作啊咩。咁特别就喺我发言讲话嘅时候咧。我亦都有問到在座嘅同學嘅，我就問佢哋，我話大家同學知唔知道我哋條長遠路嚟到你哋大埔慰問你哋係為咗咩咧？咁佢哋好多都答為咗佢哋學有所成、報效祖國啊之類。我話仲有一個係咪應該報效你哋身邊嘅父母咧？我話你哋嘅父母咧為咗你哋係沒日沒夜咁做嘢、捱更抵夜打工啊，就算日曬雨淋去工地做嘢啊。仲記住你哋落雨嘅時候有冇淋親你咧？或者到午飯啊，或者你搞活動啊，或者去野外搞活動啊之類嗰啲，究竟食唔食得飽啊咩？咁佢哋自己咧都慳慳埋埋俾你哋供書教學，我哋學有所成咧，當然係要回報當地、回報祖國，但係最主要亦都又係回報你哋身邊嘅父母，係佢哋含辛茹苦供書教學養大你哋成人。我話你哋有時你父母做完嘢翻嚟，大汗淋漓。翻到嚟，你有冇同父母講聲你哋辛苦啦？或者爸爸媽媽，我愛你啲説話，你講唔講得出咧？我哋試下講下，做咩？咁所以咧，即係通過呢啲，佢哋都即係母子啊、父子啊，都相擁而泣嘅，都俾到好好教育。即係呢啲事例都好多嘅。咁我哋上個次又喺外國語學校講課啊，又係都有呢啲事例。即係而家我覺得啲細路仔咧，仲係有啲心態就係。應該嘅，係嘛？所以我都講好多事嚟同佢嚟叫你讀好書，回報社會，報效國家，仲要回報父母嘅，都係
1: 咁你作为一个身兼几十个职务嘅人士咯，嗬，你系点样平衡你嘅职责同埋时间嘅呢？
0: 講到呢個問題咧，我又正常講一講嘅，因為我當時係即係80幾年開始做公益。咁我哋職務又多，咁啊到08年嘅時候，就我亦政協委員嘅同時，又做文人大代表。咁就呢邊又係組長，嗰邊又係秘書長。咁所以喺08年咧，我就真正係參政議政多嘅，同埋做公益為主噶啦。咁到16年咧，我就已經係全部冇做生意噶啦，就全部俾啲親戚朋友做噶啦，已經係因為即係好似你所講分身唔嚟，咁所以咧。到最近前幾年，特別又有幾個新職務之後咧，我就有啲唔係幾重要嘅職務我都辭咗，但好多個當中我都係一一咁安排好佢。有陣時真係每一分鐘都要考慮到嘅，如果真係緊張多嘢做起身上嚟，但係每當發火我就諗住，哎呀平常心要好心態，慢慢平復落嚟，都仲係專心咁慢慢一件件做，有時都係比較唔耐煩嘅，但係就諗下佢哋嘅開心笑容，就即刻
1: 又
0: 自己
1: 干劲
0: 安慰
1: 十
0: 自
1: 足
0: 己，
1: 啦，
0: 自己都
1: 充
0: 開
1: 满
0: 心
1: 活
0: 啦，
1: 力
0: 反正就
1: 啊
0: 係啦，
1: 吓，无论如何啦，嗬，你都积累咗好多嘅财富啦，嗬，咁你认为你人生中最大嘅财富系乜嘢啊？
0: 我覺得錢揾多揾少都係生活物嚟嘅啫，最主要充實啊嘛。
1: 如果面对而家嘅年轻一代嘅企业家又好，学生又好，公益事业者又好，你最想分享嘅经验系乜嘢呢？
0: 即系我觉得企业起码上咧就要有担当有责任啦。即系年轻一代嘅企业家咧，同时代系同频共振噶嘛。即系要将佢自身嘅发展同埋社会民生结合起嚟咧，就先富带后富。即係有共同富裕嘅心態先得。咁我做企業一重要係一定要講誠信、有正道，即係唔好大埋嗰啲唔講良心嗰啲。 即系唔好做亏心事，守住企业嘅底线同埋良心，即系回头睇睇走过嘅路咧，多想想自己喺边度嚟，根喺边度，即系喺创造经济效益嘅同时咧，亦都要创造社会效益咁啦。学生年青嘅一代咧，我觉得咧仲系要有思想品德教育为好嘅，因为我觉得而家 AI 时代啦，云计算，即系时代不断咁进步。但佢哋啲思想咧，仲系只管手机平板，即系好多嘢都系嗰啲学翻嚟 AI 嗰啲，即系冇错，呢啲系高新科技，系要学。但系重要一样咧，就系要学做人啊。首先要有嗰个善心，同埋思想品德教育。呢、这个问题咧，我就08年啊，当省人大代表嘅时候，我第一次交嘅咧就系呢个提案：少年强，则国强。咁就係要要求我哋喺少年教育嗰方面咧，思想品德教育要納入各個學校嘅，而且省團委係採納咗。我哋廣東省3年級開始係有思想品德教育呢個課嘅。
1: 咁未来你有咩计划啊？或者讲有咩心愿啊？
0: 即係未來咧，都係高質量發展嘅，亦都係高新科技咁啊。AI 嘅技術係突飛猛進噶嘛，係嘛？咁喺 AI 到嚟嘅同時咧，咁我哋都要幫助公司嘅提高效益啊，同埋公益項目要做好佢啊。特別我哋就講嘅3月2日呢啲公益啊之類嗰啲，即係亦都要幫助企業咧降低成本啊，亦都主動學習呢啲新技術啦。但係咧就冇丟咗自己扎根民生、服務社會嘅本心。咁我哋身體即係而家咧仲係可以嘅，咁啊都仲會繼續做好企業嘅工作公益嘅工作，亦都要帶動更多嘅企業家做好佢哋工作，即係做好佢哋嘅思想工作同埋家國情懷呢啲，即係引導佢哋做好事做實事啦。咁我最大嘅心愿咧就係希望做嘅呢啲事咧就一直延續落去，即係如果到時候咧我做唔落去啦。都有人接班啦，係嘛？有人接棒啊嘛。咁咧呢份公益事業，我覺得係一代代咁傳承落去，讓更多嘅人咧感受到社會嘅温暖同埋力量。
1: 好多谢你接受我嘅采访，亦祝愿你心想事成。
0: 好好嘅，好嘅，
1: 好
0: 好
1: 多
0: 好
1: 谢
0: 好
1: 晒
0: 好好。
1: 你。
0: 仲有一个事例就系，而家公益协会啊，我全部都系中意做公益的企业家，当世监事长啊。荣誉会长啊，执行会长啊，都系我同我一齐做得公益做得好，全部提晒职务噶啦，连秘书长乜都系我哋啲人噶啦，都系我哋企业家嚟嘅。佢系过失协会副会长嘅同时，亦都系呢边嘅副会长。呢边监事长嘅同时，佢亦都系嗰边嘅监事长。我而家系咁嘅，即系做得好嗰啲，全部提翻佢做翻相应嘅职务。
1: 即系使做好事嘅人有回报咁咯，
0: 系啊，系啊，咁啊，相应有啲荣誉，而家都系俾佢哋。哇，我已经有咁嘅年龄啊，荣誉都系你哋，将荣誉都系俾佢哋噶啦，而家。
1: 好无私啊！
0: 唔系，应该嘅，人哋即系用心用力，佢有好多咧，都系通过我感化啦，叫做都跟着我做咁。人哋嗱，你好似呢排咁啊，佢哋有几个企业家而家做埋公益协会嘅执行会长之类。呢2日。淨係佢公安嗰啲都捐幾廿萬落去噶嘛，即係公益基金會啊，同埋咩就為咗啲公安，即係大熱天時啊，而家即係相應嘅設施啊之類，作為我哋嘅執行會長嘅，你好似而家好多啊，八公子，即係就算我哋而家嘅公益協會啊，即係好多嘅政府部門，因為項目多啊，都係冇盤撥俾我哋，我哋而家都係自籌資金嘅，都係我哋啲企業家一齊嘅。好多都系我哋要出钱出力嘅嚟做嘅，
1: 所以咧就希望好人有好报，你哋咧赚多啲钱就可以多啲为社会做更多实事。
0: 你都系为我哋做好事，亦都系公益嚟噶，你都系为我哋大广东宣传，
1: 多谢你嘅支持配合咯，好，多谢
0: 唔
1: 你
0: 该，
1: 接受我嘅采访。
0: 辛苦你啊，辛苦晒，
1: 拜拜。
0: 拜拜。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帝国的豪门阶层和分裂。227年，诸葛亮挥师北上，誓要一统中原。临行前，他写了一封信给刘禅，名叫做《出师表》，其中有几句：亲言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言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诸葛亮向西汉徐武致敬，又向东汉吐口水。他同刘备将东汉的灭亡归咎于小人，而被东汉准备好棺材板的是桓灵两位末代皇帝。一个千古名相，一个创业皇帝，是不是真的这样想的呢？恐怕也是未必。东汉灭亡、三国兴起的秘密，他们都了然于胸，只是诸葛亮和刘备都不敢讲。有些事可以做，但绝对不可以讲出来。 曹操和刘备互称对方为英雄，就是因为他们都知道东汉灭亡的秘密，从而掌握了拯救乱世的锁匙。时间回到2000年前，公元的39年6月，光武帝刘秀在宫中来回踱步，剩下的禅命和燥热的空气驱赶不走他心中的阴霾。复兴汉朝15年，他终于要面对那个庞然大物了。作为帝国皇帝，刘秀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收税。税收主要是来自于土地和人口。经过多年的岗位锻炼，他突然之间发现档案和真实情况是不相符的。帝国内的人口和土地是有限的，登记几多就可以收几多税，但是在档案之外还有很多黑户和黑田游离在税收之外。中老流的地又不想交钱，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呢？刘秀一度诏书发下去，命令各地开展人口普查和土地普查，但是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一刀落去，竟然将帝国的笼包笃烂了。天下各地闻诏而动，纷纷揭竿而起对抗朝廷。到第二年的9月，山东、河北、江苏、河南乱晒大龙，仿佛回到了当年诸侯割据的乱世。只不过是人口普查啫，至于要造反吗？还真是至于。帝国境内遍布大大细细的豪族，他们占据广袤的良田，却只登记一小部分，剩下来的都是隐藏起身不用交税的黑田。老百姓为了免税，就将户口和土地都挂靠在豪族的名下，然后租地来耕种，每年这样也可以悭不少钱。豪族和百姓都得了利，只是惨了朝廷。现在刘秀搞普查，要夺回自己的奶酪，却亦动了天下人的蛋糕，于是乎就出现了盛世造反的奇观了。过了没多久，军队开赴各地大肆镇压，刘秀依靠皇帝的权威赢到战争，暂时将普查开展得非常成功，还增加了不少的税收。但是这又怎样？豪族依然占据万亩良田，老百姓无论愿意不愿意都会向豪族麾下汇聚，而皇帝依然是在繁花锦簇般的空中楼阁当中。刘秀的命运不如刘邦，刘邦的江山虽然残破，但是残酷的战争摧毁了大部分的豪族，只要积蓄力量，汉武帝就可以轻易建立直接管理型的国家。而刘秀要面对的庞大的豪族阶层，他们为了保住家业，可以让王莽来做皇帝，当王莽不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的时候，就再一脚踢开，转而扶持各路诸侯。光武帝刘秀亦只不过是他们抬出来的代言人。刘秀起兵3年就可以称帝了，并且继承了祖宗的合法性、国号、领土、和制度，但同时也继承了祖宗身体里面的固疾。可以说东汉帝国建立之初就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三国乱世只不过是老人去世之后的灵堂挽歌，司马懿家族亦只是将尸体拿出来披在身上假装复活。东汉豪族渊源已久，公元前134年，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拉开了千年门佛的大幕。从此之后，汉人的个性签名就改成了唯子千金不如贵子一经，经常用的表情包都是苦读加油和打气。什么意思呢？即是说即使你富甲天下，亦要给细路最好的教育，只要儒经读得好，就有机会入朝做官，这样才可以光耀门楣，延续家业。

本来汉武帝的初心是好的，是为老百姓指明读书的方向，好好学习，老实做人，然后在他的领导下好好做事。但是独专儒术还有一个小伙伴，两人一拍档就出事了。这位朋友就叫做察举制，朝廷让地方官员选拔人才送到朝廷去做后备干部。那个时候又没有考试制度，本身才华已经不好判断了，而比才华隐藏得更深的是品德，都是一个头两个手，怎知你的人品好坏呢？于是评判标准就到了地方官的手中了。制度实施之初，确实为朝廷选拔了不少的人才，但是渐渐地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既然是地方官话事，那为什么不选拔自己的人呢？我照顾朋友的细路啊，那他将来也会照顾我的细路啫。于是朝廷选才制度就成了官僚的玩物。百年间，他们早就已经盘根错节，互相铺路，互相扶持。做了官之后，家族又借他的名望买良田建豪宅，称霸地方，再加上军功侯爵、皇亲国戚，一个巨大的食利阶层就横空出世了。从朝廷到乡野，他们占据所有的空间，隔绝了朝廷和百姓，就好像骨和皮之间夹住一层厚厚的脂肪。他们支持王莽散位，是希望将利益合法化。当王莽的屠刀挥下之后，他们又毫不犹豫地起兵造反，挥舞着勇汉大旗，寻找各地的刘姓皇族。刘秀称帝之后，除了站队错误和乱世族灭的人，其他家族都凭借拥护刘秀的功绩，实现了利益的合法化。面对如此庞然大物，刘秀的一纸诏书又有什么用呢？他是开国皇帝，有威望，有手段，有能力，尚且只能够维持局面，而他的子孙就只能够拖住病弱躯体，行一步算一步了。从吕太后起，汉帝国的女人就非常之强大。刘邦将权力分给妻子，叫她来制衡功臣。从此之后，皇后家族就是帝国重要的政治力量。独耳房、卫子夫、王政君这些女人和自己的兄弟撑起了帝国的半边天。百年后，刘秀抑制的外戚后权又被子孙执起身，大臣好凶悍，皇帝好弱小。汉章帝死了之后，新继位的汉和帝只得十岁，指望他摆弄朝政啊，罢了罢了。但是呢，他有个舅父叫做窦宪，没错了，他就是燕然立功的那位爷。他有一个朋友叫做班固。窦宪除了是一代名将，还是东汉权势分天的外戚。他家姐是当朝太后，姐弟两个长年把持朝政。窦宪有功劳，有爵位，有权势，自我感觉良好。他和王莽一样，做起了做皇帝的美梦，结果只是黄粱一梦。公元92年，汉和帝联合太监封锁洛阳城门，与林军四处抓捕窦宪的党羽，又收他的大将军印绶，窦宪被迫自杀。此后帝国的权力中心就发生转移了。为对抗豪族，皇后培养外戚，皇帝则扶持太监，东汉的局面就此进入了二人转时代。皇帝幼小，太后扶持良家人来执政，皇帝长大之后就联合太监重新夺回政权。豪族作为朝廷的捧紧，大部分时间和双方都是可以合作的。东汉帝国为什么会有外戚和太监掌权呢？因为豪族阶层太过强大，脆弱的皇权必须寻找盟友和代理人，才可以达到权力的平衡。外戚、太监、大臣又是一个铁三角。此后百年，东汉就在脆弱的平衡之中维持生命，直到历史中走来了

0: 袁绍同董卓先至结束咗呢一切。但系当呢一切结束之后呢，汉朝亦就完啦。好啦，历史背景介绍完毕，下边我哋嚟讲道理。整个东汉帝国都唔系正常嘅状态，庞大嘅豪族瓜分咗帝国，大部分土地都被佢哋收入囊中，朝廷官职亦可以变相世袭。袁绍、杨修嘅四世三公之家系帝国嘅顶层豪族，佢哋可以利用家族财富同埋社会关系嚟影响帝国嘅运转，而喺州郡同县当中，亦都盘踞住缩小版嘅袁绍家族。整个帝国嘅社会格局被割裂成碎片，每一个碎片又都系一个完整嘅个体，想要重新统一起嚟，必须将每个碎片都打破。呢个亦系曹操一生都唔可以统一天下嘅原因。啲豪族一旦得到司马懿共享利益嘅承诺，西晋好快就统一啦。表面上系统一咗，但实际上呢？豪族占据社会上游，老百姓就只能够被压迫。之前挂靠的契约早就已经作废，他们的土地和身体都被豪族霸占。所有老百姓都成了豪族的奴隶，他们不可以勤劳致富，不可以读书做官，祖祖辈辈都看不到半点希望。有啲不堪忍受嘅好汉笑聚山林，只但系最终仲系难逃被剿灭。百姓难过，皇帝更难过。土地同人口都喺豪族庄园内，这个让朝廷冇足够嘅自耕农嚟保证税收，亦冇足够嘅人口嚟征兵选官。帝国有5600万人口，但系属于皇帝嘅冇几多。要人冇人，要钱冇钱，皇帝屋企都冇余粮啊！所以诸葛亮痛闹卖官嘅桓灵二帝，尤其系汉灵帝，佢系古代有名嘅卖官皇帝。从三公到太守，明码标价。如果唔系朝廷冇钱，边个又会愿意做呢一种缺德事呢？毕竟佢哋手中唯一嘅资源就系官职，可以卖嘅就只得佢啦。东汉帝国走到呢一步，真系神仙都冇扶啊！184年黄巾起义爆发，5年之后董卓进京，天下大乱。荒唐嘅世道逼皇帝卖官，逼百姓造反，只留低一班豪族喺乱世嘅舞台上演绎住英雄嘅神话。黄巾起义之后，囚笼中嘅帝国终于露出咗一丝缝隙。阳光洒落嚟，让心怀希望嘅人睇见咗光明。曹操招募流民，耕种无主嘅田地，开始屯田。佢仲扶持寒门出身嘅官员，譬如张辽、徐晃、满宠。刘备流浪多年，身边亦都系寒门子弟。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都冇强大嘅家族依仗。马超都是西北豪族，但早已经家破人亡，阶层也跌落了好几个档次。诸葛亮自述法令极严，重用的不是四川的豪族，而是从荆州跟过来的外地人。但是英雄付出一生的心血，亦只是让历史拐了一个弯。晚年的曹操无言回首，亲手扶持的寒门子弟有了豪族化的倾向，最终他亦失去了雄心壮志，留下了分乡卖女的遗言。2011把火烧晒刘备的全部希望，而在5丈原诸葛亮只留下了仰天长啸的背影，就匆匆撒手人寰了。对面的司马懿终将接过袁绍的梦想，让历史回到了原本的位置。三国这场悲剧却是几百年间唯一的暖色。曹操、刘备逆天改命的姿态，犹如向人们播种希望的导火者。虽然火光渐渐熄灭，却留给世人一个冲锋的背影。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是也。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湖泊。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湖泊是广东湛江湖光岩。湖光岩位于广东省湛江市的西南部，距离市区下山区大约是15公里，是雷州半岛上山清水秀、风景奇特的游览胜地，也是全国著名的火山口旅游区。董必武同志曾经用10个字对他进行了概括：四山环一湖，湖水明如镜。湖光岩的精髓是一汪蓝湛湛、纯净得有如山泉的湖水。经联合国岩是距离现在16到14万年间，经多次地面火山爆发深陷而成的马尔湖。湖光岩的湖和火山泥含有60多种微量元素，是世界罕见的天然岩鉴和自然博物馆。湖光岩景区面积有4.7平方公里，湖的面积是2.3平方公里，湖深446米，其中火山泥沉积物400多米，水深22米，环湖一圈是7公里。湖光岩当中没有马王、没有青蛙、没有蛇，却有大量的鱼虾，甚至有巨大的神龟龙鱼出没。长年累月，无论是落叶尘埃如何侵染湖面，5个小时之后，湖水自有神奇的自我净化功能，将杂物消除得无影无踪，湖水清澈，明净如镜。湖光岩其美丽的不解之谜，一直是大自然中的谜团，吸引住中外科学家考察探讨。2004年，世界上最为典型的两个马尔湖，湖光岩马尔湖和德国艾菲尔地区的马尔湖，签署了中德姊妹马尔湖合作协议书，结拜为姐妹湖。湖光岩大小一共有50多处千姿百态、风景优美的景点，被誉为天然氧吧。它亦是国家蛙水训练基地，曾经举办过2004年世界滑水锦标赛。2005年的9月，在湖光岩召开了雷霆世界地质公园联合申报协调会。中国著名的火山地质专家、中科院院士刘嘉琪教授委托他的学生、中国地质大学博士徐柯健老师作专题发言，将他有关雷霆地质公园的论述转交给会议。他的评价有4点：一、雷霆地质公园的特色是海陆空，即环境与热带气候相结合；蓝红绿，即是水、火山红土与植被交相辉映，主体地质景观是火山地貌，突出的科学价值是马尔湖及湖内沉积物所记录的高分辨率的气候环境变化。二、雷霆火山群是中国少有的热带海岛型第四纪火山群，最突出的火山地貌是广泛分布的马尔湖，那里的马尔湖数量多、类型全，既有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马尔湖九斗洋，亦有非常典型的马尔湖湖光岩。三、湖光岩是中国马尔湖的起源地，蕴藏着丰富的热带、亚热带气候环境信息，是全国乃至全球研究的最为详尽的湖泊之一。从那里得到的研究成果发表了几10篇论文，为探讨亚洲季风、热带台风、全球气候变化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四、湖光岩不单只是中国最典型、最重要的马尔湖，在全球亦享有盛誉。它是中国和德国科学家在亚洲挑选并合作研究的第一个马尔湖，与德国艾菲尔地区的马尔湖比美，并结成了姊妹湖。而艾菲尔地区的马尔湖是世界马尔湖的起源地，是世界上最富有代表性、研究得最好的马尔湖群。湖光岩火山口湖近似圆形，东西方向最长 1.9 公里，南北方向最阔 1.4 公里，分为东西两湖，东湖细、西湖大。 湖水水面飙高

0: 3米，湖底标高1米，湖水的最大深度是22米。环形火山丘呈封闭式环绕火山口湖，海拔高度在40米到90米之间，主要是由火山碎屑岩来构成。环形火山丘在林湖一侧经常形成悬崖陡壁，外侧则为平缓的山坡。在距今15万年前湖光岩火山爆发之后，火山口洼地积水成湖，喷发堆积物保存十分完整，喷发物的各种流动构造非常明显，成岩之后受断裂构造破坏随处可见。为研究火山成岩作用、新构造运动提供了充分的依据。至于湖光岩名称的来历，就要回溯至宋代。据记载，宋代丞相李纲被贬海南移至雷州，因李纲受湖光岩灵验自当时的长老释宗之邀到湖光岩一游。当晚明月圆空，秋高气爽，两人在岩崖上促膝而谈。这个时候湖面上折射的月光映照在狮子岭的峭壁上，展现出一幅美丽的水光山色风景画。李纲心情非常开朗，将被贬的内忧外患全抛脑后，欣然提笔写落了湖光岩三个大字，亦一直沿用至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湖光岩建有诗廊，留下了历代文人苏客的瑰丽诗篇和墨宝，亦记载了他们当年患难中的纯洁的贞操与真情，以及在受屈辱中的铮铮身影和刚毅的品性。圣洁的湖水映现住他们珍珠般的人品和心灵。接下来就带大家去游览湖光岩的主要景点。首先是灵岩寺。俗话说天下名山争占多，红狮岭下的岩灵寺已经有接近900年的历史，是湖光岩的主要古迹。北宋康靖7年，即是公元的1126年，僧人释从在这里结草为庵，借白云岩洞为佛堂，供奉如来三宝佛，号称白云禅庵。3年之后接待了流放途中的北宋丞相李纲，将李纲题写的湖光岩三字刻在白云岩的上方。白云禅庵一直香火不断，到了清代才更名为灵岩寺。灵岩二字取自佛经《灵岩经》，表示佛法坚强的意思。去过庐山仙人洞的朋友一定会觉得似曾相识，因为白云岩与仙人洞确有几分相似。灵岩寺右侧新建了一个诗廊，绘碎了古今文人咏题的诗赋。它依地势层层上升，回廊三曲，新咏雅致。与岩灵寺隔湖相望的是白衣庵，它原来是湖西雌雄岭崖壁上的一孔石窟，相传是宋代一位白衣女尼的修行处，因而历来只有清一色的小尼姑。石窟外边的新佛堂是香港游客在1992年捐建的，据说他到白衣庵拜过观音大士之后，竟然事事如意。而湖光岩最高点的狮子岭山顶上有一座3层楼高的建筑，它就是望海楼了。2007年景区在望海楼内建起了一座高12.9米的室内观音像，成为粤西地区修建的最大的室内观音像。在望海楼之上，不单只可以远眺东海岛的波涛，更可以欣赏镜湖之美，四面风光尽收眼底，独领望海楼之风韵。古朴庄严的望海楼隐藏在崇山峻岭之中，鸟语树风，古楼梵音，景致秀丽，气氛优雅恬静，使人超凡脱俗，忘却烦恼琐事，正是一处观景悠闲、静心养性的绝佳处。湖光岩狮子岭顶还长眠了蓝天王陈济棠。湛江本地人没去过湖光岩的可能很少，但是见过风水墓地的人相信就不会太多了，因为这个墓建在灵岩寺背后的陡峭的岩壁上，位于环湖山岭的最高处狮子岭顶观音堂的侧边。 墓地四周树木葱葱郁郁，前面一览整个明净如镜的湖水是难得的风水宝地。可以找到如此好的墓穴，不是简单的人物。没错了，在这个风水宝地当中长眠的就是曾任广东省主席、控制广东军政大权、时称蓝天王陈济棠及夫人的商人墓地。当你有机会瞻仰他充满神奇色彩的一生的话，你的思绪肯定又被带回他在粤主政八年的事件当中。由于胡光岩的水和泥含有六十几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据联合国及中科院专家鉴定，胡光岩的火山泥是当今世界的美容品，具有抗衰老的作用，能够医治三十几种疾病，其中包括高血压、关节炎和皮肤病，治愈率几乎达到100%。湖水当中含有非常高的矿物质，饮了这里的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起到降血压的作用，并可以解闷气、清肠胃，十分有利人的健康。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见到凤飞，都不禁被佢优雅迷人嘅美态迷倒啦。喺诱惑男人呢一项方面，这个天下嘅三大名机之一嘅凤飞，的确比石素方同兰公桓仲要叻啊！

0: 两个人正系互相打量住对方。就喺呢个时候，外边嗰个女扮男装嘅婢女就话：
1: 小姐，你系要茶，亦或要酒呢？
0: 项少龙马上就拧拧头话：唔使客气啦，我系特地嚟向小姐请罪，唔敢打扰小姐嘅清静之心。凤飞听到，咧咁笑一笑话：
1: 清静心，人已经嚟到尘世啦，仲何来清静之心呢？项大人请坐啦，小妹同客人奉茶。
0: 项少龙坐低嘅时候，好努力先到压下自己要将佢全身上下打亮透嘅欲望，眼观鼻，鼻观心，啱啱要开口，凤飞就话：
1: 项大人，你今次嚟口口声声话要请罪，咁唔似大人一向嘅作风噃，唔知系俾人逼嚟呀，亦或你自己想嚟见凤飞嘅呢？
0: 项少龙听到不禁有啲愕然啦，我同小姐都系第一次见面啫，点解小姐好似好熟悉我呢个人咁嘅？凤飞轻轻一笑，佢话：
1: 虽然我系初到秦广，但系而家东方六国嘅权贵之中，倾得最多嘅人物就系项大人你啦，所以凤飞对你早就已经耳熟能详。嚟到秦国之前，我仲听魏国嘅美美夫人提起大人添，咁我点都应该对大人有个印象啩。
0: 项少龙听到不禁呆咗呆，哦，原来佢仲识善美美噶。凤小姐今次你专登拒绝表演，系咪一时间佢自己都唔知点讲落去。凤飞见到佢咁样嘅样，好似好感兴趣咁话：
1: 大人，你何必吞吞吐吐呢？有咩说话放胆讲好啦。
0: 我想问小姐系咪专登使手段引我前嚟相见，但我惊唐突佳人，所以先会欲言又止啊！真系使小姐见笑。凤飞发出一阵银铃一样嘅娇笑，嗰双娇媚之极嘅双眼轻轻咁望咗佢一眼，然后耷低头睇住自己手指尾银光闪闪一只精巧嘅戒指，就话：
1: 项大人，你估得冇错，我系专登引你上嚟嘅。不过我谂你依然估唔到，其实凤飞呢次嚟秦国系冇安好心嘅。大人你睇，呢只戒指系魏国一个巧匠所制，能够射出一支毒针，将毒液注入人嘅身体里边。如果份量恰当，中针嘅人唔使几日就会毒发而死噶啦。
0: 项少龙听到不禁一惊，但又觉得更加奇怪啦。既然系咁，凤小姐系受人所托要用呢支银针嚟害我嘅，点解而家又话俾我听呢？凤飞轻轻一笑，除低只戒指抌咗落地，然后含情脉脉咁望住项少龙话：
1: 因为我见到项大人之后，终于改变咗主意咯。我嚟到秦国之后，见过你哋嘅嬴政储君，妾身咁先明白点解先后会有商鞅、公孙显、张仪、范蠡、蔡泽、李斯、吕不韦、项少龙啲咁多嘅人才，甘心被秦国嘅皇室所用，而赵国空有自己嘅李牧、廉颇，反而对住你哋会连场失利。信陵君更加落得饮毒酒而死，韩非子呢喺韩国又投闲自散，燕人冇自知之明，齐人崇尚空想，楚人只系耽于日落。唉，东方六国大势已去啦，死一两个人又点可以扭转呢个形势呢？既然知道系咁，凤飞何必枉作小人，仲要赔埋自己条命添？
0: 项少龙真系估唔到这个歌姬居然会讲出番这么有见识的说话。凤小姐，你

0: 慨一个奇女子，但我依旧唔明白，小姐点解对我咁坦白呢？你如果唔讲出嚟，呢件事边个都唔知噶。
1: 你真系一个大傻瓜嚟噶，你唔知道人哋已经睇中咗你咩？所以先至提醒你，项大人，你知唔知啊？而家你已经系东方六国人人都想杀嘅人物嚟啦，所以千祈唔好立乱相信任何人，甚至你曾经有对佢恩惠嘅朋友啊。
0: 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一时间啊真系唔知讲咩好啦。凤飞仔细咁睇咗佢一眼，慢慢咁话：
1: 大人，你唔使误会啦，我虽然睇中咗你啫。并不是倾心于你，只不过觉得你的确是个名不虚传的英雄人物。今次见过你之后，以后我都很难会将你忘记的。只不过是这样而已，大人，你千万不用紧张啊。
0: 项少龙听到他这番说话，不由得松一口气，但同时有点失落。这个凤飞的确比个三绝女石素芳更加令人难以揣摩。凤飞望实窗外话：
1: 夜啦，项大人除非要凤飞侍寝，如果唔系，妾身要瞓啦。听朝早我就起程离开秦国。
0: 望住佢动人嘅面容，项少龙几乎冲口而出，就想佢留低。费事自己错过呢个抱憾终生嘅机会。不过后尾佢谂起自己屋企嘅娇妻美婢，终于仲系忍住咗口起身告辞啦。嗱，各位，呢位玲珑艳凤飞啊，喺我哋故事嘅后半部分仲会出现，而且啊，亦都成为左右项少龙命运嘅其中一个关键嘅人物。不过呢啲都系后话。我哋以后再讲。喺凤飞走咗之后冇几耐，蒙敖病死咗啦。项少龙辞咗职，由京俊正式担任刀骑统领。而呢阵时呢，秦国就继续用远交近攻嘅策略，安抚楚国、齐国、燕国，只系对三晋用兵。尤其系个管仲邪啊，喺韩国打咗几场胜仗，获升为大将军。隐隐约约就代替了蒙敖的地位，但是声势实权当然还比不上蒙敖那么厉害。而另外表面上依然依附在吕不韦麾下的蒙武、蒙恬两兄弟，在魏国亦都连战佳节，攻害了魏人的几座重镇，声威大振，成为另一代的战场新星。但是最令项少龙担心的事终于发生，就是黄吉果然中了杜壁和吕不韦的奸计。他以为自己最可怕的对手李牧已经去了攻打齐国，于是马上出兵攻打赵人的上党。项少龙希望小盘派出的人能够及时警告他，如果不是，到时候李牧会突然出现，搞到黄吉腹背受敌，咁情形就非常不妙啦。正佢担心嘅时候，果然噩耗传嚟。黄吉喺上党俾李牧打到大败，当场战死。黄斌同杨端和带住残军败将退守上川。项少龙最唔想见到嘅事终于发生。当佢接到消息嚟到咸阳皇宫嘅时候，王陵、李斯、昌平君、陆海、王焕、蔡泽呢班文武大臣已经喺门外等候小盘召见。王陵听到自己嘅堂大佬死咗，双眼通红，成个人好似老咗几年咁。佢见到项少龙就细细声话：
2: 主君唔肯见我哋，净系话等你嚟到再讲。我睇你入去见咗主君。再嗌我哋入去啦！
0: 项少龙心情沉重咁点一点头，入到去，佢见到小盘背住门口，面向窗口，企喺度喐都唔喐。项少龙仲未开声，小盘先侧一侧个头话：
3: 我哋仲系迟咗一步，
0: 被吕不韦嘅奸计得逞。项少龙估唔到，小盘听到呢个消息，唔单止冇半点哀伤，仲比平时更加冷静，一时间仲反而讲唔出说话添。小盘拧转身，微微一笑：我啱啱发出命令，要成缴同杜壁马上带兵攻打上党，然后我就开始诈病啦。一阵间师傅出去嘅时候，就话俾佢哋听，寡人因为悲痛黄吉之死，突然间得咗急病。陆海呢就会派茅招以治病为由嚟探虚实嘅，佢点都估唔到呢个茅招早就俾我收买咗啦。咁我哋就可以用茅招把口将陆海呃到啦。项少龙听到震一震，唔通而家陆海同吕不韦真系勾结？因为小盘如果唔系有确凿嘅证据，或者可以确定陆海同吕不韦勾结，而家佢呃陆海系毫无意义嘅。历史书上从来都未讲过有件咁嘅事嘅噃。小盘冷冷一笑：太后要我封陆海做长信侯，同吕不韦同级，但吕不韦居然冇反对。师傅你话咁一回咩事啊？啦，我几次要召王翦翻嚟，都俾吕不韦同陆海挡住。冇太后嘅允许，我呢个储君居然冇一件事可以做得成嘅。而家我哋嘅军队都被牵进咗三晋境内，咸阳城除咗刀骑刀卫同埋禁卫军之外，就只有速援师，所有嘅兵力夹埋都唔够200,000人，咁点有力量去讨伐成缴同杜壁呢？所以我一方面逼佢哋攻打赵国，咁佢哋同庞乱嘅关系就要暴露无遗；另一方面就诈病，咁佢哋一定以为呢个系机会，自然会嚟咸阳进攻，然后再由师傅谂办法收拾佢哋。除咗呢条计之外，我真系冇办法谂得出嚟啦。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叹一啖气：主君，你真系大个仔啦！自从娘亲被人害死之后，这一切都是被逼出来的，我根本就没办法可以跟人家讲什么人情道理。项少龙叹一啖气，再商量了细节，然后走出书斋，众人围埋来想听他讲有什么消息的时候，项少龙就扮到很心灰意冷地说：储君病了。小盘这一病炸足三个院，早朝的所有事都交给朱姬处理。项少龙呢就趁机同桓琪大肆征兵，将速援师扩展到50,000人，成日都在咸阳城外操练，又不断地设想城剿东来的行军路线，巩固防御的措施和通讯的系统。过了三个月之后，消息传来了，成缴听到自己兄长嬴政病重的消息，果然违反命令，不但不去进攻上党，还和赵人议和。接着就和杜壁集合了150,000兵马，偷偷地兜过沿途的城市，就直向咸阳这里攻袭而来。不过他们的动静一早就落在项少龙秘密派出的探子里面，于是项少龙得到消息，马上连夜抽调了20,000的刀骑军，加埋50,000的速援师，就在预定的地点准备伏击成缴的军队。成缴的保密功夫都算做得好好的了。当他就嚟到咸阳，已经越过最后一座城池的时候，他的大军压境的消息就咁先传嚟，霎时间啊，成个咸阳城都震动晒。小盘呢阵时呢，仲诈瞓喺床上。只有昌平君李斯呢几个心腹啊，先知道一回乜嘢事。陆海同朱姬听到话成缴乘机大军压境，都吓到不知所措。显然他哋并唔知道成缴同杜壁居然会合谋举兵作反嘅。吕不韦呢，仲被喺巴蜀之地，冇人知佢到底打咩主意，所以咸阳城内就更加乱成一团。这些情形一早就有人禀告给成缴和杜壁知道， 使佢哋更加轻敌疏忽。
3: 冚都好难怪嘅，边个抌得到嗰位未来嘅秦始皇喺四个月之前就已经估计到佢哋要造反呢？但系呢个盗兵亦都唔系容易对付嘅，因为佢毕竟系能征惯战。如果你想埋伏住向佢发出突斩，咁根本就冇可能嘅，因为佢一定要有先头部队，肯定前面冇问题啦，大军咁先会继续推进。但系项少龙早就谂好妙计，佢将自己嘅军马分成两部分，由缓骑经进，就带住两万人埋伏喺咸阳城外隐蔽嘅地方，而佢同滕翼呢，就带住剩翻落嚟嘅五万精兵，藏身喺离城桥行军路线远远嘅密林里边，等住猎物嘅来临。一日天气非常之好，城桥嘅先头部队已经嚟到咸阳城北大约100里嘅地方。由于呢，项少龙佢哋早就放出消息，话咸阳城军马好少，唔敢谂出城迎顶，只能够呢闭关死守，等住其他地方派援军嚟啊咁样。所以城桥同盗壁啊都冇特别加强戒备。而呢个时候，项少龙同滕翼就喺远处一个山坡嘅草丛里边，望住呢边嘅情形。滕翼话：
2: 如果吕不韦知道成桥而家打嘅旗号系讨伐吕不韦同陆海两大奸贼，拯救皇兄，佢知道呢个消息啊，一定会激到吐血而死啊！
3: 项少龙仔细咁观察下对方嘅军队。见到对方军容鼎盛，盔甲鲜明，领领头话：我睇啊，吕不韦早就估到城桥养唔熟，所以先要借城桥嘅手，除咗楚军同我哋，亦都顺便杀埋陆海同太后。咁到时候佢就可以召回管仲邪同埋蒙氏兄弟两支大军，一举做低城桥同盗壁，咁佢自己咪可以坐皇位咯。滕翼听到小事话。
2: 仲是三弟比较了解这个奸贼，讲到玩手段，除了三弟之外，没人是他对手咯。
3: 项少龙微笑说，今次应该讲吕不韦不是楚军的对手才对，是他先将这个计划想出来的。这个时候，周良带着英王来禀告，说敌人的后卫部队已经经过。项少龙一听就知道时机已到，马上传令落去，全体骑兵一齐出动，借住树林嘅掩护，向敌人嘅对尾直追过去。城桥嘅后卫部队呢，果然估唔到，居然有敌人突然间嚟偷斩，喺住山坡地方嗰度扎营，立脚嘅地方就咸阳官道，而且两边啊仲系茂密嘅树林添。项少龙一啲都唔客气啊！马上将五万嘅精骑散开，将敌人团团围散。到第二朝天蒙光嘅时候，敌人啊终于起身活动啦。有啲人呢就喺度倾紧计，有啲人啊煮紧早饭。项少龙睇住敌人最松懈呢一刹那，马上一声令下，擂鼓声响，五万骑兵喺树林里边冲杀出嚟，发动咗全力猛攻。呢一场仗，几乎成了没反抗的屠杀咁滞，因为敌人呢就一下子惊慌失措，有啲掉得低嘅饭碗，连马都嚟唔切牵，就只身仓皇而逃啦。经过几轮嘅冲击，呢支后卫部队早就溃不成军，所有人都只能够仓皇逃跑。项少龙同滕翼就好似势如破竹咁喺后边直杀而嚟，稍微一冲击，城桥的军队马上陷入疯狂的混乱之中。盗壁城桥两个呢盔甲鲜明，就变成众矢之的，和几千的卫兵被人团团包围。项少龙拿着百战宝刀大头冲杀，亲手将盗壁斩于马下，然后按照小盘的要求，当场处决了城桥，去了这个祸根。这一战，项少龙用五万人马击溃咗对方150,000嘅部队，而且呢仲杀咗对方嘅两名主将，而自己呢方面呢只系伤亡咗近万几人。
0: 可以讲战绩非常辉煌。

0: 所以成个人震一震又冇答口。京俊、藤翼同焕奇，大家见到项少龙唔出声啊，亦都唔出声。王宁行前一步就话：呢件事不如俾老将去办啦。小盘同大家听到不禁一齐愕然。原来王宁近排因为悲伤王吉嘅死啊，身体啊非常之差，正系行军咁艰苦啊，已经好难应付。而且蒲谷喺屯留呢一带有庞大嘅势力，绝对唔会俯首就擒噶。加上佢同赵人有紧密嘅联系，所以呢件事表面睇上嚟就好容易，只系对付个大商家啫。但实际上佢系一啲都唔简单。王宁兼且已经有好多年冇出征，今次自动请缨，其实系有啲想为王吉报仇之意。小盘见到佢开咗口啊，感到好后悔。但系呢个时候，王宁嘅说话已经讲到出口啦。如果拒绝佢，就似乎有啲嫌佢老啦。咁对秦人嚟讲系非常大嘅侮辱，所以小盘只要扮到好欣然咁话：咁寡人就任皇上将军为主帅，焕奇为副帅，你哋马上起程啦。王宁、焕奇两个即刻跪低接旨。小盘话：呢一战系赢系输，关键就能唔能够速战速决。杀蒲谷一个措手不及，如果俾佢凭一屯留城池之故，又有赵人嘅资源，呢一战啊将会非常艰苦噶。众人都点头同意。项少龙啊，越嚟越感到小盘呢个未来秦始皇啊，真系雄才大略，料事如神。而佢比自己更加厉害嘅地方，就系只计较厉害，一啲都唔谂咩妇人之仁，更加会掺杂感情喺里边。亦都只有呢种铁石心肠嘅人，先可以喺呢个战争年代成为天下霸主啊！翻到睡帐之后，小盘啊叫项少龙留低倾偈。佢苦笑话：我真系好担心王陵啊，既惊佢挨唔到征战之苦，又惊住李牧如果出手，王陵会更加顶唔住啊！项少龙知道佢嘅意思系有啲怪责自己冇首先答应，叹下啖气话：你想我点啊？唉，我就算怪任何人都唔敢怪师傅你啦。我今日嚟嘅时候曾经谂过，不如趁班师嘅时候，一举将吕不韦同陆海两边嘅党羽完全荡平。等吕不韦翻嚟嘅时候，就喺城门口将佢当场处死，咁就一了百了啦嘛。师傅，你认为呢条计点呢？项少龙谂谂话：呢一着好险。首先我哋师出无名，而吕不韦、陆海两边嘅人又牵连好广，净系佢哋两家嘅家将加起上嚟，就几乎有成两万人，要杀嘅人唔少啊！而且管仲邪仲领兵在外，都尉军又喺佢哋嘅手上，加上有埋蒲谷呢条祸根，我睇咸阳嘅兵力仲系唔够，楚军三思至好啊！萧盘好苦恼咁话：我都知道而家唔系时机噶啦。但唔通真系要等我加冕嘅时候先喐手咩？咁岂不是仲要等两年？而家我两日都嫌长啊！嗱，各位，呢位小盘秦始皇啊，等唔切啦！咁究竟跟咗落嚟嘅故事会系点呢？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整个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整个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整个动植物。后五村位于福建省浦城市鲤城区西天尾镇，是中国的传统村落，中国上美乡村，也是福建省有名桥县福建省金摆柳村。中国元朝末年到明朝的初年，浦城刚是五市迁居到这个，由此得名后五村。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沿海兴起下南烟的一地，入世纪入年代之后，这座桥冠回乡修建桥柱，并将部分南烟文化融合到建筑中，既保留了浦江古厝街的特色，又彰显南烟建筑的风韵。全村形成四十处古建，浦江古厝甲百里桥厝交相辉映，见证了后五村从明清到民国时期建筑风格演变。下半节目，让咱行进后五村，品味这座福建有名桥乡街乡村真兴新月光。山水观景，古民歌，乡村欢庆。到福建省浦城市鲤城区后五村，处处拢能感受到美丽乡村的景象。每逢最佳节，游园会、欢庆音乐会、百年碉堡、五溪总寺等游园项目，吸引好多游客纷纷来到这个地方。后五村是浦城油闸直坡引进旅游公司，福建乡村旅游带动成品地不改中国传统村落。后五村干部吴成黑答：
5: 从2012年开始，城乡一体化的时候又开始开发。
4: 从2012年开始，城乡一体化的时钟就开始开始了。以这个传统民歌典式，我有回嘴严格体验，我有闲暇龙事。自作功能以直体界南野文化新兴旅游目的地。作为当地在名界华侨村，后五村结合了浦城甲东南亚建筑风格界红砖古厝，这是十世纪50年代从海外归来的华侨所建造。这座古厝也成为后五村福建旅游界金字招牌。后五村干部柯里里达，柯文良是往后五村街当一个落南烟去探亲街，前后后半带动了往后五村好多村民集去下南烟去探亲街。福建山多地界，但是海上交通非常便利， 自古以来，学在人不计生改，选择洛南县深水出路。红村现在各住着600多位村民，到海外留两千多名华侨，分布到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村内至今保存着200多栋华侨回乡建造的房子。考虑里达，往自己普昌有个习惯，汤好钱就爱回来起厝，这就是上基本的。现在就造就了这些在华侨的房子。从2015年开始，为了更好的保护连外地界高民歌，红村通过高倍租金等流转形式来繁华村内半界华侨高铁。经过修缮之后，作为民宿顶厅、文化创意展示中心、县城生活体验中心等等，会点县城旅游，为农民征收开辟新渠道。考虑里达，
6: 我们后黄先是以南洋风情茉莉桥仙的发展，
4: 往红村景点以南县红村茉莉桥仙的规定点为平级村镇的规划，采取流转高低或者是长期租赁南县行动，统一修缮，成甲南县红村相协调的建筑风格。目前已经完成修缮50多栋，建成了华侨协作记忆馆、民俗文化体验馆、南乡文化基地，塑造普县建筑甲南乡文化甲梅乡世界南本环境。来自浙江温州界张庆坤到红村经营的红色记忆博物馆甲民国往事博物馆。张洪兄当时就喜欢老物件，建一间民宿博物馆是伊值得依赖的梦想。过年中，张洪兄到福建，经过多次考察选址，被红村的媒人所打动，决定到这个开盘实践博物馆。张洪兄答：“
7: 那些东西扔在那边啊，就这样就烧掉了。
4: 这物件搞到好个，就直接烧掉了，或者是毁掉了。”非常可惜，该倒腾来，将伊内本个文化外国出来，从一个破白板破城市，从东将内本个地质点外国出来，就成为有意义个一个老物件了。后来就直接导致个为这个梦想慢慢个结婚。经过过年个结婚，张洪兄已经到红村扎落了根，经营着三个博物馆。目前伊个博物馆平均每个月能吸引到700多位游客再来拍卡贺新，有效带动了当地个文化旅游经济发展。张洪兄成功个背后，唔仅是因为博物馆本身个吸引力，我直接以红村对传统文化个深度外国个保护。这年来，红村积极培育民俗文化、农家文化甲各种业态。让游客能够全面地感受红村丰富的文化魅力。2022年，红村成功申报福建省新时代特色文革示范基地，文革护林乡村计划如期开展。吴成克答：“
8: 我们精心打造的后黄桥乡记忆文艺家部落，
4: 往真心打造个红村华侨记忆文革个部落，往采取扶梯个奖励个方法，建立正道个艺术个组成，引导全市文革个协会以及单身群体来红村县大会开展文革志愿服务活动。李贝是河南个开红灯，早年嫁到台湾报道，伊个台湾团队下长长期。”到大力从事旅游业，近年来开始协助文化创意联合，这样接助红村李贝就登见了当地的特色小吃，例如西天白饼家、仙桥头灯、普昌红团，以文化意识为背景，打造一个环球餐饮创客中心，引进产品包装方面的工业设计人才。将后五届本会元素浓缩成集体性的品牌飘色。李伯达：
5: 先了解后黄人他到底有什么？
4: 所以了解红灯以教导有什么，现在该行走

0: 大概往后一届系列届即个繁华去双屏红村深街文化，然后整一届做到将内向做起来，就是即个称呼是整体去提升界日边大蒙一个点。除了丰富界民俗文化资源，红村界农业资源也具备优势，依托普昌当地界非物质文化资产农家文化，红村开设了相关的农家文化研发课程，甲农师体验项目相互融合，对周边的家庭的学生群体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也将传统农家文化深化起来。五成客人，
1: 我们以村里的公共生活空间，还有村民的
0: 望以城来半界公共生活空间，和村民界上一次作为望来这个点数，形成了十多界汇水工坊，打造成这个汇水研发界即暂时体验基地，使农本利用客发展成为望后五界一个金字招牌。每届采金会，我可以集台研发团队，达到植村观能池，带动村民就业，植被观能池。如今届红村已经搭建了农业本地融合发展的快车道，随后融合福建省金牌旅游村、福建省上海乡安县村、福建省新时代特色本地示范基地等多项升级融合，村内发展是如蝶泳。高盛克达，
1: 我们也将举办乔伊后皇文化艺术节。
0: 我也将举办乔盖后皇文化艺术节，通过外国南乡文化、民俗文化等特色文化的内涵，全面梳理这套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符号，正在推出后皇高度文理后皇之拿到成果，来讲好南乡故事，做好正面的宣传，全面提升后五届知名度和影响力，应快速引领县城界文化和商业振兴。到快速界引领的后五村新业态提速发展，兼教如今在界后生人扎根创业。目前后五村已经接触了将近20个创客团队，包括王九峰、杨爱八、幸福文化天音馆、莲花之意、优惠基地、接优文化商业创新基地等等。李庆时尚和高处野老相敌也将考虑李达。
2: 下一步我们还将策划乔义后
0: 阿德波万方将规划乔盖后乡生态会饮食品牌，构建景区形象 IP，设计县城特色本地产品、汇水工坊等等，让县城的生活快速化，能改善富人县城文化振兴。听朋友，顶半日听怪事，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彩色的报道，普昌后村汉车桥处老乡村怪志桥乡新画卷。

0: 整体中国跨越崔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整体中国甲乐集团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整体中国节目更西北流江涛白鹅戏历史香古广为流传深受群众的喜爱至今花活跃到当地界在日庆典婚礼祝寿别会等活动等等下半章节咱行进更西北流池感受从泥土内边长出来的群众文化魅力探寻北流江涛白鹅戏何以生生不息到更西北流池文化馆的夏天来拍二十多名舞蹈演员正落百年白鹅舞蹈节目因人落为第十二届更西基层群众文化会演吉林池选拔赛做总比到此届南鹅舞蹈节目来拍领舞界你是哪界先能欣赏界白鹅呢到研究界执走等舞蹈演员以舞姿甲舞步带动白鹅人翩翩起舞，将高大人物形象甲现代舞蹈融合集体，创造出人鹅合集个表演形式，令人直目直心。白条池本会馆活动策划部主任戴登登解记者答：人鹅舞蹈是到白条江涛办公室个基础者。融入现代演教、舞蹈、服装、雕刻等，概述元素界创作出来界，直接新界白鹅表演形式。来，等等，解记者答。
2: 演的过程中，我们就会控制它开嘴唱。
1: 演出的过程当中，帮助控制白鹅以开嘴唱，以来边有开关去操控伊开嘴、逆麦、点头、摆头。用白鹅的形象去表达演教界情感出来。据介绍，白鹅江涛白鹅戏是江西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到明清时期从广东传入，古今不衰。从这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鼎盛时期，白鹅戏班成了当时演出剧目甲演出电视上最佳文化团体。白鹅池文化馆馆长邓邦达：
3: 这个木偶戏是很有地方特色的一个戏种。
1: 这个白鹅戏是非常有地方特色的一个戏种。现在，咱播电视台的时阵，咱个老改编就是通过白鹅，白鹅的形态甲改编的场景去讲述故事，所以特别受到欢迎。白鹅江涛白鹅戏，白鹅造型、雕工、口诀。以白鹅山歌甲彩蝶调为基础，演出界轻麦甲传统戏曲直麦相生，有四人鬼、正灯、五号平栏、二家将等等。长期来，谐音照捏界白鹅戏是当地人民群众向动摇界真心假捏。白鹅池本会馆馆长邓邦达。
3: 我们北流以前的木偶呢，就是属于藏头木偶嘛。
1: 往北流演出的白鹅属于江涛白鹅，就是用竹竿、竹头、老鬼精华将伊雕刻出来。男的形象、调节的形象、王的形象，用一套彩色的布做衫裤，然后就可以进行表演了。邓邦达，各位家桂林彩带戏唔同。白鹅江涛白鹅戏故学习成本价演出的成本价的特点，哪些人就可以组成这个戏班，随时随地拢可以演出，也是以能够广为流传、古今不衰、极具生命力的原因之一。邓邦达，
3: 戏班就叫做剧团，
1: 戏班子就叫做剧团，在界有五个人，这界也有三个人。到北了解各个县定的演出非常多，非常受到当地人的欢迎。 平通文学做你也是欢迎的高速本身就是来源于那个平通那个空间如此地区的表演行方或者是表演形式往往会引起这个大的共鸣到北流市文化的家庭来更西自地区去毁灭这文化的最山白鹅鱼吞声汤等祖先即兴表现了一段白流江涛白鹅鱼
4: 流的个皮肤是我的喊的清
1: 等祖先是白流市平静顶年南村的村民以这样拜师学习白流江涛白鹅鱼至今从过近50年邓祖生答白鹅鱼是北流甲广东果州花州一带的地方鱼所以有好多昆虫喜欢听每逢过节过年大岁喜事大家都喜欢请来唱一唱听一听喝一喝邓祖生唱呢泉州过山行村入村作者遍布广西、广东、海南等山区的乡镇村庄，每年迎春900点以上，平均每年观众700人到500人。邓祖生答：群众喜欢，每年拢组织完乐村义务迎春，去年迎春了900点，今年到现在也迎春了900多点了。创作期间直接就迎春3-4点。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白流江涛白鹅鱼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和失吞的情况。由于白流江涛白鹅鱼主要是因本地地方环境引出，一方面观众老龄化，另一方面后生人听白不喜欢。白流市本会县县长邓邦达，传统的白鹅鱼还缺乏学校。放到更大的舞台前演出的时阵，咱个观众特别是后生一代的观众就唔晓听了。传统的白鹅鱼学生也听唔懂。为了更好个保护传承白流江涛白鹅鱼，白流市文化馆却资金开发人才大块等空间，把白流江涛白鹅鱼改进灵动。规定了丰富多彩的传承保护活动。邓邦达，
3: 这个藏头木偶戏从2011年列入我们区级的。
1: 这个江涛白鹅戏从2011年起列入了往自地区级规模级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之后，往改管做了大量的工作。往改莫缺创作中心也试验过用半年的时间邀请改进来录白鹅戏。现在。白流市文化馆建成了白鹅听力室、白鹅电视平台、白鹅小戏台等一位文享界设施点滴，也推出了白鹅戏进后乡、进社区、进农村等系列惠民演出活动，让更多的人观看甲欣赏到传统白鹅戏的表演。使得江涛白鹅戏到电影档得到传承甲发扬。扩大其影响力甲宣传力。此外，花县太会的歌牌《白鹅改进表演培训班》、《大手拉细手白鹅传声培训班》等等，聘请国家级白鹅表演专家对白鹅表演艺术进行指导提升，并打造相关的白鹅精品项目。白流市文化馆馆长邓邦达。
3: 针对木偶戏的这个项目嘛，我们馆里面呢进行了
1: 针对白鹅戏界这个项目，往馆进行了这个大胆的创新，就是将伊演变成引导人听得懂、看得起个最美一种表演形式，也就是人甲鹅相结合的一种表演，音乐、舞蹈以及白鹅界联动表演，是一个综合的项目。人鹅舞蹈是通过演员操控白鹅界目、嘴、手、脚等舞蹈动作造型和技巧，结合音乐舞蹈等艺术手段，将作品界思想内容转化为可视、可感、可听界白鹅人物表演形象，让新兴界白鹅戏广受后生人界喜爱，更是获得各种大型文化邀请演出。 北寮市本会馆活动策划部主任陈东东答，这位北寮长头办公室的团新的会展组织了新的活动。伊那去演出的时阵，空前非常喜欢小朋友也非常喜欢。北寮市本会馆舞蹈产品部主任苏小丽答，会展的演出观众的掌声让化主来主爱建这个办公王家玲警惕下来。近年来，北寮市本会馆阁下集体成长高速工业区等品牌活动，将办公室纳入到工业区。目前，办公室的表现受区进入了该区界三十多个学校。北寮市本会馆活动策划部主任陈东东答，
2: 自己进校园的有几十场，每年一进校园
1: 呢，每年戏剧进校园拢有几十年。这个进校园特别受欢迎，小朋友会拢是过来望这个办公，做你一个门外叮当，做你一个嘴外点开，难道伊会打话吗？办外用办公个手解难恶笑，然后小朋友就特别喜爱。苏小丽甲陈东东表示，一力部爱到能够舞蹈个基础者，加入传统办公室常见个元素。实现老气新强，薪火相传。但当当当，传统办公室以强强为主，还是以硬为主？我也是突破这个，有棱强，有棱条，这个就比较完美了。听朋友，顶半日听过是刚才台彩社的报道，修改甲发展，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过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是主持人吴静。这期将咱来聆听情歌画面这一剧当中音乐中国的速歌曲《天花板》，继2010年推出专辑《中国的速歌曲》亦之后，中国多名能够因歌唱家这一剧加钢琴家当中再度合作，以2011年12月16日推出新专辑《中国的速歌曲》之。2013年6月10日，这一剧加邓石又再度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强强联手，举办中国艺术歌曲专题音乐会，拿咱情歌画面为观众奉献的一点精彩作品的音乐艺术盛宴。本期音乐人生为大家奉献伊人而成不单的中国艺术歌曲。

当国钢琴家当时被英国 BBC 誉为当今最具魅力的钢琴家之一，也是最值得争夺李子、肖邦和黄曲来邦三大国际钢琴赛事当更获大奖的当国人。波兰政府颁发给肖邦艺术学者获得奖，以及2010年波兰肖邦国际大赛最后赛评委。更那年，当时世界上音乐高光时期，包括俄罗斯白领斯基格尼亮相夏彼得堡钢琴节，巴黎香榭丽舍格尼首秀，第6届新加坡国际钢琴节开幕演出，以及到韩国首次为纪念当俄籍少女的大兴成音等。也因早被英国界评论为2019年时最，也可以力搏山西。将乐感受到每个东西，典型的一个就当地的火山崩解热称。

这一件一到我心里，我要以东京世界的脚步台由上墙迎墙落山泥躺泥踩地贝里尼和莫扎特的作品为莫在各自贡献的意大利标空台时期作品的最佳创作者之一。2007年，梁淑诗词将获国际声乐比赛金奖，成为首位登上创作罗塞尼作品最佳对等罗塞尼歌剧最佳当国歌唱家。梁淑五年到苍蝇歌剧班担当主演，演出作者编剧世界顶级歌剧演员加歌剧作总演出电次超过500点。如今这一剧到创作出演了更下一部歌剧，代表作有意大利嫩嫩的阿兹吉子、龙星、拉美莫子的洛奇亚、宫当嫩嫩、爱之江松等，以及宫当嫩嫩当王美影响十九届海世界、赤金节等落。

前一脚加当上，包括吃的饮处，点下拢不起自我，却不真有过下集机会。出于对下集效果加强烈期待，前一脚抛掉在红毯台的心情，送往当上的愿望。又因广东的朋友看扇子，促成了伊人几个完美下集。从新来灭开的音乐创作角度，那位主角冷冷接作的对戏，大大跳了其他效果。这一脚配到了诙谐用心，希望能够将世界前更加听众朋友感受到咱中国歌曲歌曲的魅力。当时当也表示，我们各自对中国歌曲歌曲的音乐理解和印象，营造的这感觉拢更加详细。多谢过听最初高音乐，去慢慢播下，可以打诙谐送礼，也好开心。

中国嘅史教文化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更多以来，以中国史歌为师，西方其他普及嘅优秀中国嘅苏歌曲不断涌现。自中国嘅苏歌曲嘅创作，既包含原唱歌词、作曲，也有采用故事书来创作，用中国独特嘅行曲语言，即用西方作曲技巧来实现东西融合嘅艺术作品，以此表达了

对于我要以东京的世界高级舞台最优秀的中国能够应知识建议脚子安我则方比较应该留三分高级世界推给本人但其会来帮流淌的是东花子两个脚法是客黄彩蝶蕴藏到这一脚内心真挚的爱国之情这一脚汤安三分经典高级故将是我来推给本人但这只名来自中国的香港专业演员因一家学习中国艺术歌曲董有善是不安自如自更将更加海内国听众聆听到优秀的中国香港作品是我翁江浩国新王

到当时年代，至少位老师的音乐非常有标识度。蝶桂平老师写的现代音乐，佮会学演奏当国高能对故事诗认真感觉。历在伊老师则更加表达了对家乡祖国的思念情感。林祥迪老师最有以民间歌曲的为主导，配以其个人化促进集会的钢琴伴奏集体创作，加入当时所言，我觉得当国作品和自然界有能真正流淌到血内帮的直接情感、直接直接，加好直接，只属于当远的美感。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音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界电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 Talk。

0: 读 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1: 飞翔四海，声在无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2: 世界潮声。
3: 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次的节目，带来换白来播内容，是所以到地山风情为了麦当，继续带来介绍地州车辆告别。至此，到地宫车辆告别之时的吴秀平先生，继续来跟人配配车辆告别的装饰工艺。今次的配的是砍树地秀的特色。到就来来介绍制作开幕人物。刚刚咱唐启良正甲咱配的是《叠山颂歌》，闹改恭喜，更改也好。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的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彩铃告别伊个装饰感觉。要咱到一个起个这么做当，也是甲朋友们交流彩铃告别伊个装饰感觉呢，会写作。比如当许多有白雕、有石雕、有砍车、有叠石等等。这个起呢是甲朋友们交流白雕甲石雕，那么这个起爱来甲朋友们破解，就是彩铃告别个砍车。去到七零告别好多个坎车，是江贵美术大师卢子高的第一座站。这个主题甲独立拜登的坎车讲厅，分别呢是到1994年甲2020年完成的，时间呢跨度虽然加近20年，但是坎车艺术处理形式的有机联系，西高媒体甲独立拜登的坎车是直脉相生的。到七零年来搬，这个坎车的江贵是偏不了别的主题，独立拜登的屋脊，房屋虽大。别个主题个砍车装饰，应该是这个彩铃告别装饰个动荡之动。遐具体有甚物生意个特色呢？接下来咱继续请出都有叠工彩铃别制作个吴秀雄先生来甲听众做详细介绍。
2: 遐这个只砍车，砍车是咱叠州个一个特色。阿卢泽高先生甲我答，伊呾彩铃告别砍车是伊最得意个作品。砍车呢是只别。系动荡之动，伊只动哪种意思？即个就当啦，动容。到而家呢，是伊只只个别个官部讲听，叫地震部咩？遐呢，这个上官，伊把将只个令呢表现到渺最小。比如打，即个地呢只有五尺外阔个屋顶。但拿掉另外形象起来等等，就将把将个摆的地上面。咱地球咱上惊克冷，响起一句诶，公安上克冷，就是到底呢？到西北楼头，遐呢阿老子教伊也深带一个道理，伊既爱把将个冷，电器就无行啊，系大，但是又未从克克冷，所以呢，伊把将个作画起来，又冷个照枪，一米等于钱。我哋同志呢，嚟拜落啲屋顶，使到只个青林告别，有只每种不同嘅感觉，哇！等等，只念点嘅呢，之后就解，一解解就识即只处理嚟打，上次又知道主体拜登嘅解拎呢，领头啊，拎系是潜力石，但是领背是硬僵石，即系就只要尖拎挺出只乌嘅硬石，就僵石，使人听咗啦，哇！老爷今日来帮个硬字消亡，应该是自教吧，想啊。
1: 到七零告别来帮个砍树回溯流行呢，有挂个特点，这个呢就是轻荡混荡错落，还有个一个就是用夸张个手法。对上个特点就是搭配得宜，对下个特点呢就是色泽方面个处理，还有最后一个特点混杂不乱，神秘无敌。别个主题，这个屋脊虽大，砍车人物呢是达到了700多人。后头呢有民间的故事啊，有戏剧故事啊，还有这个风大造型啊、祥风啊、鬼鬼火草等等。虽然家这个工具复杂，但是由于家处理者出落大方，所以乐观者感觉家是直接非常美的享受。到七零告别之当，得了几首装饰工具之歌，好有几只嘢就是叠绍。到七零告别之当嘅使用范围，包括有几个神炮啊、神棍啊、彩排啊等等。一起当神炮呢，就是以红字消防嘅神炮最为重要嘅阵地。每年一次嘅红字消防烧制嘅神炮，都是由咱叠绍嘅叠绍外人做出来嘅。各家嘅烧砖、各位外人，几乎大都是晒出了全新嘅力量，力求大飘升立意。结束二成五档的秀饼，开大是咱叠秀子档的整饼。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众朋友，刚才都提供彩铃歌别一世界吴秀芬先生，刚刚介绍了地州彩铃歌别界装饰工艺、康师地州的特色。下晡，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江江人邓其良先生跟咱配地山颂歌，闹个恭喜，更改也好。
1: 天地直立彩，你爱开自在。
2: 五湖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金鼓，
3: 大闽江团聚，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在开幕。
5: 大家好，我是小东，自在开幕人乌龙，今日咱来配个俗语，叫做“两家恭喜，更改也好”。这个是以前人伫山地区关于山南有嫩一句神奇类个俗语。这句话的出世是那何天师傅在对青年夫妇感情磨灭无尽时的因地这件小事就解哪个的毒。大伯在去了这大男子主义认为生作大伯人上潮气，所以大家来对老婆啊初二了就嘿嘿大大比比喂喂。伊老婆里就跟强势对人直接狂躁在同一不见。现在我只会有七八个月，两件该斗钱的大摊子看跌倒子来拼到通心肝东来拼去，看件件说得听了。如写如唔舒服，何日就该养蛋？我当作为一个成年人，趟日倒起来辛辛苦苦点做工苦，你媳妇我都袂嫁，我哥哥点啊热我啊！意思就当那个大伯，大伯就怎呢啊？成年我摆到大伯头前了，个仔，养蛋喂啊！成年可得个摆到大伯头前啊！嘿，有句古话即声大，能住来难住过，所以成年就摆到大伯头前哩。养蛋，你咪算靠白。能做来男主角就做孽摆到大伯头前，你无听人打男主两辈，做孽就下你听大伯指挥，大伯唔当摆头前，我代表尊贵。伊老婆但你莫到山崩陪，做孽摆到大伯头前个物件遐就做到南北去啊！我做孽属于阴神，属于车神；大伯属于阳神，属于雄神。这帮人都是那阴阳个扯凶，也是个那做阳阴个凶扯了，他也如听如知，所以得做孽摆到大波头上就合咩子？一样的哦，但卖靠白卖靠白，这就对老婆个大肚子计。你大家哪只个赤赤地个我生个肥肥白白个大波囝？我硬要得生大波，生做孽就做孽啊，做孽。阿是生个大波，莫做好个我团中节咯，请上朋友节目来写贺，做做做个我那恭喜恭喜，那么就切个秘密。阿是个波大生子呢，上街莫做话难过个，但我做呢啊也好也好。伊老婆话不会应付个，就听得门卡口锣鼓声响，滴答鼓笑声蹦，原来是林更兴有人娶新娘，哪个姐夫更登会结对门卡再过个。伊老婆灵机一动，就切切机灵花结个样蛋。你莫当生大波就恭喜，生做孽就也好。你得再听清楚，只为莫两家恭喜，更加也好。伊让佮老婆堵了灯电个，杀脱无病应答。那顶杯配个虽然是一阵小切话，不过打真鬼打真，打算鬼打算，到生活当人就切切莫动难轻软。
0: 好，听朋友，刚才大家两配的是《叠山颂歌》，两个恭喜，更改也好。下晡，咱再去来欣赏精彩的叠个唱段。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这个，主持人乔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个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邱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最热上网。下半夜，咱再去两时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半夜唱是爹家宣段，南江大鱼在江大，由林博仪演唱。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您能休养，感谢您的收听，那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连通上书。

0: 愿你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管。
1: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共存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名字叫做江佛田，他打铁给他行动已经四十多年了，他打的铁丝呢，农气和人台当地非常受欢迎，尤其七十多岁期还依然和自家打铁铺用着自家话来讲，打一根好铁需要千锤百炼，反复捶打，他还一生能够把一样手艺做好，觉得自家非常了不起。下面让他代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佛田的故事。俗话讲，世上法医常用苦，长存搭档磨豆腐。明天早晨六点光亮，江佛田师傅便会准时来到几位烟台师母平起的灌水镇，让各自村的铁匠铺奔路的生活，古风机一拉，风景如同风扬出村，新的一天就能开始。
2: 你现在一般就是十二三个小时了，我现在也是一样，冬天我早晨四点我就起来，四点钟起来的时间到七点半啊，早起干点。今天就是雨，打打雨这个东西，下完有些个技术，切个机干完以后，大小火气根据自己的这个料小厚，这个雨一般都是三斤左右钱，像我打这个雨是个泡虚那个雨，对吧？厚雨，厚雨这样雨就到四斤左右钱。光是接火，管什么就是小火烧火，就得接火。打完以后，接完火以后，它烤二落红，二落烤，外边才火了，外边野了，你中间没退火。也是你不烤，就是它不快没人，热不着你。
1: 打铁是中央式的锻造工艺，更是一种力量的彰显。江师傅的铁匠铺当中，有着非常浓的烟火味，对摆放的那套器比较简单，一撮。芦草一家树拉风箱，一块慈母掌搭带的铁锹，两把本磨的发亮的太锤，一把小铁锤，一把太铁夹，还有再用来本铁杆快速升温的水桶，都会装满的冷水。江佛田师傅发明给他的，有跟其中一些给打铁给他发，已经作为四十多年了。
2: 对，十里八岁就为了铁匠，算是我自己最大一个。我干这个硬是干了四十七年了，打锯啊，打刀，打粗板，裁镰、操镰，反正是装机的用的活我就打。反正我是七二年就干的，那个时间呢，就靠硬棒打，就拿一个大锤啊，就是还有点零啊，就是。慢慢我就说，我这个人说聪明的，所以我就学起来不行的。这东西一看就懂了，他不用一个，不用学。你该松再松，该轻再轻啊！你才你该这就轻，你下一个一个小钱不便宜，胡试一下，打打的不行，玩不玩？你这个速度还快什么的啊？学成。
1: 传统的打铁很门技术派，并非简单的锤打。打制一坑工期需要先料、烧火、锤打、成型、吹火、打磨、制作等数几套的工序。就拿烧火来讲，看起来简单却有门道。比如讲，本铁板烧火时，不但掌握火候要敲门，就连马上加门也非常太讲究。火唔太就会把铁板烧穿，火铁色，铁板又打唔开。其中贯穿整个工艺流程最复杂的是吹火，也是打铁工艺当中精良制作。只有经过特殊的吹火工艺，所打制的工期才会变得锋利耐用。同样，打铁是一项非常辛苦的体力活，需要几人沉重的锤对着烧红的铁坑来回猛打，即便可以撼动，也做不了铁盘的胜负。记者身处铁匠铺，就能够清晰感受到锤的其他敲击的力量的冲击。正在铁匠铺本震得一颤一颤的。以江佛田师傅需要用全身的力量才能控制好本锤的敲击的火强。江师傅说，趁着今还能够管得通，就不想放下这门手艺。他调侃地讲，天天还能敲敲打打，再不济还能够锻炼锻炼身体。
2: 自己锻炼就是去了，练锻炼也不错，这个锻炼身体。
1: 江师傅说，农村家家户户都有农器，从铁锹、小铡钩、耙到家都会给个铲。

0: 对，两道菜刀用具都是要修枪打的，这就是要给那个铁枪的，对吧？给同其他的铁枪，我们用希望去有自家铁有天使号，只要拿点有标记的铁器了，穷几张，给都会免费修复。
1: 我开个天子呢，我有一交个钱，我开个天子。你拿我的药去，那咋过？就买我的药了，一开始我的时候，我就给你救救你。我的地方不用花钱，是不是？没意思啊！我前面都有时候，我不学他们没意思好。
0: 一米到真会感谢你，江佛田师傅都会把打好的农器拿到小市去卖。
1: 咱这六枚卖27把，25溜。我一批的话，他们有那枚，就是那批枚，我就给他20块钱。
2: 行啊，
1: 不行，25不行，我都过不去。你买这种价钱，你送一杯。
0: 随着消费发展，手工农器逐渐被机械化生产取代，从此传统更替劳作的人少了。很多传统的铁匠铺因为需求太少，一般关门。但是江佛田却一直在坚守着呢。
1: 以前的玩具搁那管着呢哈，干也不干了，也干苦了。挣嘛也少也去的也，你想穿鞋也没鞋的。
0: 江佛田师傅给自家都抵得。他们说你随着老一批打铁人的联系，也终将慢慢消失和时间的长河当中不复存在。但是他并不觉得银行同个失望，因为他有自家套利同感受。用家话来讲，给却打好一坑铁需要千锤百炼，反复锤打。他一批子能够把一样手艺做好，就觉得自家了不起。
1: 我家这个之前一家事都是我自己做的，不用去给找人。小钱是我自己做的，这个小钱儿，两盆烟也是我自己做的。这个镜头也是我自己做的，一般这个铁架子都是我自己做的。你我打铁的就觉得，哎，感觉跟上有瘾。
3: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善热义，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作为中国农民法的重要法象体之一，山东羌族有2000多名法师从事农民法创作。有些农民通过农民法一跃入门，变成法师，更用自家双手发出美好明天。稍后，山东台边带去欣赏一下发出来的美好成分。在山东省的羌族市云门山街道一处农家小院当中，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农民法师马修法子和指导徒弟法法，书红王彤彤的长的诗的挂满枝头，书下农民把光速的玉米堆满田野，黄色同红色两种色调铺满画面，处处洋溢着的丰收喜悦。马修法介绍，不同于专家人士发国花、油花，眼前这些都会呼吸农民花花的。
4: 这幅画就是南瓜熟了，这小孩嘛，就是在地里拿着草虫摘南瓜花了。这个呢，就是画了我们美丽乡村，这边是个广场，唱歌跳舞，就是我们农村的一些生活。
0: 羌族作为古旧族之一，人口体力历史悠久。有从5000年的人类文明，从太湖口梁山到明清乡台，无处不在的中国历史上熠熠发光，留有清晰的历史印记。羌族农民化源头久远，梁山文化、汉代、南北朝时期是羌族农民化艺术审美形成构成、风格特点等艺术样式基因的形成期。明代羌族风筝发展成熟，羌族农民化从中脱胎而出。上世纪60、70年代，羌族农民化形成独立化中，并达到创作高潮。80年代，羌族农民化一突显著成绩。90年代以后，重复新生，并形成新的创作高潮。羌族农民化以朴实、热烈的风格广受群众喜爱，在法师眼中。农业生产、节庆的丰收、四季变化都能成为农民化的主题。羌族是农民化消费面意非常露宿人介绍，农民化是一种民间艺术，人是消费东西当中巧妙的协调，就是最早的农民化。
5: 农民花哈，这就一个花。

0: 他的手段就是农民画的手法，一个呢是勾图饱满，满勾图就和种地一样，边边角角都种到，色彩鲜艳，勾线平涂，题材是不下于农村。
1: 陆祖娘介绍，过去很多农民和自家花园当中画画，不过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农民画规模小，能形成三样。
0: 青龙字画这块啊，确实是很强，但是里头也有问题，在这个书画的产业链当中，缺少我们接地气的东西，缺少农民画。是一不缺的原则，要搞这个农民画。
1: 作为这提到的农民，马秀华很奢求中医画法，他为牡丹等主经常出现和隔壁下，因此画法常常耽误做农事，其实是为了爱给他上得放下画笔。你来新人经过一系列挫皮，强竹师召开的农民画皮训班，马秀华穷到继续追梦机会。
2: 哎呀，我就挺高兴的，从那什么我也没干过，就是全身心的就投入创作当中。
1: 陆祖娘介绍，这次培训一下来五十多人报名，就是开始强竹农民画创作热潮。
0: 成立的协会啊，有成立农民画院，每一个乡镇都有来这里画画的一些学院。以后你就每年三至四次培训，一般的哈，每年都有一百人的培训班。
1: 从此，不少人放下锄头，拿起画笔，马秀华也拿起画笔，开始新的人生路。
2: 你怎么想的？你怎么画？农民画它无拘无束，你怎么变形也没事，只要你自己喜欢，就是很拙很土那种感觉，他就要的那种不标准。
1: 作为马秀华天马行空始于朝阳和农民画事业时，该成长之路你到位坎坷，坚持画画，画马你一切都用给胸怀，一乱一切都用给胸怀向外放弃，
2: 就确实很难啊，坚持就是很难。有一段时间我感觉不想画了，哎，歇了几天以后干啥，这是啥也没得干，出去干活又不想去，寻思寻思还是再画画吧，坐下来就静下心来了。
1: 此时，强竹师文联客厅的农民画创作方向为马秀华送了提醒板。强竹师文联也无可扩张杨丽生给吧。
3: 我们定了一个调子，它是来源于民间，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生活，艺术为人民，这一个呢是不容置疑的，非常清晰的一个路线。就是
1: 近两年时间，马秀华一边摸索技艺，一边自我提高，创作给农民画。眼看九百万画时，却一直无人问津。作为一条路的职业木工，他也酸涩苦楚，却如何爱的？却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米娅老师提出应该主动发起市场，走市场化套路。
2: 回来我就开始准备成立一个农民画专业合作社，刚开始我们十几个人从微信朋友圈发出去。
1: 马秀华提笔担当了次复训即将考入给幼儿园，幼儿园当给儿四十副装饰画装饰教室，虽然这次数量很少，却却更加坚定的市场化套路。随着活动参加省内台台设施展览，马秀华同合作社的名气逐渐打开市场，不少人甚至主动提出爱联系方式听话。内行六年，青竹扶贫重回农民画之乡，这块金石招牌让青竹农民画有了走出国门的底气。让你意想不到的是，画有猕猴、南瓜、蜜桃、云门山等带有浓眉体味色彩的农民画，还发掘美国展销时六十多幅画本墙都一空。今下马秀华的画已经走到了韩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其中继续走出去，让外国人更多的了解中国农村故事。
2: 一些大厂的那个场景、收获的场景都不错，他们也了解一下中国农村怎么收割什么的也行。
1: 强竹市委政府把发展农民画产业作为拉长强竹书法产业链、提升农村文化、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举措。政府积极推动更激发农民画画家创作的热情。为了帮助农民画进入台中书法市场，这几年强竹市支持成立的书展农民画专业合作社，还给他各种主题举办农民画展览三百多场。强竹2000多名画师一年创作50多万幅农民画，销售额达到上亿元。去年马秀华给艺术五幅画收入50000元，交易土地文人均收入也达到20000元左右。如今更多农民加入到的画师队伍。

0: 今天北京自上早发，还有农民发上墙，又发比苗飞几个几点个很不成分。农民发是种的风格吧？
1: 像我们村的吧，人家很尊重你，就是哎呀，他能参加画展，一个农民出身的人还60多岁了，画出来拿给他们看，他们一说好，我就心里高兴，很自豪。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
2: 你中国吉林省的吉林市用吉安西洋村马恩山村是中国优质葡萄生产基地，也是吉林省有名的葡萄种植专业村。葡萄养殖种植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去年来各地的葡萄营销国内外，是每冬天农民挣支付增收的主要途径。我下种植葡萄储备时间，用我的一下来看一下马恩山村，看一下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西洋镇马恩山村一撮撮文石台棚，一片片葡萄园区，满了本月经营的葡萄挂满枝头，就连空气当中都动用的那香甜细细。
3: 尝一下的，看看这口感。
4: 嗯，这个甜度确实是特别高，
3: 就是含糖量24。
4: 这24的话，在葡萄当中是啥概念？
3: 嗯，这么说去吧，葡萄糖度占16、18就可以了，它能达到24。
4: 今年的这个产量您感觉？
3: 产量挺好，

0: 牦牛粪是村队最大规模种植葡萄果农之一。1989年，当七大毒夫分给邻里乡亲和我种植农民时候，给就非按时主种些葡萄，提出长白山百里，半山去给马鞍山村，夏季高温多雨，秋季干燥强烈，昼夜温差明显。比葡萄提供的激烈糖分给充足条件，也帮牦牛粪同家乡亲们带来甜美的舒服。
1: 那是苞米吧，1.8毛一斤，这个葡萄比苞米得翻好几倍的价格。头一年种的是4亩多地吧，卖8000块钱，我记得。哎呀，觉得浑身都是钱。我那个卖钱，老百姓都看着了，他们就自然而然的就去摘了。
2: 马鞍山村的葡萄种植一时间规模和口碑远近闻名。
0: 马鞍山的葡萄种植一段时间，规模同个比也口碑远近闻名。就在村民们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马鞍山村的葡萄产业受到了沉重打击。
1: 1997、1998的时候，我们还继续搁这个我们老品种，就受着气候啊影响，就是说它不愿意熟，还有些愿意得病，冬天前雪小了就给冻死了。
0: 马鞍山村的葡萄产业几经沉浮，总计持续了6年。村民经由改良葡萄种植的大夫，他记得马鞍山村当年首次引进麦粒香品种，并开始大面积的种植。通过技术改良，麦粒香实现了无籽化，以及扭转了马鞍山葡萄和市场行的颓势。
3: 一开始我们就往这推的时候，就是在附近像吉林呐、长春呐、和哈尔滨呐。也就是几天时间吧，都回来找这个葡萄。当时那时候就是种植面积吧，不像现在这么大规模，不够卖。只要你到市场去，客商就给这个货订完了。市场的销售这么好，我在想，就种植葡萄这个前景是非常好。
0: 麦粒香的成功让金融界意识到求新求变的重要性，于是积极替安排新品种。
3: 寻思就是胆大点，直接就上了五亩地。要赌成功了，就能多赚点钱。2006年1到12年这个期间，始终就是没有收入，家里肯定是不同意，意思要把它砍掉。因为啥？这五亩地要是种茉莉香，一年能出10几万到20几万，但是我就坚持就没有砍。后来就是寡工试验，在2012年终于成功了。那天卖到多少钱？是每市斤13元。这葡萄在背阴的情况下可以正常上色、上糖。果脆呢，通红通红的，就像娃娃似的。完了就给起一个叫金红娃。
0: 利用给自家皮肤的新品金红娃给人卖，让村民看到新希望。一来三年冬天，西阳镇有了第一家主攻葡萄种植的家庭农场，用给养西阳镇金家家庭农场。利用给依托该农场和前村普及金红娃品种，向乡亲们提供葡萄苗木同个种植技术，也带领大家尝到更大的甜头。
3: 2013年开始，金红娃和茉莉香就卖到全国20多个地方，平均每人增加收入17000-18000元吧。2015年销到俄罗斯，走外贸，一年销量也得有几百万斤吧，市场反馈的非常好。
0: 作为金融界一家投入新品种开发的先驱者，牦牛粪把自家葡萄园一半的面积都种上了金红娃，苗产能够达到7000斤。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马鞍山村的葡萄产业也逐渐走入正轨。永吉县西阳镇工作人员恰英吉娃：
4: 镇政府也是加大了扶持力度，投资建造了教育中心，修建扩建了村路、田间作业路，打造品牌形象。全村啊，统一技术，统一商标，统一包装，统一销售，加大宣传力度。
0: 一年，金融界由于农场引进的自发水产品，可以有效提高肥料的吸收效果，提升葡萄籽粒的品质。这样一来，葡萄能够提前到8到10天成熟，便于求易抢占市场先机。农场还义务指导周边的农民种植，吸引更多人来农场打工。成功增加富沙葡萄种植户3000多户，间接给带动葡萄种植、销售、运输人员超过1万人。马鞍山村民齐凤碧却其中之一：
5: 一年能干几个月活，就是夏天时候，将近1天100块钱，每年吧能挣17000-18000块钱吧。我们要是以前没有葡萄地的话，种完地以后就是呆着了。现在我们还能多收入10000多块钱，挺好的。

0: 近几年，不断由外省市的果农同个金融界联系，想给起根。金融界也以此为契机，倡导宣传马鞍山葡萄的新途径。其连续多年牵头举办葡萄种植技术交流会，和分享新型种植技术的同时，进一步扩大的品牌知名度。在台的新业态环境下，木牛分也顺势而为，开辟的葡萄苗木的胜利。木牛分举办。
1: 我们现在哈每年都是培育20万左右葡萄苗，自己也用一部分，完之后卖给就是当地老百姓啊，咱们吉林周边的，最远的销到辽宁。做苗木的时候，同时我又发展就是说葡萄是吧，比单纯的做葡萄收入高的多。
0: 最近马鞍山西里尼老尼各大棚的葡萄家都变成了当地果农售卖葡萄的事情，往来人们纷纷驻足眺望购买，热闹的场景也一直持续到10年次。一些家庭农场同阿个人很高兴，农业观光旅游同阿现代采摘。这边人数有超过70万人的家庭农场负责人，以及葡萄种植专业村给两路人，金融界有规划些新的蓝图。
2: 为了就是咱们葡萄在市场上销售的好一些，以后打算啥，就是一个一定要从技术多交流啊，多学习啊，多请专家呀。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准备申请绿色有机认证，传统种植就是这种方式必须得转变。
0: 马鞍山村葡萄生产的成功也吸引了很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返乡创业。牧牛分的是缺其中之一，他家过的牧牛分的家里帮身为村土的葡萄小叔退离人，
1: 有一些八几年到九零年的小孩很多现在都回来种葡萄了，手上都有几栋大棚，都有不少地，还能往出销售。我的感受觉得我自己这一辈子做这个葡萄没把这个事儿做错，现在后继有人啊，这葡萄嘛在马鞍来说还能继续下去，肯定是干得越来越好。
0: 目前马鞍山村已经新建葡萄台棚1400多栋，整体面积1680亩，然而由台地种植面积超过2000亩，村头有400多户给农民种上了葡萄，年产量1200多万斤，一年后的总体收入超过7000万元。马鞍山村也以葡萄种植为基础，多地开发发展西来其他特色产业。恰应吧，
3: 咱们马鞍山村呢还发展了卓蚕养殖，一年收入可达400多万元，还有山黑猪养殖，一年纯收入也能达到350万元左右。另外还有山羊养殖、肉牛养殖和果园，每年的纯收入加在一起呢也将近300万元。各个产业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咱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难让阿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春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应用之下，行业超人下令国力为当天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一场精彩切轮的音乐盛宴。本期的人生，让我们一下来回顾一下。

又告诉那年三红父母演唱者斯阿拉图共同演唱的《莫尼山》，歌声人缘很好，用纯情的歌声唱出属于莫尼山的唱名的诗篇。歌曲前半段为唐宗描绘起莫尼山的美丽风光，后半段则表达出歌者内心的情感，给起一片天梯高矮善良和勇敢，像是超人的蓝天。在不知不觉当中，为本歌者饱满的情感所感动，在搭配上悠扬的抚摸声响，仿佛将人们置身于辽阔的草原之中，内心清晰感受太诗人草木人的一呼一吸。

加勒二零堂结束过，还有是大家十分严肃难想的照片。结束经典的草原线里，传遍了祖国太空南北。歌曲由歌手袁飞演唱，小提琴、龚明威、萨克斯、潘国峰共同演奏。优美的歌词、抒情的曲调，唱出蒙古太常人的宽广恬静，同时又展现出蒙古人细腻又奔放的内心。

有尊贵男高音高唱家欢乐演唱的超人的下路就跳欢光游唱高杂的顺口演员的声音唱出怪到超人游子们内心对超人的思念之情。超人的下路给神在等怪到人的希望和梦想，给蜿蜒却在从天边街头延伸到天边的街头，也连接到阿爸阿妈内心的牵挂。

如果是澳门奇人称虎猫表演者苏亚拉图，以下带来的歌曲《木工》，能以为蒙古族方言把米轮米放在草原风景唱本堂中文。虎猫上飘渺而悠长，就像草原后的温柔的风，不断地吹拂着你们的面庞，把你们的心情带来无比的舒畅。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朱迅演唱，唱跳表演者阿里玛在尼古德共同表演的歌曲《乌兰巴托埃亚》，歌曲旋律充满温情和苍凉之意，丝丝给你表达了各种内心对乌兰巴托埃亚爱。每当夜幕降临时，苍凉周围一切变得安静，而且可爱。你可以清晰的聆听沿着吹来的风声，以及声声同夜空对白声音。好朋友，今夜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为您呈现真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聆听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您温暖重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夏都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不完》。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

甲经济有300多年的历史。今日就用茶的名景时，就是甘南及闽南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贵南一带。甘南菜茶自由闽南广府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番，依然非常有名。2006年2月20号，甘南菜茶艺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前年又过三万三，西那半熊哈两只就头菩萨，风头神就高高站，王面粉就脸上惨，一点胭脂成双难，像鸡走就手上好，连走带跑来到个城隍庙，忙把庙门进，哎呀菩萨好哈您，提起紫铜钟，要保佑近世修过好老公，打起龙凤鼓，保佑令世修一个称心如意的好丈夫。

上香葬一柱，保佑我家族；上香葬一把，保佑娘活雅；众兄种得好，保佑夫妻就亮到老；上香葬得矮，保佑生麦仔；生过麦仔，谢谢帕尼坐在牛背都笑哈哈哟。中了凶，烦了怨，提走篮子就回家转，一走走到半路里，碰到一佛就短命鬼，念过念就跨国跨，跨的老娘信佛法，以后不管去拜菩萨，丈夫小的气大傻。小子散牙子，嘿，太过不公，二过啊就莫饼。俺三伢子啊，没什么可做，哈兄不完，参高见嘞。

0: 来走个条邪路哦。
1: 走啊！

0: 边有一个人呐，我来过去看一下。哎，地罗写到个人呐，天哪天，人家娃好高的五栋路哎，你有重要事的？求大你唔把个兔子年写几百年来，再去死记好哩哟。你看你看还没想啊，哎呀又是爱忘记身上下个鞋，这些男子人呐、啊、比爱的给妇女人下个的事一时都会没腿发抖，哎还是来喊上去嘞。喂喂喂，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跟爱用是泡米饭给人呐。
0: 嗯，
1: 你有挑饭吗？
0: 爱毛挑饭，又买火烧腊梨子哦。
1: 哦，你有做毛？
0: 爱毛酒，用你为走路哎。
1: 你有拽毛？
0: 爱毛拽，用你为瓦斯哦。
1: 哎，你有眼浆毛？
0: 爱毛眼浆。有你看得到人呢，俺妈的都有有金文学。
1: 嗯，用用都有。哎，那就来摸一下。
0: 哎呀，你摸妈的哟，动着梦刚摸的下。
1: 你早的呗，俺娘总是搞他俺三阿飞一到外面去，要是打了哈巴呀。
0: 不玩哈走
1: 哦，不错，不玩哈走，要是碰到男的就不要紧，要是碰到个女的呀，你就要用手机摸这个哈巴嘞。
0: 要是有哈巴呢？
1: 出海南。
0: 要是没哈巴呢？
1: 出海鬼。
0: 你咋还鬼哟、哦、
1: 嘿嘿嘿，那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0: 你没看看哎，这个样子么？
1: 哦，手拿一个破碗，我晓得你是个要饭的。
0: 嗨，老娘要讨饭呐、啊！你有三腿，你都要做高发哦。
1: 哦，看错了，看错了，看我。怪我眼睛宽着火啊、哦，那晓得那晓得，你是个卖菜为铜锅，
0: 卖铜为菜，为你谋菜，
1: 要要你为，你到底是个做什么锅？
0: 您晓得多，我以前到个街上洗漱。爹都会爹大概不问给你神送啊，今早我打破了一只碗，四条街都心烦了，今早不问给我哥哥都死光了哦。
1: 不问给那一毛死哟，就是想啊打完个娘子哥哥都死光了哦。
0: 以你的个样子吧，你是一个不问给你哦。
1: 当然了，我是个赚不完的。
0: 爱跟玩就要补哎，
1: 爱是想玩补哎。
0: 哎，
1: 哦，人数你不数，价钱讲清楚。
0: 一飞三，你飞数。
1: 三飞四飞就怒靠怒。
0: 哇，你个死哟！怒靠怒个，三飞四飞是老主顾，晓得么？台湾你要寄多钱
1: 啊？跟熊嫂跟你做捆刀
0: 强盗。
1: 哦，对对对，熊嫂你强盗。

0: 可以，可以啊。
1: 请小伙可以，那我来先夸起。
0: 你妈妈给播，你要夸妈给播哎。
1: 孩子妈玩，快玩。
0: 我就爱播，玩就爱玩。你才乖的你呢，赶紧乖哟，带两只鞭子，那得去还吧。
1: 兄嫂，你快麻将。

0: 哎，兄嫂哎，本上本上哦，
1: 有你本上哦。
0: 昨天呐，俺困晚了一点，把顽固家在人家别送，忘记了带来。
1: 那你忘你用你喏？
0: 忘了哪位几个呀？
1: 哎，那用你办呢？
0: 哎呀，兄阿娘子啊，人好话事，就帮俺卡住了。
1: 该俺出来帮你卡出来。
0: 你没卡稳呐？
1: 没有稳，用你没卡呗。
0: 好，来，来。哎呀，重点重点。
1: 好好好。
0: 哎呀，你把我一下都捂着呢，那俺那么不准呐、啊？卡哈些。
1: 卡哈些都卡哈些。
0: 哎呀，你这糊弄子啊，真忙哎，好款好省。西无用哦，叫你送点你就舞到哈个，叫你哈个你就卡住送个。
1: 哎呀，给你娃要用你呢，
0: 要卡给咳咳之送。
1: 好晓得。
0: 哎呀，有本上，
1: 用你有本上哎，
0: 还没带转条有了呀。
1: 你的给你真黑。用你因为没把自家给闹过来，忘记忘了用你补哎。
0: 哎，没有，忘了咋会出来啊？
1: 那用你办喽。
0: 兄阿娘子，人好就摆在口子进来。
1: 对哦。

0: 很好办呐、啊，你帮俺好好的补一下是，俺就多摆一点口水给你哦。
1: 好，你再过去一点，伢这样台还没救过老婆，从来没与女人亲过嘴，你晓得娘子的口水是什么味？伢来爽一下。耶，姑娘那个口水呀、啊，还甜的。
0: 你是那些西呀、啊？
1: 嗨，忙还是嘞，还把你个口水调俺个口水，调拢来才会难来。

0: 要得么？下次你就要注意下子，你记得么？
1: 没有，下次啊，麻烦轻轻地盘来，来。哎呦！
0: 你做嘛给？
1: 嗨，转到站站板。
0: 这个是剃头皮。
1: 嗨，你不能的呐，怎么办啊？搞三单板就会剃头怪嘞，剃头哎就会三单板嘞。
0: 总给他剃头皮哟、哦。
1: 哎，好，不好哎，站岗本喽。
0: 买你哦，建工，我给没老同啊。
1: 你还要中光的还是要中食的吧？
0: 哎呀，早的也要中的，食的也要中。
1: 你想便宜还是想贵吧？
0: 想下你谈钱是难事的，当然要便宜哦。
1: 那你就到做给人家去，我都是杂货，难讲外讲，附加，给就又牢固就又便宜。
0: 买你哦。人叫得几难看呢，十岁富翁又买个凉气哦。
1: 嗨，你又要关心，给你就到棺材店去，扯几张纱布，打几针桐油，难讲我都保证你。
0: 打你个眼吧，我有用多钱呢，买呀买的好多弯道哎。
1: 嗨，你又要便宜又要凉气，就再掏一个钱。
0: 第一个嘛，好好好。

0: 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今日我们来了解客家调松戏的由来。客家人操盘调款戏时，都要在通房的门窗上调一下台风的松戏时，来先让新婚的喜庆喜欢。那么有关一些小小的来历啦，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民间传说，宋代台湾学家王安石二十岁见人去赶考，然后行马家镇小时，十分之后王安石去解放，有人就看到马人爱护跨挂位，就马凳上叠定了，就马凳顶就马，顶是马田铺的对嘢，但系唔掉要下联，想人呢系顶人家堆出来。王安石看了之后，朴素话好对。一句话本马家老家人躺到位，立即超入去并购马人爱。等待马人爱出来以后，王安石决定去考场诶。听见嘢，王安石喺考试中因为搞头人受到主考官的赏识，主考官就传言面试。考官只等堂前的飞虎骑就话：飞虎骑，骑飞虎，骑单虎长身，命王安石作对。王安石之意，就马等等就马，等是马田铺来相对。主考官看见对待又快又好，赞叹不已。在进入跨位路上，王安石想见马家镇就马等对家的帮次，就先铺行啊马人爱护跨门后去。本老家人引出来嘅，枪杰入去跟马人爱，马人爱热跟到嘅，就刺出别人枪杰对对嘅。王安石就先书写道：飞虎骑，骑飞虎，骑单虎长身。马人爱跟对待又靠又公正，即刻就把人摸嘢视本嘢，并趁热去马虎还款。原来呀，这马等的对嘢呀，系马小姐而出嚟。在结婚的当日，正当新郎新娘拜天地的下位，报纸出来报王太炎金榜题名，明日抢双宴。马人爱躺了之后重开酒宴，王安石则喜上加喜，以三分醉意的下位在冯子行挥笔写一则松戏诗贴在门上，并吟道：靠对联神松戏歌，马等飞虎也死了。从此调松戏就成为人们盼喜事的标志，客家人尤为重视。每逢操盼结婚喜事，太多事都要在婚房门窗后贴上台风的松戏事，增添喜庆气氛。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晓得么？下次你就要注意下子，你记得么？
1: 没有，下次啊，我会轻轻地盘来，来。哎呦！
0: 你做嘛给？
1: 嗨，转到转单板。
0: 这个是剃头皮。
1: 嗨，你不能人呐，怎么办啊？搞三单板就会剃头怪嘞，剃头哎就会三单板嘞。
0: 总给他剃头皮哟、哦。
1: 哎，好，不好哎。咱讲本喽，
0: 买了，建工，麦给买老桶啊！
1: 哦，你还要装罐的，还是要装实的吧？
0: 哎呀，早的也要装的，实的也要装。
1: 你想便宜还是想贵吧？
0: 想哈，你谈钱是难事，当然要便宜哦。
1: 那你就到做给人家去，我都是杂货。难搞外搞富家给出又老顾出又便宜
0: 买你哦人家的济南款呢杀回富完又买个两期哦
1: 嗨你又要关心给你就到棺材店去车机上杀不打几针同样难搞外搞都保证你
0: 打你个安吧我有两多钱呢买呀买的好多弯道哎
1: 嗨你又要便宜又要两梯就再扣一个钱
0: 第一个嘛好好好

0: 拿钱拿米来。
1: 太官嘞，挨到街上了耶，是带你钱嘞，没带米了哟。你有米呀、啊，就给俺当俺屋卡来先拿，不要就拉倒。
0: 要哦，你有开钱的吧？
1: 就是个钱够哎，走，俺你一同走吧。

0: 了搞了。看过呢，我的女娃就老实吧，我老公真的好凶哎。就是困得我跟别个男人在一起，要是困到我同你在一起呀，记住以为你是我的哑老公哦。问问就问拿刀来封你个血的，
1: 那这怎么办呢？
0: 我进来去看一下，要是我老公是念狗啊，最好为你弟弟的蜜出鸟滚开走。
1: 俺在外面怎样晓得你老公才毛在里面呢？
0: 俺进去看一下，俺老公还念狗诶，俺就把手一散，你就要滚开嘞。要是俺老公忙还念狗啊，俺就把手一走诶。
1: 我就去送狗。哎，兄嫂，你走就动真要做清楚的嘞，莫弄来啊，出外给人吃亏嘞，好么？
0: 好好好。

0: 那就来等一下。
1: 哎，人呢？哎，
0: 雷爷，雷爷，还好，他老公毛在里头。兄嫂，开了米嘞！
1: 来哩！
0: 哎，兄嫂，你怎么也要不吃米啊？
1: 是俺老公掺来的。
0: 你老公还做么的哟？
1: 吃饭去的。
0: 吹碗条是什么？
1: 做陶瓷的，你晓得不？
0: 哎，兄嫂，你弟你囊都走有几眼的咯？
1: 不晓几眼，够走。
0: 一年哇，真到走到。
1: 走到天宫，走到半夜都走不到。
0: 兄嫂，既然走不到，天有压了，你就弄我猜你屋里啊，煮上一夜，解解酒，好吗？
1: 走得到，走得到，牛到俺屋卡土，走得到。
0: 哎，兄嫂，古难挖的考，拆家考父母，出外就考朋友。我看你呀、啊，人又长得排场，心地又特别善良，真是一个好人呢。
1: 爱地的人呐、啊，人家挖的本就好，俺就撒得一股脑。好好好，凡事有事，求黑毛嘛给错哎。反正俺老公今早啊，没归来，你就当俺添下醋一样，你醋一下俺来去做饭。
0: 好。哎呀，看起来底子不浓啊，还真个蛮好挖事。来挖几株好花呀，这尊嫂子有几高兴的，还挖她老公真招被鬼来，俺来想办法到她屋里去困就好了。

0: 姓啥？
1: 马给死哟。
0: 姓啥你不晓得嘞？改个鬼天机啊又亮，你表松又有通，门发出又风，通里又会进风。要是我被风吹了一下呀，娘早走都会走不通哦。等你老公归来呀，款到我呀，还整个安静嘞，搞得很好啊。你还要吃几个食品给钱呢？
1: 哎呀，要是骗你，还真跟好办呢。你娃用是办喽？
0: 好办，兄嫂，你走呢就走到底，唱船就唱到岸，要不然就让我当你目的，打一压脚，你捆虫，你捆虫松。
1: 准的准的，
0: 爱昆虫哈，爱有没坏你是不是？两朝清朝出走，
1: 准的准的，委屈死哦！
0: 怕什么？天内又没管到，爱跟你又没做什么，爱清朝就走，不要怕。
1: 真的呀？
0: 董正，骗你好心人，爱问不得好心。
1: 好好好。就当俺屋里厨一样，俺去做饭。
0: 在呀，这快用这改造姑娘这阵容一招手。另外一个男人，差一个女人，逢见你一个重说，一个重哈。你以为他的错干？那要为死呀？姓赵，
1: 又有马给死哟。
0: 姓赵，你祖宗下面好像是在否崽子用哈？
1: 还否了西佛机，是该用你三佛送你佛给娘我看。
0: 真的呀？
1: 认真。
0: 姓赵，十不相瞒，通风不通窗。为死在母娘
1: 啊，该就为死人咯，俺这个鸡都开出来耶，死了鸡和娘耶，忙还完了啊，该出死后耶还有穷的怪事啊。
0: 哟，那你最好就让我找你床上困一下。
1: 你又老什么耶？
0: 俺呀，俺前上铁老三，总是俺帮人家开太平呀，俺连死都没头一点事嘞。
1: 你有点老实的，给你头当俺不卡写一样，你写一头，俺写一头。不过，你给脚尿乱疼哎。
0: 绝对不痛，太单风信，俺不乱痛，乱痛俺是会死，死到天公啊，再爬上来。天哪天哪，还一种种哎！你话那个人又干了老三毛，这个老酸那个孙伢子爱用啊，那帮爱找男子的呐，一给捆一头。你话为难的手足，除非能出。哎，兄嫂，兄嫂。
1: 又有嘛给卖命的事哦，你呀想该饿死用，饿一撮就留一撮，你有知就挖，有皮就缝。
0: 哎，兄嫂老生气，兄嫂啊，俺来问你，你有看你昨天吗？
1: 俺昨天是几百封啊？
0: 昨天这是用的牛咯，
1: 两条水牛哦。
0: 哎呀，兄嫂，空虫空调为是家中的楼
1: 啊！俺今早是蹦到你富贵哟，带到地灶纹身进门来的呀！俺晓得，是呀，忙起个好东西，俺呀要来挑挑他。 是死了的牛啊，就倒了俺搬家的家产喽。
0: 干嘛吓到伊？兄嫂，你怕破财怕死条牛，你就弄俺跟你困一头。
1: 好好好，跟俺歇一头啊！你的面要像你个哎，俺的面就像我哎，你的手啊要乱疼就好哎。
0: 兄嫂放心，俺老三得很。
1: 这是个好东西，还想来吃啃喽？
0: 那是买，喂来吃，喂来吃。你话跟五个捆差一条，一个外面，一个面是兄弟，还要我脚不乱动。你往哪个管得出自己吧？这粉丝哪会发烧啊？哪里熊熊？哎，姓啥？
1: 你弟给你拿，嘿，鬼头大刀备用。左问一下，右问一下，你到底还有几多卖人的事哦？
0: 姓啥？你不少的。哪里上人呐、啊？跟路人捆一头啊，转拽拽呀，捆成虫啊，最恶心嘞！
1: 你真黑，死你只倒了哦！你用个样子抬给你呢，有事哎，没拉好嘞耶，拉到那个虫虫去啊！你落拉死在那虫虫哦，你要不抽死？你年纪都唔太，毛病都不少哎。
0: 小时候毛病多多，拐了不少。俺娘娃小时候压肩呐、啊，还要还奶奶才捆得出嘞。这拐了，这拐了。
1: 你的沙灰罗骨头带枪，你真的不是好东西耶。

0: 个八个，还有的那个，八个九个，你晓得老娘认得丑个。龙姐给听了哈，出一样了。这还要进来五年，今年俺不干，还要送俺个虫，还要给俺写一头，还要给俺拽拽拽耶！哼，俺要跟你拽拽拽。客官呢？客官呢？
1: 哎，
0: 你到外国转弯个地方，看一下俺老公转来么？哎，如果俺老公转来呀，你就发水过河，免得滴答呗。如果俺老公冒鬼来呀，翻呀冒色，酒啊冒水。俺还是给你拽拽拽耶！
1: 哎呀，给呀，给些菩萨保佑，这老公老鬼来该多好。兄嫂，俺就这些管一下啊。
0: 哎，去吧去吧去吧。
1: 哎呦，哎呦，哎呦。飞起飞起就真飞起，怕了今天的鬼迷，不还毛胆沉，起了牙就记上迷，多挖了几几发，把总还打了嘴，咬了嘴，哎呦，哎呦。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灵，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这也是音乐强强军，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今年九月份，不论是不是游戏的发烧友，大家都悟空失平了。更加特别骄傲的是，这款游戏恶心为悟空，就诞生在中国浙江杭州的蛇族恶化。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到底来关注蛇恶边蹦出了恶心为悟空。福建省莆田市仙游街红山村发展生态旅游商业，将自然优势转化成做经济优势，促进村内边财政增收，带动村民就业。在今日的节目最后，咱到顶走入红山村，探索乡村

0: 发展的行动时间。这位是新手镜头塔，欢迎你持续关注。
1: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新手镜头塔节目。在今年九月份，不管你是不是游戏的发烧友，来了后无功失病了。八月二十号，中国第一款三 A 游戏大作《恶神威魔宫》已经上线，就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目前已经打破了这项纪录。最新数据显示，这个游戏全球销量已经超过了1000万套，最高的详细在线人数突破300万人。在美国、新加坡、泰国、加拿大、巴西、意大利等一个国家游戏平台，稳坐榜首之位。更加值得骄傲的是，这款游戏《恶神威魔宫》就诞生在中国浙江杭州的西子湖畔。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到底来关注西湖边蹦出了《恶神威魔宫》。《恶神威魔宫》由杭州游客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拍摄，由于故事背景源于经典名著《西游记》。玩家将扮演一位天命人，为了探寻英烈传说的真相，踏上了一条充满危险和荆棘的西游之路。这款游戏的海报是一出海出关的文化 IP， 无论是在创作团队也是为民呈现，拢有深深的杭州印记。顶流的背后，元气杭州。2018年，《恶神威魔宫》的制作团队决定要做一款单机游戏了后，最后就将项目组搬到了杭州西湖区的叶丛小镇内面。10个人组成的精干团队，先是伫个凤凰创意大厦临时办公，后来去了上山艺术公社，做浙江唯一一家文化创意特色小镇。叶丛小镇目前集住了3000多家文创企业，中安3万字。白蛇、蒲生等各款文化产品也拢创作第一位。园区的工作人员甲记者讲，因为2015年就开始派专员甲游戏科学团队接洽，并且为企业提供工商登记、代办等服务。小田成熟的商业形态为《恶神威魔宫》的创作营造了良好环境。杭州市西湖区叶丛小镇经济发展办副主任倪友公，
2: 他们也是看中了我们靠近中国美术学院，人力资源上面的话可以有所依托，在租金、在项目支持、在人才引进这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提供了支持。
0: 最动漫之都杭州每一年划拨1亿元进行租金，助推动漫产业高质量发展。为资金和服务全方位的引领动漫游戏产业的发展，恶神威魔宫就获得了2022年度杭州市动漫游戏专项资金的支持。杭州市西湖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负责人袁航讲：“
3: 预计啊，今年他可能还获得，不高于100万的这样的一个专项的补助，在后续呢，也会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扶持。”那么也是希望能够企业后续能够有更多更优的产品不断的开发出来。
0: 嘉宾在提供丰富的讨论，一组科学最优质项目在杭州落地。2005年开始，杭州动漫游戏产业政策经历了6轮的迭代，专项资金也为5000万增加到近1亿。现主席两家国家级动漫产业基地，3家国家动画教研基地。以及274家动漫游戏企业在内的动漫游戏企业认定集群已经成型。杭州动漫游戏产值也为20年前的不足10亿，发展到现在是超过500亿的规模。杭州市文创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刘建辉讲：“
4: 下一步啊，充分发挥杭州数字经济先发优势，进一步提升创意设计、动漫游戏等优势行业。”培育更多数字文化新赛道、新场景、新业态。
0: 恶神威魔宫这款游戏对中国古建筑的精髓还原，相关引发了网络的热议。周边产品可可是受到对碰，这当中可可是不乏众多这款元素。加入荔枝市景宁镇大寨乡大寨村，跨过河关桥，再过行过山门，就是石狮寺跟梅溪中寺。 由于当中南戏曾自家大院内面还原了石狮寺新景钟楼三千殿顶建筑，搬是同乐善庵的所在，蕴藏着地道之魂山，分别出现以梅氏宗祠的苏伦洞、宝本洞、迎客洞为原型的故事。游客严以前是一名网友爱好者，游戏就算了，伊第一时间来到大济村拍卡。伊讲，我身为目空，几乎将一挂古建筑一比一还原。今日其中，敢那穿越虚拟个现实，感受千里轮回。
5: 来到这里之后，发现这里的场景跟游戏里是一比一复刻的，空气也很清新，风景都比较优美，就是有种让人想放下自己身心那些感觉。刚刚我也是按照游戏里的场景也一一打卡了，体验很好。
0: 石狮寺始建于南宋，距离即卖800多年，融合了元、明、清三朝代建筑风格，一砖一瓦拢蕴含着历史的浮动加古建的魅力。大济村文博员梅东春讲，游戏团队看了大济石狮寺了后，马上就和其中的古朴的建筑风格做起，因历史三个月。多角度全方位拍摄了石狮寺内面的古建筑，最后完美的融入到游戏的场景当中。
6: 他说：“这个建筑呢，对他们启发很大。这个寺庙里面呢，虽然他说没有菩萨，还有和尚，他说这个保护的文物主体呢是原汁原味的，特别是我们的榫卯结构，榫头上面的这些榫卯呢都不是一样的。他说江南一带找到它呢，就找到我们这个寺庙。”
0: 大济乡东委委员严天公。精美古建筑建造游戏出关，也为当地开发文旅产业开辟了新的思路。根据游戏开发商介绍，为了会当完美再现《西游记》原著当中的故事，技术人员走遍大江南北，建立中国首座古建筑虚拟自然库，海量的历史古迹、文博古迹和还原，包括石狮寺在内，杭州灵隐寺、济公庙进前的香炉底座。惠来峰、金华、浦江、龙德寺塔，拢正在游戏当中的场景。此外，甲游戏斗阵博戏，也有各种的周边，其中由杭州首创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42米宽的天命人，含两版的手办最为系列，整体非常灵活，头雕会当左右的自由的旋转，额头到额头活动幅度大约是90度，手骨甲脚拢会当向前。加前后并固，腰部上款内当进行倒平正平的旋转，前后大约50度的活动范围，和手办姿态更加多变。而且灵凹裙摆，特别是配备了提示，会当自由调节裙摆的飘扬效果。杭州首创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老道公，
7: 首要保证的就是它要有很帅的动态，那动态的话就考虑到支撑。所以跟我们以往一样的产品不同的是，就是我们在脚部加了一个到小腿的一个支撑，来保证它是可以有更大的动作，包括重心倒它也是可以站立的。面部的还原和细节上我们也下了很多功夫，而且这次我们加了一个可动眼，就是玩家可以在他的后脑通过一个工具去调整他的眼球。
0: 杭州首创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在2014年在杭州未来科技城注册成立，主做游戏美术，三位创始人都是学美术出身，甲伊收集各种的手办，一摆偶然的机会，因在2018年玻璃手办市场大门，大黑天命人手办为最初头前的选择到最后的定版量产，团队反反复复收割了真侪摆。杭州首创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老道公，
7: 最早我们定的是一个基础套装，一个蓝色的布衣，然后虎皮裙儿。讲的话，我们觉得那个太简单了，没有太多细节，所以我们折了个中，选择了一个更细节度更好的，有肩甲，有身上各种的配饰，然后多材质的表现，有毛皮，有金属，有布，很多层次在里边会更漂亮。从2022年开始，一直在磨合，一直在调整。
0: 这几年，公司协力漫威加 DC 授权制作正版的手办，并改掉毕竟的外观加整体的做工，出品了不少的爆款，售价为几千块到几十万块不等。公司内部电影里面，全部拢是大家熟悉的电影的角色：钢铁侠、蜘蛛侠、记忆破碎、洛基、阿丽塔。 这一次田明兰

0: 手板也是收起了一滴好评，大概八号，我成为目空开启有秀，包含着天明人手办的游戏典藏版实体的啊，也伫个电商平台上架，限量一万套。有秀的时阵，瞬间拢红抢了。杭州修禅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首席运营李杰讲：“
1: 在《黑神话：悟空》这个 IP 上，我们肯定是要更紧密的跟游客合作，互相支持，然后做更多的好的产品出来，然后可以把这个悟空系列，包括一些中国文化的东西，更好的经营出去，让更多的海外的朋友可以更了解我们的文化。”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6: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关洪山村依山傍水，风光旖旎，拥有仙水洋、仙人谷、高仙溪水库等旅游资源。仙楼获得福建省美丽休闲乡村、福建省树拿村庄等称号。近年来，洪山村因对这一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将资源优势转化成做经济优势，促进村内边财政增收，带动村民就业，建筑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的新路。在节目最后，和咱今日的洪山村探索乡村发展的行动实践。暑假以来，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关洪山村仙水游景区人气旺盛，每一日拢有大批游客前来拍照、佚佗。仙水游的游客林女士讲。
7: 刷抖音看到这边仙游的这个仙水洋，我们就组织全家人亲戚就一起过了，然后在这边呢玩的也特别开心，打水仗啊什么的，觉得没白来一趟。
6: 仙水洋景区是仙游关借着洪山村当地生态优势拍造的网红打卡地，日下以来持续高温天气，让一个原生态之水的仙水洋景区更加火爆，四面八方的游客纷纷来到这位戏水拍摄。仙游关蔡奎炎管委会规划建设股干部张伟讲，
8: 仙水洋景区通过植入水上潮玩运动项目、水上飞人表演等项目新业态，增加游客游玩刺激性、趣味性。夜间景区策划飞鱼打铁蛙表演、火狐表演、舞蹈表演、浪漫灯海等夜间文旅活动，激活景区夜间经济。目前景区周一至周五平均游客人数2000人，周末平均游客人数6000人。
6: 近年来，洪山村将绿水青山资源优势转化成做金山群山经济优势，为盈利的无人问津的贫困山村，华丽转身变成做游人如一个亮丽景区。但是，洪山村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洪山村有着5200公顷的山拿地，也有一张生长伫个半山的千年红豆杉。十几年前，水土流失，把当地村内边的山拿树根捞出来。为了保护拉木，2010年，当地村干部带领村民斗阵集资20000元人民币，完成了古树林木周边环境改善。村民陈文梅见证了洪山村为早期的乱砍乱伐，到后来洪山无拿的家庭，伊十分的感慨。
9: 我们村里面也是自己组建了一支那个林业队，专门保护这个名贵的树种，还有保护那个生态。我们沾染那个树木都保护起来，不会被人家乱砍掉。
6: 生态保护好了，安怎让村民生活更加宜居也是重要课题。2016年，洪山村开始实施造福工程和推动古村复兴的项目，将原本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的村民的徛房统一归到新村建设当中，搬迁到了现在的平台古迹。洪山村干部陈大兵讲，
10: 开始建的时候有两种困难，一种就是征地上面 有困难，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资金问题。
6: 针对困难，村干部就一家一户的做宣传工作。资金困难，村内边通过整合资源，一点财政项目扶持资金3500万元人民币。洪山村干部陈清国讲，
11: 以那个旧宅折价以后换这个新的房子，都很早补，特别困难的那个优先贫困户，基本上都是政府贴给他们，他基本上那个都被花钱。
6: 原主席在碧水青山应景的边。洪山新村精品的白砖红叶壁钟，可能眼前一亮。 记者做民房别中105栋，套房105套，加做大山内面一道亮丽的风景。红山村村民陈丽婷讲。
12: 现在这个新农村的话变化非常的大，这里的别墅都是非常的漂亮的，外观都是一样，这是同一的一个建筑，这里的环境哈，马路边都是打扫的非常的干净，污水啊都有处理。
6: 红山村搬迁了，为了将生态优势转化成最经济优势，2018年红山村村集体注册成立成果旅游规划有限公司，甲新竹县所属的企业先进游开发有限公司为协调旅游开发等项目展开合作。公司支持当地村民来创办农家乐、精品民宿等等。51岁红山村村民陈国新将家己当的厝拍造成做了民宿，每一年会当增加30000元人民币收入。陈国新讲：“
13: 先背井离乡了哈，你看在外面漂泊也不容易，然后。”自己现在那个仙水园不是开发了嘛，然后就是说游客很多嘛，然后自家房子又空余很多，然后我后来就捡到回来自己做民宿了。
6: 根据当地村干部介绍，红山村的民宿总共会当提供200个房间，外客经营民宿，有的家庭一年甚至会当收入7-8万元人民币。红山村的村民在林山跟朋友合作在村内边开办了越野摩托车的项目。是会的价钱金得不少游客相继在林山讲。
14: 本村我们几个村民我们出资，然后我们村集体占10%的股份。我一直在外地，在新疆的时候我们经常去玩那个沙滩摩托，我感觉这个项目挺好，而且玩的人反应都挺好的。我就想着我们家现在不是也提倡乡村振兴嘛，然后就想着回来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项目给引进回来。回来我们做的目的啊，其实也是想带动一下我们自己本村的一个旅游产业。
6: 每一年7-8个高价是红山村的旅游旺季。虽然村内面多多规划旅游，但是游客愈来愈多。坐越野摩托车行伫个那间茂密甲斑斓的丛拿蜿蜒盘旋的山路，一声一声的虫鸣鸟叫，呼应着发动机轰鸣的加油声，让人心情舒畅。林先生讲。
14: 它一共有3000多亩，我们这边田有特色，山中有田，田里面还是山，然后它就形成不了像平原一样的那种，像我们这边离福州1小时，厦门过来是1小时半的路程，我们南方比较热，这几年也通过网络的一种宣传嘛，一到夏天避暑的话，基本上山上就住满了人。
6: 产业是普遍的建设基础，红山村野菜组公司家己对家农户合作社家己对家农户等形式，强力拍造有机稻米种植基地，是对三个产业基地、优待基地、使用困基地四个新型休闲农业基地。同时，因对适宜发展稻、果子、蔬菜、食用菌、油茶、湿地熊等特色的农业产业，打造鲜水红山、鲜活优劣系列农产品，并且借助金库游客服务中心等拓宽销售渠道，实现农民增收。新油县武林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林龙玉讲：“
15: 吸收了这个当地的这个劳动力。”跟这个贫困户来我这个园区里面打工，主要以当地的这个劳动力跟贫困户为主，让他们早日实现这个脱贫。
6: 红山村这个新油县原本密闭无闻的偏僻小山村，现在是享受到独特的生态资源优势，和村民建成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爱的
3: 音。有烦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欣鸿。每一年的三四月份啊，是去外口佚佗的好时节。春风拂面，花开满径，万物复苏，予人心生向往。而踏青啊，阁是第一予人置身自然、感受春天气息的方式。本期的节目，阁予咱斗阵去中国的各地欣赏春景。片花香，享受春和景明的好时光。

伫浙江的中兴，会用看到这个时阵的梅花盛开，仿佛薄如鲜叶的淡色轻纱，惠山仔掩盖了一层颜色。

随着阵阵微风吹来，不经意之间，佮会沉醉伫即诗意个人间。细细为枝头顶头望，有个阿哥拍着花苞，有个已经进前个电风扇子，为春天增添无限个生机。

来到山东的东平湖，阮会用斗阵呐，随着水鸟降去春耕。东平湖是《水浒传》当中800里追捕当中唯一为存的水域，是山东省第二大淡水的湖泊。这个风光秀丽、景色宜人、芦苇丛生、夕阳鸟鸣，呈现出一幅水上江南的秀美画卷。人讲春江水暖鸭先知，初春时节冰山慢慢的消融，芦苇随着风轻轻的摇曳。在东平湖的湖面顶头，四千多只水鸟正在欢快的嬉戏，有绿头鸭、斑嘴鸭、罗纹鸭、灰面鸭，还有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头剑鸭。因有的在水中找食的，有的还在无氧化的冰面顶头休息，还有的在一种氧化的冰面，随着动用的湖水自由的佚佗。

四川成都自古啊，就是一个花香四溢的城市。春天的时阵来到成都啊，会用坐上开往春天的列车，去听花开的声音。在成都新进的天府龙柏岛，将近350株彩色的油菜花坛，迎来了盛花期。新进是当代诗人王朴笔下。风烟往五金的独门独口，如今是成都人这假日上去的旅游休闲地，欣赏七彩花残，乡村更无限。乡村内的野厝竹帘，诉说每一个为春耕赶路的人。

来看看中国基南的城市海南的三亚，三亚还有清水是洛城，古称外州，是在海南岛的南端。这地啊，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三亚三面环山，形成怀抱之势，山海河三种美景自然的融合，市区有三亚东西两条的河流。文化自然生长的红树拿，四季相衬，是多变的白露生发的地方。此外，三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而且分布广泛。黎族打柴舞、雅城民歌、阿个蛋歌，就算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现在的三亚是具有热带海滨风景特色的国际旅游城市。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来来来，
9: 来来来，
8: 闽南听戏台，
9: 大家小招来，
8: 哇，南音甲高架，
9: 各种剧种来参差，
8: 有小有大有三花，
9: 有我有你有人陪。
8: 咦，啊，啥人陪啊？
9: 闽南之声，小兰陪。

南天气台大家小招来兄弟边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红观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戏曲剧目哈，各国的剧种呢拢有保留的来作为传统剧目哈来演出。那在演出过程当中啊，受到了观众的欢迎。第一呢，伊的这款行当真刁钻哈，新段种啊，佮有这款老段等等哈，老生啊拢总有。那佮加上伊的这剧情比较较趣味哈，较有这款轻松的这个感觉哈，所以在演出当中。一直受到了大家欢迎哦。今天的时间，我们来欣赏到的是台湾关阿姨的这个《红关梦》。昨天有听到讲，这沈孝卿啊，和这李元顺的笔下吼退婚书，而且呢，佮和官兵追捕，遭到了这个江边。好佳在呢，和徐家禄佮伊的老爸呢，佮伊救了来，那就伫个徐家呢来生活吼，来共同习俗。那这李元顺呢，因公啊退了这沈家的婚约。了后呢，就马上呢，搁再为伊个查某囝李广娥啊，来找这严嵩哦，因兜的这个婚姻，要来攀高枝吼，啊，就伫个大林的这款最难下骹呢，会来要将伊个查某囝许配予严嵩的孙呐。那家己呢啊，得到了晋升咯，成为呢这个庶人。伫个这款的进行下面呢，规家遐是非常的欢喜吼，因为呢有放歌歌得奖哈，啊有放呢得到荣华富贵，那也知诶，代志搁在发生了变化哦。到底是哪一回事呢？下面的时间，咱个来听精彩的这段《红关梦》。

0: 老爷生一个金查某囝，
1: 三月甲新妇做亲情，
0: 新官发财是拢免惊，
1: 连跳两级立京城，
0: 八月退婚我配严府，
1: 喜龙新官最上书，
0: 哪叫安尼继续久，
1: 九月敢会做国舅啊？
0: 做国舅。

0: 哎，查某囝，
1: 安怎啦？
0: 你即摆以后吼，都是相爷的孙媳妇。
1: 哎呦，英华富贵，大幸福。阿娘，阿你嘛是同款啊？你吼甲阿爹是相爷的亲家亲，升官发财是无问题。哎
2: 呦，哈哈
1: 哈哈哈哈！我的妈，小姐。
0: 啊对啊，啊是甚物啊大细声？
1: 夫人啊，你敢知影？我伫咧春江岸边看到高爷。
0: 你咧讲啥？
1: 不是啦，不是高爷，是沈少卿。嗯，
0: 沈少卿，唔是伫咧春江岸边叫做阴事啊？
1: 那对啊呢，阿娇啊，你用乌白讲话，你看唔到人去啊咯？
3: 小姐，我这么认唔到人，
1: 哎呀！

0: 官，
1: 我叫啊，一爹爷村长嘛，一爹同乡。
0: 夫人啊，一好亲像在江边抓鱼，
1: 哈，
0: 抓鱼耶！哎呦，好家在哦，俺都甲新家已经断亲了，变哪无？这个相思会惊死，是这个爷爷，哟，是来巧思要家的，
2: 就听你啦，听你啦，哈哈哈
3: 哈哈哈！讲到恁家的吼，无是啥物代志，你笑甲安尼啦。
0: 阿爹啊，我跟你讲啊，遐阿舅公，伊去村东河边哦，有看到一个抓鱼的。
3: 啊这个抓鱼啊，笑甲安尼，真正有影恁家哦，不是我咧讲恁的啦。
0: 嘿嘿嘿嘿，
3: 无聊啊！
0: 我跟你讲，迄、那个抓鱼哦，那是沈小天。
3: 沈小天无死，
0: 对啊。

0: 咱爱无失良机，
1: 无失良机。
2: 哇，这是安怎讲？
0: 爱家己抓起来。
2: 阿姐啊，我带你另外新小口，想要创新呢。
0: 严亲王才要斩草除根哦，那个新小口抓来搞相夫，这又可是大功一件。家庭好哉，
3: 哉。
0: 恁赶紧往春江岸边，给我抓沈少卿。
3: 是，
0: 进去。夫人啊，
2: 哈，
0: 这下哪个抓到沈少卿？我的官职是步步升。
2: 对，这叫做鸟鼠啊的骨骼是滚打打。
0: 对。
3: 黑面老爷，张大人到。
0: 好。嘿，赶紧请，赶紧请。夫人啊，
2: 哈，
0: 赶紧发落便车来大门啦。
2: 是。
3: 有请张大人。

0: 拜年呐、啊，这拜来家，唔知有啥物礼教哦。
1: 严相国凭我转告大人，这个就要真来定亲，叫你好好准备。
0: 我讲定亲呐、啊，你家看来啊哦，我连嫁妆拢甲准备好势啊呢。
1: 李大人啊，我为着你这层的亲事、嗯，是走个卡地位啊！哎呦，
0: 放心，放心，这件婚姻若是会成，我会准备一个重礼，好好甲你答谢一个啊！哎、
1: 啊，重礼就太破费了、嗯，只要幸福树龙迄块椅仔位就好咯。哦，
0: 爱我向相国。推荐你做幸福侍郎啊！
1: 李大人，你即马甲相公是亲家对亲家，有话好参详啊！
0: 包在本官身上，这绝对是无问题，无问题啦！
1: 一定无问题，
0: 无问题，
1: 绝对无问题，
0: 最无问题！哎呀，
2: 老爷，酒宴已经预备好势啊，你就请大媒人入席。
0: 对，嘿嘿嘿，大人啊，你咱开怀畅饮，一醉方休啊！
1: 一醉方休，
0: 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0: 不醉不归！
1: 请，
0: 来，
3: 开宾酒大人，
1: 何事？
3: 贵妇上来一通的回信。好、哦。
0: 死了，慢者！张大人啊，什么代志啊？这么慌忙呢？
1: 新年乞讨严相国宴，三法师胜利一笔。
0: 那安尼事体如何？
1: 穷游不测，张大人啊，你也应该早做准备啊！哎呦，
0: 多谢张大人的关照哦。
1: 过时了，
0: 等一下。请转告相国，李老婚书延后再说。
1: 哈、啊？嘿，这拄则不是讲连嫁妆嘛准备好啊？
0: 来，啊，拄则是拄则，今嘛是今嘛呢？啊，非得迄嫁妆吼是未歹未害你呢？哈
1: 哈哈哈哈哈！也好，也好。
2: 老爷，哈、哦，你是安怎讲李露婚书的延后啊？
0: 哎呀，新年客造严相国一案，三思回信已经是结束啊呢。严家犯案是真，不刁先生该是确信。
4: 阿爹，阿奶奶讲起来，暗的话变，严家有罪，性家无罪。
0: 哎呀，方少是还未定断。不过已经命刑部尚书左应良前往严相原籍采访。一定是实啊！
4: 啊，调查结果那是事实的。
0: 那呢，严家难得制裁啦。
4: 啊，那呢，信家呢？
0: 信家嘛，一定会有皇上重用，升官拜相，都嘛有可能。啊，你想乱啦？
4: 啊，那呢，为忠心大事，唔得在那打嘴，想偷看。
0: 哎呦，查某囝呀，能够环海多变，众人难料嘛。
4: 哎呦，真是哦，咱过河大错刀，上咱查某囝哦。
0: 我嘛无办法啦。
4: 我唔管啦，你好就办啦，你好就办啦。哎
0: 呀，你妈你就办啦。
5: 这边老爷，我去春江花边找无沈少卿，
0: 点去？
5: 我搁去找，一定介意
0: 掠回来。等你，不是用掠的，你来甲我用请的。
5: 哦，用请的。
0: 对，你来好的啊，将伊请回来。
5: 好嘞，甲伊请转来。吼、
0: 哦，紧
5: 凑是是是，好嘞，甲伊请转来。
0: 讲甲你听哦，食饭较中午呐哈，好白 来。
2: 老爷，
0: 嘿，
2: 你是安怎讲？讲要好嘞，家己请转来，
0: 夫人呐。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歌甲。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妹，
1: 爹呀，您爹啦。
0: 多谢小妹。
1: 各位，想要问你，
0: 你问啊？
1: 哎呀，恁家有几个人？
0: 只有我一个。
1: 只有你一个？啊，你，什么人为你洗肠？什么人为你煮饭啊？
0: 三，是我家己洗。是我家己第三顿，
1: 骗人！
0: 大哥，我来骗你嘞！
1: 哎呀！

0: 再来听一段演唱，这就是山地的台湾歌戏《凤冠梦》。咱来了解到，这个戏家女春娘啊，一个试探这心小青吼，看伊有娶某无？其实是对伊十分的爱慕。那伊的老爸呢，也为这春娘来提亲咯。心小青唔答应，到底是为什么呢？明仔再相款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剧情的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敬有生，
2: 你根本是假死的哦，
1: 这不像我。

0: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仔顶闹热滚滚滴落去。
1: 现阵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摇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厝边。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我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穿插，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兰天气台，大家小招来雄鸡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过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过来安排欣赏的，就是选择台湾关阿姨的这个精彩的节目，来自凤冠网。

0: 你有听到讲，这李元孙啊，将查某囝李元敖呢，许配予严嵩的孙，吼、哦，要做伊的孙媳妇。没想到呢，严嵩啊，伫个官场顶呢，搁再去调查了，吼、哦，那就要红脸来了。伊马上呢，就搁来转起来，吼、哦，等讲，哎，这阵的婚事暂停，吼、哦，搁再要来找这新妇啦。那这新孝卿呢？得到徐家禄阿哥有因老爸这帮助吼，非常的感恩。徐家禄甲伊老爸呢，阿能讲啊，对这新孝卿十分的介意吼，就主动呢来提亲，要介意来结成夫妻。但是新孝卿啊，唔敢答应哦，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呢？新孝卿讲惊连累吼，着一对爸阿囝啦，因为呢，伊是侵犯啦。徐家禄甲伊老爸会嫌伊。也袂啊，究竟会安怎来发展呢？今仔日的时间，咱个到顶来欣赏由咱河洛歌戏剧团精心打造的一段传统剧目《凤冠梦》，来听第四大段。
1: 哎呀，
2: 小妹，
1: 哎呀，恁爹啦！
2: 小妹，
1: 哎呀，人有一句话想要问你，
2: 你问啊。
1: 哎呀，恁家有几个人？
2: 只有我一个。
1: 只有你一个？但是，什么人为你洗肠？什么人为你煮饭？
2: 是我家己做，是我家己比三顿，
1: 骗人！
2: 我哥要来骗你嘞！

0: 酒，你是唔通见怪呢？
1: 小妹，恁父女两人，和我住一个家，怒目顺风，怒意调用，哇！真想要永远做恁的许家人呐、啊！
0: 这是嘞。嗯。等这么久，就是要听伊讲这句话了。

0: 伯回来呀。
1: 哦，阿爹回来啊。
2: 婚娘啊！
1: 爹，你回来啊？
2: 嗯，我回来。哎，
0: 阿伯，你都回来呀？
2: 是呀，是呀。我回来呀。
1: 阿爹，你又搁啉酒醉啊吼？
2: 我醉，我无醉。哎，王公主啊，
0: 嗯，
2: 你出去外面洗一阵啊，吼？
0: 嗯，出去
2: 洗一阵，等下才回来。
0: 啊，洗。
1: 爹
2: 啊，
1: 爹，你做什么呢？
2: 稍等下才跟你讲。
0: 哦，嗯。

0: 纯娘啊，
1: 哈，
0: 你看王公主这个人好不？
1: 当然蛮好。
0: 好，那好，我就将你嫁乎伊咯。
1: 小酒醉，伫咧讲醉话心话。
0: 叹我也得醉，讲话较唔惊漏气。妹啊，你都紧开嘴，我通啊来去甲伊配。
1: 对、嗯，
0: 是无？
1: 哎、欸，阿爹，人是唔知影边做讲嘛？
0: 哎，未你都讲未啊，唔你都讲唔，这唔较简单。
1: 阿爹，我
0: 安怎？

0: 安尼啦，马你都点头，鱼你都摇头，诶、欸，嗯，你安尼安尼，我哪看有？阿丁，你哪看无？我咱个坐一边呐。啊那安尼，我都叫伊转来讲咯。
1: 哎、欸，阿丁，
0: 你咧跟家讲哦？
1: 嗯，
0: 阿无跟家讲，无是咧出去外面讲哦，正人听。
1: 啊，
0: 阿丁，安尼安尼，人会见笑啦，也见笑。我你出去说一下啦，安尼唔就好咯。嗯、阿爹，人，人，人嘛要听咯。又惊见笑，又爱听，安尼就歹。

0: 来来
1: 好的，
0: 来来来来来，遐济遐济哈，王公主，我有话想要问你，啊，你来带阮家将近半年啊，你感觉我对你好无？
1: 阿伯，你对我照顾关怀，真好啊。
0: 啊，你感觉春娘啊对你好无？
1: 小妹不为不至，也非常好啊。
0: 哦，也那安呢？我啊，我从春娘对你好无？这样好，这样好，哎，好。你就顶头，唔好，你就摇头，哦。王公主，啊，你安尼点点拢无讲到半句话，老伙仔煞看无了。
1: 是。
0: 到底是好啊，唔好，你嘛安尼应一句啊，
1: 阿伯，
0: 哈，
1: 这是终身大事，也得用我三思三思啊。
0: 哦，阿得过三思哦。
1: 呵呵，
0: 暗思你都去思，等你思好，咱再过来讲哦。
2: 啊，伊安怎讲？
0: 啊，人都讲爱顾三思一下啊。

由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我拄则讲，希望永远对当做阮许家人的人，敢毋是你？
1: 可是，这是终身大事啊！
0: 阿兄。

0: 死啊！你是嫌阮来无仔细仔细，你嫌阮善食滴文明，不是啊？亲情，安尼未输敢那伫咧烧麦咧。哎，王公主，你免怪伊，当作阮无讲就是啊啦。
1: 嘿，阿爹，为着恁讲出嘴啊，奈个当作无讲的，我唔管。你讲，你讲，到底是为虾米嘛？哎呦！
0: 人讲生理不生嘛，都也人而知。啊，无说是一个讲亲情，你哪会用这贪求要给人吃去吃？阿伯，我
2: 哦，好好。唉，既然你敢无愿意，我也实在是高攀不起。哈，免拍死，当作是我酒醉得乌白去。
0: 阿伯，确实我满腹的苦情啊！

0: 老爸，在下并非王文静，一名正室，姓萧庆。
1: 啊，是新人新大人的公主啊，
0: 正是。
1: 哎呦，原来就是贵公主，莫怪阮阿春你无爱。
0: 阿伯，你唔通误会，因为我是吊顶欠款，我是惊讲阿伯你会惊吓。
1: 惊吓？无猜你来大溪川几半年啊，阮做事人的美格你也看袂出来，阮唔是迄款看人得势就去抱，看人落座就走避的迄种人啊！
0: 我这叫连累小妹啊！哦，
2: 哎呀，我若是惊你连累，迄一日啊，我都唔敢救你咯。
0: 这叫连累小妹，将心对我受惊受苦。
2: 只要会当甲阿兄将心踮咧这个寸工抓去，无论甚么快艰苦，我也会当忍受，人我甚么嘛唔惊。
0: 哎呀！

0: 阿伯，既然你无嫌在下落魄，这阵的分数难请嘞。甲既然知影讲你是御书大人的贵公主，这阵亲情都换我爱三叔三叔了。
1: 爹，你从啥嘛？
0: 好好好，我先入来去温一壶酒，再搁豆豆啊来想吼。天下事，何人想袂到哦？

0: 妹，此生的婚事，你就莫提事啊！
1: 一言为定，
0: 从不食言。
1: 对了，哎呀，你来西藏做大官啊，
0: 不枉春光乍泄。但是大哥我，那是将心落魄呢。
1: 不管你家兄动肝动口，
0: 怎么反悔？
1: 天公伯的事情，便要你管我。
0: 哦，你讲什么？
1: 我的酒庄。
0: 为何说出你管我？
1: 管我是我的正名。
0: 你敢是叫做春牛？
1: 春牛是偏名，管我这是正名。
0: 叫做李冠，
1: 哎呀，你在
0: 讲
1: 什么？
0: 无什么。
2: 真趣味的一段戏哈，这就是三弟的宏观梦。咱也了解到，这个戏家女呢，原名啊叫做李冠娥，加这款李冠顺因查某囝是相名个相姓哦，这才引起了后面的误会。个精华电视剧愈来愈趣味了，明仔再相款时间为您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啊到这结束，感谢收听，再会。

0: 台顶唱大戏，台下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1: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下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2: 现即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调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0: 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钟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出彩，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人，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9: 徐娘秀疼撒国玉酒俱乐部，
10: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盛些舞。苏瑶遇见的壁虎，走雾腾腾，三国遇酒。
11: 徐娘小腾美丽遇酒，大姑娘哼是火酒，
12: 我是阿仁。
11: 是给卫生公众的遇酒过不啊？大姑娘要你洗锅又鬼虎了嘞，王老闺女啊，鬼站的火比站能嘞啊！记得如果你三国遇酒啊，再讲你。自我认识几岁不？
12: 自我
11: 认识几岁不啊？
12: 你要对你个我这个，
11: 你要该顾户籍啊，户籍给家务啊，还有你啊，为运动工作委员会把公司呀，湖北来的沙培认识，运动要和空家几岁可以负责任该奖励承担？
12: 对，可负责任奖励承担的意思，如果该每日可别人内户啊可以约的，
11: 那是是吧？
12: 要我给我以前的可以约就过，还是我你约就就别个就很
11: 忙了。对，是，我你约就该奖励。是得比合理的啊！
12: 这个招呼你，如果可以自托认识啊，可以负责。要来的话，我们是走出你当个你边的话，
11: 当负
12: 责。你头要得货的得手。
11: 对。那三个你就是该懂人的车，供你啊，无人不无声，给着我们的是不一样猛啊。
12: 对，
11: 该是
12: 可
11: 人
12: 还可以的。
11: 对，给个得货呢，又是我你多你凑一个乐一个的车。
12: 那货的车呢？
11: 但是能干你咋能呢？要不给一个生户一个给着，是儿话啊，能给个给着啊，要。一个上线一岁，这不能噶啊，没有肉力级啊，肉力一个级的呀。噶米几岁，你屋子的一个地方呢？希望你预计啊。啊，送给该我，你预就给该奖你。
12: 该苦在过，让我晓得哪个能要闹找个动力电车，我们个工业污染，我们屋子找吃哦。
11: 对。
12: 让我人我你预就认识你能弄到。
11: 啊是的。
12: 你让车你真是我给你讲是多你凑个屁语的
11: 话。啊是吧。
12: 好不好？当我下得个，当我卡位东卡位
11: 的，
12: 然后啥部门么都卡位的国家公路边上嘛，你
11: 记住。
12: 但是啷个我你认识都是要，他给你别人西单的过，别过中山个的货吧。
11: 对。
12: 你现在必须让我泸州公园，你不啊不泸州包过。
11: 八路
12: 就
11: 八路就
12: 不弄了，你几次？可能你给一批，如果差又不叫西捧我啊，富士行一在的。
11: 对，是吧？
12: 根本是要一等个子女一年。
11: 对。
12: 但是你看有那扩大，
11: 是
12: 也富士该涨的。
11: 那三国要这个涨一个。
12: 是啊，那西八户有时候不给，根本是那个比。桌子当我脚上要上个地，但是一百楼了，女的要给就类似样子，
11: 是是吧？那三国说该个认识个街上多久啊？有时候给个东西给个蝴蝶车啊，有时带我你杭州啊长江给玉江那里过的，我给这非要质疑生意个那货，干咪给个那货咋能？你负责这个配方哦，一块这个做何呢？
12: 对
11: 啊，给着给个女的啊，下去给个女，有时候负责给草。啊，有时过讲过一个自扩声，
12: 哎，
11: 我们买呀，这发。

0: 在安尼呢，公益嘅帮忙，我哋宇宙都一
1: 种
0: 公益嘅帮忙。
1: 对，是，对，是。
0: 对，我母呢是咋弄呢？是百无要死，啊，你个不是要百无了死？咁咪啊，新东嘅叫做，新五东嘅叫做芬兰，啊，慢慢让这个古拉地。那个该累你啊！
1: 当然，这个德国在广五行是早买，一定要早个试试买。
0: 嗯，再买蛮有意思，
1: 蛮有意思呢。佮当个富得大如果男女那个车我不老意外了
0: 哇！
1: 佮反正一老年当做一个男女不外
0: 啊，但是吧，该比较意思嘞。
1: 该有很有意思，还是用下的如果，要么我女就真是过日，多年说的是杭州要男女给专门日的。
0: 但是，
1: 要是我女是给那在我们市里或者市里带给是
0: 嘛，还有美女的
1: 哦。那当个你咋那个面给我想吃的吧，你知道不？
0: 对。
1: 哦，根本是那个是那个谁？万一我女就得一扎地。当日给那个要的，
0: 是是是，
1: 还花这边物资嘞，晓得吧？咋的？吃些给觉得那是知识啊，和你给觉得吃没剩还无用。
0: 对，该那块就你外带我们买了过，所以这边合适的那块呢，给要属于帮来提的，还叫国库市啊，该试一试呢，来提的该试一试。
1: 一百个八百块可能离你很远，但是该你外。你可以当过早去给我老幺给舞动的得货。
0: 是是是是。
1: 哎，
0: 你早了得又可以吃呀，又如果多你抽啊，蝴蝶给改叫猪泥。
1: 是啊，那个蝴蝶叫猪泥。
0: 啊，但是那上过该车我得买你给飞翼还该要日阔生意，这个巨虎吃啊你呢，男女给该酷普给该鸡汤。啊，都共能给该湖北给中上，还要西宁派特给来区域，同时你话藏古杭州给该叫武进给来实施啊，牧羊赛还要五东给该叫巨蟒给。不是一个，那是个多你丑，你晓得该有那伙嘛错，那个刚只是那胡吃那个生养嘛是吧？那个比那吃一个啊你呢，在这个男女科普要路推你，还要女在以为推的五东要和的男女不外狗。
1: 但是，
0: 这个那伙呢，又是个给东给走给活活你，又是用五东的啊个日股找去吃这个。啊，不外国的就归故意噻。
1: 对，
0: 啊，给杭州妹子负责就是杭哥啊，和负责就是杭还叫泥绣。
1: 是，杭州还叫。
0: 是没生白骨鸡
1: 的。你让我对住要陪住个人，你打出打出归故意的，我们啊，你用力把我们给挡了，挡一扎扎掉死，你给我买给你客户呗。
0: 是。
1: 给吓得哦，给妹子可以跟那给个嗯，我牛在这边，我牛五百的五五股吧。
0: 对。
1: 你给就那东南子让那变成第一浪，知道吧？
0: 哎，我管买书店买吃杭州吃浪啊，和杭州还叫工艺的那些丝啊，和给外带给那妹子嘛要相。
1: 还有意思个，给那个把给你自己给就那工头哦，你要那个谁个？
0: 对，我可以过来过日，是吧？我可以。局部给来支持，我可以呢，要杭州啊，付给与你人都给给你屋给来客人啊，大哥那可以说得蛮一可以噻。那
1: 啥个？因为杭州都那晓得呢。
0: 对对对，这个反正感觉客人伊来么子啊，供你个类似啊，用来得来互动的钥匙，可在你多久还买可以啊？杭抢送一招猎改一个知识一个胡鸡
1: 啊，
0: 该在杭州买那个可能是结果有意思一个这个。那啥个呢？啊，我呢养护宇宙啊，那个给个。江口五东要死，那一个自死，那三个呢？说杭州在投机嘞，谁子啊和每日的别种啊和五外带五个谁有五东那一个庇护多种啊，要自己个在意的古人。
1: 是那这谁有五东这里找个退伍之中？
0: 说在意的人民啊，人民多种呢啊，这一个人是红魔政治啊，还要辣椒先取个给人，还要美嘞再取个嘞几岁多种啊，可以太懂啊。多你说伊嘞公益的个负责啊。公寓的路段，还有类似街区，杭州女户的几张啊，古手的个三元五栋，那个居上啊，点着一配要预断，要膨胀的，要和空间，还见到个买可以列价的，我你预就整改的多年头的户籍啊和，还有三元个的四个的花和啊，可以找个四个的花，啊，该是见到那个买卖市区的类似个，要是能搞我你这个杭州五站呐，别日呐，吉拉路一半里外啊，只有个找上户五栋要和的来年可仍是给。是永远吃的，可以哈，认识个几岁啊？长长的到七五啊五栋，认识个个视角啊，无预改的五栋要和认识初级啊初级啊啊恭喜啊，结果要比谁头的那个一个，
1: 比谁头
0: 那个一个宇宙的一把。
1: 对，是。
0: 今天我们三个宇宙扩大功能，过得高兴。

0: 拘捕欧玉亡故，国语与旧故事，贵有与旧红人，几岁与旧增长，美美与旧疼与旧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月赛开始舞。
3: 御酒屋是叠加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御酒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4: 御酒屋。
2: 虚娘小唐，你光屋阿唐子。
1: 嗯。
2: 今天你就没空当姑娘管你。
1: 活。
2: 啊？你要干什么？
1: 仿。
2: 仿。
1: 仿佛的仿。
2: 啊，哎，该怎么都。都咋
1: 活
2: 活
1: 嗯
2: 啊咋过呢
1: 一个名字效法啊如果啊把我跟你相似相像的意思
2: 是跟下的普通外国御酒国内普通外国仿佛嘛那个意思
1: 吗我就御酒长相似要过一个
2: 啊该咋过
1: 一个也活的嘛
2: 仿的嘛啊带喜吧
1: 带吧带吧
2: 这个意思要给
1: 活的嘛
2: 当疼过吧当疼过吧
1: 带不带我你这么多人有啊最逗的呀
2: 我
1: 是个叫私密女要仿该是俺自仿就是我是私密女这个逗
2: 带喜
1: 但是我你这么多人有啊最逗的活的
2: 这个你根本是活的
1: 嘛活的嘛
2: 啊
1: 你那活是我该活的透牙嘛
2: 活的透牙
1: 对我
2: 一
1: 直物要占用
2: 摇滚摇滚摇滚该疼过吧哎你那过哪里有疼过吧
1: 就是仿佛效仿
2: 啊是给是给嗯
1: 我要给你当个福伙伴的伙
2: 啊该单人旁做个伙嘛
1: 哎是个概念的福
2: 嗯
1: 啊都福给说明我你晓得有的福利
2: 伙食
1: 啊
2: 嗯
1: 我你过你给你
2: 福利的吗
1: 福利的过吧没
2: 啊福利的过吧
1: 买给你啊过个错别好吗
2: 是给是给是给
1: 福利的跟着我一本就是有多种过的费都给
2: 是给
1: 可能我给宇宙呢你要问我你心里知道
2: 哎
1: 我你可以跟着啊是有多种药家还是别过都给
2: 哎
1: 哎陪着过
2: 我是压一个的打福
1: 打福
2: 啊
1: 然后父子
2: 啊父子有的伙伴
1: 合伙人、
2: 啊、合伙人带
1: 我你给合伙人我你有个父子跟他父子
2: 带席嗯
1: 啊我们这个伙计不是给我打工的人
2: 带席
1: 我你这个伙计是我你连跟他
2: 合
1: 伙的合
2: 作的、
1: 啊啊、合伙的合伙人我你个父子
2: 这个嗯
1: 啊这概念是福
2: 啊带席合伙、
1: 啊、打福
2: 打火
1: 这个啊我你一不是点那个刚才父子父子就是了只是讲店员讲伙计
2: 啊
1: 哎伙计你过来我你不能
2: 普通
1: 无能
2: 普通无能
1: 过来我你给多一个父子这个是
2: 合伙人呢、
1: 嗯嗯、同伴呢
2: 啊做协议那个
1: 做做做协议那就父子父子、哦、
2: 嗯
1: 好我你刚另外给人啊你我你管你你
2: 管你
1: 要给给人啊伪装的伪、
2: 哎、
1: 哦给我你甭举国家行鞋
2: 咋国
1: 嗯要么过伪装嘛哇这个伪劣啊给人啊都都啊你都女
2: 女
1: 哎是、
2: 啊、
1: 虚假伪劣
2: 那个、
1: 哎、女力该这个该非非私密女吧我你谁我都用国家是被过写吧
2: 这个这个
1: 我感觉是揪你该揪锅揪给揪
2: 啊玉嘛该意思有的玉
1: 玉意思啊一批揪
2: 啊一夜偏揪
1: 东揪桌子啊
2: 同舟共济
1: 你该该你的字了货揪给揪呢
2: 哎揪我来了这东西咋字一点揪住
1: 揪
2: 拉了那个可以谁啊
1: 我一行写过揪拉了
2: 是那那个那个
1: 你有不懂的那个
2: 对可以把写个过呢
1: 我你刚刚给你就是一行两行的行
2: 啊
1: 一个字啊你这个豆样子让我普通都觉得最后是给二字豆样子
2: 是给
1: 对吧所以说我你一九都觉得二字豆样子
2: 但是
1: 我你西国一个啊都一个名我你西国卧
2: 啊卧啊
1: 啊一行两行
2: 一行两行嘛
1: 啊行当啊卧一个你是卧里啊一个陪着过你的卧就行距
2: 啊
1: 然后给你是排行啊八词
2: 啊
1: 另外给你当过两行类耶类那么是量词
2: 啊
1: 把得杀我
2: 得杀我第三
1: 行哎是你给把得杀我得杀我当时个概念是我都用我你的给多陪着过有吧有他
2: 那代戏啊
1: 我
2: 那
1: 不
2: 要
1: 我要给你是我你吧
2: 我你
1: 陪过
2: 的
1: 我多
2: 我多
1: 啊这个我懂我
2: 同行
1: 啊如果要我多信任我你过应该是我发
2: 啊有的妈妈
1: 行饭
2: 行
1: 我发有的在这公文你那个妈妈你们这个小商贩、
2: 哎、商贩
1: 啊在这我你那个找菜鸡脸那个
2: 啊
1: 我你过菜鸡脸的我发
2: 我发
1: 哎我发的、
2: 啊、
1: 是然后给我切
2: 啊，我这又是盖行情很好，
1: 对吧？盖我也很
2: 贵，
1: 盖玉中的看过去，我去洗我去。
2: 但是
1: 要
2: 这
1: 个
2: 妹子很火热呢。
1: 哎，是是是，就是紧俏，畅销的意思了。这女类子个货物畅销意思。啊，
2: 对对，摇糖果。
1: 我你那个十五多种关，给到你这个东西很抢手
2: 啊，
1: 很好卖，很火爆。我路过我去，
2: 对对对，
1: 衍生开来，我是哪意思啊？嗯，把这个你我那个我还要给国货那个那个屋顶呢，我去洗。
2: 啊，有的盖学科很火热。
1: 这嘿，是是。
2: 反正就是那都我都做个日狗又可以那个我签的很受欢迎要那个
1: 哎行行行行完了我给你的行
2: 啊行
1: 啊那这个对行不行我你有个想
2: 想
1: 哎你想不想
2: 啊啊啊
1: 允许的意思能够允许的意思
2: 啊
1: 给是日狗啊啊给是那个谁你是想不想
2: 啊你看行不行
1: 哎你是想不想该是巴豆
2: 啊这个
1: 白读的时候
2: 嗯
1: 读啊要不要想不想该是巴豆
2: 巴豆了对
1: 哎是能话该啊我日啊都行不同我都行
2: 哎
1: 你白是给个不同我行我就觉得两个都一样
2: 大国
1: 哎
2: 该个啥的能爱的，
1: 能
2: 爱的是吧？
1: 人行道，
2: 咋拉过还该能爱的？
1: 所以我不同字要行不行
2: 啊？这个
1: 和人行道这个行，我女脚动就有两个行，
2: 两个都
1: 一
2: 样，
1: 一个爱，一个想，
2: 这个
1: 啊，两个都一样。过去爱个学一个，你过早，
2: 哎，这个
1: 知道吧？
2: 爱早，
1: 哎哎早，哎哎让得，
2: 哎让得，哎
1: 给我你乖，给冷话给你是沟通来往的意思。
2: 给啥牛
1: 啊？
2: 给啥牛？
1: 一些。
2: 啊
1: 啊！
2: 给咱用
1: 行销全国，
2: 行销哦，妈妈的鱼干说，
1: 冒个月子，
2: 月子，
1: 爱动
2: 啊，行动，嗯，
1: 啊意思啊，冒个漏洞爱洗
2: 啊
1: 啊，那我要我那我要过
2: 要过，
1: 故事多中年吧，要过你唱歌行啊，那我要过要。

0: 跟着猛猛子一声。
1: 哎，是，跟你问是猫呢？哎，谁那意思？
0: 也谁？
1: 形式。
0: 也谁？
1: 哎，谁？
0: 啊，跟过个大么？
1: 哎哎，谁？
0: 啊，妈妈大姑娘。
1: 具体咋子解释？
0: 我呀，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2: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秩序，格雷要最中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3: 宇宙一座历史悠久的奥宇古城，沙石秀丽，壮志堆垒。
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细腻之城，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3: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2: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生养
4: 季子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带女望乎买你雷女与腾与思徐
5: 大姑娘好，七霞。希望大姑娘听今天的美女一类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介绍一句宇宙类女的节奏：一思绪加三，蹦摇思绪左脚。一思绪加三，给大姑娘晓得。哎，每个人脑思绪，你得能力脑可以加三亿，特别是估你估计得吧？给一呢一定要加三亿，富可能个能力别来交易，拍一拍给去加。一三亿加那次呢，为你日子跟人正常的外好吃，不要让人家太面子。反正呢，这个蹦摇呢一定要左脚。要朋友做教呢，这次也是老朋友交给朋友，还被人打了个黑脚，上上过过雨过。还要不是三个朋友呢，我伢晓得跟人左右左右，我伢晓得跟人摸面，啊晓得跟人喝人啊闷人。哎，老朋友的书，交给朋友的书呢，我伢只顾自得，晓得几个人的对手，晓得几个人啊喝闷。他是说，一是去讲三，朋友是去做教。我伢生意呢，可以能力讲，可以能力话，一年可以话来话去，但是跟朋友呢。起码会能力话，会话来话去，朋友话来话去呢，啊符合的。毕竟个能是能，义是义，义家加上朋友呢，话家做交合。毕竟是做出个人，做出商人，做出个员工。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懵懵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蒙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蒙以，我女就老把生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王母里在蒙的。
4: 王虎娃用红人蒙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酒累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问扩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中改语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9: 举步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惜无，使我这一头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男子国，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姑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语古人，沙石秀类让其对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体无锡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样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那一朵，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的

0: 就是我呢。
1: 鱼就能。
2: 哇哦，不错呀。
1: 秀无鱼就能，多喝鱼就能。
3: 格雷是鱼酒，格雷要最鱼整的鱼酒子兄，格雷要最冬腾的鱼酒生养，格雷是鱼酒之母，梅类鱼酒。
4: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5: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7: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3: 歌在中介，歌在宇宙，
0: 中介赋予有在上边，
3: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0: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介生涯，
3: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8: 举步遨豫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0: 徐娘秀腾撒国玉酒脚步，
9: 盖也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撒国玉酒。
10: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0: 我是人。
10: 这个卫生公众的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贵，湖南的王大贵、女儿贵，咱的货币咋弄了呀？记得如果你撒国玉酒啊。在江里走连龙连龙你在过些梦些在日我母给非一脚也给自然退休一个记得呀普及嘎得个别种活出家一个几上国际你是真实的其实本身你倒在四月吧这个我母你出生的电视一忙裂开无多可出脚是能一个母色呀要我给跌通啊无多可出在出在台往乎子女一个背雷啊，避雷我你是那鬼吧？
0: 啊，避雷！
10: 哎，避雷啊！不要啊，在大个对我个来控噶，在意你工作个子女啊，例如我爷你是最头户啊，任何那个配件价格自然工作啊问题无，得在省界个那个别个个个项目啊，这个几上国际呢，三十鸟多呢，三十我你火而出个。歌手节目买啊，张江的高瓦江啊是飞子买的啊，机子啊最大，你这个飞机
0: 有这个扩大啊，
10: 扩大，老远啊飞机火的呢，火的呢。
0: 刚
10: 面屋里啊，不是这个春节工作问题是是一个对吧啊？有这个杭州琼琼啊，发扬过啊，我是有一个吉桑啊、小啊一个对火啊，你要弄一个四角，弄上个的火村里又是养的最腻啊，正宗的找谁谁差啊？带
0: 市
10: 差啊？的女妖的啊，扩大的火的呀，咋呢？长一个成雷啊，膨胀啊，咁样样火这个又是过这个，就是一个可以约这个地呢。
0: 嗯，
10: 咁系统生意，排在古桌的桌房台的几上一个设施，咁系我们的一图这个主卧的啊，几岁的自讲啊，
0: 吹讲自讲
10: 啊，对，一日一年能够半熟的正常的露台才是需要呢，到在四百多的美女啊，这个几岁？
0: 一日一年一日背过好久，我不是一得起就跟。
10: 对。
0: 给
10: 具备那个 古人还要你大大夫给找得一声，我你
2: 大夫都有给找得一声，
10: 抽着给该整体给该瓦匠的红膜
2: 该也匠洗
10: 对休息你给该得花几得米这是非子都给要一马列起本火煤整体你的主瓦行都哭啊哭啊功能啊那个拍这拍这次
2: 拍
10: 这次拍这个要你要列个别种的辣椒鸡连个芒椒鸡，
2: 哇，给盖了你那四句戏，连芒椒给你看，给看出戏。
10: 带完猪椒乌麦椒皮克球，那个老外是老外。
2: 皮克球也是个讲嘞。
10: 是先要五东到四个五东的五路区，然后几三个来北的啊，然后几个几三还给几三个那个来塞丝。该我是老百姓是虚的嘛，我要把生物的当斗女手给该王虎给那些死，那上大姑娘有这个富大江，我给你该去上一个国家和咱们给是富大大哥长得一伙米的该种田的，给是长得属腰囊的，属腰囊，属
2: 腰囊长得乌龟，给这鱼龙腰和那个国虎接着，
10: 属腰囊长得乌龟，早上也是陪着哥你是去田务的你是去国境务的，搞要该务的哈你，是吧？你是去田教的，你搞还该你陪着哥你光棍。人你那是去点芒椒，
2: 芒椒
10: 芒椒鸡腰是吧？点猪脚的猪脚腰，点五麦椒腰，辣椒腰，反正都是都你可以找让市区挖腰就是只有这个泥盖脚，有这个复杂运动的呢。早开第三个不得腰，
2: 有这个巨蟒长带五肘的，
10: 不是个巨蟒长带，有这个
2: 有
10: 时你看到你腰的那可能那个把腹力感是需要你运动，但是你那个不是该吃你大姑娘饥渴三五是吧？
2: 腰的
10: 那
2: 个，给你是饥渴你
10: 嘛？带五洗洗身啊，去可能再去试。啊，个运动运动，整个但是我晓得，我发，我个找去军人呢，找找女也可以么？
2: 真是过，该么子又是长带五个军人，又是过，你行都吃啊？不是过，这真我呼吸运动，但是苦在过。
10: 叫你来洗，
2: 叫你不来洗。
10: 对，
2: 那时候啊，给你困难啊，你叫我好的是吧？叫叫洗家的。
10: 对，那时候我那都跟个米子一样的，那都跟个在四大公道我找去可以让伢子是虚的了么子？我要你登出去也要啊，公共厕
2: 所
10: 啊，公交厕所也要。然后你给几个对话可以辐射呀，就比五个也正出。
2: 辐射
10: 啊，辐射呀，五个也正从一个要重重要补气道的囊五块走
2: 啊。
10: 然后越火
2: 敏，我给大可能
10: 让囊五块走嘞。对，越火敏给找美酒吹蒙给几双对立啊，小啊在外啊外啊，给个网台几尼啊那个嘞啊，斗女手给个视角呢，会红飞给那个正常网户给个小五。
2: 该是嘛也讲的呀，我囊囊都要你橘子给娃讲，陪着哥你运动比嘞，我你个小五小五家干。家火币给学子哦，你当个马派火币，资本火币之外运动，有一个你对呀。
10: 对，完了你这个我们要一个挫伤，挫伤一个立地是啥呢？有这个一忙裂开，防止脚细，该啥呢？要不给搞啊，要来吹这个弧度啊，这个运动的肌的在是复杂啊，有这个阿妈僵曲那个。
2: 对，
10: 但是我给你提过那个。为做这个五度的主要的运动的基地。
2: 我来这之前的五度的当过可以去哈哈。
10: 对，就是提过那个基地的要是带个配件列线的可以获得做五度主要的运动的基地。给肉类你给五度你连你脑巴骨给五度用动外吧。这个做一笔次用那个举把修一架五度的用动外。兄弟，给该记得要比那只鱼猛开火啊！大姑娘，我可以找来冷雷啊和鱼猛运动啊和小啊啊五路给那个比猛一个长啊只长得一些
2: 啊
10: 那天盖上过给个离一猛裂开那
2: 又
10: 盖又盖的火，
2: 你还有
10: 等
2: 等
10: 对，有如果给盖的火你咋能给这你给出轰？
2: 错
10: 峰共享，
2: 错峰共享，
10: 一个记得你都女户给招呼哟，因为
2: 都叫让用，
10: 对，提过可能有的那啊，有如果啊，给记得啊，有可能能都能找的，那你正好哈拉五多嘞，五多给视角看到个西哥，
2: 看等五多给你再来
10: 我
2: 家，
10: 对，那啊在一啊五多子女可西吹工作子女的学习不同啊，各我给给内我那三个结合给招带长带给个啊去给个种种啊。第一声给了一个富贵和八点贵给姑娘我给洗出一个技术啊只让一个工作忘提的日你哥在的户籍啊要上一个屋内
2: 给给好
10: 对今天我你三个月就过大姑娘过得高兴
2: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1: 内就一遇我遇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潇洒公寓红江乌马河
12: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你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张啊
2: 嘎 好，又是我呢，
1: 宇宙人。
2: 改，又是我呢，
1: 宇宙人。
13: 哇哦，不错呀。
1: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啥城市秀和红过？
2: 宇宙自改和内火。
14: 用古妖改女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14: 我称阿朵啥红阔？
2: 马腰不直数我错。
14: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14: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4: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眼破。
14: 望人女的露子面。
2: 啥夫此得猛羞弱。
14: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国。
14: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脱。
14: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过。
13: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最累瓦捏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2: 宇宙呢过宇宙物
14: 月赛开始物
13: 宇宙物是第一干的
2: 我你咋你呢
1: 宇宙呢
2: 我你管你虚物
1: 宇宙物
10: 夜里啥时候老蔡疼你光我的宇宙物外阿生咋给你就没口大姑娘过安你呀、啊
2: 是鬼给你穷
10: 穷
2: 穷
10: 啊嘿你要给我穷吗
2: 宇宙穷啊
10: 哦宇宙给穷啊我都不懂穷哎宇宙穷你要给穷啊穷吗宠爱
2: 啊
10: 啊咋过你给
2: 穷给个日啊你我你下得给翅膀一样、
10: 嗯、
2: 大姑娘你捧起月家背过兜
10: 穷歪呀你屋子月盖吗
2: 带洗衣吧
10: 嗯
2: 啊我你休息你有日有日啊你恩宠的意思很宠爱的意思
10: 哎哎哎
2: 我才给哟穷西穷
10: 穷西穷哎但是但卖穷西穷
2: 穷西穷啊哎呦穷我鱼洗耶
10: 宠坏了就
2: 是那个故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啊你那个穷吃得了都啊
10: 啊你把它宠到大
2: 宠到宠到宠起来当老大
10: 啊宠起来当老大
2: 有的过你过于宠爱了
10: 啊
2: 顾问我你在这过程给穷西穷啊穷我鱼洗都是已经不是宠爱了是溺爱了
10: 要带那要你没给那个故意思
2: 不是过分了
10: 过分了
2: 啊就是宠得过分了
10: 有的意思
2: 就是穷啊要压对啊
10: 对对对
2: 你非常你得给穷我弄的啊
10: 那
2: 不行往往给你的腻
10: 腻
2: 哎合适的意思
10: 嗯咋过年
2: 腻腻一个名字谁腻
10: 啊是姨
2: 啊是给个名字谁多卡多的意思啊啊陪着过你个你有遗语该说你行死命给国虎吧
10: 哦
2: 啊我个你居
10: 啊遗居
2: 这个关键要过的哦
10: 要过的
2: 啊谁腻
10: 事宜知道吧
2: 哎是写的写啊细腻相宜
10: 相宜 啊
2: 我是谁多卡多的意思
10: 带写带写
2: 然后给你是应该应当意思日拜你字事不宜迟
10: 事不宜迟啊
2: 正小雷然后我你一不哈逼考到女
10: 考到女
2: 老当过
10: 老当过该是不能无多久过过
2: 啊对啊对对对
10: 啊
2: 啊就讲那我就一
10: 就讲带写带写带写带卡里面
2: 就讲
10: 啊
2: 啊给我娘娘哎父妈只要去续我给类似就那事不宜迟、就那意思啊
10: 小弟
2: 啊那再想我又句了
10: 对
2: 我要给你的当然的意思
10: 多一、
2: 啊给是这个有给啊西多西多给是命女
10: 哎
2: 啊
10: 咋过
2: 你其无法无往而不利也给你父子行王逆王
10: 啊王逆王
2: 意思你要能干嘛都不得爱说你啊过来读啊
10: 啊
2: 赶紧我要给你呀、我要给你啊你是白话白读、
10: 咋都
2: 一白一毛
10: 哦便宜啊但是这个是哪个
2: 啊什么我你个白一毛我你坏过坏过你啊我你个白一毛
10: 对对对
2: 啊给你洗白呢
10: 对对对对
2: 啊我你坏过你啊比你洗比
10: 你
2: 啊
10: 比你洗比你老难过对对对对
2: 啊是给给你我你个比喻哦要来让你为那个背一些
10: 背背
2: 好吧要
10: 过
2: 啊给到我只要你给就那养比靠养的区别啊给往那不都行我就可以那个上上主给上
10: 审啊
2: 上面一个名有的行意思的
10: 啊
2: 审慎审视
10: 啊
2: 就你的意思啊
10: 对对对
2: 上日
10: 啊审视
2: 上上啊我要给你自身思刻发福给方式啊陪着过那上主
10: 审查
2: 啊上日都是
10: 审时度势
2: 哎日期要让我给你陪着过那上预计
10: 审案件吗
2: 啊上判
10: 审判
2: 哎公审那次公审
10: 哦公审
2: 啊提起公审在
10: 南
2: 国的啊让我给宇宙的咒
10: 啊
15: 九
2: 九
15: 啊，
2: 哎，跟着俺念都九，
15: 哎
2: 啊。都在这么多酒呢
15: 酒啊
2: 啊我你忘记让我在杭州的女楼多重要那个说不定要比啊给你吃朋友我你下这个五九五九
15: 五九五九但是宇宙
2: 提供意思啊给别人那边你都一些
15: 意义
2: 啊这吃朋友是给杭嘎达意思
15: 对
2: 我给你是帘
15: 帘
2: 立
15: 你要个立
2: 又是戳立个立
15: 啊窗帘的帘嗯
2: 戳立面一百个词配置过九月八月的那桌子给就能有用你过一捧几个戳立忙的
15: 戳立忙的
2: 那么我你哥哥这帮你啊是嘎大爷
15: 但是
2: 啊刚才要跟是啊你当过是等完你都穷苍穷的穷
15: 穷都穷吗
2: 不是都穷
15: 黑多啊你
2: 都穷
15: 穷
2: 哎
15: 都穷啊
2: 错穷
15: 错穷
2: 哎
15: 那个谁啊
2: 哎
15: 给我的也比疼呀
2: 哎呀我你以为杭州那个穷穷穷因为给当过是普通多穷给穷过还给穷
15: 对啊对啊
2: 然后我杭州给穷给给人家我一直我都穷
15: 对对对对
2: 但是给人家都穷
15: 穷
2: 啊所以说明要区别啊说穷啊
15: 懂吧
2: 然后给你当过隆起的意思哎呀我给
15: 咋过年
2: 啊
15: 咋过年
2: 这个又是穷那个穷龙咯，穷龙，
15: 穷龙，
2: 行些药家给就能治，
15: 但是
2: 错穷的我要吃下去，
15: 要给要过年，
2: 要治我你杭州谁做完那个女谁给那个？
15: 苍穷那谁那是挂个梯要得病头嘞？
2: 国家哈比你往房子那要谁只有得病脸苦嘞？
15: 要得打谁个梯头疙瘩？
2: 哎，好脸苦国家。啊，弄完个碗，
15: 碗，
2: 哎，都鱼啊，
15: 鱼，吃完个还个鱼呢？
2: 不是吃完个鱼，碗呐。
15: 要给碗，
2: 又是一个委婉的碗去掉一个女
15: 啊，委婉的碗去掉女
2: 啊，婉阿多婉啊，应该是我给侬曲折的意思。
15: 那是西
2: 啊，婉转啊，要那个要给给，反正宛如宛然
15: 啊，带给
2: 宛若，我是给给婉。
15: 带西带西
2: 啊，反正我就下得给都鱼又可以吧？
15: 嗯
2: 啊，我给是蜜
15: 蜜
2: 啊，真蜜俏嘛，蜜宝盖头写一个蜜。
15: 啊蜜啊
2: 该怎么都蜜
15: 蜜
2: 哎一个你是该括蜜蜜啊这是括蜜蜜的蜜的要你洗几个意思的我是行样人悄悄的
15: 嗯
2: 好吧我该生要那个生生个该生个啊要
15: 要的哎大概多久吗
2: 啊蜜啊这些刚才我给你是还给框片的框
15: 框哎
2: 哎给你框片的框啊好我你都锅
15: 锅
2: 给杭州那边贵啊被国父都那个
15: 锅皮锅皮
2: 啊锅皮啊
15: 锅皮
2: 我你们那个外国是黑概念啊哎呀给你啊还给锅我
15: 啊那要个那要疼那要疼
2: 啊还给锅一坨
15: 啊被他框了一下
2: 啊
15: 那要
2: 你还给那锅被那把小得
15: 啊俺都是敲竹杠的黑脚给故意塞锅呢那啥的那个
2: 意思懂了吧
15: 对对对对
2: 啊给老那个他那锅弄都错开
15: 啊该是俺晓得是该是
2: 如果给是俺
15: 对
2: 那么晓得
15: 对对对
2: 对我买个是俺嘎达的
15: 啊你那个
2: 房子的房
15: 我
2: 是吧一个名字我你晓得有我查
15: 啊房产
2: 给你弄个这空门子给酒外
15: 但是
2: 我给你配置过几个我可住有论子我多个得火
15: 啊
2: 哎
15: 对了你
2: 上窝新
15: 房哦新房
2: 哦给封房米烘的
15: 啊
2: 烘窝
15: 嗯
2: 啊米烘个长子买个那个屋
15: 啊但是
2: 我要给你固有多种椅子比如说豆我鸡我
15: 啊大房
2: 啊是西一杯过程你遇见到你来干有物哎服用物
15: 啊
2: 我你过啊有物找了那边物给豆你你靠你多种
15: 带懂吧
2: 我的
15: 啊房钱
2: 啊
15: 房钱
2: 哎房啊对房租呢我的
15: 啊我的呢我最低呢
2: 我你遇见到你行鞋哎我的摇滚但是啊一百国车就我最低过给都所以我牛五啊我最低
15: 但是
2: 要钱
15: 我最低呢
2: 我最低我最低我摇滚我最低我最低我摇滚知道吧给你年忙打滚呢我就甭记我摇滚家一个数我忘的得啥意思
15: 我忘
2: 嗯
15: 忙忙打滚那次你懂吗咪啊我是卡姆
16: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男，
17: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6: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头水呢。
2: 要我给来服侍宇宙男，
17: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6: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17: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6: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来。
2: 美丽御酒，建议找来主持。
17: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18: 江乐是果脯， 大哥呢哈，今年的来我多啊，其他可能各个多年初我你市区街头的有地的门诊，地主你地啊，本身多地，本身多个地，我是马来做事本多的没时间，本身多地。

人家去帮手多的阿是我有种人一个活多啊，今年的第一方面内容啊，其他可能加一，这是世界时事啊，我你对焦的资料。今年当国人准备向谁个当美呢？美名叫做是这一把长刃，哎，我这你一把叉长刃，今年你就意义这美名，成为你欲求的一句有女。与酒无一句有女，没得呢是六个人啊，没得六个人啊。好，接下来讲一下帮手多的，帮手多的多年初我你家都家没讲一次呀，是三个细的，有叫老人去的还能讲个木窝部门啊，特别多，你帮手多的啊，真是一点噶。哎，无论是人对人还是细物的人。西藏马林北移的啊，就无锡的药局啊，我会认得陌生家子嘞。本色多的，本色那个是哪个？本科色色，你大概能晓得，就主色的色，本就是本道的本。本的本意是指药啊，那是吃或者救命，彼此的叫用词的词句。一般呢，我扩大我有木头、酒、铁皮。就是俺家此类垃圾，这个扩门是给人一叫此举，帮帮人也是帮到的帮，帮阔色有细家的，还是个色个字啊搭配呢，这火泥多种有代替了垃圾的意思，帮色帮色也是个垃圾，只是有帮色多的个字面意味在的词，我你可以晓得，也给一类的地里所将用的木字，我可你称其无限要加的。等地多那个木字呢，我字辈可扩大的，啊，或是代表很聚焦的。对可，帮手多的也是巨蟒嘛，称其无限的木字，还得是狩猎大美洲的捕鲫的个世界之一。地里的户外翅膀的锐利呐，我来我去九几路，木头几路，木中几路，而不是呢，也整过了体可多字给那个木字，比如说。竹蛇、蹦刀啊、赤贼、布、家务、米务等，还有包括芝麻树、人类的古老麻树啊，积累地铺的大半个地头。因为那木是不是很巨，还是锐利，可羊角呢还是嘎大细，吃了肯定嘎在旁边无忧啊，腹为八尺，这正是谁给那个意义。帮手多的个每日呢，真是是都先都过去啊，故事故意，之前呢还要防乱的啊。比如可能做事，给要抽个做事，谁个做事来做？哎，抽个在做事，谁个叫梦酒？还有你说的药的几脚的细啊，几脚的细酒啊，是说说每日的药一点。谁的酒店扎吃的？本身今年也可以做的是谁呼呼啊，给一路的摆路的美食。故事要碰脚，谁收入的最多？比如说药材的买水啊，谁衣的把水啊，或者水母的母水啊、瓶水啊、袋水啊、木桶水啊等等，真是帮手多的是国有洋有。此外呢，还有我一个对头，你意义呢帮手多的阿有。所以帮手多的有种人能够管，每日奴才不折，你的每日负责动的难度话题啊，帮手多的是，这个帮手多的啊，也是难的一种意义。啊，给你讲一下帮手多的记录下，不给你打工的详细单位没得旗下，给你是一个叫崔巨楼克日啊的有酒有女，美女呢，接着是这一把长刃。没得人呀，没得钱，七年到万年歇。有种人那个观念，我提一下，你能累能多路九年，就是七年到万年歇呢？哎，就你这七年到万年歇呢？哎，忙一个妹妹一次，我你晓得吧？这边呢一把是差别呢五岁，给有七年到万年歇。哎，这一把应该叫挖一把，结果是长在我，那是叫做七年到万年歇。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头水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丽，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卡了？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路都宁玩的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歌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的一火，
8: 永固要该女子国，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我称阿朵沙红果，
2: 把腰包子素我搓，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门羞辱，
8: 他用罗杰王门者，
2: 人有九十门之国，
8: 门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托，
8: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事事妈妈过，
0: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太一枚的
5: 旗子奥语

0: 十五度，俺要吃包搓方块，再来一鱼啊，鹅鱼托，古稀个地上啊，给哪走，拨你吃饱一次说，
1: 古稀个地上给哪走，拨你吃饱一次说。
2: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孙，格雷要最忠诚的御酒信仰，格雷是御酒之母，美丽御酒。
3: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讲粤语品人生，阅历人生，带你喺熟悉嘅乡音里边探寻嗰啲不为人知却动人心弦嘅人生百态。

0: 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阅历人生节目。本期嘉宾刘伟全，1963年7月出生于广州，他身兼多职，是广东省第十一、十二、十三届连任人大代表，广州市第十一届政协委员，赵广军生命热线协会理事长，广州市国师协会党委副书记，广州好人、海珠好人、620年中华老字号学联堂文化传播大使等等。在访谈之前，晓婷问他这么多头衔，我应该用哪个头衔来称呼他好呢？他建议我叫他全哥。他说因为我在做公益的时候，大家都是这样叫我的。于是我就开启了和省人大代表、全国五级商协会会长称兄道弟的一日。全哥你好。
1: 是你好，李记者你好。
0: 哦，叫我晓婷得了，大家都是乡里乡亲。
1: 是的是的。
0: 不过呢，全哥啊，你可以说是我见过的头衔最多的广州人啊。
1: 都是做事啫。
0: 不过呢，在你这么多重的身份里面呢，我有几个是比较好奇的。譬如说是万元户啦、广州好人啦、公安检察等都是统监督员，红军长征纪念园筹建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学联堂非遗文化传播大使等。究竟你是怎样将这么多重身份集于一身的呢？又是怎样去平衡他们的关系，安排时间的呢？
1: 身份多这里就是因为我生意做得早，80年就开始做生意了。所以担任很多个协会啊、政协委员啊、人大啊，所以很多朋友开玩笑都说你56个民族就56个身份职务。所以我说都是帮得到人做下嘢咁咯。
0: 系咯，即系你喺上个世纪80年代就成为万元户啦。嗰时万元户好巴闭噶嘛，咁你系点样揸住呢个机遇赚到第一桶金嘅呢？
1: 即系我咧喺上世纪80年代嗰时候改革开放啊嘛，因为我哋系当时我哋系10年就高中毕业噶啦，所以我哋好早七九届就毕业。咁呢亦都係冒過龍㗎啦，洗牛爬田啦、插秧我哋都識㗎啦。咁呢80年就正式開始做沙場嘅。咁做到沙場都搵到少少啦，就未到話萬元户。咁跟住呢823年就開始去海南做家具呀。當時海南仲係我哋
0: 廣東嘅一部分。
1: 廣東㗎嘛，即係海南。
0: 係呀，88年先至成立省嘅。
1: 冇错冇错，所以咧，我哋呢边系睇到一个商机，就去海南睇过啊嘛，发觉佢哋嗰边咧仲未有人做家私，未有人做家具嗰啲嘅。咁我就到时考虑翻去即系当时我亦都系喺度做紧生意，增紧材料啊之类，因为我哋竹寮一条街系最出名嘅，当时即系家具材料城啊嘛。
0: 哦，即系白云区嗰个竹寮镇。
1: 白云区竹寮系啊，竹寮人。

0: 你以为我哋捉料咧系
1: 做粥
0: 呢
1: 嘅，
0: 个纸嚟，其实系一个阵嚟嘅。
1: 哦，
0: 所以我咧就即系亦都睇到商机啦。咁啊，带住几个员工就去到琼海做家具生意嘅，即系床垫啦、沙发嗰啲。咁就顺利咁搵到第一桶金啊！即系半年就当时真系叫做万元户，但系我半年就赚咗20000几蚊嘅。
1: 哇！咁听讲你喺海南淘金成功之后，又翻返嚟广州，喺广州白云区竹料镇开餐厅，都做得好成功嗬。
0: 一般啦，成功就未几成功嘅，因为当时咧，我哋竹料一条街系最旺嘅，全国都闻名嘅，全部所有做生意，即系做沙发、做家具生意都要嚟竹料镇材料嘅，咁所以咧，我就决定翻嚟竹料一条街个。开个材料店先嘅，就卖材料。咁卖材料咧，又咁啱听讲啊，有一个酒楼要承包，承包时间系10年啊嘛。咁我就第一个试下上嘅，即系当时80几年嘅时候，嗰个数字亦都系好大嘅，好多都唔敢嘅，
1: 嗰
0: 都唔
1: 时
0: 敢
1: 一个
0: 投
1: 月先得几廿蚊
0: 嘅。
1: 工资
0: 系
1: 嘛，
0: 啊，系啊，系啊。咁啊，酒店啊，最高工资唔超过100蚊嘅，当时都系我记得。咁我就。用60万嚟成功咁投咗呢间酒楼嘅，咁投咗之后咧，嗰时系1987年到啦，咁当时我拎咗翻嚟，叫做大半年就开始旺啦，即系嗰条街又比较车水马龙，又多人嚟，咁啊做得比较好，咁有人出360万，即系总之咧承包费即系60万，就佢嚟包60万，佢哋俾另外俾300万我。当时我都心动嘅，心喐嘅。当时300万好大嘅，嗰时候
1: 依家都
0: 仲
1: 好
0: 系
1: 大呀。
0: 系。当时咧，好多亲戚朋友都劝我，佢话你300万你做咩唔好啫？做乜嘢都得，干脆就攞住300万做嘢就得啦。乜都可以开啦咁。咁我又睇下，我身边仲有一大班人跟住我噶嘛，都系冇埋啦。我仲系自己经营啦咁。后嚟咧，我就。買咗韓國嘅間花機啊，即係好多眼針，幾百眼針一齊間嗰啲，好似太空褸啊、床墊棉料啊，都係佢間嘅。咁就嗰啲機咧，一日就可以生產2000几米嘅，每一米就賺幾十蚊噶啦。好多人仲係一個月都係幾十蚊，所以一米佢可以賺幾十蚊。咁所以當時我哋又揾到啲錢嘅，做間花廠同埋酒樓一齊做嘅。當時係嗰間酒樓比較大，佢啊。廚房都成500平方嘅，又有停車場，又有呢個鋁業啊。當時鋁業都搞埋噶嘛，咁所以我哋咧就用咗一部分嚟做家具材料，一部分咧又做嗰個間花機。當時嗰啲間花機好貴噶啦，就諗咗好多方法先籌夠，因為嗰部機真係天文數字，18.5万一台。當時嗰啲韓國機嚟嘅。所以谂到好多办法，所以亲戚借运同埋咩啦，高利贷都贷埋先贷得到嗰个间花机赚翻过嚟嘅。咁所以后尾都可以，因为生意比较好，好快就还清啦。
1: 咁你可以讲系一个好成功嘅企业家，但系你点解成日讲自己系个地地道道嘅农民呢？
0: 因为我毕业嗰时先系13岁、14岁嘅，我毕业证系高中毕业。所以咧，我13、14岁已经同爸爸犁田耙田嘅呢一早，朝早5点几就已经到田里犁田犁好某几地先去翻学嘅，即系读高中嘅时候啊。咁咧，当我毕业嘅时候咧，仲系喺农村度务农咗一年咁仔嘅。咁嗰一年咧，又插秧又耙田犁田，咁当中咧就好多嗰啲叔叔伯伯都教我，系咪犁田耙田我唔识噶嘛。即係盡心咁教我，收成嘅時候，收割啦，或者咩都唔識噶嘛，當時都係佢哋教。咁我哋屋企咧，當時咧個屋咧，仲係打嗰啲泥磚，應該你係廣州人知，打泥磚嚟起屋嘅。哇，好多我哋隔離鄰舍啊、親友友就叔叔伯伯啊，都幫我哋打泥磚嚟起屋嘅。我哋間屋咧係全村人幫我哋一齊起嘅，咁所以咧。喺農村咧，我係學到好多嘢嘅，係我哋啲鄉親不厭其煩咁教我點做人、點做嘢嘅，所以咧又知道艱辛，又知道鄉親們對我嘅教導，

0: 所以我亦都系想做翻啲嘢，同村啊或者咩咁啊，通过做下公益啊嚟回报佢哋，回报社会嘅。
1: 哦，咁系咪就系因为咁，所以你就开启咗你嘅公益之路，甚至做到荣获广州好人呢个称号？咁可唔可以讲下你系从咩时候开始做公益、做慈善嘅呢？
0: 我哋咧就系80几年就开始啦，当时咧。
1: 哦，
0: 80几年，我哋就已经系成立嗰个个体劳动者协会啦嘛，
1: 嗯。
0: 所以咧，我就当时咧就系先做个体劳动者协会嘅主任会长啦。咁咧，当时我就喺村度，即系回报乡亲，又同村里搞翻条水泥路，请啲老人家即系饮茶啊，或者
1: 哦，
0: 俾我哋即系过年过节都慰问下佢哋啦。开始咁跟住咧，带住我哋啲企业家咧去慰问上下三村啊，几个镇啊。即係
1: 哦，
0: 好似我哋而家捉鳥嘅叫，即係管去沙田啊、陳洞啊嗰啲，即係比較貧困啊嘛。金盤嗰啲咧，仲係山區嚟嘅。我組織啲企業家去慰問嗰啲困難群眾啊、困難黨員啊，特別係五保户啊、嗰啲，總之有困難嘅家庭，我哋都走訪同埋慰問嘅。
1: 咁我听人讲，即系话商人重利轻别离，但系我冇谂到你系攞出经营利润嘅70%嚟投入公益，咁你到底系点谂嘅呢？
0: 我哋咧，从即系自己知道点艰辛，到自己识回报当地啦，再回报社会上，即系从细做到大啦，咁就做开咗咧，即系自己开心，睇到人哋开心，我哋又开心。
1: 咁我睇资料呢，你做善事同人哋呢唔同嘅地方呢，人哋系捐钱捐物，你呢系用企业家嘅思维，即系做成机制化公益。咁你系点做公益嘅呢？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嘅经验呢？
0: 咁喺呢30几年嚟咧，我就带住啲企业家啊，带住啲做公益嘅人员啊，就捐资教学啊、修路啊、慰问老人院啊、慰问老红军啊，都做咗好多嘅。咁好似我哋镇啊、嗰啲图书馆啊，同埋好多嗰啲学校啊，同埋公路啊，原嚟咧我就做咧都系以广东省为主嘅，但系而家。做下做下咧，又亦都系外省。你好似广西啊、法式嗰啲啦，就后嚟又贵州啊、湖南啊、云南啊，即系好多路我哋都有捐嘅，又系同埋学校啊之类嗰啲都，即系捐赠啊或者帮扶都有做嘅。即系我用企业家嘅思维咧，就系我当时咧就决定咗将我公司嘅大部分利润啊。系攞嚟做公益嘅，即系我睇到好多企业家咧做大咗咧，仲系未识得回报社会啊，顾好国家嗰啲，所以我就亲身嘅经历教导佢哋，起码上要识大体啦，系嘛？爱国爱家爱党，咁你做强做大啦，都要回
1: 即
0: 报
1: 系
0: 社会噶嘛，
1: 帮下后进嘅，
0: 即系先富带后富咯，起码上就，
1: 咁有好处，亦都有难处，有咩困难呢？
0: 即係我覺得咧，任咁多身份職務咧，即係有時真係冇乜時間嘅啦。所以有陣時每一分鐘都要計算到㗎。但係我哋即係睇到人哋嘅開心快樂啊，咁我都開心快樂，即係總算係做咗件好事啊嘛，不論大事細事都
1: 即系我睇你嘅资料呢，就话你嗰啲公益项目，譬如话你做咗赵广军生命热线协会嘅理事长啦，又做嗰个培医暖心行动啦，即系呢啲项目点谂出嚟嘅呢？
0: 即系喺2020年咧，我就当选咗赵广军生命热线嘅理事长啊嘛。当时咧就赵广军系在职嘅，咁佢哋几个人咧讨论嚟讨论去咧，就觉得我最合适，因为有一次喺梅州大埔虎山中学帮扶嗰间中学，咁佢又捐图书，我啊捐资金，大家就做个公益，咁啊做得几好，同埋佢觉得我个人咧都系。有愛心咧，有善心咁啊，推薦咗我做佢哋嘅會長同理事長。咁我哋而家我哋做嗰三條線咧，係有3万几个志願者嘅。咁當時我哋協會咧，亦都係做咗好多個項目嘅。 咁其中啱先你所講嘅培依暖心行動咧，都係做得成功嘅。
1: 点解会
0: 咁
1: 谂到培医呢个项目呢？系点样培医法啊？
0: 即係當時喺疫情期間咧，就好多老人亦都係通過3命熱線打電話過嚟，因為當時係封閉嘛，咁好多人就話上去睇醫生，又冇子女陪，即係好多個啲獨居
1: 独
0: 老
1: 居
0: 人
1: 老
0: 啊。
1: 人系，
0: 系啦，系啦，之后挂号又唔方便，做检查又唔方便，咁我就意识到真系呢啲老人家真系好需要帮扶啊，咁亦都系要迫切需求解决佢哋嘅困难嘅，咁我就同即系赵广军就第一时间亦都系谂，因为赵广军就话干脆我哋做下培医计划啦，咁起码上呢个项目都系对老人家好啊，咁即系陪老人家到老啊，同埋。佢有终身医伴嘅服务理念嚟做嘅，当时就
1: 咁我听讲呢，你仲为嗰啲快递小哥做咗好多事，可唔可以介绍下呢？
0: 快递小哥系最近嘅，系最近呢一两年咧，就因为呢个群体比较大啊嘛。你好似我哋嗰个红旗手，即系快递小哥啊，就喺我哋广州就已经。真係有幾十萬嘅，當時我哋接手嘅時候，即係管嘅時候已經20幾萬，而家足有幾十萬。因為深圳而家係高新科技，所以好多快遞小哥都係過咗嚟廣州。而家真係有幾十萬嘅網約配送員嘅，咁所以我哋咧都係喺我哋市場監管局嘅領導帶領下，係同佢哋做到好多嘅。但係我就一定每一次幫扶佢哋、慰問佢哋，都講一定要注意安全，交通安全咧係。最大嘅隐患嚟嘅，所以一定要叫佢戴好头盔注意唔好话睇住手机嚟开车，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嘅。
1: 咁除咗呢啲之外，即系你仲做咗乜嘢公益项目系你印象比较深刻嘅呢？
0: 印象深刻咧都有好几样嘅，你譬如学生啦，呢个老人家啦。就有老红军啊之类嗰啲啦，
1: 系咯，我仲想问下你点解会做红军长征纪念员筹建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嘅呢？
0: 当时咧，红军长征纪念员系咁嘅，我哋就有机会咧，通过好多老同志就识到啲老红军啊，就去慰问佢，就经常去到北京慰问嘅。咁有一次。系2001年吧，应该系就嚟到我哋深圳同埋广州，有10几个都系开国将军嚟嘅。咁我就听佢哋讲咗好多嘅故事，包括喺长征途中过草地啦、爬雪山啦。咁咧有个老红军啊，讲到咧喺过草地嘅时候咧，因为佢阿叔都系同佢一齐，佢叔系班长。就两个人同时深陷嗰个草地嘅泥潭啊，一落就已经差唔
1: 即系
0: 多
1: 陷
0: 到，
1: 咗落去。
0: 到个颈度啦。再唔咩咧，就肯定两个人一齐都牺牲噶啦。咁佢阿叔咧，佢话你仲后生，你仲系要为革命做好多事啊，就使尽全身嘅力气推咗佢上去。佢阿叔就慢慢沉到落去，佢睇住佢阿叔慢慢沉落去。顶帽仲喺嗰度转圈，佢当时系心中嘅苦系边个都即系佢讲出啊，马上都流泪嘅，同我哋讲呢个故事都咁仲有一个咧就开国将军裴周玉啦，佢喺长征途中咧骑住个白马喺高山上咧一个唔小心连人带马都跌咗落去深山度，马都跌死咗，佢嘅人咧就晕咗3日3夜嘅。即係啲警卫员抬佢3日3夜，咁佢先醒翻。又做咗好多事啦。反正就喺进入陕西嘅时候，同刘少丹又佢哋就做过刘少丹嘅政治委员之类。就讲咗好多好多故事，咁使到我哋感受到，即系我哋今天嘅幸福生活都系佢哋
1: 用
0: 流血牺
1: 生
0: 牲
1: 命
0: 得翻
1: 换
0: 嚟。
1: 嚟嘅。
0: 咁我就觉得佢当时已经喺北京有个长征纪念员噶啦。即係已經合作住，咁我畢業，我哋喺廣東都搞過啦，咁首長即係幾個開國將軍亦都嚟過我公司，佢馬上支持佢話係啊，你哋韶關嗰邊咧，五嶺就係 经过你哋。

0: 朝關嘅咁，
1: 嗯，
0: 所以我就亦都係為咗教育下一代要銘
1: 铭
0: 記
1: 记历
0: 歷
1: 史。
0: 史，係啊，不忘初心咯。
1: 嗯，咁就做咗呢个委员会嘅副会长啦。
0: 我係常務副會長同埋秘書長嘅。
1: 哦，咁今年啱好系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咁你哋做咗啲咩工作呢？
0: 因为我哋呢个长征委员会而家系停咗，但系停咗当中咧，即系好多方面系一个资金啦。因为我哋系冇向国家、冇向政府部门要一分钱噶嘛，都系我自己独立嚟咩嘅。做咗好多项目，做到咯咩申请啊，同埋咩都搞咗，即系我哋呢边嘅一个金鸡山水库嗰个文件啦，资料仲喺度。我哋嘅人大委员长啊都批示过嘅。但系咧就种种原因咯，就即系独立难支啦，可以讲，咁就暂停。但系我都好想继续搞落去嘅。咁当时咧，你要讲周年呢啲咧，我哋都全部系组织咗。我哋而家我系潮广安生命热线理事长同埋会长啊嘛，咁就组织咗啲企业家去慰问咗好多将军啊，做老红军，老红军好少啦，但系咧慰问咗好多抗战老兵啊，呢个。八路军、新四军啊，嗰啲抗美援朝老兵啊，嗰啲我哋都系带上咗利是啊，同埋慰问品嘅，都走上咗好多家常千家背后嘅即系几多周年啊，我哋都有慰问老党员啊之类嗰啲，都有做呢啲嘅，我哋一直都。
1: 所以呢，你就荣获咗海珠好人、广州好人嘅称号，即系喺你嘅理解中，好人到底点样为止好人呢？
0: 因为我哋即系经历咗咁多，做咗咁多嘢，亦都系得到咗领导啊，同埋政府部门嘅认可。我哋身边咧，从嚟都唔缺好人嘅，睇你点做嘢嘅啫嘛，系嘛？即系好人咧，系需要做小事开始嘅。咁我哋亦都唔系话做咩惊天大事，即系始终有一颗利他嘅心就系噶啦。我哋即系有善良心啊，利他心。咁喺日常咧，就多幫人哋一把，多走一步啊，即係把人哋嘅難處放喺心上。咁咧就踏踏實實咁為身邊嘅人做啲實事好事。咁呢啲就係我哋心裏嘅好人啦。咁呢個稱號咧，我覺得咧唔係淨係榮譽咁簡單嘅，即係亦都係一份督促，都係提醒我一直將好人好事傳承落去。同埋做落去嘅，
1: 咁你系2021年获得呢个广州好人嘅称号，咁喺我理解中呢，我觉得好人呢，起码心比较软啦，但系呢，我觉得有个反差萌就系你同时仲系呢个公安啊、检察院等等多系统嘅监督员，即系要铁面无私嘅，咁你要点平衡呢？
0: 監督員呢個身份咧。我就已經係好早嗰時候，當時咧幾年前咧叫做中字辦，我就已經係委員噶啦。咁最早咧，我就係做上嗰個省檢院嘅監督員啦。我就做咗成20年嘅省檢院監督員噶啦。跟住公檢法都係即係公安廳啊，呢、這個公安局啊，同埋司法廳啊，仲有嗰個市場監管局啊、文化系統啊，都做過監督員，即係現實咧都仲係做住省檢監督員啊、公安局監督員嗰啲，我
1: 即
0: 哋
1: 系
0: 做
1: 要监督啲乜嘢噶？
0: 你好似公安系統咧，每一個警員嗰啲警容警貌啊，甚至乎佢哋有少少嗰啲收受禮物啊或者咩，我哋都要監督到嘅。咁你好似檢察院咧，咁我哋有時候可以一齊去審案添嘅，即係好似檢察院審嗰啲比較為難嗰啲案。就要我哋監督員一齊去，譬如好多都係企業家嘅案件添嘅，俾我哋嗰啲就，咁我哋諗到咧，企業家都唔容易做生意，大家一齊經過研究，覺得佢問題唔係幾嚴重，咁因為佢仲要有好多工人要照顧啊，同埋領導住佢哋，咁所以我哋都係從寬咯，從輕處理嘅，咁所以我哋監督員呢個身份咧。就好近距離咁睇到嗰個公檢法啦，執法部門嗰啲運作啊，佢哋咯。 咁啊，亦都係體會到咧，法治咧其實就係誠信嘅最堅實嘅後盾嚟。
1: 咁喺你行使呢個監督職責嘅過程中，有冇令你印象比較深刻嘅案例啊？
0: 人大我哋喺監督同埋調研嘅時候咧，
1: 嗯。
0: 你好似我哋13屆嘅人大代表嘅時候咧，
1: 嗯
0: 咁就發生一件咧酷刑情激憤嘅事啦。咁嗰條路咧喺嗰個區域咧係好多年嘅啦。咁佢
1: 哦
0: 翻新嘅時候咧，佢就鏟爛晒成條路，又有積水，又冇人理，一
1: 嗯
0: 放就放咗好長時間。
1: 嗯
0: 咁咧兩邊嘅商鋪就做唔到生意啦。
1: 嗯。
0: 環境啊，行人啊，個馬路啊，又車又有積水，又有爛路咁，亦都係
1: 好唔
0: 即係
1: 方
0: 十分
1: 便
0: 之
1: 啊！
0: 混亂啊，十分之混亂嘅，亦
1: 嗯，
0: 都唔方便嘅，造成咗起碼上咧兩邊嘅街鋪都關停晒啦，已經咁啊，
1: 嗯，
0: 造成好大嘅經濟損失。咁
1: 系，
0: 好多企業家啦，好多當地嘅人員咧，就寫咗成300封信俾市長。
1: 哦，
0: 咁啊，好多個部門都出動，都冇解決。
1: 嗯。
0: 咁我哋市人大就組織我哋5級，就全個省市區鎮就5級嘅人大代表，亦都係有5個主任陪同我哋一齊去調研同埋監督嘅。誰不知當時咧，佢派一個站長出嚟接待我哋，亦都係佢向我哋解答。咁當時我哋嘅主任問呢個站長點啊，需要點解決啊？有好多嘢咧，佢答唔出啦。
1: 即系一问
0: 咁我
1: 三不知。
0: 系啦，佢又仲要问佢你可唔可以托主嘅？佢话佢做唔到主嘅。咁我真系忍唔住啦，我话你咁答就唔得嘅。个区咁大，你点解做得主、话得事嘅领导都唔嚟咧？我哋5級人大代表5個主任咁大阵仗嚟到呢条路系咁多年嚟搞，系咩原因？当时你系因为咩部门？水电部门定系国土啊？定系道路？咁你要讲嘅一一点解决？你答唔到，咁你忽悠我哋，我哋专程嚟监督调研噶嘛，咁你又冇答复，但系咧呢条路再拖延落去咧，唔单止商铺，我话呢度咧人人行过都烟，所以呢啲你再搞唔好咧会有纷争噶啦。我话呢啲系咪你要揾你哋啲领导嚟话得事嘅，答得到出嚟嘅，点整改喺限期内几多人可以咩咧？呢啲你都要同我哋讲清楚，咁先可以。咁我哋个主任亦都实在听唔落去，马上叫你哋领导过嚟签张责任状。咁佢个签咗责任状，呢条路好快就搞掂，都唔使1个月。咁 所以还路于民啦。咁所以商家同埋当地嘅群众都大赞我哋，话 我哋办得好
1: 原
0: 嘅。
1: 先拖咗几个月未搞啊？
0: 點止幾個月啊，好耐噶啦！即係一講，大家都清楚噶啦。成個廣州市都知嘅呢件事差唔多。即係比較大嘅呢件事。
1: 好啦，听朋友，由于时间嘅关系，上半部分嘅内容就先播送到呢度。下半部分嘅节目更加精彩，欢迎你稍后接住收听。

讲粤语品人生，阅历人生，带你喺熟悉嘅乡音里边探寻嗰啲不为人知却动人心弦嘅人生百态。

0: 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阅历人生节目。本期嘉宾刘伟全，1963年7月出生于广州，他身兼多职，是广东省第11、12、13届连任人大代表，广州市第11届政协委员，赵广军生命热线协会理事长，广州市歌诗协会党委副书记，广州好人、海珠好人、620年中华老字号学莲堂文化传播大使等等。在访谈之前，晓婷问他这么多头衔，我应该用哪个头衔来称呼他好呢？他建议我叫他全哥，他说因为我在做公益的时候大家都是这样叫我的，于是我就开启了和省人大代表、全国五级商协会会长称兄道弟的一日。全哥，即你比较敢出声，仗义执言，
1: 即领导他们都说我敢，后来领导都有表扬我说我敢出声，即因为我还有讲了其他的，当然即总之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咁呢仲有一次，又在我哋政协嘅，系十一届嘅时候，政协委员差不多开完政协会议就有一场抢麦嘅，即系全部政协委员同埋四套班子所有领导啊、书记、市长全部啊、人大主任、政协主席都喺度噶嘛，咁啊到咗抢麦嘅环节，咁我举手，啲领导点咗我，因为啱啱嗰次会议咧。就是他们广州市府在报纸登了出来征集改那个小蛮腰的名字，在海心沙建的就有人提了海心塔，海心沙你海心塔三年级小孩都懂啊，还要给奖金是吧，我就说这些不对的，我说你本身广州市很不容易先有个标志性地标性的建筑，它又不是靠海又不是在海边那个小蛮腰，你为什么要海心塔呢？我说咁你就叫翻个广州塔咪得咯，我话。
0: 原来广州塔呢个名系你提出嚟嘅，
1: 即系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都有提，但系我系举手之后，即系叫做抢咪环节啊嘛。领导叫我就呢个提咗出嚟之后，后尾就改成广州塔啦，小蛮腰。即系亦都系有我一份功劳咁啦，即系我够胆出啫。即系总之，人大代表同埋政协委员就发声就系我一个啫。所以后来就即亦都是有这个原因吧，应该就改了广州塔的。还有一件就是亦都是我们当地的啦，有个博士后的领导啊，即是他读得书多可怜。一来到他不是什么，不是搞钱钱不是什么，他拆你先大拆。拆到乱七八糟，搞到污染瘴气，搞到环境，他不是搞回这个化文建翻。就在那里，哇，好像废墟一样，那这些一眼看到就不顺眼，我领导看到也不好，我说，他说不是啊，刘总，我是不管建的，我是管拆的，我当时就生气了，我说你做什么领导啊，你为什么过来我们做领导啊，搞到我们看到都觉得不什么，我说搞到环境又污染又不好看，这样的领导呢，我们不欢迎的，我还要说几句，那后来这个领导真的处理了的，
0: 咁我听到呢啲例子咧，我突然间想问呢个问题，就系你身兼咁多职务，既系商协会会长，又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检法呢个监督员，咁你点样平衡呢啲身份呢？
1: 咁我觉得咧，都系做嘢嘅。你好似我哋人大代表啊、政协委员呢啲身份，都系为民讲嘢，同埋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嘅啫嘛。咁你好似我哋啲協會會長啊，同埋各個身份職務啊，好似最近市場監督管主管嘅國師會啊，呢啲咧都係為我哋企業服務啊，所以我諗下做翻多啲嘢係好嘅，即係因為有呢啲身份職務先可以幫到人啊嘛，起碼上有呢啲身份職務咧。可以为群众发声啊，为百姓做下实事好事啊，为企业做下啲细事啊之类啊嘛。即系我觉得呢啲身份咧都冇乜冲突嘅，就算边一个身份都好，都系为社会出力，为群众服务。仲有一个我哋而家作为企业家做一个身份啊，就系最近俾一个网约工作委员会啊， 同埋我哋嗰個國師會嘅黨委副書記呢個身份，我覺得幾好，因為即係可以同企業家做到嘢啊嘛，亦都係我哋老書記啊，即係我哋老書記楊書記佢退咗啦，喺佢身上學到好多嘢嘅。佢點咧？有一次去醫院檢查，佢有個小手術要做嘅，啱啱花都區有個企業家好心急要辦一件事，就拖唔得嘅，即係因為佢關係到佢企業可唔可以生存嚟嘅大事嘅，即係要做落去就要辦掂先可以開張噶嘛。咁所以佢將手術都推遲咗嘅，將呢件事辦好啦，咁先再做小手術嘅。所以從呢個老司機身上我學到嘢，所以我就都為企業家做到好多啲小事啦。嗱，你好似琴日我哋都仲拜访一个系比较高大上嘅企业嘅高新科技噶嘛，咁佢就咁啱咧，就佢中风咗2年，差唔多康复啦，咁我哋又探访佢，我睇佢两边墙都挂满咗奖状啊，同埋公益事业嗰啲啊，爱心企业嗰啲，我话我睇你咁多嘅爱心企业，证明你一家企业咧做大做强，都识回报社会、报效国家，识得有家先有国。系嘛？今朝早亦都系喺一个企业家，我都讲到你嘅事业系做得大啦。我话一定要爱国爱港啊！你已经事有成啦，系咪都要带企业家或者你自己都好，都要有家国情怀咧？我话都要回报社会、服务社会咧。我话啊，你冇我哋党和国家俾好政策俾你，亦都唔会有今日嘅成果。所以我都叫佢哋企业嘅宗旨都要。有嗰個家國情懷呢部分寫落去嘅，
0: 嗱，我睇到你仲担任呢个学联堂非遗文化传播大使，咁呢个学联堂系一个点样嘅机构？你做呢个文化传播大使要做啲咩嘅呢？
1: 何连堂咧，我係好早就同佢打交道嘅，亦都係有個合作嘅，因為何连堂呢個董事長總經理啱好又係姓劉嘅，咁所以咧。我就聽佢咧講咗好多何蓮堂嘅感人事蹟，因為何蓮堂喺和平解放北平嘅時候咧，都做咗貢獻嘅。因為何蓮堂咧620几年啦，已經佢係中藥啊嘛，最早嘅中藥噶。咁佢好早嗰時候就係扶危濟困啊，幫助有困難嗰啲啊，缺醫少藥嗰啲，咁個區就已經有大愛噶啦。即係好似好瘟疫流行咧，佢係走到一線救人嘅何蓮堂啊，好多個當時佢係姓丁嘅，佢即係最早嘅時候啊，係丁家嘅何蓮堂。咁後尾咧再換咗幾任先改何蓮堂嘅，即係何蓮堂係十幾任掌門人㗎啦已經。咁但係佢哋咧本身都係懸壺濟世，即係都係以正藥啊、免醫藥費啊嗰啲做咗好多好人好事。即係我覺得佢哋何蓮堂都係。傳承文化同埋有濃厚嘅向善底蕴咯。咁啊，何蓮堂咧，佢始終係將嗰個普濟眾生當成根本噶嘛。咁佢呢份懸壺濟世、造福百姓嘅初心咧，其實都係同我哋公益事、服務他人、奉獻社會係高度咁
0: 契合。
1: 契合同埋佢，因為佢傳統文化裏邊就係講求仁義、信義、擔當本身。就係我哋公益事嘅範疇裏邊嘅，
0: 咁你做呢个传播大事要？

0: 做啲咩嘢咧？
1: 都系传播佢嘅体温啊、精神啊，即系用佢接地气嘅嗰啲老祖宗好精神啊，传播同埋传承文化，就咪服务群众。咁啊，我做工同佢禾联堂600几年嘅传承系相辅相成噶嘛。
0: 咁做咗啲咩实事咁啊？
1: 佢禾联堂而家咧，我喺我哋广州都有个嘅，就喺南沙，就同我哋香港放映工集团一齐合作嘅，就有几百亩地喺度嘅，都比我大，咁为我哋当地群众系做咗好多好事嘅，因为佢600几年前嚟，佢个老中医啊，都系全球闻名，唔系全国啦，系全球闻名嘅。
0: 咁我就觉得呢，其实广州呢个城市呢，即系话千年商都啦，嗬。咁我哋嘅基因呢，都系比较重利益啊，讲效率啊，讲实际啊。咁你喺呢个地方即系搞呢个党建工作，会唔会比较困难？同埋即系用嘅方法要与众不同，先至可以深入人心呢？
1: 咁咧，佢工商局到而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我系第一个以企业家嘅身份做党委副书记嘅，即系市场监管局直管噶嘛。我哋国司会亦都系习大大亲自提名嘅，我哋国司会啊，所以我哋都好珍惜，都系好感激佢用我哋嘅工商局啊、市场监管局嘅领导。啱先我都话啲领导啊、老书记都以身作则，所以我哋喺佢哋身上学到好多嘢，所以我哋都用心用情去感化啲企业家嘅。
0: 譬如咧，你都举一个例子俾我听下。
1: 你好似有时带领企业家做公益，咁企业你知道佢即系有时都系利益嘅。你好似要突出个企业名称啊，或者冠名个企业啊，佢先肯嘅。但系有时咧，我哋做公益咧，唔系下下要突出佢，唔系冠名个企业噶嘛。我哋做公益系用心用情去做噶嘛。咁你嘅事业系做得大啦，我话一定要爱国爱党，都要回报社会、服务社会咧。我话啊，啱啱7.1党建啊嘛，8.1就建军节，所以我哋都同啲企业家沟通啊，同埋慰问啊，仲有党建会议啊，同埋勇军啊，同埋退役军人嗰啲一齐啊嘛，即系好多企业家原先系帮大噶啦，而家系帮细噶啦。我就系同企业做啲细小事，亦都要求企业有家国情怀啊嘛，咁所以我就系帮佢哋啊，连佢哋细路仔入学啊之类，我都帮下佢哋解决。啊，細路仔入學啊，或者有咩困難啊，或者企業遇到咩困難啊，嗰啲我哋都幫嘅。
0: 听讲你除咗搞党建之外呢，仲有向校园宣讲，系嘛？可唔可以讲下呢？
1: 系啊，校園宣講啊之類嗰啲，亦都係相輔相成嘅啦。即係講有一次我哋去梅州釜山中學嗰次啦，即係大埔釜山中學，咁當時仲係坐嗰啲綠皮火車嘅，同埋啲奧運冠軍啊之類都有去。咁我哋咧就叫埋佢哋父母嚟，就又玩游戏啊，同埋做个帮扶工作啊咩。咁特别就喺我发言讲话嘅时候咧，我亦都有问到在座嘅同学嘅，我就问佢哋，我话大家同学知唔知道我哋条长远路嚟到你哋大埔慰问你哋系为咗咩咧？咁佢哋好多都答为咗佢哋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啊之类。我仲一个。系咪应该报效你哋身边嘅父母咧？我话你哋嘅父母咧，为咗你哋系没日没夜咁做嘢，挨更底夜打工啊，就算日晒雨淋去工地做嘢啊，仲记住你哋落雨嘅时候有冇淋亲你咧？或者到午饭啊，或者你搞活动啊，或者去野外搞活动啊之类嗰啲，究竟食唔食得饱啊咩？咁佢哋自己咧都悭悭埋埋俾你哋供书教学。我哋学有所成咧，当然系要回报当地、回报祖国，但系最主要亦都又系回报你哋身边嘅父母，系佢哋含辛茹苦供书教学养大你哋成人。我话你哋有时你父母做完嘢翻嚟，大汗淋漓，翻到嚟你有冇同父母讲声你哋辛苦啦，或者爸爸妈妈我爱你啲说话，你讲唔讲得出咧？我哋试下讲下，做咩？咁所以即系通过呢啲，佢哋都。即系母子啊、父子啊，都相拥而泣嘅，都俾到好好教育。即系呢啲事例都好多嘅。咁我哋上个次又喺外国语学校讲课啊，又系都有呢啲事例。即系而家我觉得啲细路仔咧，仲系有啲心态就系应该嘅，系嘛？ 所以。

0: 我都講好多事嚟同你嚟叫你讀好書，回報社會，顧後國家，仲要回報父母嘅，都係
1: 咁你作为一个身兼几十个职务嘅人士咯，嗬，你系点样平衡你嘅职责同埋时间嘅呢？
0: 但講到呢個問題咧，我又正想講一講嘅，因為我當時係即係80几年開始做公益，咁我哋職務又多，咁啊到08年嘅時候，就我亦政協委員嘅同時又做文人大代表，咁就呢邊又係組長，嗰邊又係秘書長，咁所以喺08年咧，我就真正係參政議政多嘅，同埋做公益為主噶啦。咁到16年咧，我就已經係全部冇做生意噶啦，就全部俾啲親戚朋友做噶啦，已經係因為即係好似你所講分身唔嚟，咁所以咧到最近前幾年，特別又有幾個新職務之後咧，我就有啲唔係幾重要嘅職務我都辭咗，但好多個當中我都係一一咁安排好佢，有陣時真係每一分鐘都要考慮到嘅，如果真係緊張多嘢做起身上嚟，但係每当发火，我就谂住，哎呀，平常心要好心态，慢慢平复落嚟，都仲系专心咁，慢慢一件件做。有时都系比较唔耐烦嘅，但系就谂下佢哋嘅开心笑容，就即刻
1: 又
0: 自己
1: 干劲
0: 安慰
1: 十
0: 自
1: 足
0: 己，
1: 啦，
0: 自己都
1: 充
0: 开
1: 满
0: 心
1: 力
0: 啦。
1: 力
0: 反正就
1: 啊
0: 系啦，系啦，
1: 吓，咁无论如何啦，嗬，你都积累咗好多嘅财富啦，嗬，咁你认为你人生中最大嘅财富系乜嘢啊？
0: 我覺得錢揾多揾少都係生活物嚟嘅啫，最主要充實啊嘛。
1: 如果面
0: 即係
1: 对而家嘅年轻一代嘅企业家又好，学生又好，公益事业者又好，你最想分享嘅经验系乜嘢呢？
0: 我覺得企業起碼上咧就要有擔當有責任啦。即係年輕一代嘅企業家咧，同時代係同頻共振噶嘛。即係要將佢自身嘅發展同埋社會民生結合起嚟咧，就先富帶後富，即係有共同富裕嘅心態先得。咁我做企業一重要係一定要講誠信、有正道，即係唔好帶埋嗰啲唔講良心嗰啲，即係唔好做虧心事，守住企業嘅底線同埋良心。即係回頭睇睇走過嘅路咧，多想想自己喺邊度嚟，根喺邊度。即係喺創造經濟效益嘅同時咧，亦都要創造社會效益咁啦。學生年青嘅一代咧，我覺得咧仲係要有思想品德教育為好嘅，因為我覺得而家 AI 時代啦，雲計算，即係時代不斷咁進步，但係佢哋啲思想咧仲係只管手機平板，即係好多嘢都係嗰啲學翻嚟 AI 嗰啲，即係冇錯，呢啲係高新科技，係要學。但系重要一样咧，就系要学做人首先要有嗰个善心，同埋思想品德教育。呢个问题咧，我就08年啊，当省人大代表嘅时候，我第一次交嘅咧就系呢个提案：少年强，则国强。咁就系要要求我哋喺少年教育嗰方面咧，思想品德教育要纳入各个学校嘅，而且省团委系采纳咗。我哋廣東省3年級開始係有思想品德教育呢個課嘅。
1: 咁未来你有咩计划啊？或者讲有咩心愿啊？
0: 即係未來咧，都係高質量發展嘅，亦都係高新科技咁啊。AI 嘅技術係突飛猛進噶嘛，係嘛？咁喺 AI 到嚟嘅同時咧，咁我哋都要幫助公司嘅提高效益啊。同埋公益項目要做好佢啊，特別我哋就講嘅三味線條呢啲公益啊之類嗰啲，即係亦都要幫助企業咧降低成本，亦都主動學習呢啲新技術啦。但係咧就冇丟咗自己扎根民生服務社會嘅本心。咁我哋身體即係而家咧仲係可以嘅，咁都仲會繼續做好企業嘅工作公益嘅工作，亦都要帶動更多嘅企業家做好佢哋工作，即係做好佢哋嘅思想工作，同埋家國情懷呢啲，即係引導佢哋做好事、做實事啦。咁我最大嘅心愿咧，就係希望做嘅呢啲事咧，就一直延續落去。即係如果到時候咧，我做唔落去啦， 都有人接班啦，系嘛？有人接棒啊嘛。咁
1: 嗯，
0: 咧呢份公益事业，我觉得系一代代咁传承落去，让更多嘅人咧感受到社会嘅温暖同埋力量。
1: 好好多谢你接受我嘅采访，亦祝愿你心想事成。
0: 好好嘅，好嘅，
1: 嗯，好，
0: 好
1: 多
0: 好
1: 谢
0: 好
1: 晒
0: 好好。
1: 你。
0: 仲有一个事例就系、是，
1: 哦，好，
0: 而家公益协会啊，
1: 嗯。
0: 我全部都系中意做公益的企业家，当晒监事长啊，荣誉会长啊，执行会长啊，都系我同我一齐做的公益做得好，全部提晒职务噶啦，连秘书长乜都系我哋啲人噶啦，都系我哋
1: 哦，
0: 企业家嚟嘅。
1: 哦，
0: 佢系过失协会副会长嘅同时，亦都系呢边嘅副会长。呢边监事长嘅同时，佢亦都系嗰边嘅监事长。我而家系咁嘅，即系做得好嗰
1: 哦，
0: 啲，全部提翻佢做翻相应嘅职务。
1: 嗯，即系使做好事嘅人有回报咁咯，嗬。
0: 系啊系啊，咁啊，相应有啲荣誉而家都系俾佢哋。我话我已经有咁嘅年龄啊，荣誉都系你哋，将荣誉都系俾佢哋噶啦。而家，
1: 啊，好无私啊！
0: 唔系应该嘅，人哋。即系用心用力，佢有好多咧，都系
1: 嗯
0: 通过我感化啦，叫做都
1: 嗯
0: 跟着我做咁。人哋嗱，你好似呢排咁啊，佢哋
1: 嗯
0: 有几个企业家而家做埋公益协会嘅执行会长之类。呢两日净系佢公安嗰啲都捐几廿万落去噶嘛，即系公益基金会啊，同埋咩就为咗啲公安，即系第二天使啊，而家即系相应嘅设施啊之类。
1: 嗯嗯。
0: 作为我哋嘅执行会长嘅，你好似。而家好多啊，八公子，即系就算我哋而家嘅公益协会啊，
1: 嗯
0: 即系好多嘅政府部门，因为项目多啊，
1: 嗯
0: 都系冇本本，我哋而家都系自筹资金嘅，都系我哋啲
1: 哦
0: 企业家一齐嘅，好多都系我哋要出钱出力嘅嚟做嘅。
1: 嗯，所以咧就希望好人有好报，你哋咧赚多啲钱就可以多啲为社会做更多实事。
0: 你都系为我哋做好事，都系亦都系公益嚟噶，你都系。即系为我哋大广东宣传。
1: 多谢你嘅支持配合咯。好，多谢
0: 唔
1: 你
0: 该，
1: 接受我嘅采访。
0: 辛苦你啊，辛苦晒，
1: 嗯，拜拜。
0: 拜拜。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唔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

0: 小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1: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0: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面，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创业黄金时代的终结。624年是创业黄金时代终结的一年，杜伏威暴卒于长安，傅公石兵败江淮，天下再都没有能够与李唐相抗衡的力量了。再往前推几年的话，画面会更精彩。窦建德、王世充被李世民一招击破，宇文化及刘武周、罗毅终究是在沙滩上裸泳，还有无数的英雄豪杰成为时代的炮灰。时代大潮风起云涌，无数创业者白手起家，纷纷敲钟上市，称王称帝。当风云急转直下，创富神话就露出马脚了。真是眼睇佢起珠楼，眼睇佢宴宾客，眼睇佢楼塔啦。好一次食尽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时代造就英雄，亦将草根创业嘅列车停喺咗624年。彼时创业嘅风口开始于14年前。611年，隋炀帝带领百万大军东征朝鲜，我哋平时几十人嘅春游都会搞到鸡飞狗跳，唔系水壶忘记带，就系干粮唔够，更何况百万人嘅武装大游行呢？啲官员为咗拉人头、赚粮食、交任务，将无数农民兄弟搞到倾家荡产，大家心里边都谷咗一肚气。旧的秩序松动，往往就蕴藏住无限的可能了。山东人黄布是最早看到机会的人，他号称知世郎，举起反抗朝廷的大旗，无意之中拥抱时代，吃了第一只大螃蟹。紧接着是河南人翟让创建瓦岗集团，河北人窦建德在高鸡博成立了小作坊。两年之后，杜伏威和傅公石亦辍学创业。在时代大潮的激荡下，没有人可以阻挡得住诱惑。有能力的就拉队伍做老大，能力不够的就看准机会加入一个有潜力的创业团队，争取拿到原始股，将来上市好变现。这个是最坏的时代，亦是最好的时代。开始的几年流量很充足，跟陈胜吴广一样，黄布也都没什么大的本事，但是就靠住风口的机遇和无向辽东狼死哥的噱头概念，第二年他就拥有了数万付费的用户，即是军队了。这个在旧秩序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奇迹来的。发展最迅猛的是瓦岗集团，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好了。众所周知，河南人口众多，那就意味着流量充足，而驱动这些流量的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即是社交。翟让、黄伯当、单鸿信、徐世积等人不是朋友，

我是老乡，瓦岗集团的成员，亦基本上都是沾亲带故的。他的凝聚力显然不是其他团队可比的，瓦岗很快就一枝独秀了。社交加流量的模式，让瓦岗成为最响亮的品牌和最闪耀的团队，因此上年霸占创业风云榜的第一名。而窦建德和杜福威走的是另外的一条路，他们身处河北和江淮，人口红利不够，自己又出身贫苦，又没什么社交资源，那怎么办呢？他们只有靠自己的不懈努力才可以白手起家。所以在他们的思维当中，有一条定律，就是说要想得到，唯有用力去搏。于是我们就看见了一些不同于其他创业者的画面了。窦建德用宽宏大量的作风起步，杜福威用亲自上阵来号召三军，他们的团队成员和用户基本没有社交关系，而是靠领袖魅力硬是闯出了一番天地。当啲创业者奔跑起来两耳生风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世界都是属于他们的了。很多创业者的背后都会有一个投资人突厥、宁夏的白鱼网、山西的魏都儿、刘武洲、梁思都、甘肃的薛举、李轨、东北的高开道，都是拿到突厥的天使投资才发展起步的。在那个年头，创业公司如果没有得到突厥的投资，都不好意思出门跟人打招呼。一时间北方遍布突厥系。在这种形势下，那些站在风口浪尖的大佬亦必须要得到突厥的投资，最起码都要挂靠在突厥的名下。毕竟背靠大树好乘凉。窦建德、王世聪、李渊等等，他们都是本土的创业者。如果不加入突厥系的大家庭，就会面临腹背受敌。除了来自突厥的直接打击，还会遭到一些小弟的围攻。在强大的国际资本面前，本土的豪杰生存艰难。在那个大时代，哪个都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够行一步看一步。618年前后，创业者集中上市，收获的季节到了。窦建德的小作坊成长了，随着响亮的敲钟声，大厦集团挂牌上市，眼看着股票走势上扬，投资者纷纷跟进。过没多久，窦建德的身价就达到了几百亿，瓦岗集团坐稳第一把交椅，问鼎天下，指日可待。杜福威没有独立上市，而是挂靠在戴锤的名下，被封为楚王。曾经的泥腿子赶上风口就飞上天了，短短几年的时间，从一无所有走上人生巅峰。成功的欲望让无数人蠢蠢欲动。617年，太原的一对父子决定创业。这个时候的天下经过几年的风起云涌，红利基本上已经被瓜分殆尽。不过他们好像不是那么急，毕竟他们有自己的独门秘笈。这个父子三人就是李渊和李建成以及李世民了。50年前，宇文泰带着一班内蒙古人到关中创业，成功之后就设立了8个楚国大将军，他们连同地方上的门阀一起垄断了所有的资源。这个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关陇集团。李渊的爷李虎就是8楚国之一，他们相互联姻、交友、做官，几十年来他们都是亲戚套亲戚、朋友加朋友。现在他们决定重出江湖，统一中国。这个就是李渊父子的第一个背景，深度社交了。但是如果只有社交的话，还不足以和瓦岗集团竞争。人家的新任 CEO 李密也是关陇集团的人，凭什么听你的呢？李渊的第二个绝活就叫做线上加线下。他经过实地考察和听取报告，发现了其他人的致命弱点，就是口号

嗌到震天响，但系根本唔可以落到实处。譬如窦建德话为农民谋福利，但佢常年处于战争状态，根本就冇精力考虑农民兄弟。又譬如瓦岗集团社交加流量嘅路子系非常之顺利嘅，但偏偏要打造名人效应，将贵公子李密推上前台。堂堂的瓦岗集团成了贵公子的独角戏，普通群众讲一万句都不如人家一句响，所以大家心都凉透了。再譬如杜伏威在战场上是很犀利的，但是格局太小。这样一看，问题就比较简单了。李渊出身高贵，手中掌握住大量优质的社会关系，加上摸清了时代脉搏，知道用户想要的是什么，所以要做的呢就是要尽力去满足他们。他还有一个杀手锏李世民为他开拓市场。在其他人看来红利消失的时候，创业者李渊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而真正让李渊胜利的第三个秘笈就是买买买。大家出来创业都是为了混餐饭食，能够和气生财，绝对不会打打杀杀。于是李渊开了一场发布会，我们是统一天下的团队，大家快点来加入啊。于是周文举、杨士林、黄埔、周发明等等都来投降了。对李渊来讲，尽管他都不识得这些人，但是不会影响双方的交易。你信任我，我信任你，就可以达成共识。想要官职的可以入朝，亦可以在地方，想要股份的呢看实力比爵位。在李氏三板斧的威力下，只是用了八年的时间，大唐集团就一统天下了。624年草莽英雄的时代结束了。杜伏威投降之后，坐上了大唐的第四把交椅，其地位仅在李元吉之下。在他的心目当中，35岁之前退休的梦想实现了。但是偏偏这个时候，他的好兄弟傅公石在江淮扯旗造反，唐军派来讨伐傅公石的是李靖。与托塔天王打交，你以为你是孙悟空啊？不到半年，傅公石就被传首长安，杜伏威亦被刺死，再加上几年前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兵败被杀，大唐基本一统天下了。草根创业时代的结束，首先是来自流量红利的彻底消失。10年前随便跑马圈地，都会有大把的流量供创业者去挥霍。而各地的人们惊奇于时代的变革，对一切都充满好奇，于是乎一拍即合，全天下有几百支创业团队。经过10年的大浪淘沙，创业者经过优胜劣汰，各逐出了最适合人们的产品，就是大唐集团。留低有留低的道理，消失也有消失的理由。最重要的是人口没有增长，也就意味着并没有新的流量涌入。而现有流量全部被大唐霸占，新的创业者就没有了开始的土壤了。在这样的局面下，投资人即是突厥集团亦是束手无策。创业时代结束了，但是新的时代正在开启，机会的大门永远是不会关闭的，可能只争一个转身。新的时代有新的玩法，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选择。徐世绩是瓦岗集团的核心骨干，在瓦岗败落、大唐崛起的关键时刻，他投身到大唐的阵营当中来。这个华丽的转身被他拿到了原始股，从此之后他就安心在大唐集团努力奋斗，最终成为了凌烟阁24功臣之一，被封为英国公，官拜宰相，因为功劳大而被赐李姓，后来亦叫做李绩。他的新玩法是属于创业变现，那不属于大唐朋友圈的人怎么办呢？五姓七家的选择是闭门读书，
他们是关东的士族门佛，当初支持过窦建德，与大唐不是一个阵营的，现在就索性留在老家种田读书考科举。

0: 等待新的机会。1930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这个时候的大唐急于寻找新的合作者，于是经过百年积累的关东门阀就趁势而起，成为大唐新的支柱了。此后的150年是属于五姓七家的时代，仍让郑氏连出宰相，号称郑半朝。清河崔氏有十位宰相，赵郡李氏连出了17位宰相，范阳卢氏当中的进士超过百人，八相左堂传为佳话。关东门阀的选择是等待机会，既然时代变化已成定局，那就只能够调整自己的节奏来顺应时代。适者生存，要学会做一个聪明人才得。唯一不变的宗旨就是活下去，只要活下去就会有无限的可能，每个时代都不缺少机会，缺的呢是发现机会的眼睛。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湖泊。今日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的著名湖泊石像湖。石像湖位于城雅高速公路86公里出口，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成都市蒲江县境内。它是因为湖区当中的古刹石像志而得名，相传是三国大将严颜骑将升天之地。湖内有石像志和坐姿15米的川西大佛，另外还有紫燕岩、水鸟湾、福岭湾、珠岛、青龙岛、公沟、娃娃沟、二龙戏珠等景点。景区的森林覆盖率达到 90% 以上，其绝佳的自然生态就好像是一块翡翠镶嵌在成都平原上。由于它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大面积的生态园区成为动物植物共生共存的天堂，亦是都市人寻觅的一片修养身心的净土。清晨湖面上烟波缭绕，鸟语花香，直照森林中绿影层层，如学佛教浸润心水。此地此景让林者涤净身心，进入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仁者落山，智者落水，是中国古代先哲觉悟的人生真谛。早在南宋时期，石像湖的周边就已经是渔风兴盛，古学山书院就是其典型的一例。渡过石像湖的人，仁者智者各抒己见，视觉不同，感触各异。有些说石像湖是鲜花的海洋，视觉的天堂。有些说石像湖是东方小瑞士、亚洲小荷兰、中国达沃斯、成都御花园。还有人将石像湖赞誉为梦幻之地、安逸之乡、人居天堂。来这里游玩的人无不赞不绝口。2002年，时任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来湖区考察之后，赞扬景区的开发建设既吸取了外国的先进经验，又弘扬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桂冠美誉不胜枚举，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的几点。首先来看湖光山色。石像湖是一座仙境般的水上迷宫，所以它的美首先就美在湖光山色。石像湖是因为湖边有一个纪念三国名将严颜的石像志而得名。湖的特点是小巧玲珑，湖水清澈，800亩湖面港湾甚多，曲折幽深，有九沟18岔，岔岔18沟，神秘莫测，韵味独特。游人荡舟去，多不识归途，恰似一个天然的水上迷宫。 石像湖坐落在万亩原始森林之中，隐蔽在绿荫花丛之下。坐上乌篷船泛舟期间，如临仙境，如入图画。山从水中沐浴出，花林碧水对称开。人在船上坐，云影水中飘，波光粼粼，轻歌悠悠。朝看薄雾笼青翠，雾听归鸟声啾啾，享之不尽，受之无穷。一行入石像湖生态风景区，就会睇到一个与众不同嘅特点。石像湖万花成海，呢啲花唔系种喺大棚下，唔系种喺花盆中，而系种喺树丛同草坪当中。石像湖的花卉完全是在自然环境当中自然生长的，这是一种与城市发展和大棚切花生产截然不同的花卉种植方式。因为石像湖种花有两大基本理念，一个是花的表演舞台原本就是在大自然，一朵花只有让它重返它们祖祖辈辈曾经生长了千万年的原野和山川，生长在优良的原生态环境当中，才能够自由生长发育完好，才能够在人类的面前展现最完全最纯真的美丽和神韵。第二个就是让游客置身自然，在自纯的山水间享受到规模宏大、品种繁多、色彩艳丽、千尘不染的鲜花盛宴。石像湖的树木森林亦都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走进石像湖就是走进大自然，可以切身感受到人与花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石像湖还是一个独特的天然野生植物王国，植物多样性保护的天然课堂。在四川省和成都市选择植物多样性保护为主要内容的环境教育基地的时候，经过市民的广泛投票评选和专家的反复考察论证，最后确定授牌石像湖生态风景区为四川省环境教育基地和成都市环保教育基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石像湖的植物和四川其他地区的植物相比，更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和环保实践教育性。石像湖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植物生长繁殖条件好，植物的科属丰富，种类有3000多个，其中知名挂牌的有420多种。它们的特点是起源古老，蝎为植物多，在250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使地球上的植物遭到毁灭性破坏的时候，这里的植物幸免于难，很多古老的植物保留了下来，譬如梭罗、海金沙和芒基等等。另一个特点是群落层次分明，在森林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和层外植物的科学分布，是一本天然的植物多样性研究教材。另外它还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经济价值、科研价值和生态价值。有很多植物的根、干、叶和花果都具有药用、食用、工业用料、遗传基因变异优势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处处都体现了植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譬如隔叶、猕猴桃、罗浮齿、野荔枝、茯苓树等。在石像湖万亩原始森林中，数量最大的是马尾虫。由于这里的马尾虫是稍长、树直、不生虫的优良品种，早在上个世纪就被选定为全国马尾虫种源基地。虫是天然氧吧的主要制造者，一般森林中负氧离子有20000个左右，而丛林中的负氧离子是一般森林的两倍。特别是春天的虫花飘飞在空气中，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生命元素。虫能够放出24种有机杀菌物质，是净化空气的高手，所以科学家将马尾虫定为最佳健身植物。石像湖是一个天香世界，石像湖的花、 木本、草本、藤类都有，种类繁多，色彩艳丽，漫山遍野不计其数。杜鹃花、木兰花、山茶花、油茶花、四照花、龙虾花、野百合、中国星节花、木荷花、登台花、玉叶金花等几百种常见的野生花卉，生长在山间岩畔、林下水边，奇香扑鼻，造型独特，一年四季千姿百态，楚楚动人。这些在自然天成的花海中的花，处处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给人以和谐的享受，给人以心灵的震撼。正因为如此，有很多的新人会选择在这里拍摄婚纱照。人美花香，蝴蝶纷飞，何乐而不为呢？而其中最能够释放浪漫情怀的地方，是象山感野闻香的白某玫瑰园。每年的五到六月是石象湖玫瑰花争香吐艳的盛开时节。玫瑰是爱神的圣花和爱情之花。游人在玫瑰园里面可以看到美丽少女扮成的玫瑰皇后、玫瑰仙子的风韵，还可以看到对对情侣在这里依偎留影，大人的微笑、小孩的嬉戏，一切人间的真情友情在这里都升华到了新的境地。前面我们讲过，石象湖是因为石象字而得名的，而石象字呢，是东汉末年为了纪念三国名将严颜而修建。不过与众不同的是，这里既有以慈悲为怀的佛教文化，又有以严颜厌战争求和平为主要内容的三国文化，两者的有机融合，给游客以人生新的启迪。在石象湖的象山古镇，还有一个象山书院，是南宋大文学家、大教育家倪了雍授徒育才的地方。在这里，人们从倪了雍使中国三千年经义重明的史实当中，可以更加了解到华夏文明的悠久和博大。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小盘啊想趁住呢一次班师回朝嘅时候，乘势诛除陆海同吕不韦。项少龙就指出，呢个系兵行险着，而且乱起上嚟啊，局面仲系非常难以控制。小盘好苦恼咁话：，我都知道而家唔系时机，但系唔通真要等到我加冕之礼嗰日，咁先将佢哋诛除咩？仲要等两年几啊？而家等两日，我都嫌长啊！项少龙就话：成大事嘅人一定要忍得。如果吕不韦知道有咩风声嘅话，佢好可能就会巴蜀之地作反。十几年嚟，佢已经培植咗好多嘅地方党羽。如果佢真系作反，咁就唔系我哋大秦之福。何况我估佢早就已经做好准备。等成缴呢一次作反成功，就马上翻嚟同佢争皇位。呢阵时我哋喐手啊，秦国一定会陷于内乱啊！小盘谂一阵，终于点头同意。咁我点先可以召王翦翻嚟呢？等到楚军行加冕礼之前，到时候你大权在握，就算暗中落咗密诏，召佢翻嚟，咁边个仲可以喺嗰阵时讲你呢？小盘双眼寒光一闪，好，就咁做。到时候我要王翦翻到嚟，佢哋都未知系一回咩事。哼，嗰阵时啊，我睇佢哋点死。项少龙听到呢个死字，忽然间觉得心头一寒。佢细细声话：小盘，我要你应承我一件事。小盘成身不禁震一震。入到嚟秦国之后，项少龙仲系第一次嗌自己做小盘嘅。佢双眼不由得射出深刻嘅感情，话：师傅请讲，小盘认真去听住。好，我想你应承我一件事，无论将来发生咗乜嘢，你一定要好好地对待太后。小盘听到成个人呆咗呆，耷低头谂咗阵就话：师傅嘅吩咐。我点敢唔听啊？但呢件事只能够对母后一个人，其他任何人都唔包括在内。项少龙听佢咁讲，就知道佢落定决心要杀死朱姬为陆海生嘅两个仔。但系呢啲家事，自己亦都好

0: 乌难插手，招苦笑话：好啦，储君。
1: 小盘行到佢身边，伸手揽住佢膊头，激动咁话：师傅，你唔好离开我咯，好嘛？唔通你唔想见到小盘统一天下，成就呢个千古未有嘅不世功业咩？项少龙亦都反手揽住佢：师傅，系一定要离开你嘅，而且你仲要将所有关于师傅嘅记载冚唪唥全部消灭，咁师傅就唔喺史书上留低半点嘅痕迹。呢个系注定嘅命运，就算我唔教你咁做，你始终都会咁做。点会呢？小盘离开咗一步，望住佢话：我点会咁做啊？我点会使人忘记师傅你嘅丰功伟业呢？项少龙平静落嚟，拍拍佢膊头话：喺赵国王宫初次见你之后，我项少龙就一直将你当成我嘅仔，睇住你越嚟越大个啦，仲成为天下最有权势嘅霸主，我心都唔知几咁欣慰。但系正系因为呢种关系，所以我先至一定要离开你。一方面，我要完成对你阿妈嘅心愿，将我嘅仔培育成才；另一方面，我亦都想追寻自己嘅生活同埋理想。只有我走咗，你先可以将同我以前嘅关系完全割断，放手去追求你嘅梦想。你明唔明啊？以后我哋唔使再讲呢件事啦。小盘听咗佢呢番说话，当堂双眼红起上嚟。但系一句说话都冇再讲。三日之后，小盘同项少龙佢哋班师回朝啦。太后朱姬同埋陆海带领文武百官出城迎接，睇神情，朱姬真系发自内心非常欢喜，而陆海就非常之勉强。早朝之后，朱姬召项少龙去金泉宫相见。项少龙好唔想见到佢，但亦都冇办法，只好硬住头皮去见朱姬。因为同陆海嘅事，而家已经搞到朝野皆知，而且大家仲传出呢位当权太后偷偷地同陆海生咗两个仔，所以佢个名声已经比当日败坏咗好多。朱姬喺内宫嘅偏厅接见咗佢。将宫娥冚唪唥挥退之后，朱姬话：长信侯陆海话俾我听，今次平定暴乱，佢一啲都冇参与落去，而我呢个太后亦都被瞒在鼓里。少龙，你可以话俾我听，究竟一回乜嘢事呢？项少龙心谂：你要问，不如问下自己嘅仔啦。点解向我兴师问罪至得噶？不过表面上依然恭敬咁话：所谓文武之事，各司其责。长信侯唔知呢件事，亦都系正常啫。但系点解都尉君都唔知呢件事呢？韩揭都唔知道你哋去咗城外迎顶，所以一啲都冇办法配合呢。原来管仲邪领军出征之后，韩揭就升咗任正统领，许襄做佢个副手。项少龙话：我哋今次之所以能够出奇制胜，就是因为我哋可以成为奇兵，仲有好多迷惑敌人嘅手段，使敌人掌握错误嘅情报。由于敌人喺城内耳目众多，所以采取呢啲非常手段都系万不得已啫。请太后明鉴。朱姬叹咗啖气话：呢啲理由真系冠冕堂皇啦。你同正儿可以瞒住任何人，但你哋点能够瞒我呢？如果你唔想长信侯知道嘅，我点会话俾佢听啊？项少龙估唔到朱姬忽然间用咁嘅语气同神态同自己倾偈，不由得涌起自己心里边隐藏咗好耐好耐好深嘅对佢嘅旧情，叹一啖气话：储君而家渐渐大个，再亦唔系好似以前嘅细蚊仔。而家佢关心嘅就系点样治理好国家，统一天下。凡系

0: 咗喺佢路上嘅障碍，终有一日都会俾佢搬开，甚至清除噶。所有嘅君主，佢哋成长嘅历程，呢个必经之路，历史上早就讲得清清楚楚啦。太后，你明吗？朱姬听到，当堂面色白晒。少龙呢番说系咩意思？唔通你话正义会对付我？项少龙知道朱姬因为自己同陆海生咗两个孽种，所以挫策心虚。佢苦笑话：储君当然唔会对太后不孝，但系对其他人，佢唔会有任何孝心。无论所谓嘅重父抑或假父，一律系咁。朱姬听到呢番说话就更加茫然啦。
1: 你讲俾我听，项少龙，你会唔会因为正义嚟对付我啊？
0: 太后，就算有人用刀剑解我条颈度，我亦都唔会伤害太后嘅。
1: 咁但系长信侯呢？
0: 只要佢忠于太后同储君。微臣可以担保佢唔会有事。命运当然唔系咁，陆海又点会甘于屈服呢？陆海之乱系秦始皇加冕之前最后一场内部嘅斗争，吕不韦亦都因为咁样牵连败亡嘅。忽然间，项少龙明白自己成咗能够左右秦朝政局举足轻重嘅人物。所以连朱姬都要问佢嘅意向，而佢亦都更加成为小盘唯一能够完全信任嘅人，甚至放咗韩闯，小盘亦都一啲都唔摆喺心度。换咗其他人，早就已经兴师问罪，甚至将佢杀头。朱姬听到项少龙咁样讲法，当堂成身微微震一震，担高头，有啲咩想讲，但系最后。终于仲系唔出声。项少龙问：太后仲有咩要问微臣呢？
1: 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我应该点做呢？
0: 项少龙明白，朱姬已经知道自己对陆海有啲控制唔到，所以心生恐惧。佢深知陆海好可能会向佢个仔喐手。而小盘佢嘅呢个仔，毕竟而家已经越嚟越厉害，自己亦都越嚟越控制唔到。佢虽然会同呢个奸夫蓄意谋害自己嘅仔，但系陆海想保持权力，咁呢个系绝对冇可能嘅。当小盘大权在握嘅时候，陆海就只能够默然离场啦。项少龙沉吟咗一阵，知道如果唔趁呢个机会讲出自己心里面嘅说话，以后就再冇机会。至于朱姬肯唔肯听，咁就佢嘅事啦。于是佢喺朱姬面前跪低话：太后，你如果肯听我项少龙嘅说话，就早啲将权力归还储君，然后带埋陆大人翻去雍都长住。咁太后同储君之间嘅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啦。朱姬成身震一震，
1: 少龙，我
0: 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听到后边脚步声响起，两人骇然拧转嚟一望，只见陆海大踏步咁闯入嚟，双眼之中闪住妒忌嘅火花，狠狠咁盯实佢哋。项少龙喺心里边暗暗叹一啖气，睇嚟。命运，自己始终都冇办法再一次将命运扭转。翻到乌府嘅时候，项少龙嘅脑海里边依然闪过陆海怨毒嘅眼神。睇嚟陆海对自己嘅妒忌唔系今日先至开始。以陆海嘅为人，以为全世界嘅女人都应该爱上佢，佢净系识得争取，唔肯给予。比起上嚟，吕不韦嘅手段就比佢高明得多，甚至喺某一程度上，吕不韦呢个重父小盘都仲可以接受，但系陆海自己称自己系假父，小盘点会忍佢啊？正系呢一点， 怒可就已经种下咗杀身之祸啦。历史上早就证明，凡系能够成功作为开国皇帝嘅，一定系心狠手辣之辈。而小盘呢位秦始皇喺历史上早就对佢有所评价，佢雄才大略，但系同时亦都更加狠辣无情。十日之后，王陵同桓琪嘅大军出发，十万人马进击东方三郡嘅屯留。呢一战系要剿灭蒲谷同埋清除成乔喺东方三郡嘅势力，而蒲谷呢亦都打出要为成乔复仇嘅旗号，带领屯留城嘅军民背叛秦广，改投赵国门庭。王斌同杨端和本嚟谂住喺侧边配合王陵嘅大军一齐进击屯留嘅，点知俾李牧啊几次打退，只能喺赵国边境勉强苦苦支撑，形势都唔知几咁凶险。同时，韩魏王病死，韩国嘅太子安继位为韩王。韩闯一向同太子系非常之好嘅，所以坐上咗丞相嘅位，成为韩国最有影响力嘅人。而龙阳军喺魏国亦都权力大增，韩魏两国嘅互相支援，压住咗管仲邪同蒙氏兄弟两军东进。而喺战事进行嘅呢段时间，项少同悠哉悠哉咁翻咗去牧场过佢嘅悠闲放假生活。琴青呢个时候呢亦都翻到嚟啦，项少龙就更加开心，将佢亦都接到牧场，大家呢每一日都过得非常开心，充满咗欢声笑语。但系喺牧场悠哉悠哉咁过完咗一个月之后，项少龙喺王陵出征嗰阵时就已经有个不祥预感应验。王陵佢哋搏命咁攻打屯留，但系蒲谷呢一味就缩喺城里边，凭宽厚嘅城墙同埋军民充足嘅准备，不断咁抗击住秦军。由于呢阵时咧已经接近冬季，正所谓利守啊不利攻，王陵惊住喺入冬之前仲唔可以攻落屯留，咁大军劳师远征就好难实现小盘嘅所谓速战速决，所以就下令大军全力攻城。所有留低落嚟防备敌人劫营偷袭嘅兵力，冚唪唥都用晒上去。呢个时候，喺旁边虎视眈眈嘅李牧，就用疑兵握住咗杨端和同王斌，跟住忽然间带领铁骑偷袭而嚟，结果喺屯留城外大败秦军。王陵桓琪啊仓皇退走，一路撤退屯留西南方大约100几里嘅地方。位于露水旁边嘅长子城，呢一战秦军至少折损咗成30000多人。王陵见到自己呢次报仇之战变成一番咁嘅结局，忧愤交加，加上操劳过度，到咗长子城嘅第二日就已经系病发身亡啦。到呢个时候为止，黑龙出世嘅时候，秦国嘅四位上将军除咗王翦之外，蒙敖、王吉、王陵都喺两年之间分别过世，对秦人嘅打击真系前所未有咁严重。而家秦国嘅名将就只系剩低项少龙同王翦两个，其他好似桓琪、蒙武、蒙恬、杨端和、管仲邪呢班人依然仲未能够独当一面，所以秦国向东推进嘅大计。暂时亦都被粉碎。如果唔系项少龙曾经大破五国嘅合纵联军，亦平定咗成乔盗壁之乱，秦国好可能就要学楚人咁千刀避难。当项少龙见到小盘嘅时候，小盘喺书斋里边单独接见咗佢，神色非常严肃咁话：今次王陵王上将军系俾吕不韦害死嘅。咩话？点会有咁嘅事呢？小盘双眼射出寒光，睇到项少龙都心生寒意。佢冷哼一声话：寡人早就顾及赵人，会去解屯留之围，所以佢管仲邪攻打赵国人，佢嘅上党城牵制李牧， 点知吕不韦居

0: 无理阻止，又得到陆海的支持，几次延误，咁先有屯留之败。你不像寡人将来是要同佢计清楚的。项少龙皱皱眉头话：呢啲行军布阵之事，佢哋都可以管得到咩？当然唔使佢哋管啦。不过寡人应承个太后，凡系有十万人以上的调动，都要佢盖印章同意。我听毛昭话，寡人送去俾太后嘅书简，陆海专登派人阻延咗十几日，先送到太后手上。等到太后盖完章，又阻咗成十几日，咁先送翻嚟寡人手上。正所谓贼过轻兵，乜嘢军机都俾佢延误咗。我要追究呢件事嘅时候，太后又一力保护陆海。皇上将军呢一战真系死得冤枉啊！项少龙听到苦笑话：原来太后听我劝搬入雍都，点知又会有啲咁嘅弊端？小盘拧拧头话：呢个唔关师傅事，问题就喺吕不韦同陆海呢两个人嘅身上。一日唔除佢嗰两个，我哋米世之一统天下。我哋秦军对住李牧，几乎每一战都俾佢打败。呢个人唔杀咗佢，我哋就米世之攻入邯郸。项少龙话：而家赵国嘅权力系咪依然喺太后韩贞嘅手上呢？而家嘅赵王比当年嘅孝成王更衰。成日沉迷酒色，又多疑善道。我细个同佢玩埋一齐，冇人比我更加清楚佢。呢个人始终有一日会写喺女人嘅肚皮上边。韩贞虽然精明厉害，但始终系个女人，而且佢净系识迷恋国开，俾呢个小人把持朝政。不过亦都好彩佢系咁啫。如果唔系啊，李牧早就打到嚟我哋咸阳啦。哦，唔系有传说话庞暖先系韩贞嘅面首咩？韩贞呢个人咁淫荡，揾得几个男人有咩出奇啫？师傅，我都唔想你呢一次领兵出征，但系实在冇其他更加合适嘅人选。等师傅去对抗李牧，这个亦都系吕不韦同陆海最想见到嘅事啊！项少龙听到，觉得好奇怪咁问。主君，你点解咁讲呢？因为我明白师傅同李牧嘅关系，李牧对师傅非常赞赏，以前又救过师傅，所以除非师傅应承我唔会有任何私情，如果唔系，我点肯俾师傅出征？李牧唔系庞暖，佢更加唔系韩闯啊！师傅，如果你稍微有啲心软，呢一战就必败无疑噶啦。项少龙听到成身一震，佢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就好似佢对小盘非常了解咁。小盘对自己嘅性格亦都一清二楚啊！喺战场上，佢最唔愿意面对嘅人就系李牧，正系咁嘅心态，已经好难使佢挥洒自如啦。不过摆在眼前嘅事实就系佢一定要同李牧决一死战，如果唔系。唔单止桓琪会冇命，连黄斌、杨端和都好可能同东方三棍一齐陷喺李牧手上。问题系佢可以赢得到李牧咩？连黄展对住李牧亦都冇把握。小盘睇住项少龙嘅神色，呼吸开始逐渐沉重，显然佢都感受到项少龙内心嘅情绪。项少龙望住佢。一咬牙话：好，咁我项少龙就同李牧喺战场上斗个输赢。无论边个赢边个输，做战士嘅当然最好就马革裹尸，呢个系最好结局啦。小盘听到呢番说话，当堂欢喜。有师傅呢几句说话，咁我就放心啦。楚军可以俾几多人我呢？点都要到春天，师傅你先可以起行嘅。吕不韦最近又不怀好意咁调动咗大批嘅兵员去见郑国渠，所以能用嘅人唔系咁多。不过师傅用兵一向都系贵精不贵多噶啦，而家我要俾 师傅两万骑兵、三万步兵，呢啲都系能征惯战嘅队伍。副将任师傅挑选，再加埋援旗喺蒋子成嘅部队，总兵力就可以夹埋有200,000人啦。勉强都可以同李牧大约有100,000人嘅部队周旋啦。项少龙谂一谂，佢马上就拣咗藤叶京进作为副将，又将18铁卫啊编入队伍里边。佢将呢100,000人之中拣得落嚟嘅精兵啊，冚唪唥移师牧场，由18铁卫作为军侯，每人负责一队嘅人马，日夜操练，将呢班人啊按照佢21世纪训练特种兵嘅方法。他用几个月的时间将这支部队训练成好像他乌家精兵团那样的精兵。但是到底怎样才可以对付到李牧呢？纪嫣然特别提醒项少龙，屯留城非常坚固，如果这一次作战既要攻打坚固的屯留城，又要应付李牧的突袭，那就必须用更加奇的奇计。如果想着自己的兵力比李牧多一倍，就用常规的办法取胜，这个绝对是痴心妄想。因为桓琪带的人马啱啱打了败仗，士气低落，自己这支部队兵力不足，根本不可能同时应付两条战线分头作战。何况蒲谷这个人一向都高深莫测，李牧的作战经验更加无比丰富，而且还有个用兵不可多得的天才。所以如果自己的这部分人马真去增援屯留，那很可能就只会落得败亡结局。怎么办呢？有什么好计呢？项少龙即刻脑海里面想起古往今来2000多年里面几场著名的攻城的战略，甚至连荷马史诗里面的木马计都想埋了。但是有哪条计可以用得在这个屯留之战呢？哎呀，他真的非常苦恼啊。那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朝声。

将来个人陪陪才能告别祭拜红纸下望的上司。到接下来个自在开门人们感觉人当起人先生今日接下来个人陪陪接嘴出门最后这个人是精彩的第一个场灯。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野山风情画》节目，我是林杰。今次节目，林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青林古别。在第七届差不多当，当时个屏幕拍到了青林古别未来个植草装饰个感觉，比如大石雕啊、白雕啊、砍树啊、叠石啊等等。也拍到青林古别，这个青林古别个文化，到南叠洲乃至海内外呢，通过是非常广泛个。到南叠洲呢，就有非常多个红枝小王别，比如到北岛有一个红枝小王别，到盖杰滩有一个红枝小王别，还有到这个东泽环也有。拍到海外的红枝小王别也非常多，比如新加坡的西海岸有一个红枝小王别，这个别呢占地面积是五彩平方米，主题建筑呢是仿古的沙井别墅的建筑。遐这个红枝小王别呢也是非常大、非常有名的。那么这个青林古别的文化到地球乃至海外，伊个传播又是咩声音呢？接下来咱继续写出，都有地公彩铃别植枝个高秀雄先生来个陪梦介绍者。
2: 彩铃别呢，首先拍呢，就是讲伊大人的福来个传播呢，也是非常弱啊。比如讲，以前在北岛有一个红枝王别，现在红枝王别大概就是到的玉英灯的在东澳，啊，应该叫英山要做包个。现在呢，大人家。人可以台地界做自己界界滩，喺初人讲界界滩的拖，界界滩另开告别，也就是界界滩嘅硬字上行别。遐字界别呢，旧址有三百万呢，遐状元拉，而家衰啊衰唔清楚，当时做自己别多个，最卖罗楼呀，签字嘅呢个全部平。界界界呢就是大积石，有一个七硬字上行别。界界呢就硬字界董泽环，就是等北翁的董泽环。咁咧就係沙界別，一個沙界別包佢兩樣咧，就講咧做佢冇有一個錯，佢沒有一個硬字橫代，即係冇幾多別。界界咧就應該受山頂一個硬字橫別，最隔之後就隔等師界劉日敬沒話佢拗咧，導致佢能只林對能只佢硬字橫別咧，永拉界臨時食肆嘅基礎前，要在以前應佢導致。晒澳就败，林多益佢哋讲咧，自己已经学从多，而家自己学学是多个，又学住，能现在大人子起来咧，我有只经典咧，晒硬字写翻，比如打牛教先嘢，依家留日，家家留日经，到嚟不硬字写翻佢，成成多代，一以至够大人只，那系面正去嚟帮，又教导去嚟帮腐败，硬字写翻，一以至嘅林嘅。系咱为主要嘅，伊嘅时代也相当之弱啊。比较多海外传播主要呢，现在能够推的嘅，但系做国外国家，就是新加坡，伊大概建于1920年，到今呢大概有比较十年历史。现在这个人家新加坡这统一之地，能够起有一个这大嘅经济，确实是了不起，而且。人嚟只人呢，落自己只新加坡呢，大概有70-80人。等留日生时间又好少只，因为留日生嘅只资格人就唔平。但是呢，依个冇食所白嘅，但系欧蛇嘅人全部平。家计呢就是自己人只泰国、曼谷、孔代嘅毗邻境，也是规模过大。家计呢是自己马来西亚、槟罗斯、安吉小王岛。到这大概呢是50年历史。
1: 个高秀雄先生所介绍，青林古别个文化到海外呢也是传播非常广泛。比如打到新加坡红枝小王别，鉴别已经是有90多年，是世界国历史界考古的古别组织。这个别物装饰考究，富丽堂皇，就像呢是东古一个古色古香。另外到泰国红枝小王呢，也被视为是登。

0: 地嘅保护线。比如到泰国曼谷嘅空对碧林径，这只界别也是绿色灰色效果。占地面积是550平方米，建筑面积900多平方米。这界别也是沙井地色嘅别屋建筑，这座别推起来呢装饰灰色构造。好，马来西亚冰山嘅红字石王道也是非常有名嘅，所以可以推到达南地州青年高别嘅文化，到海外嘅团团呢，还是比较广泛嘅。地州人更加崇拜大老爷红字石王，所以每年呢也是吸引了非常多嘅信徒会来到青年高别嘅祭拜。有时候这些朋友来这个祭拜的时候呢，祭拜完了之后都跟他说，这年手对话全部挂着线，这些线呢不再当作你来查。另外祭拜的上司有五票，来这个青年告别祭拜红字石王，首先呢是有直接的上司的，而且有直接的口诀，要究竟应该注意些什么该呢？让接下来请出民俗爱好者张小明先生来给朋友详细介绍。
1: 到底的应该祭拜以有直接的上司的呢，咱每一次来采灵节不祭拜的时候是二十几年，甲一对节。入几年伊是只是做你本事，天公是三季，梦星是两季，总共计有五万兄弟计分别计是呀，大老爷讲个兄弟，三清寺讲个兄弟，夏金叶个兄弟个，回光回马兄弟个，福德老兄个兄弟。咱来自采灵节祭拜的时候，就说是。天节后，我能讲究的时候，伊是等于天公是所以三季节，三季节节拜之后，再来落来之拜个之来拜灯之个拜上届十七季节，至拜灯的时候是那是归落个是大说话的时候是所以说呀，大老爷讲大好经济好经，都甲正神讲拜之后个时候来到之个呀，热闹个。共村个浙江这条通案，做特别个注意个时候是学在人伊祭拜个时候，拜别之后伊插香个时候是面向起开灯先是背面个背，加只后是面加对子个呀。大老爷讲，这个是伊是一个是非常莫个形象，因为咱祭拜个时候是对老爷个总统个时候是的面向老爷，绝不是背面面老爷。特别是在拜地沟的时候，伊只个插香是有一个讲究个，有一个顺序。拜地沟是所以插这个呀，红纸下往大火经济，火经济遐咯。这个是大吃东江，这个大油杯，那油杯就是灵杯，灵杯就是三星石公，所以插这油杯就是个三星石公。然后在左杯，左杯是夏金叶，夏金叶之后在油杯，也来火公火嘛。在过年当时，早辈个就福德老爷，更多个大就是啦。东江插地沟就早辈，右辈之后在左辈，在右辈，在左辈自家厕所来插。那拜地沟是自家呀，蒙心水插插蒙心，之后再插啲红花香咯。
0: 所以平蒙就话打高自家七零高别拜至红字下方个时候，应该是特别大留意这三日个节操祭拜个顺序，也同时呢有五节个节操考究。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白绿白囊囊白不好能带给好运来
1: 来啦再来啦别走啦
0: 秋一集我拜天公不好出门路路通万事顺心同天王历史一定成功秋二十六地主呀人爱拼正为赢，我够看人命硬惊，拜后传家心定定。秋三十七拜妈祖，求旺吉旺，求好吉好，求人让你出户。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到地宫彩铃告别，直接个吴秀琴先生，刚刚介绍了彩铃告别文化的传播。民俗爱好者江小明先生，刚刚介绍了祭拜红纸下网的习俗。下播那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江功能邓启良先生来跟咱陪陪接水楚文。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
2: 民风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音鼓，
3: 大闽江团说，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在开幕。
5: 大家好，我是小丹，自在门开的，今日咱个配个是节日，节日也则是入水。当咱本地区有人打是节日入社本人节等等。去电视社会福利个保障机制，你袂强闯打暴力是家来个主要流落个经济来源。三部刀剑个孙两好为了老来有高干个团众之多做滴无难功能，所以也就出现了打暴本子年半制作竞赛，也即就是去两方去个冤家落好个形象。故事也叫做揭阳老赛。接日来了演出个对象是打暴子个。第二个来时哦，当订婚丧平到硬处，甲一般娶某无咪开播。以前大部分做日本籍，将来生个两囝住伫对两方个城市，也有在出男生初生的。如果两囝生有家家，也可以安排一部婚丧打包个本省，这是上两好个节日。我有几种情况，就是一对翁子啊，丈夫不肯去时，留下大家官个孤子寡婆。大家官惊为新妇去改嫁，将来老老不好意思，只得另外注意叫昨日在即个大伯人入来嫁来个顶替，本来接接即个大伯老老翁子啊，就会将伊推做家己个囝，这样也就成为昨日个王孙丈夫生个两囝个祭拜，王孙丈夫所有个责任个义务，伊也得完全承担。当咱第三地区只种礼俗之物，贴裤、贴片礼、冲滚水、拍钱杯、拍钱杯。他咸菜苦等唔当个计划，以前个南面性格封建，

0: 日文王陪安姐伫有正位，伊搭丈夫虽然死，不过会着粉花刀。今日一个查甫人正位就无有伫有放脚尾，所以就叫做踏床尾。即个世界有法，人个查甫个偏离骨就本身个较甜滴，所以也就叫做甜偏离。不过安姐回来咱个打法，认为搭家内无查甫就等于磕着一条偏离骨，即个个查甫入来就偏离成天落去。所以安姐这种打法，注定读作甜偏离，无读作甜偏离。啊！搭反正伫山地区个方言甲国个口音，毋是会当直出物件，因何团何根本无变去考证第个对甲第个错。这所以叫做从公主是传说，但好像是有一对红姐落台刀。伊红死，伊老婆就等方姐个入来，不过新入来是个大波人，对只台刀哩外行，真个无病，只得换白伊去从公主。伊做个人都认为红死在即个毋是有良事，心情觉得凄惨，所以内在方面也就直接从讲。咱顶半配个真闹真现实个节日，伊做大波都真个兄弟就不能同唔起。将来死，家成败也无请入两方家人个蛇灯共红，只能上灯家己个本村。所以咱本地就即个三只句俗话，但后生不能接，接老等回兄。
1: 好，听众朋友，刚才讲过咱唐启亮先生跟咱配了节水楚文，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个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摆唱些叠加唱段，山明海是金浦仔。
2: 家弟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地气活动做的什么？主播三十个，昨天能休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邱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最热上网。下半日，咱再去两时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半日唱时由邓蝶卿、黄秋兴演唱的爹家宣段，兄妹同心拍草索。

下半车停地接顺当，兄个了咪该称心如意好寡人，由邓红辉、邓立功影响。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能休养，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之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乐声，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当做的展望》。今日的展望，今日换白来播内容，是属于大地山风情的栏目当，能继续来介绍蝶洲车岭古别。这次蝶洲车岭古别，蝶洲行堂传统文化研究会加送车会长。将来跟咱介绍2017年蝶洲车岭庙会的亮点，

0: 色文化。当时呢也拍到了车轮告别伊个建筑风格伊个定景的情况，我有直说民间来传说等等。拍到这个车轮告别，或者人呢也就会提到车轮告别的车轮别会，因为每逢别会来起工，人地球下一片花厅，客家较好也都备好了三三点过，早早的就到车轮告别来这个祭拜。我直说是从外地回来的，从新加坡、东南亚、泰国等直说乡亲，也准天的来参加人地球的车轮别会。所以平日呢，请的老市区，好像又回到了以最繁华的日子。所以有个地球人把车轮别会称为是嘉年华，有人呢把伊称为是狂欢节。比如今年二零幺七届车轮别会也吸引了非常在海内外的朋友。遐这次届车轮别会，到这个时间是到农历的正月二三，别会为期四日，比往年呢是提早了一日。那么二零幺七车轮别会以最大的亮点是甚物个？甲往年有甚物唔相当的地方呢？接下来让请出德州车轮告别德州行康传统文化研究会郑松彩会长来甲朋友们详细个介绍者。
1: 二零幺七年嘅德州车轮别会是咱三级嘅会水嘅遐去项目啊，咱只别会特点呢，就是放了三点集体气候嘅装点。我咱大龄兄兄弟呢，比往年增加大概是将近三分之一嘅销量，比达到将近五千张嘅大龄兄。我仍然不能满足广大那去新增嘅那去需求，气候嘅装点放了三点。第一点是咱地球市装饰行业协会个集体企业个转变，通过企业种形式来带动行业发展，这是整个转变。当然，转变呢是商界区工商领商会个企业个转变，以及个转变呢也是属于那各行各业个应对那需求，就叫行转变一个企业个活动。第三十点就比较重要个呢，就是正月二十三正日是咱香港地方党协会这个企业个转变。杨会长、叶会长，还有新进的赖会长，都带队来到这个彩铃告别这庆典。因为你知，这彩铃告别的历史，甲咱香港电影同业会是密不可分的。也就因为有香港电影同业会，当时曾志昂先生、哈邓伟良先生、啊邓铁章先生等等这些前辈的出现，伊能解努力，然后。伊1996年啊，定烧这个彩铃告别，之后现在这个彩铃别将军的形象，所以每年伊人都是有来进行集体的庆祝。这个集体庆祝，我都比较重视。到了香港电影同业会个新进会长，甲原来各界用会长，我所有活动拢总是正团队三十多人来到这个彩铃告别，嗯啊，比较认真个把这个庆祝个活动做非常顺利。像海内外个华侨华人也体会到咱地公个传统文化个发扬光大，然后把咱彩铃告别这个养生节的这精神，香港工人养生节的个精神传播到海外去，让咱侨子多、侨生多、侨士多都能够记住咱个乡亲、咱个传统文化。
0: 这两有次彩铃别会最大的特色就是乡音。乡音有人称为是世界第一乡音，世界个别会一更是点燃了大龄乡五千多张，直接到了别会个最高点，这个别区人山人海。别会个期间，不论是老市区还是新市区，以至郊区，城市个人民都是沉浸到喜庆个气氛之中。为别会设置个规模盛装也达到了500多家，比如搭白白市林个盛装、嘉士蛇灯个盛装、开眼光灯个盛装、春花街个盛装等等。各不永春个通过世界个别会期间，较高别个配置红紫色温个面积就达到了15万人次左右。出个别会也得到了900多名志愿者个支持甲参与。伊人有个呢是本地人，有个呢是外地人，有个呢是大学生、高中生，社会各界人士都有个。年龄最小的是18岁，因为当有接触志愿者的参与，前面的肢体、心脏的自觉无数，白世界文明素质不断的提高，世界有自然有自己的别会活动，始终是呈现出一片生活活力的气氛。咱地球人之所以对彩铃告别甲别会称有独钟，是因为当别当有咱所敬仰的民间英雄形象，形象扶贫济穷、为民国人的精神，影响了一代代海内外的地震。所以每逢彩铃别会的期间啊，海外的地震去庆会也都再来祈福。比如这次的彩铃别会，也就组织了三点祈福活动，这呢也是这次别会的一大特色。

0: 另外，各地区行行传统文化研究会会长贾松车、贾会长来介绍，昨天呢怎几岁？地球行行传统文化研究会瓦解之后，研究会从消防系统、电力系统、广播系统、节能钢改钢厅，还有店面改节棒铺设钢厅，等一些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这次的青年别会也做了充分的准备。那么具体的情况，你三爷以后伊能有什么三爷的打算呢？接下来，咱继续听听贾会长的介绍。
1: 随着呢个地球行行传统文化研究会改瓦解。新一届嘅理事会，佮下去成员，咁都凝聚各自嘅力量，决心嘅要把咱呢个香港呢个传统文化做得扩扬广大。新一届理事会帮助咧，来往更是耐个月时间，就正动了沿江嘅帮帮，铺了一帮路面，通过成线嘅进展，把呢个沿江嘅景观灯。挂十支警棍灯也配置起来，形成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我正式了消防系统、音响系统，也是形成了紧张的。我有再去给别区给接帮路面的铺设，接栏杆给瓦砖等等，使别区给面貌环境形成连接之间红霞宫，形成了一个新的旅游的景点。好在遐去国内外的游客都来到。青年告别来到红城宫，都觉得哎呀，这个景观现在非常咩啊？咱原来地少高声，学在流浪来这个，觉得但这个环境大唔平嘅。配合咱市委市政府这个浙江南岸嘅建设，我相信这个青年告别会到这个红城宫这大景点之内，发挥伊个亮点，发挥伊个责任。研究会同这个理事会帮助呢，我开了三地会将会四地理事会。也就是完成咱研究会内部个管理制度，通过了新个财务制度，落来话进一步强化内部个管理，这样把这个行行传统文化研究会各项工作个推进做好，让咱个业务更加精髓，大家更加有向心力。
0: 所以，直达就这个车辆告别来，会看到现在这个环境啊、面貌呢，确实是个往年有唔相当的地方哈。特别是红霞公园的建设，也使到车辆告别是风景直线噶。那以后有啥物生意个拍算呢？接下来，咱也请会长介绍一下。
1: 现在这个车辆别会成功举办，得到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区委区政府成立了。总指挥个领导小组，使得这个今年这个青年别会能够顺利个进行，还有大量的志愿者无私的奉献，一共有150位志愿者来到咱行店，连接来也无私个做这个全心全意的工作，使别区使咱个交通特殊，使咱个停车点、汽车停放都得到非常好的规管，得到了广大行政个高度个赞扬。落来呢，我希望就讲。通过广大个市民对青年告别的关注，对咱青年别会会主席个项目个关注，我认真个把伊做得更加广大，争取实现高声下功狂欢，这是咱传统做一个一个大狂欢。
0: 虽然家自领有次青年别会已经是结束了，但是咱也希望到地球行行传统文化研究会所嘅会员嘅努力之下，以及海内外地球嘅集体之下，能够把下一次嘅青年别会继续配合，把咱嘅地球传统文化继续发扬光大，将海内外更多嘅地球会能够认识咱嘅地球，了解咱地球嘅传统文化。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下期再会。

不可能大家好运啦。王拜天公，我何出门路路通？王师傅心痛，听王你说一定成功。秋日十六地主。

正为影，五谷苦人命硬惊，拜后传家心定定，求三十七拜妈祖，求王的宽，求好的口，求人让你出户。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地州彩铃高别地州行堂传统文化研究会加上彩会长，刚刚介绍了2017年地州彩铃庙会的亮点，以及甲往年有啥物唔同的地方。下晡伊拿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先听邓启良先生甲咱配地州颂歌，大海写改，得透明白。
1: 天顶直立彩，你爱开。
2: 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再来拍本地的俗语甲方言。今日要拍一句俗语，叫做“大海写改，波涛明白”。陪伴好东西，就建议东京的村有一个农民叫做开通，娶个老婆叫做卡雕。好一个开通个钱，好就偏偏钱无只多囝来只家来个饲。早在过年，规日只多囝就唔是唔得青挑青提，看滴个乌漆暗香色，攞个长骨长骨嘴甲点老婆，啊开通看滴满满满满做个请四位来位。卡雕就更紧张到天天昏，起床个病来到山后个八公里。现在就只管落个脚头，但为到暑假大只狗，哎，老伯讲保护只都袂死，我啊只有钱好落山多，到时硬硬好请病大戏来去白白讲腿，再买一个刀头搭下，我硬顶现在包了硬到了心塞。哎，是的，卡掉就倒腾起来，是当明明后仔，只得各种技术技术好，而且如此如大，只到两三百斤重，他的将爱好个。卡掉只做将事，去东西到白光面头做黑个事，做一五一十个样配啊，开通达了工地时到四川买，旁边说做好神来去白光面头做个大生气，那搞个假设贴落去，莫话唔拉请白戏，其他个如今免配。一老老生的唔知做年尾，我是一开通外经过话，就拄到伊老婆家耳煮煮煮煮，但如此这般，卡掉听了非常喜欢，就赶卡回那来到北宫边，这个今日梦就到哪档去，出一本地州歌册，欢有家家喜色个芋头，放到京都好定，现在就念多，跪落去磕头说话。在下老伯讲保护，大囝已经转位为换，现在饲到肥白破落大，是当我袂嫁出去，因此性能无钱好请去，只得找本歌册来代替。我想当老伯讲本领硬好精通，无说点事，本歌册了就好家己揭出来弹又唱趣味。刀头甲芋头平当是偷，你老人家你无去。这刀头甲物件你真是旧，你食嘴只判得配嘴出。但换作个芋头，翕到色色真是叻，你上面开到嘿嘿。卖的话说，何卡雕将经变少清楚，伊这个内心真袂遐烦恼。后来从咱做用大海洗过，刀头明白只句俗语。来奉承好处，成立个对，甚至袂讲信任个人，偏先只做人和冤个时候，你顶到过慷慨，甲下到过澎湃，听到个对形，你随随便便好欠就欠。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是第几首歌？大海世界得透明白，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个第个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下晡伊唱是由彭定勇、陈晓光演唱的爹家唱长，男贵乍人吉先生。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为当做的上方做挂上这个，做点浪球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人
0: 搭在地山外，地山人。

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处理上班，下播以南这些人是精彩的这个唱段。地气唱段宣布，下播以前是由大学戏吟唱的地气唱段，蒋老这个化形观。

刚才乐恒写稿时，由大学去迎枪街叠加枪灯，长老真恶破神棍。下半音声时，由唐灵通迎枪街叠加枪灯，梦泪滚滚起狼烹。

刚才乐恒细搞的是由唐灵通吟唱的叠加唱灯，门内滚滚气浪平。下半音唱是由林永珠吟唱的叠加唱灯，行文的背风浪平。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您能够享感谢您的收听，让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电影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地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地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鼓手范虎天意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话，引人非常幽默。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主席公，主席公哎，你把俺进风台前雷了雷了，风暴来了。
1: 客官，用茶。
0: 用茶，用茶。主席公，
2: 我的发色彩吧，
0: 色彩，色彩，风发，风发，风发。
2: 那李金，李金，
0: 好好好谈好谈，严格难尬哈。不过啊，就要有文书才是。哎，有钱就好办事，派我那士兵来，马上出血。好好好，嘿嘿。

0: 好，两个转了走，绳子大姐，胡思迎亲呐，
1: 是。
0: 哎呀，成了大姐，牙床梦多，好吧。两招出诚信，好啊，告辞，
1: 告辞。
0: 不送，不送，不送。
2: 你得刀片啊，还是有蛮个道理哦。
0: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2: 发财发财，发你妈的棺材。
0: 哎呀，我的观音菩萨的，真是财喜如双门呢。
2: 弄你妈妈？
0: 嗨，

0: 还不是你要俺判个改签司啊？
1: 改签司还得你来判呐、啊，俺给脑都打得落。
0: 哎呀，不，这一回事我办得牢牢靠靠，不要非搬过心呢。
1: 呸！
0: 哎呀，这一回是我徒弟老林的阿忠，是大是落，这分数还是我亲自下的喽。
1: 妈给呀，你下个分数啊？你妈是啊，石头就要疯的个作用哦。
0: 哎呀，那还有假吧？哎，你看，这发发的银子哦。
1: 啊，哪个来的呀？
0: 你传达绳子，我还不是早班吗？
1: 啊，你又请到一个主人呐、啊？
0: 哎呀，俺找了一个，还费了满台的劲嘞。
1: 哎呀嘞，乖子啊，乖子嘞！
0: 不该，是北宋有个托。
1: 哎呀，废了，俺只要你找主人，没喊你做祖坟，俺已经将文言拿修给你立祖难了嘞。
0: 啊！我的亲娘哎，这

啊！这什么？飞粉！呸！

0: 不正经的，你们老娘还跟我要钱呢、啊、
1: 我还过了七八十岁，这小子做两千事，一是要能用，你是要不能。
0: 你老不正经，你妄想
1: 哈妄想，你妈个佛济公，你想骗我呀？走，再过来。
2: 主持公，心动，又把好商量了。
3: 来，
2: 错，
3: 抢错。
1: 哎，开完少爷，我在这里啊，等个不耐烦，开灯。
2: 这个老家伙还不是好那个嘞，我看还是
0: 那，哎呀，李相公那边又怎么交差呀？
2: 哎，常言说的好，这个士兵还要先暖个年呢，何况抵得个李靖的两帮嘞。
0: 果然是两把五啊，比那个苏大师的礼金还多，还多。
2: 哎呀，操乾坤嘞！
0: 这是文言又难搞的这个老东西啊！
2: 哎呀，我的店主娘子喂，到哪个时候啊？头上蒙上头巾，发条抬出门，黑帽见了金丝裘，扑嚓一声，不肯也不行吗？
0: 哎呀，总得，李相公啊，这是一张角色，你好对付啊！
1: 哼，不用怕，用爱嘞！
0: 哼，哎呀嘞，忙黑鸡。黑鸡呀、
1: 啊！鸡哪个？
0: 哎呀，就是这个外国汉是个塞毒死
2: 啊！
1: 这，有了，给他两个扇子一跳，枪锤，
0: 你倒蛮太疯啊！三年的工钱娘，店里的事娘能做啊？靠你的烂鬼呀、啊！哼，做爱都要搞送喉咙朋友。再话嘞，李相公还搞了一百两洋货，压力小啊！
2: 哎呀，店主娘子高见，不退就是嘛！
0: 哼，五退，喊你娘就顶退呀、
2: 啊！啊？顶帖，有了，
0: 有了，你有了吗？给哟，
2: 你过来，
0: 哦，你是吧？来一个颠鸾倒凤，力推头中。
2: 哎，对，大鼓敲锣，熊抱一坨嘛，
0: 哈哈哈哈你个鬼主意啊，俺还多里都掺和你个主意哟、哦！哎呀，这次怕太神赢得了吧？
1: 哼，管他赢的用的，我们只要先的。到印钞替夫过奈何桥，我去。那李秀才明天就来迎亲了，等他回去，嘿嘿，生米煮成熟饭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
0: 嘿嘿。哎呀嘞，乖子乖，你真的嘿，
2: 嘿什么东西啊？
1: 收音管好吗？
2: 好，
1: 你去开家文言馆上收银吧。
0: 你真的聪明也是， 糊涂一时啊，地中分数怎么能叫文彦晓得呢？
2: 哎，这，哎，你就推怪他吧。
0: 哎呀，这怎么死的呢？
1: 哎呀，只要有个指引，对付对付，也就罢了嘛。哎，噪音可真怪好。
0: 哎，好，就怪就怪。
1: 客官客官，小姑娘害羞嘛，店主娘子一起后床找她拐好出来。
3: 哎，这还差不多。
0: 哎呦，恭喜恭喜，十分顺利哟。
3: 好好好，哎呀，有劳嫂嫂。
0: 哎，妹夫哎，请起。俺问下你，明早出人情，天公之前呐、啊，就要把你接走哎。
3: 接啥？天亮之前把人接走，那么早啊？
0: 马给啊，你还嫌早吧？好好好，那就等个三年五载。
3: 嘿呀，那我三年五载，除非你进了棺材再来应酬都可以吧？呸！你蒙毛？
1: 哦，哎，不，主席公，俺忙个给他椅子了哈。那个意思是问言上司你给你洗出你个鬼，我们一听范围不范围的意思嘛，主席公哎。

0: 哎呀，白神，天亮之前把人接走，时间呐太紧了，今早我还要去准备，啊，又还要找水谷神父供草给。
1: 嗯，
0: 现在呢头都倒了，晚上要。这个
2: 哎呀嘞，俺娃没弄哎，你放心，俺会安排好嘞嘛。崔姑嫂跟巧夫就俺来抢，俺亲自把俺的妹子啊送到个望龙街，真可以吧？
0: 这还差不多，差不多。
2: 不过，
0: 不过嘛个哦。
2: 这工资哎，该就要你来出的。
0: 接着，工资要俺出的。俺多地点这个风俗噶，是娘家要把新人那送到望龙街，怎么工资要俺出的？
2: 嘿嘿，娘家把新人送到望龙街，这财姑舍跟巧夫啊，俺帮你抢工资，当然就要你出的。哎，你呀，赶紧出差望龙街等。这是，要多带一点子钱，还要包本包哎。
0: 好吧。不对呀，在望龙街等，天亮之前把人接走，莫非这里面有什么名通啊？妈妈妈妈妈，你呀、啊、还是派人来接我，我早点起床，亲自前来接亲，天亮之前呐、啊、把人接走。哼，我吃了250两银子，这还想来包红包，我一分钱都不带，还要怕是你参总统。又是那个美酒，又当美女，开了小夫小窑，嘿嘿，帅哥子旅游，哈哈哈哈哈哈！
2: 哦哦，嘿嘿嘿嘿嘿！美龙哎，你一定要记住，多带钱，包红包哦。
0: 好，好，你放心，给俺的鬼家哈。
2: 好，好。

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一直向大家介绍兴国客家山歌俗谣。兴国人位于广西省南部，属甘肃市管辖。兴国人95%以上的人口均为中原南迁的客家人以及其后裔。由于土地的地理环境同学习背景，使他居住在高山密林当中的客家人过着艰辛的生活。去留作之意，今天就要用山歌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中原的古风为韵，同当地土著文化的融汇，形成了土气特色的兴国山歌。兴国山歌以土地的民间风格、灵活的形式、多变的抒发、神通的语言、优美的音乐旋律、沉人的印象，扎根于人民之中，历千百年而不衰，成为我国民间艺术一个璀璨的明珠。兴国人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山歌之乡。兴国山歌历史悠久，相传是前麦兴国双乐山抄我房中的徽木工所唱的歌。中原客家先民南迁之后，其民谣参透其中，以致融合，不断改抄演化，去兴国山歌集境开化。兴国山歌曾是战斗的好歌，就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石与火的斗争当中就出了名，在建立同巩固红色政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三十年代时，江西时期居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兴国人的父母在欢送亲人上前线的时候，送上自家新编的草鞋同新编的山歌，山歌一首接着一首，人民同军队相互的沟通激烈。歌声化为斗争的力量，鼓舞人们奋勇杀敌。随着改革开放的结一鼓点，兴国山歌释放出雄伟悠久的光彩。兴国人把振兴兴国山歌、展示山歌之乡，当作文化展示的龙头来揸，当作人们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来揸，使兴国山歌空前繁荣。在演唱形式上，由独唱、对唱发展到联唱、合唱、小演唱，而且还创造出的兴国山歌剧给予新剧种。文化部门之间的艺术过之业余的山歌演唱队，上演发育在各个乡镇田头地间，人一潮、歌一潮的重阳山歌剧，更成为兴国生态的文化节日。兴国人创建了全国第一家专业的山歌剧团，其创作的体现山歌剧《山歌情》在北京演出之后，产生了宏通效应，以及获得了中宣部五个月工程奖、第四届文化大奖、暑期潮语戏剧文学奖。充满泥土方向的兴国客家山歌，登上了艺术最高天堂。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准备出勤了。

0: 哎呀，宝贝，开着板鸭起床，走了这么久的路，肚子都好饥饿了。现在天毛亮还早，还是思考董涛来再次亲吧啊！哎，这个新郎官呐，还要是痛，是的呀，又喜迎又操发的啊！
1: 嘿，俺今早啊，就要喊你谋事人走高吧！
2: 哎呀嘞，没了哎，俺这个贵州啊，黑线扯平，扯了平以后再是董涛。
0: 哎呀，嫂子哎，你这个诡计是卖喜老的吗？这搞喜老是扯了平以后再是董涛啊？
2: 嘿呀嘿呀，都差不多，差不多。
0: 啊？哎呀，挖错了，挖错了。呸球呸球，哎呀，骗你个骗你个，呸呸呸呸球呸球呸，
1: 哼，借钱谋风暴，还想是董涛，老牛就谈嫩草，亲兄见羊羔，要不是宽才250银子给分送啊，俺门都不弄你进，穿你妈的俺狗血淋头，还把有些狗爱，俺都认巧你。今早来借钱，竟然红包都没啊！哼，你这张铁鸡公，一毛都不帮。
0: 哎呀，嫂子，俺是赚土鸡，你就破地这贵族吧啊！再说的，俺都出了250银子。
2: 妈个呀，你出了250银子啊！俺都给了你一张100多斤的麦子。比你的银子都还跟存得多，再话呗，你的银子我陪你想啊，我帮你上纸啊。
0: 啊？你可不能顶着吧哈？俺都是条高价钱，有哪个结亲的新郎官冒牌子、冒充是给哈？你话，你话。
2: 吼吼，有哪个结亲的我冒包红包给哈？你话，你话呀？老古阿舅，端水就要水面历史，水东头就要主观历史，陪娘啊就要陪娘历史，金门啊就要宽门历史，双重啊还有双重的历史，你个红包都毛一包，你还该俺、啊、呀？
0: 谢啥？你骂俺红包啊？
2: 哎呦，你借你去八斤。强势是强秦，你要做五包袱啊，怪俺嘛个事，俺是话你要包五张红包。
0: 哦，要红包啊，嘿嘿，嫂子，闹了半天，俺都不晓得个怎么回事，你早呀怪说啥？嘿，哟哟哟哟，啊！哎呀，嫂子。年纪多了，没记得带钱包红包啊，哈子不，可以吧？有理就不怕急，嘿吧啊，哈子不啊。
2: 俺娃没了哎，你都那些银子借钱包红包啊，俺村你都高待理你，你不怕没意思，俺就不怕丢脸面，哈子不送啊，该说哈子再来借钱。
0: 哎呀，真早都碰到真菩萨了哈！你顶龙你吃的哈，从来俺都没发现嘛哈。为了几张咸丰包，盼都没挨死个。俺以前讨几张老婆，穷了也没碰到地中事啊。哎，对，俺要让他见识见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喂、哎、呀，哎呦！
1: 你做嘛去？做嘛去哦？
0: 哎呦，你这锅么吃断的哟！哎呦，
1: 啊！哎呦嘞，没弄哎！你讨老婆是你锅嘛？锅么吃断哟？
0: 呸呸呸呸呸呸！嘿，俺可是传宗接代的哟！哼！哎呦，哎呦，嫂子，哎，俺是肚子痛嘞。

0: 哎呦，哎呦，
1: 喂喂喂喂，你坐嘛给，开起来。
0: 哎呦，肚子痛啊！哎呦，
1: 肚子痛啊！
0: 哎呦，
1: 你要赖死，开起来。
0: 毛板子，俺能来。
1: 嗨，俺还以为你真的很肚子痛哦。
0: 哎呦，嫂子，俺肚子是出来挤我，等俺还要管路，俺顶那么多难记啊！要是我到家里呀、啊，白铜枪枪骗人的毛腰针，总不能双重啊还枪骗人家吧？哼，那个神仙嫂子。

0: 嫂子，你就犯不犯慈悲他？毛盘这是酒啊，好啊，跟毛讲的都几关头，哪里准的干？嗨，要是真跟毛是干，到本娃俺都要个公个专心嘞。
1: 飞吧，嫂娃，开起来。
0: 毛是跟俺都能嘞。
2: 罗弟，拿到红包没嘛？
1: 哼，这个老死气啊，连祖宗都会点动哦。
0: 哎呀，天毒还凉鞋，爱坤还是
1: 丁丁要饭才可以，毛粉包也算了，给巧妇跟铁骨手的工钱呢，你就要他吧。
0: 杜毛，哼，你斗得过矮呀？
1: 好啊，盖子。
0: 哎哎。
1: 车开点去，把该两把五十两银子拿出来，玩得去喊几句滚，俺宁愿打官司。
0: 好嘞，啊，哎呀，嫂子，哎呀，好，哎呀，观音弄弄三个嫂子，哎，王母弄弄三个嫂子，哎，俺这里有一枚金钗，是给俺娘子的。才是俺当爹的，借到个工钱呐、啊，你先拿出来，要多少你先记个数，以后俺的事底下都做得吧。
1: 底下差不多嘞，
0: 那就
1: 马上撤亲。
0: 啊！你的这臭布囊啊，猜到半路忙该要的，你还会做妈妈哥哥哈？你。
1: 哎哎哎哎，我话唔系龙嘅，你要发改用菜就好噻。
0: 呸！我拿个正财给你，不要说工钱风暴，我两个老婆我都讨得到。我就玩闹你，还要你呀、啊？正常我就可以三个人都摆得同道。
1: 你
0: 妈嘅，你妈，你妈，我没法补啊。
1: 你。哎呀，还俺怕买龙去。你要是早把金钗拿出来呀，该出东套啊塞好哩，同样塞到哩呀，你就高高兴兴给借钱赚去吧。你看喽，如今都天公去，你还要是东套啊？
0: 给东来要是个，毛是没我事啊。
1: 好好好，你要塞也做得，不过。俺先问下你啊，
0: 有事做啊，有皮做缝。
3: 哎，主席兄哎，你闹发火，你瞅么啊？是为你好嘞，
0: 放屁！

0: 都怪你，你死快来！
1: 你真给要死的？
0: 要死！
1: 好，俺马上吩咐下去，摆酒送菜。不过，俺有事就挖出来见，说好等我啊，就天台听讲。俺妹子就会看到你那张老的，要是很松巧啊，跟你出竹篮打水一场空。赶你就闹干来哟！
0: 啊！哎呀，这个……
1: 哎呦，白酒啊！
0: 哎，主席兄，主席兄，川的，你跟你挖了吗？天光之前把人接走，放开出来这一走啊！你想想哦，万一要是不知道的话，他就会乖乖的跟着你们走，等圣明做成书饭了，嘿嘿。你吧，这主子俩子还没废吗？
2: 哎呀，对呀，嗨，俺昨天都以为你们搞什么鬼，原来是这个事啊！哎呀，你们怎么不走啊呢？
1: 啊，你还该挨呀！错你都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哼！
2: 哦，底下俺都不按啥股扎起干个作啊！哎呀，嫂子，
1: 哼！
2: 哎呀，嫂子，很俺好，很俺好，那兄弟陪你，兄弟陪你哈、啊。哎呀，哎呀，好好好，嫂子，那锦菜就给你，就当做买弄个攒面力吧哈。
1: 哦，哎呀，买弄哎，这样吧，哎呀。喊你劈好一壶酒来，带上两只鸡呀，带到鸡到鸡场来，你也就边走边说，等你个两个人三招过门呐、啊，俺再好好给招呼你，怎么用啊？
2: 好，好，好，好，秋意嫂嫂，秋意嫂嫂，
1: 乖子哥哎。咋们呐？召集而行，那穷鬼在路上等，你把那老杰婆给送过去。
2: 嗯嗯，好，遵旨。

0: 请啊，请啊！好啦，麦龙哎，娘家啊，就送到你个望龙街。
1: 哦。
0: 哎，爷爷妹子，下车先。哎，慢点慢点！哎呀，梅龙哎，这新娘子的头巾毛多通风啊，是千万钱的耶！
1: 怎么啦？
0: 哎呀，从年掏的好，
1: 嗯，
0: 半路前头巾呐、啊，团子又切身喽、
1: 哦！哎呀，呸！哎呀，多亏莎莎提醒啊。娘子，
0: 哎，慢点，慢点。俺妹子啊，喜欢的是这个年年少少的公子，你娃是个嗓音呐，要尖点，要嫩点。
1: 哦，是也，是也。
0: 哎，走。麦龙哎，俺先告辞啦，俺告辞啦。
1: 宋嫂嫂，啊，哦，哈哈，娘子请。
2: 相公请。
1: 哦，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马来，严兵的他全来了，明明嘛，三公主林青，他连丫不都陪同个韭菜跟俺是个，要俺为文言妹子判家中，哼，哎呀，高高升升的好好的是个一顿，今上下判好家中，匆匆的回来，可是俺一转来呀。有没看到文彦和沈娘？有没看到严兵和个的改子？哎，又叠当个对联，又叠当个喜联，哎呀，满天个炮仗。

0: 哎呀，哪还来个鼓乐声啊？哎，哪都是嘛，家中都没到位出节奏啊。文彦祖走了哎，跟着老沈娘有些哪开心？哎呀，
1: 哎，不对，这其中啊一定有蹊跷。
0: 多事啊，多事哎！你这个贪吃好酒，却伤了这对狗男女的毒哦。

0: 林娇，哎，林娇，林娇，哎呦，哎呦，
1: 拐七个，拐七个，哎，这么痒的痒，
0: 哎呀，拐到了脚哟，哎呦，这怎么得了啊，哎呦，
1: 啊，哎呦，魏先生，这边落势好啊，
0: 哎呦，
1: 这个落势好啊。

0: 咦，这个，
1: 哎，乃是山路曲曲，拐子兄叫扭伤了，故而停脚了。
2: 哎，是是是，哎呦，哎呦，哎呀，
0: 粗心大意呀，主要是亏。
2: 这，
0: 哎呀，好管他，拐子兄给进面送，这个桥子嘞，哎，俺来拐哈。
2: 那多谢老弟了啊、
1: 哎！这有了多事哥了、
0: 哎，好来抬轿走啊！

0: 友情，友情呐、啊！哦，哈哈哈哈哈！
1: 总冠冠之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山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5: 客家之声。
6: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7: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踏土赏广东》。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穿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不懂。有的叫我陈从老，有的叫我拉骚根，拉骚根，拉骚根，一骚一骚自硬疼。阿哥阿嫂莫误会，我在骚工不是那好色好票的骚鸡等。我只是曾从读过客，从来不想少女意，我帮过无数艰难事，我丢过不少落水印，老天夸我积善德。

命啊梦梦的没有佛祖的嗯咱妈中儿定在俺身上在岁月叫洋洋胜

就是那个男性皮筋。好了，眼前啊一条腿筋，搁了腿筋，对俺

哪个在这样的酒色酒啊？既然我满脸的水花。

0: 哎，这里是家，
1: 包住了奴，
2: 别不走。
0: 怎么，你要和我管啊？这里没有管，你管吧。
2: 哎，还要我管不走？
0: 好，晓得了。你要接近买酒，买油买衣呀。

0: 司马，司马，你要去城里寻老公。
1: 哎呀嘞，那要过错，那要过错，过错，过错，过错。
0: 你要过渡啊，早该讲清楚啊，等我要过来哈。你要讲好从家来，
1: 我哪个从家哦？你是这个五爹，你还说了个太子啊？一个年四个亲，男女不论，这样子亲密，俺呀就给你四个亲就死了吧？
0: 哎，不够不够，要加家亲。
1: 嘎嘎！哎呀嘞，土伯伯，有道是浪起笑，笑要尽老，你这是好大的小女子啊！
0: 好一张利嘴呀，小姑娘。

0: 小姑娘，看在我你老份上，总得家猫子亲吧？
1: 该是的了嘛！年老村都村，辛苦都奉献，像你呀、啊，亏着你，来，给你三个亲。
0: 哈哈，好个善良又大方的小姑娘啊！我呀，还是只求你三个亲吧。
1: 你这是硬嘎嘎亲了？
0: 我从来不弄家下，不弄修行。刚才是看你小姑娘伶俐可爱，故意开个玩笑啊。
1: 哟，兔子吧，你还一个好油么个你呢？
0: 嘿嘿，我凭实力，一身轻松。小姑娘，上送吧。
1: 哎呀，兔子吧，那些大包袱啊，丢不稀罕。
0: 你丢我铁哇、
1: 啊？哎，兔子吧，听好了，包袱来了。
0: 包袱嘞！
1: 你冒一只兔啊！
0: 我没有进到包袱啊！
1: 哎呀，你

0: 儿也打个，拎个稀溜啊！
1: 这个调皮鬼呀、啊！三松，我要开动了。

咱们啊开动喽。哎，莫怕莫怕，蹲下蹲下。

0: 您老啊，怎么可露比较冷，面光阵营啊？
1: 看问夸奖，小姑娘，我们见了一大堆事，还未问你发明呢。有道是，把你绣来东方红，应声不去不相逢。定有难命再相遇，倒是有一何安性命啊？
0: 嗯，这都是哪个少娘啊？穿上粗的褂，抬一抬呀、啊！
1: 哎呦，心有不下心，也有万个云，你叫我从何谈起呀？
0: 哪个

睡也不死，那也不死。

0: 正月看的。
1: 哦，
0: 那一定是桃花了啊！
2: 哎呀哎呀，对，少娘啊，这叫桃花。
0: 好名字啊！桃花是一年秀开的头一枝花。桃花姑娘，你可是百花丛中的第一枝花呀！
2: 哎呀嘞，不管懂，有它是一花一来百花开，万紫千红跟着来，编好个花呀，还在后面呢。
0: 讲。

0: 那就请你拜一拜这更好的花呀。
1: 你要买这花？
0: 是啊，你要是对得好，我就不修你的狗肚气了。
1: 是娃懂事，
0: 一定不假。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是娃娃的好，这个啊，好比两根婆，哪个错嘞？你个好，可你呢？你两个婆呀？
0: 那不过是个比喻哇、啊，对过，未必是两公婆嘞。
1: 是啊

0: 花都开，
1: 花一个好花，开得好开，
0: 孩子在一朵梨花，姑娘头上戴呀。

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今日我哋嚟了解维族客家送入历史之渊源。就系明清时期，广东三大宋帮之一嘅客家宋帮，已经跨越省内各人，全国各地，到世界十分多国家去经商贸易。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我国进入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战争的灾难同经济上的衰退，迫使维族一部分客家人背井离乡，到全国各地，甚至漂洋过海，继续南迁东南亚谋求生存。记得人在他乡异国，大多数都是两手空拳打天下，一条裤带下南洋，历尽艰辛，吃穷吃惨，奋发图强，凑齐了不少收入奇才。记得人在异国他乡建功立业，事业有成之时，返璞家乡，报效丧子，不忘祖国。全现代维族客丧的主要代表有，在印尼创建南方中华国的罗芳伯，他从中国春台朝上攀铁路之先后的张永山、张耀山，从秀色田海外开攀远航，成立中华丧会，到天苏南在维族创攀苏家泰省原庄，从封登客丧总牌师富可铁国，到梁麦庵支持辛亥革命拥有苏将敦属赖济，从恰苏西泰国华侨第一年，到小南勇支持新疆梅岗侨、剑岗侨、梅东侨，客家丧帮在形成的过程中历经了众多的客家文化，今天人是真正客丧基础体的丧入史、家畜变迁史、民俗民风史、雕刻艺术史的社会载体。客丧文化以包括点解的文化品味、兴趣爱好同经济实力而善用所需的内容同不同的材质，比如丧用牌匾、广告印版、公司印

0: 脏上好土等等。颜色多样内容广泛材质反差。二上好土脏就有铜质土脏强铜黄铜黑金之分。肉质土脏硬肉软肉之分。角质土脏四角最为名贵。再来就是象牙土脏牛角土脏。牛角又分为水牛黄牛两种。木质土脏是指以树木为土脏材料的，传统的泥有黄杨木、紫檀木、枫木、乌木、皂木、软杏木、沉香木、假楠木等。沙质土脏品种为最多，以苏山沙、羌田沙、苍化沙、巴陵沙为多。明清以来主要沙质土脏有黄田沙、柏田沙、黑田沙、朱砂羌田、猪油洞、水晶斑、田黄沙、鸡脚沙等八种以上。梅祖刻上遗存的上雍文物，从一只只面反映了梅祖历史发展的足迹，而且每件石物的背后都蕴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对于了解上家的生平，竟然透露爱家爱国的思想是天书资料，并且浓缩为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精华，携带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点，给予爱点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二话。年迈自种田，本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上社会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是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泰国，这么是个配吧？
3: 哎呀你啊，泰国你是洗个机器嘞，他怕你等等死的鬼去。
2: 这你就拿不到我啊，我上山会打猎，下河会称重，上街会卖鱼，下地会种地，就一些的啊，我都能。
3: 哈哈，牛皮，你这是个满天吗？就把四个打四个个嘴巴哦。
2: 说相信话，请你听我唱。

0: 娃娃。
1: 哎，不行不行不行，太阳太阳非常好奇，他说那个女儿该做什么能过，你也要配合来呀、
0: 啊。好，那你就问得来吧。
2: 一个女婿到迎前，我们总会早被等啊，一呀一子哟。今日重逢。

怪老汉打得太快了，整了你桃花姑娘的情头啊，搞得我昏头又昏脑。

0: 怎么有罪不相罚，怎么无罪小打打，怎么有酒不会交，怎么无酒交底下，
1: 不犯我罪不动骂，触我我罪就是他，犯得我这不为他，不犯我这不敌他，
0: 一干成不可罢度，谁看都得你罢度，问你做事送我干，送得一路

0: 人数四十八度，我还用他做饮酒，同时做事同样差，为何牙口不长足？
1: 小兔弟做四柱，长色朋友六种客，兔八一起吃味醋，兔色五姑好两组。
0: 饮酒也有两个口，做大米在口更多，为何嘴巴睡不下？不会唱错半句歌。
1: 你

0: 美。此山一舞像一舞，铁锤打碰叮叮当，叮叮当，叮当叮当震惊楼，铁打碰楼画不出。
1: 这么改？
0: 老汉真是没混头，没混头。
1: 呀，兔伯，你真是个老奸巨猾啊！
0: 哎，不是老奸巨猾，这是老皮老呀。
1: 兔伯，你那心里让你看待下风。
0: 姑娘，小小年纪也是聪明伶俐呀。
1: 兔伯，你怎么还没有到我啊？
0: 姑娘啊，不要急。哎，好汉姑娘。我们对了狗看了你，老汉还不晓得你来自何方，哪里人呢？
1: 啊，俺就是江西南宁，大字太阴桃花
0: 村。哦，你是江西老表甘南人啊？
1: 那
0: 是。哈哈，江西是个好地方，甘南更有好风光啊。
1: 那可乃是更是乃是。
0: 不发红包，迎接弟弟。

0: 那人最会唱菜场，又好笑了又好听。好啊，姑娘，今天机会难得，你得给我唱一唱呀。
1: 俺没唱菜场。
0: 哎，你就别谦虚了啊！你们赶那人讲过，赶那的男士都会唱菜场，不会唱的是哑巴。赶来的女子都会唱菜场歌，不会唱的呀是丫头。哎，桃花姑娘，你不是丫头吧？
1: 错了吧？

0: 这么快，我赌艾迪。
1: 没有问题，我的弟弟来了。

0: 阿婆今天比较乖哟嘿，
1: 这道里的
0: 呱呱
2: 呱呱呱呱呱呱呱。
1: 叫道里的花妹，
0: 都会打个小

0: 叫话来帮忙。
1: 等到娘子肯下天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

0: 安逸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八二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6: 音乐人生，
5: 音乐人生。

0: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南梦。今日将为你播出粤剧电影《神经大姐昂姑爷》。该剧1956年由冯一伟编剧，冯志刚导演，主要演员有戏迷情人任剑辉饰演何剑玲，鬼马旦后邓碧云饰演邓小云，黄楚山饰演云父，罗剑郎饰演卢瑞辉，李凤声饰演麦玉香。剧情讲述同样是乡下大姐出醒的爱情故事，电影一开场就以一个退婚场面来揭开序幕。邓小云自细就许配给卢瑞辉，点知云父嫌卢家穷，无理退婚，更打算将个女嫁给富商之子何剑玲。为了瞒过女儿，云父呃话是卢瑞辉先嫌弃邓小云，弃杀家人。邓小云在有钱表妹麦玉香的邀请下到城市去，怎料又再被何家退婚，傻大姐气上心头，决定报复，于是和麦玉香对调身份，扮有钱女为自己争口气。另一边，被退婚的卢瑞辉为了证明金钱大于爱情，又和何剑玲对调身份冲阔笑，从而拼出爆笑火花。本片摄于充满城乡矛盾的上世纪50年代，虽以欢乐作包装，亦不忘探讨不同价值观的矛盾，乡下妹的盲婚哑嫁与现代女性的自由恋爱，财富地位与幸福的关系是否必然等，都为观众留低思考空间。好，下面请听粤剧电影《神经大姐昂姑爷》的第一部分。

0: 都给写了，我也小，我们发大是谁的吗？哎，男人啊，有钱要我老婆，快啲写封信话俾辉仔知，叫佢咪识个大哥，我边喺度劳你咧？哎，入边我同你写封信啦。是啊。哎呀，
1: 阿文，来啦，喂，
2: 喂，做咩啫？
1: 你打咗去猪肉处，拣翻我阿卢大妈交嚟俾我哋嗰斗猪肉俾我。
2: 做咩？你带咗嚟？
1: 哎，
2: 唔好，嗰斗猪仔系佢拎嚟上我噶噃。
1: 上仔上马咩？嗰、那个老细，我又未见过，你又未见过佢，都唔知佢点样嘅，唔知鱼啦就俾个四方嘅，咁或者系八方都唔定咧。
2: 啊，你咁讲又唔啱啦，咁剩低嗰阵时你都知道噶嘛？点解嗰阵时你又唔惊人哋？而家你又话闹人哋会发疯都唔整咧？咁又唔讲得通啊！
1: 哎呀，剩翻嗰就系你死鬼阿妈嘅事经手噶嘛，唔关我事噶，我唔在乎。而家我谂谂下，我唔同意咪反对啦。
2: 咁都系唔得噶，你要反对啫，点知人哋南家头肯唔肯同你咁做啫？
1: 呢层你唔使担心。所以我一翻嚟等低啲嘢，我即刻去揾龙大妈，搞佢就系连利是现金悭唔悭到啦！但系佢而家仲争斗猪仔，点解翻嚟我？
2: 吓！你一翻嚟就去搞噶啦？
1: 搞到啦！
2: 问过你先去搞啊？
1: 如果我问你啫，咪就系唔欢喜咪
2: 去？啊，唔系啊，唔系咁讲啊！你都太冇听啊！但系街市系民知道嘅，呢个斗猪仔嚟同我竞争噶啦嘛，大家上咗噶啦嘛，而家又俾翻斗猪人哋，你都真系你唔要面就系
1: 咁多嘢，做咩要拎翻斗猪仔嚟？又拎翻佢？
2: 我点解都唔肯噶啦，咁巴结样，而家随时都要出得去噶啦，我唔走。
1: 喂，阿文啦，你而家唔制，我都要你制，我快快脆脆拣翻斗猪仔嚟俾翻佢啦。
2: 你讲啊，我知道你嘅啫。我唔知啊，你而家乜嘢都冇嘢噶噃，你系嫌人哋穷咁解嘅啫嘛，系咪？系咪嫌人哋穷啊？就你咁样嘅想法系唔啱嘅，我点知你要收支萝卜皮咁乜嘢家底啊？嫁咗佢咪啱咯，嫁啲有钱就任到佢嫌我哋穷噶嘛？
1: 我冇嫁世界人哋嫌我哋穷咧，你估我哋嫌人穷啊？
2: 佢嫌我哋穷咩？
1: 你估我个老大妈点话？
2: 答啦！
1: 佢话我哋穷啊，佢话走入去金山，将来要娶个金山女有钱噶。话你个女咧一个大山婆咁，你满脚牛之后喺龙头猪地系行唔推广嘛？你都唔知真系嬲到
2: 啊？唔系噶，
1: 真唔系？
2: 佢系啊，咁话
1: 唔通爸爸直到几十岁同你讲嘢仲讲大话咩？
2: 喂！你食斋不如讲正话，都唔好扭烂铁曲噶。
1: 呢个系真嘅啦，咁都仲假嘅？
2: 哈，若果系真嘅咧，佢就抵死啦，嗰条
1: 腿。
2: 真系话一个牛屎。
1: 系啊。
2: 真系差人话我一个牛屎，我一日都出排骨白噶啦，差差压少两碗饭嚟祭受自己，吓抵死啊！佢咁样话我都唔嫌到穷，都唔介绍啦，我唔斋佢都已经怼面佢啦，哈，攞个晒水桶嚟斋。
1: 唔好，你哋。
2: 做咩好年纪伤人噶？我
1: 哋同你你听阿姐晓，佢都系小人，我就君子，你同佢嘈，都系得咗三分人渣啊嘛！
2: 哎呀，咁唔啱噶啦，你做一头咗再加，咁地都仲要嗌交啊！
1: 女仔之间能嗌交有乜好咧？你总言之唔好理佢，我哋还翻对猪仔咁咪了事啦！
2: 唔系了噶，你唔好话咁咪了得噶吓！佢而家佢个仔死仔咗啦，我都话手清啦，打咗茶，人哋话我陀衰都话得我心甘受底过，你都需要攞翻对猪之嚟咁样同我同我负责。我条气点食啊？你唔好阻住我啊！我以后要见人噶，唔揸开大面。
1: 好啦，
2: 听
1: 我
2: 啲啦。喺左边。点解？你左边嗰个做咩嚟啫？啊！你坐喺度先，我打完翻嚟，你再嚟点啊？你边事啫？佢边做我有事干乜事啊？
1: 上帝嚟噶啦，唔好咁啦，我拜你啦！你睇你边度好似发咗神经咁啊，癫狗咁做咩啫？
2: 系咪咧？做人做到我而家肯发神经啦，你唔好阻住我，死又唔好打我，你有事慢慢讲。
1: 哎，
2: 咁我
1: 今日
2: 做咩？咁我
1: 啊，
2: 我做咩啫？啊！你讲
1: 啊，
2: 你啲做咩啫？
1: 哎，啱啦，阿兄，你只算得个贱嘅啫，冇人劝得佢贱，我都搞唔到。你又欺负佢，
2: 咁系咩事咧？
1: 咪就因为咁啦，南家台至少做下佢嘛。而家例如我哋强咗，咩又话佢丑样，我翻嚟讲佢听佢咪，可能要找人入背咯。
2: 真系呢咁嘅事。

0: 臭嘅。
1: 咁好有钱嘅咩？
0: 有咩钱啊？咪同我影相啊！
1: 咁系咁上，我驾驶都唔担咪罢咯，
0: 咁
1: 咪
0: 系。佢话啲钱唔信嘅。喂，唔该你入去同我显现佢先啦吓，等我交翻嚿纸仔俾人。我唔得嘅。小
1: 姐，唔好喊啦！头先吴警已经将你事讲晒俾我听嘅啦。咁你知道咯，讲大声将你明白，佢无端端用我姓毕。我俾人哋知道嘅就话对我穷噶嘛，唔知道嘅就梗系我做坏事啦。你叫我以后仲有得面目睇呢啲穷人，我冇面睇你啦。
2: 小姐，我哋叫佢对你啦，要何止头佢而激气咧？嗱，我呢次嚟，你知道啦，我妈喺外国有排都未翻嚟嘅。你要听我自自私，慢慢唞下啖气啦。咁而家同我理论呢件事一件事啊嘛。
1: 我知道做呢事好，我只要照下环境都好嘅。嗱，佢哋睇得我咁死，以为我成世都要喺佢下嚟一只猴子嘅。
2: 嗱，唔系喎，我哋要多点买。
3: 我哋接风啲嘢咁过唔嬲啊！原来你个未婚妻啱啱唔肯嫁你啊！如果好嫁都一个退婚，嗱有乜理由啊？咁得咁紧张啊？咁我讲得啫嘛，系佢嘅咩？
4: 你讲错？你个个人哋一样嫌我穷嘅啫，你估我唔该你咩？大少爷又有钱又有面，人哋追到上门都系睇我先。我做份咁嘅书记，点俾人睇得起啫？呢一个世界，边有钱穷啊？
3: 哎呀，阿顿，你真系傻仔嚟，个头冇钱嘅嘢使我老婆啊？咁就差啲啦。
0: 哎呀，阿云啊，哎，即係好似啲官山鞋，摩登嘅成果咁啊，變好大嘅發展，樣咁唔同咗，仲靚得多添。
1: 係咪啫？
0: 係，真係你喺度買出嚟嗰陣，同而家完全係兩個人。我即刻話你陳家聽先。
3: 爸爸，爸爸，爸爸。
0: 啊？咩事啊？
3: 心急做咩嘢啫？
0: 我唔心急，而家親家等住我去答覆佢噶嘛。
3: 你唔能夠咁快答覆佢噶。
0: 點解？
3: 嗰個男仔你又未見過，我又未見過嘅。
0: 唉，呢、這个就唔同嗰、那个，呢、這个就唔睇都得啦，唔见过都得，杀到嘅。
3: 唔好嗰阵点啊？
0: 嗱咁啊，至今你过咗门，打认为唔好嘅，爸爸陪翻佢就好啦吧。
3: 咁都有嘅，而家真系礼蛋啊，唔收啦，爸爸。
0: 唔系啦，得嘅礼蛋得嘅，唔系啊，完全唔使多时间咧，你唔啱啦，我陪咗你。
3: 好啦，爸爸，
0: 我唔多陪咗你啫。
5: 打破門間我唔中意我咪賠翻俾你咁大啦嚟。
3: 你講咩話？啊，鎖門我要你賠啫。
5: 冇，唔係就係成日你一奶還個頭分字啦。
3: 小姐同你講咩分字啊？
5: 唉，咁啊嘛，而家我就將鄉下頭分字同佢退咗，咁啊想將佢嚟嫁天天黨嗰個太子爺咁啊嘛。
3: 而家
5: 我而家唔得閒，我趕住去家有事，翻嚟同你傾下。
3: 今天我还没写，还在明天呢。
1: 小姐，你那古尔大汉家，小姐，我听你唔讲啊，将你嫁到边疆嘅太子爷，天台啊几大生意嘅，佢越大生意就越大，点解啫？我哋自己要加税啫，点高攀到人哋起？我跟你讲咩喎？结婚啊，系讲两夫妇嘅感情啊嘛，点会讲门面嘅咧？唔讲就系假噶啦，你都知啦。以前乡下个农地低，佢同我退婚，咪就欠我哋穷咯。你咪咁傻咧？点会个都系咁嘅咧？啊，咁你见过嗰个太子爷未啊？未啦，佢而家仲喺外国噶，但就翻嚟咯喎。吓？又盲婚，咁就唔系。你话爸爸啲嘢点冇搞？ 已經試過一次嘅啦嘛，佢都仲怕嘅，咁唔得，一定要等佢翻嚟見個面先啱噶嘛。小姐啱啦，我今日慢慢收錢，順便買啲布翻嚟。嗱，呢個送俾你嘅，
6: 你又買嘢俾我。
1: 嗱，小姐，你個花盆好唔好？
6: 唔好啦，已經我喺呢度住啊，搞你啦，咁又要你時時破費，我唔安樂啊真係。
1: 小姐，咁你唔客氣咧，就同你有咩所謂得嘅。嗱，我媽咪咧喺外國上嚟翻你，我對咧喺度住，抵咁值我，得你嚟做我啊，我諗啲幾歡喜嘅。你唔可以
6: 係啫，唔好賴翻你自己著，
1: 唔好講咁多啦。而家揾個財公翻嚟，即刻同你做一套，雙腿短咗褲，咁我先裝著啦。你好啊！
7: 哦，陳生好
8: 嘅。啊，邊個生啫？啊，何經理嗰次啊？
7: 唔清楚喎。
8: 哦，咁啊，何太咧？
7: 何太喺內廳請人睇。
8: 哦，喺內廳嘅，咁經理走喺裏邊啦，唔該你啊。
7: 多謝曬。
8: 何太，多謝。何經理咧？
7: 係。
8: 啊。
7: 佢大概冇翻嚟喎。
8: 冇翻嚟啊？哦，我叫个刘经理喺外边搞下应酬好忙啊！唔知喺唔喺写字楼咧？
7: 咁啊唔知啦，你可以打个电话去问下噶。
8: 啊啊，

0: 喂，啊，金金头啊，啊，你们老经理啊，还没饭来吗？
1: 啊，没饭的呀，哦，五块钱。

0: 喂，露露啊，我是邓秀全先生啊，早晨早晨，喂喂，昨晚何经理梗系喺你处瞓到而家都唔见起身啦，吓冇嚟到？好，再见啊。
1: 邓生揾我，
2: 而家同我楼梯啊。
3: 何经理，
0: 好等，系多谢你啦，
3: 乜咁早啊？
0: 系我啊，有啲嘢嚟同你争一争，
3: 我要同佢争，
0: 系
3: 好啦，
0: 系。哎呀，头先啊，我打电话去 Lulu 处揾你啊。佢話你冇去過喎，咁我咪再早打電話去支持住揾你咧，
3: 亦都係揾我唔到嘅啫。
0: 我喺呢年一次啊，
3: 哦，
0: 嚟到呢年啫，壞得知。嗱，經理啊，又有幾個病人，
3: 又有病嘅。
0: 真係病，真係病。我转都冇用啦，点解咧？我要改翻部嗰边啊，调翻个仔翻嚟，一飞机票都买定啦，两点钟我就已停噶啦。
3: 哦，咁真系即刻今日要去啊？
0: 系咯，系啦，何经理，咁我小女同你两名两个头亲事，
3: 啱啦。阿建明翻嚟，咁你咪集好个纸送俾佢门咯。
0: 哦，咁，好，你问佢啦，何太太，
3: 讲过啦。女人嘅嘢啊，梗系咁啦，多粒仔，咁啊嫌厌尖啲得噶。一提起就跟奶奶啊，佢只要打上高啊，你唔使理佢噶。
0: 咁咁一言为定啦。
3: 系啦，
0: 我而家即刻翻去先，一阵我嚟送你机。
3: 啊，嗯。喂，老婆，得咗啊，得晒，得晒，得晒。
0: 佢个仔咧就搭飞机啦。
4: 唔使乜心急啦，等我哋见个面先啦，爸爸。
3: 唔使见噶啦，你想见佢用乜二咗出嚟，你嫁咗佢，日日见到客都有得见啦嘛，系咪？唔使佢。
4: 而家，
3: 乜都人叫你咁有余力嗰啲
4: 噶，喊到，有啲父母有个宴会，我准备参加啫。
3: 而家云咧就上咗天天喺我太子院啊，咁佢就即刻搭飞机翻嚟噶啦。而家市长要啦，马上去办化妆。咁你知啦，选紧嘅陈我就想你同我周展住先。咁将来我咪十票留翻俾你啊。
4: 要咗长结婚，咩细佬带落我身上啊？
3: 咁啊最好啦，最好啦。
4: 二姐啊，不过表姐话未见过嗰个人噃。
3: 都想见用乜二姐，佢即刻搭飞机翻嚟啦。呢啲闲话冇讲咁多，而家最紧要就办嫁妆。我想请你帮下手去睇下，咁啊凑好啲嘢先。喂，你今晚宴会定夜宵去都唔迟啊？吓，我帮帮忙吓，同埋攞份。咦，不如你都去啦，嚟啦。
5: 大姐，
6: 老
5: 三，
6: 老
5: 大，吓，出嚟啦，嚟啦，未翻嚟啊？妈，大伯，吓，
6: 你翻咗嚟啦，系，见到大伯未啊？见到，我见到佢就马上翻嚟啦。
5: 阿四，快嚟睇。
7: 好。
5: 阿四啊，吓，
6: 佢话赶住呢班车翻系嘛？
7: 系啊。
5: 点解赶得咁急啊？
6: 佢话翻嚟要见阿佢阿妈先喎。
5: 真系孝顺仔啦，
6: 喂，快啲翻出嚟咯噃，有好多工作要做啊！
7: 我唔得，我有八步。
5: 好。
6: 阿达，我接住就得啦。阿爸爸叫我呢次翻嚟，顺便结婚，佢话同我同一个姓邓嘅女仔订婚，我都唔识佢咁点得啊？
5: 姓邓嗰单衰嘢，提起我就嬲啦。
6: 点解咁听见爸爸话同你好好朋友嘅，
5: 好鬼好马咩？成日跟住你爸爸苦苦话咁样嘅，都唔知佢做咩嘅实在，仲话同佢对衬交啊！唔好讲咁多啦，你请我休息下。
8: 阿伯咩嚟啊？你知唔知道姓邓嗰个喺边度住
5: 嘅？哦，唔知噃。 一个老爷，如此叫我揾佢咧，真系打个电话去正文嗰度就揾到佢噶啦。
2: 咁嘅，系点？
5: 好啦，而家你即刻同我打个电话俾佢。喂，麦家啦，喂，哦，尹经理啊，你等等啊，喂，佢叫做咩名啫？邓周全咯，喂，系咪邓周全啊？喂，
8: 系啊，啊，你揾邓周全啊？佢唔喺度噶，你有咩事可以话落吗？我系佢边个？我系佢小女。
5: 哦，你就系佢女系嘛？唔啱晒啦。我哋就姓何嘅，我真系叫做何少玲，我哋翻咗嚟啦，佢话唔娶你啦，哼，你咩身猪萝卜皮啊，咁够胆同我对称噶，咩话？
8: 啊，呢啲我唔知噶，呢都系我爸爸嘅主意，等佢翻嚟，我通知佢，佢同你讲啦。
5: 嗱、啊，我话俾你听啊，千祈唔好叫佢嚟啊，如果嚟我打死佢啊！喂，
9: 阿
5: 哥，
9: 阿哥，阿哥，你睇我啊，喂。你快快啲車大聲幫我大少姐攞啲嘢嚟，真係好多嘢，快啲，快啲，好，好，快啲，快啲，快啲，咦？啊，阿華啦，喂，華啦，啊，喂，佢啲嘢都起齊㗎啦，你自己幫手睇下，對唔對眼先得㗎，嚟，嚟，
10: 起齊睇啦。
9: 喂，你做咩嘢嚟啦？啊？
10: 爷，你个亲家奶奶啊，打电话嚟揾你喎。
9: 哎，佢就系我知嘅，佢梗系心急啫，问下我哋睇下整好晒啲嘢嚟，同时又催我问下我几时打入我门咁啊，系嘛？
10: 我门，佢问你啊，乜嘢新枝萝卜皮，敢打同你对亲家
9: 啊？啊？佢咁麻烦？
10: 睇下，
9: 总之
10: 冇
9: 钱
10: 就俾人睇
9: 住啦。啊，咁佢讲嗰啲嘢就唔爱噶啦，即系想半分啫。唔得，你唔使嬲我，我即刻同佢攞晒钱。
5: 二哥，咩咩半分啫？
9: 咪又系阿云嗰件事啦，阿九。
10: 爸爸，啊、你唔好去转借你话明嘅，你真系头打穿你噶。
9: 打穿我个头？如果话打穿啊，打穿我个病我都要去噶嘛。用呢啲咁嘅机会杀到咁啊，你唔使嬲我，我先同佢交水。
5: 小姐，咩事啫？

0: 如果我有钱啊，收税都有人偷啊。
1: 小姐，你啲傻嘅，爱情啊，唔系咁简单噶，你练法轮功得噶嘛？
2: 我而家唔系法轮功咗，唔系咩？呢个世界样都讲钱嘅，有钱啊咩都可以得到。
1: 我话你讲得真系容易嘅，讲到钱啊，我都有多少啩？咁点解你搵嚟搵去啊，搵唔到个二郎君咧？
2: 咁你自己唔孝人啫，实在以你啊，想欠住边个唔得啫，人哋一见到你啲钱嘅就搵啦。
1: 咩话？爱我啲钱，我攞佢嚟做咩啊？
2: 咁你又将佢点样对你啊？
1: 爱情唔使讲啊，都系讲心事啊嘛，
2: 讲心事。你都唔系细噶啦，你净系睇下我啫，你就好心急啦。如果冇钱啊，同仔讲啊。如果讲心事要钱噶，我宁愿唔讲啦。咁你呢份唔使讲得啦，除非就唔讲，讲翻就要钱啦。
1: 你啲女神经啫，我一啲都唔信嘅。
2: 我点会神经啫？嗱，假如我有钱咧，就算我跛脚、斑眼、歪嘴、豆皮、蚊低，都有人闹我靓字钱啦。
1: 我真系唔笨颈嘅啫。嗱，连我爸爸都落咁多钱俾我，我使唔去啊？又同你先下。我俾钱任你使，睇你点样发啦，
2: 系咪啊？
1: 系，
2: 啊，如果系啫，我啲家先会报仇啦。
1: 又多你出咗去啦，又咁多要办咁多嘅喎。如果你咁靓出去啊，我梗输俾你嘅。
2: 梗系啦，我梗系扮到古灵精怪啦。如果俾我有机会见到龙大妈嘅仔，同埋嗰个何建明咧，
1: 仲好睇啊！
2: 何建明，
1: 即系边个何建明啊？
2: 就天天喺度追你啦，
1: 真系奇嘅。我哋有妇女会，准备开个音乐嘅晚会，佢欢迎咧由外国翻嚟嘅音乐博士，
2: 院长啊叫做何建明，
1: 咁会唔会系佢啊嘛？
2: 又喺外国翻嚟噶，
1: 系啦。
2: 咁啊，佢要系都唔定嘅，你同我查询下啦。如果系咧，就啱晒啦。
1: 咁等我打电话先吓。
3: 院长，
4: 啊，
3: 做咩？做咩？
4: 啊。唔该讲，总之唔该讲，我在净系签教冇登记地。
3: 吓、
4: 啊，
3: 系唔系咧？都话俾你唔好去嘅，你又唔信佢。
5: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电影《神经大姐戆姑爷》的第一部分，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接下来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的下半时段将继续为你播出第二部分。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将继续为你播出粤剧电影《神经大姐昂姑爷》的第二部分。
2: 阿肥仔，你今次翻工要对于心机做嘢就好啦。
3: 我点知话俾心机啊？我仲要搏命搵钱啊！呢一钱你唔赚我，好闲嘅啫噃。但我最唔使个老豆睇小我，佢点止睇小啊？阿啱老老豆仲话到出口啊！佢话睇死你冇发达啊！
2: 乜话？
3: 仲睇小我冇发达啊？
2: 哼！最可惜我就唔识佢，若果我识得佢咧，我搵到钱嗌都嗌翻佢够本啊！咁就唔使话嗌人，唔嗌就假嘅，除非搵唔到钱。阿肥辉，你咁傻啦？
3: 傻啦！总之呢个世界真系真有钱博。
4: 你个人真系基本都自己都唔得得，爱情未必一定系有钱嘅。
3: 你就梗系唔信啦！如果我学生有咁嘅地位啊，又有钱又有面，我头尾都俾人偷啊！
4: 哼，唉，爱情嘅嘢讲大家嘅心噶嘛，讲钱嘅咧。你仲讲话执埋我头嘅爱你，我就唔信。我哋知咩嘢嚟？俗语就有话啦嘛，有钱就使得鬼推车。如果真系嗰啲鬼同你推车啊，即系财火通神咁解。

哈哈，还没成功，东光山。

0: 我使噶喎。
1: 唔使啊，我同你个冇朋友，任女仔咪任女仔。嗱，大家试下啦，你又揾钱出嚟识女仔，我用心试，睇下边个成功咧。今晚可以试验喎，
0: 咁快水？几时验啊？
1: 嗱，你啲啦，我系音乐专门毕业噶嘛，而且得到个博士名衔翻嚟。啱啱今晚呢度个妇女音乐晚会请我嚟主讲，我初初翻嚟冇人认识我噶，你代表我啦，你要出席啦，你做我。我做自己的臨時秘書，防住你，塞幾個手，又塞幾個角，你睇下嗰啲婦女對你又點啦？
0: 咁就得啦，咁喎，我啲樂你又唔懂嘅，人哋叫我演講啲人，我點講咧？
1: 咁我睇你點講自己咪得
0: 咯？咁就得啦。嗱，呢一個浪頭細大啫嘛，因為有個博士嘅名銜，我係咁噏兩句出嚟啫，人哋以為我識曬噶啦。
1: 你講得真係容易咧，
0: 乜唔容易啊？今晚你睇下，等我大展身手俾你睇。
1: 好好好。
2: 嗱，表姐，嗰錢咧，我係任由你使喎。假如我地位咧，又讓埋俾你，睇你今晚點樣發啦？你定啲啦，我唔會撞蛋嘅。你將我扮成點高法咧？唔該，我扮單眼啦。嗯，鬥雞啊。嗯，河杯啦。嗯，竹頸啊。捞鸡啊！嗯，你做啊？嗯，咁都仲唔够衰？
1: 我唔系话你唔够衰啊，不过咁咧仲系益咗你。我要你衰到咧，唔可以同男仔拍拖嘅，睇下仲有冇人中意你啊？
2: 咁啫嘛，
1: 得，开始啊！呢个博士咧，大天庸系太子嚟嘅噃，我哋表姐咧有件咁嘅事。所以今晚咧，由佢代表我做主席啦，你要大威棒噶啦！
2: 司令官，小姐，唔系，主席，何博士到，
1: 得咗。
2: 何博士，睇下嚟啦。
3: 好
0: 好。中午食饭好未啊？
3: 太好啦，嗱，
0: 咁啊得啦。
2: 何博士。
1: 这位就是何博士啊，
3: 这
1: 位就
3: 是，
1: 麦
3: 主席了，
1: 对啊，
3: 这个，我的秘书龙高先，
1: 麦主席，请何博士，请何博士。

0: 国事，鲁贝逊。何博士咧系有名嘅音乐家，喺外国咧就得到博士嘅名衔翻嚟。今晚我哋得咗何博士同我哋讲解乐理。啊，何博士，我哋题目系咩咧？
1: 今晚嘅题目系
2: 记咗嘅，
1: 系好多嘅系。
2: 点乜咁简单嘅？好啲多啊！
1: 好多噶。
0: 阿何博士，
1: 啊，
0: 你冇预备啲题目嘅咩？
1: 哦，有，我啲题目嘅太多啦。不过一时唔知用边个好啫嘛。
0: 咁随便用一个啊。
1: 随便咁点得噶？我做来做事都好认真嘅。如果我讲得太深，即系你哋又唔懂；讲得太浅，你哋又冇味啦。
0: 咁不如咁啦，咁今晚由我哋自由发问，你解答我哋，咁好唔好啊？
1: 好啊，唔使题目更好，好，
0: 大家赞唔赞成？咁而家我哋开始啦。
1: 好啦、
2: 啊。啲人唔问噶，咁点得噶？
1: 系啦，静啲啦。
2: 咁点样咧？
1: 静啲啦。
2: 音乐我唔在行啊，等一会。
0: 啊，何博士，比如音乐里边有音阶两个字嘅，系咩嘢嚟咧？
2: 音阶。
1: 系啊。得啦。
2: 你音阶你自己要问噶。
1: 哼，真系估唔到你啲程度咁浅啊！嗱，话俾你听啊，音阶者就系有树荫遮住条街嘅音阶。嗱。话埋俾你听啊，有热点嚟啊！
2: 我哋何博士最中意讲笑嘅，佢明知道音阶就系音响嘅符号嚟，所以佢专登咁讲咧，嚟同你哋讲下笑，引下你哋笑嘅啫。
0: 既然咁中意讲少嘅，咁咧梗系好鞋趣噶啦。不如我哋请你玩啲鞋中枪啦。呢个扮明啊，嗱，唔使讲咧，何博士都梗系大名胜手啦。你睇下佢啲成绩，等我玩大名玩得多，玩到奖都得晒啦。
1: 阿麦主席，你真系聪明啦，嗱。真系睇下我啲成绩啫，就知道我音乐程度点啦。所以我能够得到呢一个繁荣嘅博士，我亦相信阿麦主席你系一个钢琴硕士喎。
0: 点算得咧？
1: 真系睇住你只脚啫，一定踩钢琴踩得多，所以夹下夹下。
0: 咁又唔系话发琴发话啦，如果我弹起钢琴啊，即系弹到一阵风咁嘅。一阵风咁，个风咁。阿卢秘书，我哋麦主席咧又好中意讲少嘅，你两个真系啱啊！不过如果我哋吸呢批系不是演奏啊？而家请何博士独奏一曲。
1: 好嘅。
0: 我发觉唔对噶，人哋玩繁荣啊，梗系左边嘅，点解你个头侧去右边嘅咧？因为我哋博士临翻嚟嘅时候咧，唔想请个医生就想话缝翻正条颈嘅，点知
1: 系我几乎唔记得添，所以我个嗰个颈咧。如果你扶咗右边啊，
0: 你以后都唔玩得繁荣啦，唔好玩啦，唔好玩啦。阿何博士，你玩繁荣方便啫，咁唱支歌都冇问题啦。
1: 啊？ 唱歌。
0: 系啦。
1: 好极好极。
0: 咁你唱嗰啲歌系咩名？等我宣布俾大家听啦。
1: 哦，我啲歌啊，我啲歌叫《杂不楞》。
0: 杂不楞啊！
1: 呢啲歌系九代单传，独一无二，唱到大行程度嘅，人所共知嘅。
0: 唔使二公敬，卢比先，出嚟唱啊！
1: 啊，好好。得啦，来听住啦。
3: 咦呢何人若看见即刻问问他重要若有更加办法我亦有地位何曾还
1: 得了女仔呀
3: 终地地终若你真不得地何人买你

0: 妈，哎呀，都是阿玲呀，那你这在买两个星期了吗？两个，最近工资买的干嘛？
1: 哦，佢系社会名流音乐会嘅主席噶嘛，琴晚上去演讲啊。
0: 唉，你识得佢就好啦。点解？麦玉香喺度最有钱嘅小姐嚟噶，个个都识得佢噶啦。
1: 佢有钱关我咩事啊？
0: 咁啊唔系啦，但你横掂都未娶老婆嘅，咁啊梗系娶个有钱啲嘅好啦嘛，系咪啊？
1: 妈，吓，佢跛脚噶噃，
0: 跛脚嘅，跛脚噶，跛脚啊！跛脚都唔怕，够钱咪得咯。
1: 啊，
0: 系，请我翻嚟睇啊！
1: 好好好，我翻公司啦嘛，
0: 嗱你记住咯喎。
2: 我得咗咁正，唔该。你睇下手指点明白啦？哇，哎，你哋呢个做保险，
3: 嗱呢啲火，我任何你边个女仔啊，见到呢啲嘢同埋我呢啲嘢啊，个个都晕咗，
2: 咁就未知嘅。睇我一样都冇，睇你巴闭，我巴闭。
3: 咁又唔使拗嘅，一阵你就知噶，跟住我嚟啦。
2: 喂，你啲地段啊嘛，嗰边啊嘛。
3: 边段啊？
4: 何建明嗰个膝头仔咧，都算得沙尘白货啦。若果佢真系唔系有事，可以将佢头冲个大手炸佢嘅。咁如果佢唔嚟，咁又点咧？你定啲啦，你休佢唔嚟。而家我系麦玉香噶，唔系邓小云噶，有钱有面，我要佢出咗嚟啦。佢就嚟噶啦，我换正衫先。
5: 你翻工嘅琴晚，
4: 哦，杜子买我嚟上何建明演讲啦，
5: 就系咯，喂，呢个大有钱仔嚟噶嘛，不过我哋咧就话高山唔起，所以就啊，咁啊，你同我唔同啦，
4: 你唔同晒啦，
5: 因为你同佢足门对足门啊嘛，
4: 好叻咩？执口嘅，
5: 执口嘅，
4: 系点啊？
5: 哦，咁都唔緊要啊！佢咁有錢，扎頭都冇所謂啦，揾唔到啫。
4: 我同佢咪好熟嘅咋？啲小姐同佢仲熟。
5: 嚇？咩話？阿華唔識佢嘅咩？真唔得啦嚇！咁佢同佢咁熟嘅，識咗幾耐啊？
4: 咁唔知係好熟咯。
5: 唉，好熟就得啦。
6: 阿小姐啊，我知有個人好古怪嘅，佢嚟揾你喎。
4: 姓咩嘅？
6: 得口嘅嗰個叫做何建明，仲有一個人先。
4: 哦，你坐喺坐住先啦嚇。
6: 啊，
5: 咩話？何建明咪即係話嗰個叫做闊少啊嘛嚇。
4: 咪就嗰個啦，你又咪同住。
5: 喂喂，
4: 小姐啊，小姐。
5: 是
4: 啊，真
5: 是。
4: 喂，
5: 大姐，你做咩啫？你做咩？佢话搵你啊嘛，点解叫阿文姐做咩？
4: 你唔知啦，等你听我哋琴晚。喂，冇人睇住你，样要得翻得噶，可以过嚟睇先啊。
5: 明哥，成日咁揸好辛苦噶，冇人喺度等我自在下啦嘛。
4: 嚟，嘿，嗰边啊嘛，嗰边。
5: 哦。
4: 麦小姐。
5: 麦小姐，
4: 啊啊，何博士，老秘书，哎，走，
5: 啊，
4: 嗱，乜小姐做咗我身份咯喎，我咪做咗小姐嘅身份咯。
5: 哦，原来咁好机会系嘛，哎唔得，我要出去展示佢。
4: 唔好出去啊！
5: 点解唔好啫？佢又未见到我，咁我唔认系阿文老豆咪得啦？我唔敢唔去认系你老豆，咁唔得咩？
4: 啊，我下面都懵懵地啊，我都知道老豆死咗啦嘛，净系得个老母喺佢手。咁我哋出去咁咪撞晒大板，
5: 好啫，唔得得去喎，咁啊咁
4: 样。嗱，咁喺度先，咁我上楼换衫，我出去帮手应酬啦。
7: 好啦，听众朋友，粤剧电影《神经大姐昂姑爷》就先播送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将继续为你播出。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道？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创业黄金时代的终结。624年是创业黄金时代终结的一年，杜伏威暴卒于长安，傅公石兵败江淮，天下再都没能够与李唐相抗衡的力量了。再往前推几年的话，画面会更精彩。窦建德、王世充被李世民一招击破，宇文化及刘武周、罗毅终究是在沙滩上裸泳，还有无数的英雄豪杰成为时代的炮灰。时代大潮风起云涌，无数创业者白手起家，纷纷敲钟上市，称王称帝。当风云急转直下，创富神话就露出马脚了。真是眼睇佢起珠楼，眼睇佢宴宾客，眼睇佢楼塔了。好一次食尽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时代造就英雄，亦将草根创业的列车停在了624年。彼时创业的风口开始于14年前， 611年，隋炀帝带领百万大军东征朝鲜。我哋平时几十人嘅春游都会搞到鸡飞狗跳，唔系水壶忘记带，就系干粮唔够，更何况百万人嘅武装大游行呢？啲官员为咗拉人头、赚粮食、交任务，将无数农民兄弟搞到倾家荡产，大家心里边都谷咗一肚气。旧嘅秩序松动，往往就蕴藏住无限嘅可能啦。山东人黄布系最早睇到机会嘅人，佢号称知世郎，举起反抗朝廷嘅大旗，无意之中拥抱时代，食咗第一只大螃蟹。紧接住呢系河南人翟让创建瓦岗集团，河北人窦建德喺高鸡博成立咗小作坊。两年之后，杜伏威同傅公石亦辍学创业。在时代大潮的激荡下，没人可以阻挡得住诱惑。有能力的就拉队伍做老大，能力不够的就看准机会加入一个有潜力的创业团队，争取拿到原始股，将来上市好变现。这个是最坏的时代，亦是最好的时代。

顾嘅。佢嘅凝聚力显然唔系其他团队可比嘅。牙刚好快就一枝独秀啦。社交加流量嘅模式，让牙刚成为最响亮嘅品牌同埋最闪耀嘅团队。因此啊，上年霸占创业风云榜嘅第一名。而窦建德同杜福威走嘅系另外嘅一条路。他们身处河北和江淮，人口红利不够，自己又出身贫苦，又没什么社交资源，那怎么办呢？他们只有靠自己的不懈努力才可以白手起家。所以在他们的思维当中，有一条定律，就是说要想得到，唯有用力去搏。于是我们就看见了一些不同于其他创业者的画面了。窦建德用宽宏大量的作风起步，杜福威用亲自上阵来号召三军，他们的团队成员和用户基本没有社交关系，而是靠领袖魅力硬是闯出了一番天地。当啲创业者奔跑起来两耳生风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世界都是属于他们的了。好多创业者的背后都会有一个投资人突厥，宁夏的白鱼网，山西的倪都儿、刘武洲、梁思都，甘肃的薛举、李轨，东北的高开道，都是拿到突厥的天使投资才发展起步的。在那个年头，创业公司如果没有得到突厥的投资，都不好意思出门跟人打招呼。一时间北方遍布突厥系，在这种形势下，那些站在风口浪尖的大佬亦必须要得到突厥的投资，最起码都要挂靠在突厥的名下，毕竟背靠大树好乘凉。窦建德、黄世聪、李渊等等，他们都是本土的创业者，如果不加入突厥系的大家庭，就会面临腹背受敌，除了来自突厥的直接打击，还会遭到小弟的围攻。在强大的国际资本面前，本土的豪杰生存艰难。在那个大时代，哪个都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够行一步看一步。618年前后，创业者集中上市，收获的季节到了。窦建德的小作坊成长了，随着响亮的敲钟声，大厦集团挂牌上市，眼看着股票走势上扬，投资者纷纷跟进，过没多久，窦建德的身价就达到了几百亿，雅刚集团坐稳第一把交椅，问鼎天下，指日可待。杜福威没有独立上市，而是挂靠在大徐的名下，被封为楚王。曾经的泥腿子赶上风口就飞上天了，短短几年的时间，从一无所有走上人生巅峰，成功的欲望让无数人蠢蠢欲动。617年，太原的一对父子决定创业，这个时候的天下经过几年的风起云涌，红利基本上已经被瓜分殆尽。不过他们好像不是那么急，毕竟他们有自己的独门秘笈。这个父子三人就是李渊和李建成以及李世民了。50年前，宇文泰带着一班内蒙古人到关中创业，成功之后就设立了8个楚国大将军，他们连同地方上的门阀一起垄断了所有的资源，这个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关陇集团。李渊的爷李虎就是8楚国之一，他们相互联姻、交友、做官，几十年来他们都是亲戚套亲戚、朋友加朋友。现在他们决定重出江湖，统一中国，这个就是李渊父子的第一个背景，深度社交了。但是如果只有社交的话，还不足以跟雅刚集团竞争，人家的新任 CEO 李密也是关陇集团的人，凭什么听你的呢？李渊的第二个绝活就叫做线上加线下，他经过实地考察和听取报告，发现了其他人的致命弱点，就是口号叫到震天响，但是根本不可以落到实处。

譬如窦建德话为农民谋福利，但佢常年处于战争状态，根本就冇精力考虑农民兄弟。又譬如瓦岗集团，社交加流量嘅路子系非常之顺利嘅，但偏偏要打造名人效应，将贵公子李密推上前台。堂堂嘅瓦岗集团成咗贵公子嘅独角戏，普通群众讲一万句都不如人哋一句响，所以大家心都凉透啦。再譬如杜伏威喺战场上系好犀利嘅，但系格局太细，咁样一睇问题就比较简单啦。李渊出身高贵，手中掌握住大量优质嘅社会关系，加上摸清咗时代脉搏，知道用户想要嘅系乜嘢，所以要做嘅呢就系要尽力去满足佢哋。佢仲有一个杀手锏李世民为佢开拓市场。喺其他人睇嚟红利消失嘅时候，创业者李渊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啦。而真正让李渊胜利的第三个秘笈就是买买买。大家出来创业都是为了混餐饭食，能够和气生财，绝对不会打打杀杀。于是李渊开了一场发布会，我们是统一天下的团队，大家快点来加入啊。于是周文举、杨士林、黄埔、周发明等等都来投降了。对李渊来说，尽管他都不识得这些人，但是不会影响双方的交易。你信任我，我信任你，就可以达成共识。想要官职的可以入朝，亦可以在地方；想要股份的呢，看实力比爵位。在李氏三板斧的威力下，只是用了八年的时间，大唐集团就一统天下了。624年草莽英雄的时代结束了。杜伏威投降之后，坐上了大唐的第四把交椅，其地位仅在李元吉之下。在他的心目当中，35岁之前退休的梦想实现了。但是偏偏这个时候，他的好兄弟傅公石在江淮扯旗造反，唐军派来讨伐傅公石的是李靖。与托塔天王打交，你以为你是孙悟空啊？不到半年，傅公石就被传首长安，杜伏威亦被刺死，再加上几年前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兵败被杀，大唐基本一统天下了。草根创业时代的结束，首先是来自流量红利的彻底消失。十年前随便跑马圈地，都会有大把的流量供创业者去挥霍。而各地的人们惊奇于时代的变革，对一切都充满好奇，于是乎一拍即合，全天下有几百支创业团队。经过十年的大浪淘沙，创业者经过优胜劣汰，各逐出了最适合人们的产品，就是大唐集团。留低有留低的道理，消失也有消失的理由。最重要的是人口没有增长，也就意味着并没有新的流量涌入。而现有流量全部被大唐霸占，新的创业者就没有了开始的土壤了。在这样的局面下，投资人即是突厥集团亦是束手无策。创业时代结束了，但是新的时代正在开启，机会的大门永远是不会关闭的，可能只争一个转身。新的时代有新的玩法，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选择。徐世绩是瓦岗集团的核心骨干，在瓦岗败落、大唐崛起的关键时刻，他投身到大唐的阵营当中来。这个华丽的转身被他拿到了原始股，从此之后他就安心在大唐集团努力奋斗，最终成为了凌烟阁24功臣之一，被封为英国公，官拜宰相，因为功劳大而被赐李姓，后来亦叫做李绩。他的新玩法是属于创业变现，那不属于大唐朋友圈的人怎么办呢？五姓七家的选择是闭门读书，他们是关东的士族门阀，当初支持过窦建德，与大唐不是一个阵营的，现在就索性留在老家种田读书考科举，等待新的机会。1300年之后安史之乱爆

0: 法。这个时候的大唐急于寻找新的合作者，于是经过百年积累的关东门阀就趁势而起，成为大唐新的支柱了。此后的150年是属于五姓七家的时代。荥阳郑氏连出宰相，号称郑半朝。清河崔氏有10位宰相，赵郡李氏连出了17位宰相，范阳卢氏当中的进士超过100人，八相左唐传为佳话。关东门阀的选择是等待机会，既然时代变化已成定局，那就只能够调整自己的节奏来顺应时代。适者生存，要学会做一个聪明人才得。唯一不变的宗旨就是活下去，只要活下去就会有无限的可能。每个时代都不缺少机会，缺的呢是发现机会的眼睛。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湖泊。今日继续为大家介绍嘅系中国嘅著名湖泊石像湖。石像湖位于成雅高速公路86公里出口，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成都市蒲江县境内。佢系因为湖区当中嘅古刹石像字而得名，相传系三国大将严颜骑象升天之地。湖内有石像字。同埋坐姿15米嘅川西大佛，另外仲有紫燕岩、水鸟湾、福岭湾、珠岛、青龙岛、公沟、娃娃沟、二龙戏珠等景点。景区嘅森林覆盖率达到90%以上，其绝佳嘅自然生态就好似系一块翡翠，镶嵌喺成都平原上。由于它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大面积的生态园区成为动物、植物共生共存的天堂，亦是都市人寻觅的一片修养身心的净土。清晨湖面上烟波缭绕，鸟语花香，直照森林中绿影层层，如学佛教浸润心水。此地此景让林者涤净身心，进入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仁者落山，智者落水，是中国古代先哲觉悟的人生真谛。早在南宋时期，石像湖的周边就已经是渔风兴盛，古学山书院就是其典型的一例。渡过石像湖的人，仁者、智者各抒己见，视觉不同，感触各异。有些说石像湖是鲜花的海洋，视觉的天堂；有些说石像湖是东方小瑞士、亚洲小荷兰、中国达沃斯、成都御花园。还有人将石像湖赞誉为梦幻之地、安逸之乡、人居天堂，来这里游玩的人无不赞不绝口。2002年时任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来湖区考察之后，赞扬景区的开发建设既吸取了外国的先进经验，又弘扬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桂冠美誉不胜枚举。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的几点。首先来看湖光山色。石像湖是一座仙境般的水上迷宫，所以它的美首先就美在湖光山色。石像湖是因为湖边有一个纪念三国名将严颜的石像字而得名。湖的特点是小巧玲珑，湖水清澈，800亩湖面港湾甚多，曲折幽深，有9沟18岔，岔岔18沟，神秘莫测，韵味独特。游人荡舟去，多不识归途，恰似一个天然的水上迷宫。石像湖坐落在10000亩原始森林之中，隐蔽在绿荫花丛之下。坐上乌篷船泛舟期间， 如临仙境，如入图画。山从水中沐浴出，花林碧水对称开。人在船上坐，云影水中飘，波光粼粼，轻歌悠悠。朝看薄雾笼青翠，暮听归鸟声啾啾，享之不尽，受之无穷。一行入石像湖生态风景区，就会睇到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石像湖万花成海，这些花不是种在大棚下，不是种在花盆中，而是种在树丛和草坪当中。石像湖的花卉完全是在自然环境当中自然生长的，这是一种与城市花展和大棚切花生产截然不同的花卉种植方式。因为石像湖种花有两大基本理念，一个是花的表演舞台原本就是在大自然，一朵花只有让它重返它们祖祖辈辈曾经生长了千万年的原野和山村，生长在优良的原生态环境当中，才能够自由生长发育完好，才能够在人类的面前展现最完全最纯真的美丽和神韵。第二个就是让游客置身自然，在自纯的山水间享受到规模宏大、品种繁多、色彩艳丽、千尘不染的鲜花盛宴。石像湖的树木森林也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走进石像湖就是走进大自然，可以切身感受到人与花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石像湖还是一个独特的天然野生植物王国、植物多样性保护的天然课堂。在四川省和成都市选择植物多样性保护为主要内容的环境教育基地的时候，经过市民的广泛投票评选和专家的反复考察论证，最后确定授牌石像湖生态风景区为四川省环境教育基地和成都市环保教育基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石像湖的植物和四川其他地区的植物相比，更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和环保实践教育性。石像湖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植物生长繁殖条件好，植物的科属丰富，种类有3000多个，其中知名挂牌的有420多种。它们的特点是起源古老，蝎为植物多，在250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使地球上的植物遭到毁灭性破坏的时候，这里的植物幸免于难，很多古老的植物保留了下来，譬如梭罗、海金沙和芒基等等。另一个特点是群落层次分明，在森林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和层外植物的科学分布，是一本天然的植物多样性研究教材。另外它还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经济价值、科研价值和生态价值。有很多植物的根、干、叶和花果都具有药用、食用、工业用料、遗传基因变异优势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处处都体现了植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譬如隔叶、猕猴桃、罗浮齿、野荔枝、茯苓树等。在石像湖万亩原始森林中，数量最大的是马尾松。由于这里的马尾松是稍长、树直、不生虫的优良品种，早在上个世纪就被选定为全国马尾松种源基地。松是天然氧吧的主要制造者，一般森林中负氧离子有20000个左右，而丛林中的负氧离子是一般森林的2倍。特别是春天的松花飘飞在空气中，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生命元素。松能够放出24种有机杀菌物质，是净化空气的高手，所以科学家将马尾松定为最佳健身植物。石像湖是一个天香世界，石像湖的花、木本、草本、藤类都有，种类繁多，色彩艳丽，漫山遍野不计其数。 杜鹃花、木兰花、山茶花、油茶花、四照花、龙虾花、野百合、中国星节花、木荷花、登台花、玉叶金花等几百种常见的野生花卉，生长在山间岩畔、林下水边，奇香扑鼻，造型独特，一年四季千姿百态，楚楚动人。这些在自然天成的花海中的花，处处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给人以和谐的享受，给人以心灵的震撼。正因为如此，有很多的新人会选择在这里拍摄婚纱照。人美花香，蝴蝶纷飞，何乐而不为呢？而其中最能够释放浪漫情怀的地方，是象山感野闻香的白某玫瑰园。每年的五到六月是石象湖玫瑰花争香吐艳的盛开时节。玫瑰是爱神的圣花和爱情之花。游人在玫瑰园里面可以看到美丽少女扮成的玫瑰皇后、玫瑰仙子的风韵，还可以看到对对情侣在依偎留影，大人的微笑、小孩的嬉戏，一切人间的真情友情在这里都升华到了新的境地。前面我们讲过，石象湖是因为石象字而得名的，而石象字是东汉末年为了纪念三国名将严颜而修建。不过与众不同的是，这里既有以慈悲为怀的佛教文化，又有以严颜厌战争求和平为主要内容的三国文化，两者的有机融合，给游客以人生新的启迪。在石象湖的象山古镇，还有一个象山书院，是南宋大文学家、大教育家倪了雍授徒育才的地方。在这里，人们从倪了雍使中国三千年经义重明的史实当中，可以更加了解到华夏文明的悠久和博大。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

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小盘想趁住呢一次班师回朝嘅时候，乘势诛除陆海同吕不韦。项少龙指出呢个系兵行险着，而且乱起上嚟啊，局面仲系非常难以控制。小盘好苦恼咁话：我都知道而家唔系时机，但系唔通真要等到我加冕之礼嗰日，咁先将佢哋诛除咩？仲要等两年几啊？而家等两日，我都嫌长啊！项少龙就话：成大事嘅人一定要忍得。如果吕不韦知道有咩风声嘅话，佢好可能就会巴蜀之地作反。十几年嚟，佢已经培植咗好多嘅地方党羽。如果佢真系作反，咁就唔系我哋大秦之福。何况我估佢早就已经做好准备。等成桥呢一次作反成功，就马上翻嚟同佢争皇位。呢阵时我哋喐手啊，秦国一定会陷于内乱啊！小盘谂一阵，终于点头同意。咁我点先可以召王翦翻嚟呢？等到楚军行加冕礼之前，到时候你大权在握，就算暗中落咗密诏，召佢翻嚟，咁边个仲可以喺嗰阵时赶你呢？小盘双眼寒光一闪，好，就咁做。到时候我要王翦翻到嚟，佢哋都未知系一回咩事。哼，嗰阵时啊，我睇佢哋点死。项少龙听到呢个死字，忽然间觉得心头一寒。佢细细声话：小盘，我要你应承我一件事。小盘成身不禁震一震。入到嚟秦国之后，项少龙仲系第一次嗌自己做小盘嘅。佢双眼不由得射出深刻嘅感情，话：师傅请讲，小盘认真去听住。好，我想你应承我一件事，无论将来发生咗乜嘢，你一定要好好地对待太后。小盘听到成个人呆咗呆，耷低头谂咗阵就话：师傅嘅吩咐。我点敢唔听啊？但系呢件事只能够对武后一个人，其他任何人都唔包括在内。项少龙听佢咁讲，就知道佢落定决心要杀死朱姬为陆海生嘅两个仔。但系呢啲家事自己亦都好难插手，只好苦笑话：好啦，楚君。
3: 小盘行到佢身边，伸手揽住佢膊头，激动咁话：师傅，你唔好离开我咯，好嘛？唔通你唔想见到小盘统一天下，成就呢个千古未有嘅不世功业咩？
2: 项少龙亦都反手揽住佢，师傅系一定要离开你嘅，而且你仲要将所有关于师傅嘅记载冚唪唥全部消灭，咁师傅就唔喺史书上留低半点嘅痕迹。这个是注定的命运，就算我不教你这样做，你始终都会这样做。怎会呢？小盘离开了一步，望着他说：我怎会这样做啊？我怎会使人忘记师傅你的丰功伟业呢？
3: 项少龙平静下来，拍拍他膊头说：在赵国皇宫初次见你之后，我项少龙就一直将你当成我的仔，看着你越来越大个了，仲成为天下最有权势嘅霸主，我心都唔知几咁欣慰。但系正系因为呢种关系，所以我先至一定要离开你。一方面，我要完成对你阿妈嘅心愿，将我嘅仔培育成才；另一方面，我亦都想追寻自己嘅生活同埋理想。只有我走咗，你先可以将同我以前嘅关系完全割断，放手去追求你嘅梦想。你明唔明啊？又，我哋唔使再讲呢件事啦。
2: 小盘听咗佢呢番说话，当堂双眼红起上嚟。但系
3: 一句说话都冇再讲。三日之后，小盘同项少龙佢哋班师回朝啦。太后朱姬同埋陆海带领文武百官出城迎接，睇神情，朱姬真系发自内心非常欢喜，而陆海就非常之勉强。早朝之后，朱姬召项少龙去金泉宫相见。项少龙好唔想见到佢，但亦都冇办法，只好硬住头皮去见朱姬，因为同陆海嘅事而家已经搞到朝野皆知，而且大家仲传出呢位当权太后偷偷地同陆海生咗两个仔，所以佢个名声已经比当日败坏咗好多。朱姬喺内宫嘅偏厅接见咗佢。将宫娥冚唪唥挥退之后，朱姬话：长信后，陆海话俾我听，今次平定暴乱，佢一啲都冇参与落去，而我呢个太后亦都被瞒在鼓里。少龙，你可以话俾我听，究竟一回乜嘢事呢？项少龙心谂：你要问，不如问下自己嘅仔啦，点解向我兴师问罪至得噶？不过表面上依然恭敬咁话，所谓文武之事，各司其责。长信侯唔知呢件事，亦都系正常啫。但系点解都尉君都唔知呢件事呢？韩揭都唔知道你哋去咗城外迎顶，所以一啲都冇办法配合呢。原来管仲邪领军出征之后，韩揭就升咗任正统领，许襄做佢个副手。项少龙话：我哋今次之所以能够出奇制胜，就是因为我哋可以成为奇兵，仲有好多迷惑敌人嘅手段，使敌人掌握错误嘅情报。由于敌人喺城内耳目众多，所以采取呢啲非常手段都系万不得已啫。请太后明鉴。朱姬叹一啖气话：呢啲理由真系冠冕堂皇啦。你同正儿可以瞒住任何人，但你哋点能够瞒我呢？如果你唔想长信侯知道嘅，我点会话俾佢听啊？项少龙估唔到朱姬忽然间用咁嘅语气同神态同自己倾偈，不由得涌起自己心里边隐藏咗好耐好耐好深嘅对佢嘅旧情，叹一啖气话：楚君而家渐渐大个，再亦唔系好似以前嘅细蚊仔。而家佢关心嘅就系点样治理好国家，统一天下。凡系拦咗喺佢路上嘅障碍，终有一日都会俾佢搬开，甚至

0: 青菜噶。所有嘅君主，佢哋成长嘅历程，呢个必经之路，历史上早就讲得清清楚楚啦。太后，你明吗？朱姬听到，当同面色白晒。少龙呢番说系咩意思？唔通你话正义会对付我？项少龙知道朱姬因为自己同陆海生咗两个孽种，所以挫贼心虚。佢苦笑话：储君当然唔会对太后不孝，但系对其他人，佢唔会有任何孝心。无论所谓嘅重父抑或假父，一律系咁。朱姬听到呢番说话就更加茫然啦。
1: 你讲俾我听，项少龙，你会唔会因为正义嚟对付我啊？
0: 太后，就算有人用刀剑解我条颈度，我亦都唔会伤害太后嘅。
1: 咁但系长信侯呢？
0: 只要佢忠于太后同储君，微臣可以担保佢唔会有事。命运当然唔系咁，陆海又点会甘于屈服呢？陆海之乱系秦始皇加冕之前最后一场内部嘅斗争，吕不韦亦都因为咁样牵连败亡嘅。忽然间，项少龙明白自己成咗能够左右秦朝政局举足轻重嘅人物，所以连朱姬都要问佢嘅意向，而佢亦都更加成为小盘唯一能够完全信任嘅人，甚至放咗韩闯，小盘亦都一啲都唔摆喺心度。换咗其他人，早就已经兴师问罪，甚至将佢杀头。朱姬听到项少龙咁样讲法，当堂成身微微震一震，担高头，有啲咩想讲，但系最后终于仲系唔出声。项少龙问：太后仲有咩要问微臣呢？
1: 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我应该点做呢？
0: 项少龙明白，朱姬已经知道自己对陆海有啲控制唔到，所以心生恐惧。佢深知陆海好可能会向佢个仔喐手，而小盘佢嘅呢个仔，毕竟而家已经越嚟越厉害，自己亦都越嚟越控制唔到。佢虽然会同呢个奸夫蓄意谋害自己嘅仔，但系陆海想保持权力，咁呢个系绝对冇可能嘅。当小盘大权在握嘅时候，陆海就只能够默然离场啦。项少龙沉吟咗一阵，知道如果唔趁呢个机会讲出自己心里边嘅说话，以后就再冇机会。至于朱姬肯唔肯听，咁就佢嘅事啦。于是佢喺朱姬面前跪低话：太后，你如果肯听我项少龙嘅说话，就早啲将权力归还储君，然后带埋陆大人翻去雍都长住，咁太后同储君之间嘅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啦。朱姬成身震一震：
1: 少龙，我。
0: 正呢个时候，忽然间听到后边脚步声响起，两个人下然拧转嚟一望，只见陆海大踏步咁闯入嚟，双眼之中闪住妒忌嘅火花，狠狠咁盯实佢哋。项少龙喺心里边暗暗叹一啖气，睇嚟命运，自己始终都冇办法再一次将命运扭转。翻到乌府嘅时候，项少龙嘅脑海里边依然闪过陆海怨毒嘅眼神。睇嚟陆海对自己嘅妒忌唔系今日先至开始，而陆海嘅为人，以为全世界嘅女人都应该爱上佢，佢净系识得争取，唔肯给予。比起上嚟，吕不韦嘅手段就比佢高明得多，甚至喺某一程度上，吕不韦呢个重父小盘都仲可以接受，但系陆海自己称自己系假父，小盘点会忍佢啊？正系呢一点，陆海就已经种下咗杀身之祸啦。历史上早就证

明，凡系能够成功作为开国皇帝嘅，一定系心狠手辣之辈。而小盘呢位秦始皇喺历史上早就对佢有所评价，佢雄才大略，但系同时亦都更加狠辣无情。十日之后，王陵同桓琪嘅大军出发，十万人马进击东方三郡嘅屯留。呢一战系要剿灭蒲谷同埋清除成剿喺东方三郡嘅势力，而蒲谷呢亦都打出要为成剿复仇嘅旗号，带领屯留城嘅军民背叛秦广，改投赵国门庭。王斌同杨端和本来谂住喺侧边配合王陵嘅大军一齐进击屯留嘅，点知俾李牧啊几次打退，只能够喺赵国边境勉强苦苦支撑，形势都唔知几咁凶险。同时，韩魏王病死，韩国嘅太子安继位为韩王。韩闯一向同太子系非常之好嘅，所以坐上咗丞相嘅位，成为韩国最有影响力嘅人。而龙阳军喺魏国亦都权力大增，韩魏两国嘅互相支援，压住咗管仲邪同蒙氏兄弟两军东进。而喺战事进行嘅呢段时间，项少同悠哉悠哉咁翻咗去牧场过佢嘅悠闲放假生活。琴青呢个时候呢亦都翻到嚟啦，项少龙就更加开心，将佢亦都接到牧场，大家呢每一日都过得非常开心，充满咗欢声笑语。但系喺牧场悠哉悠哉咁过完咗一个月之后，项少龙喺王陵出征嗰阵时就已经有个不祥预感应验。王陵佢哋搏命咁攻打屯留，但系蒲谷呢一味就缩喺城里边，凭宽厚嘅城墙同埋军民充足嘅准备，不断咁抗击住秦军。由于呢阵时咧已经接近冬季，正所谓利守啊不利攻，王陵惊住喺入冬之前仲唔可以攻落屯留，咁大军劳师远征就好难实现小盘嘅所谓速战速决，所以就下令大军全力攻城。所有留低落嚟防备敌人劫营偷袭嘅兵力，冚唪唥都用晒上去。呢个时候喺旁边虎视眈眈嘅李牧，就用疑兵握住咗杨端和同王斌，跟住忽然间带领铁骑偷袭而嚟，结果喺屯留城外大败秦军。王陵桓琪啊仓皇退走，一路撤退屯留西南方大约100几里嘅地方。位于露水旁边嘅长子城，呢一战秦军至少折损咗成30000几人。王陵见到自己呢次报仇之战变成一番咁嘅结局，忧愤交加，加上操劳过度，到咗长子城嘅第二日就已经系病发身亡啦。到呢个时候为止，黑龙出世嘅时候，秦国嘅四位上将军除咗王翦之外，蒙敖、王吉、王陵都喺两年之间分别过世，对秦人嘅打击真系前所未有咁严重。而家秦国嘅名将就只系剩低项少龙同王翦两个，其他好似桓琪、蒙武、蒙恬、杨端和、管仲邪呢班人依然仲未能够独当一面，所以秦国向东推进嘅大计暂时亦都被粉碎。如果唔系项少龙曾经大破五国嘅合纵联军，一平定咗成剿盗壁之乱，秦国好可能就要学楚人咁千刀避难。当项少龙见到小盘嘅时候，小盘喺书斋里边单独接见咗佢，神色非常严肃咁话：今次王陵王上将军系俾吕不韦害死嘅。咩话？点会有咁嘅事呢？小盘双眼射出寒光，睇到项少龙都心生寒意。佢冷哼一声话：寡人早就顾及赵人，会去解屯留之围，所以叫管仲邪攻打赵国人，佢嘅上党城牵制李牧。点知吕不韦居然无理阻止，又得到陆海嘅支持，几次延误，
更是有团流之败。你不像寡人将来是要同佢计清楚的。项少龙皱皱眉头啊，呢啲行军布阵之事，佢哋都可以管得到咩？当然唔使佢哋管啦。不过寡人应承嘅太后，凡系有10万人以上嘅调动，都要佢盖印章同意。我听茅招话，寡人送去俾太后嘅书简，陆海专登派人阻延咗10几日，先送到太后手上。等到太后盖完章，又阻咗成10几日，咁先送翻嚟寡人手上。正所谓贼过轻兵，乜嘢军机都俾佢延误咗。我要追究呢件事嘅时候，太后又一力保护陆海。皇上将军呢一战真系死得冤枉啊！项少龙听到苦笑话：，原来太后听我劝搬入雍都，点知又会有啲咁嘅弊端？小盘拧拧头话：呢个唔关师傅事，问题就喺吕不韦同陆海呢两个人嘅身上。一日唔除佢嗰两个，我哋米世之一统天下。我哋秦军对住李牧，几乎每一战都俾佢打败。呢个人唔杀咗佢，我哋就米世之攻入邯郸。项少龙话：而家赵国嘅权力系咪依然喺太后韩贞嘅手上呢？而家嘅赵王比当年嘅孝成王更衰，成日沉迷酒色，又多疑善道。我细个同佢玩埋一齐，冇人比我更加清楚佢。呢个人始终有一日会写喺女人嘅肚皮上边。韩贞虽然精明厉害，但始终系个女人，而且佢净系识迷恋国开，俾呢个小人把持朝政。不过亦都好彩佢系咁啫。如果唔系啊，李牧早就打得嚟我哋咸阳啦。哦，唔系有传说话庞暖先系韩贞嘅面首咩？韩贞呢个人咁淫荡，揾得几个男人有咩出奇啫？师傅，我都唔想你呢一次领兵出征，但系实在冇其他更加合适嘅人选。等师傅去对抗李牧，呢、这个亦都系吕不韦同陆海最想见到嘅事啊！项少龙听到，觉得好奇怪咁问：主君，你点解咁讲呢？因为我明白师傅同李牧嘅关系，李牧对师傅非常赞赏，以前又救过师傅，所以除非师傅应承我唔会有任何私情，如果唔系，我点肯俾师傅出征？李牧唔系庞暖，佢更加唔系韩闯啊！师傅连佢哋稍微有啲心软，呢一战就必败无疑噶啦！项少龙听到成身一震，佢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就好似佢对小盘非常了解咁，小盘对自己嘅性格亦都一清二楚啊！喺战场上，佢最唔愿意面对嘅人就系李牧。正系咁嘅心态，已经好难使佢挥洒自如啦。不过摆在眼前嘅事实就系佢一定要同李牧决一死战。如果唔系，唔单止桓琪会冇命，连黄斌、杨端和都好可能同东方三棍一齐陷喺李牧手上。问题系佢可以赢得到李牧咩？连王翦对住李牧亦都冇把握。小盘睇住项少龙嘅神色，呼吸开始逐渐沉重，显然佢都感受到项少龙内心嘅情绪。项少龙望住佢，一咬牙话：好，咁我项少龙就同李牧喺战场上斗个输赢。无论边个赢边个输，做战士嘅当然最好就马革裹尸。你这个是最好结局了。小盘听到这番说话当堂欢喜，有师傅这几句说话，那我就放心了。楚军可以给多少人我呢？怎都要到春天师傅你才可以起行的。吕不韦最近又不怀好意地调动了大批的兵员去见郑国渠，所以能用的人不是那么多。不过师傅用兵一向都是贵精不贵多的了，现在我要给师傅2万骑兵、3万步兵，这些都是能征惯战的队伍。

0: 副将任师傅挑选，再加埋援旗喺蒋子成嘅部队，总兵力就可以夹埋有200,000人啦。勉强都可以同李牧大约有100,000人嘅部队周旋啦。
1: 项少龙谂一谂，佢马上就拣咗藤叶京进作为副将，又将18铁卫啊编入队伍里边。佢将呢100,000人之中拣得落嚟嘅精兵啊，冚唪唥移师牧场，由18铁卫作为军侯，每人负责一队嘅人马，日夜操练，将呢班人啊，按照佢21世纪训练特种兵嘅方法，佢用几个月嘅时间，将呢支部队训练成好似佢乌家精兵团咁嘅精兵。但系到底点样先可以对付到李牧呢？纪嫣然特别提醒项少龙，屯留城非常坚固。如果呢一次作战既要攻打坚固嘅屯留城，又要应付李牧嘅突袭，咁就必须用更加奇嘅奇计。如果谂住自己嘅兵力比李牧多一倍，就用常规嘅办法取胜，呢、这个绝对系痴心妄想。因为桓琪带嘅人马啱啱打咗败仗，士气低落，自己呢支部队兵力就不足，根本冇可能同时应付两条战线分头作战。何况蒲谷呢个人一向都高深莫测，李牧嘅作战经验更加无比丰富，而且仲有个用兵不可多得嘅天才。所以如果自己嘅呢部分人马真去增援屯留，咁好可能就只会落得败亡结局啊！点办呢？有咩好计呢？项少龙即刻脑海里边谂起古往今来2000几年里边几场著名嘅攻城嘅战略，甚至连荷马史诗里边嘅木马计亦都谂埋啦。但系有边条计可以用得喺呢个屯留之战呢？哎呀，佢真系非常苦恼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青 起叠山，乌蛟荡江，跌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月当》做的节目。今次的节目，格了换不来不来用。首先到地山红尘为了麦当，咱继续来介绍地州彩铃告别。至此，到地宫彩铃告别之这个吴秀坤先生，接下来个咱陪陪彩铃告别的文化传播。民俗爱好者江小明先生，接下来个咱陪陪彩铃告别祭拜红纸下往的顺序。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们，刚刚咱邓其良先生，今次接下来个咱陪陪节水楚文。最后，再去两声精彩的第一个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叶。今次介绍嘛，现在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彩铃告别。现在期待差不多当，当时个屏幕拍到了彩铃告别，别来个一撮装饰个感觉，比如大石雕啊、白雕啊、砍刺啊、蝶兽啊等等。也拍到彩铃告别，这个彩铃告别个文化，到南蝶洲乃至海内外呢，平常是非常广泛个。到南蝶洲呢，就有非常多个红纸小王别，比如到北岛有一个红纸小王别。到盖杰滩有一个红纸小王别，还有到这个东泽环也有，拍到海外的红纸小王别也非常多。比如新加坡的西海岸有一个红纸小王别，这个别呢占地面积是五彩平方米，主题建筑呢是黄狗街沙井别墅的建筑。遐这个红纸小王别呢也是非常大、非常有名的。那么这个彩铃告别的文化。到蝶洲乃至海外，依个团挂有啥物生意个呢？接下来咱继续请出都有蝶宫彩铃别直接个高秀雄先生来个屏幕介绍者。
2: 彩铃别呢，首先拍呢，就当伊大人的福来个团挂呢，也是非常入外。比如当现在到北岛有一个红纸王别，现在红纸王别大概就是到底玉银灯的在东澳，啊，应该叫银灯就包个。现在呢，大人家。能开台的个做自己解解贪，你初能讲解解贪的多，解解贪另开告别，也就是解解贪个安置上方面。遐自己边呢，旧址有300万呢，遐状元有来，而家衰也衰唔正常，但是做自己边多一个，最卖大楼呀，签私个呢全部平。解只解呢就是大积实，有自己拆安置上方面。解呢就能自己董泽环，就是能北宫的董泽环。唔咧就係沙界別，一個沙界別包佢兩樣能力多講咧，就佢買咗一個草，佢買咗一個硬字黃袋，即係冇幾多別。家界咧就應該收山頂，一個硬字黃別，就隔之後就隔等師，係留日勁買破佢拗咧，導致佢能只諗對，能只佢硬字黃別咧，換拉佢臨時食肆嘅基礎錢，要即係以前認可導致。晒屋就摆，谂多一几条呢？自己已经学从多，现在自己学是多个，又学住。人现在大人子起来呢，我只更点呢，晒硬字下弯，比如打牛胶、新叶，依个流入，介个流入经，到嚟不硬字下弯计，成成多一代。一以至够大人家，那系面正去嚟拜，又够多去嚟拜五拜硬字下弯，一以至个林嘅。系咱为主要嘅，伊个时代也相当之弱啊。比较多海外团团主要呢，现在能够推的嘅，但做国外国家就是新加坡，伊大概建于1920年，到今呢大概有90年历史。现在这个人家新加坡这统一之地，能够起有一个这大嘅经济，确实是了不起，而且。人列只人呢，落自己只新加坡呢，大概有70-80万人。等留一生时间，又是只，因为留一生，佢只只个人就唔平。

0: 这个改变也是蓝色灰色效果，名字脑白瓜平当币。这个改变也是沙金变色的别物建筑，这座别推起来呢装饰灰色考究。后贝莱西亚冰箱的红紫色温度也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可以推高大咱地球青年高别的文化到海外的传播呢还是比较广泛的。地球人更加崇拜大老爷红紫色温，所以每年呢也是吸引着非常多的信徒会来到青年高别的祭拜。有时候这些朋友来这个祭拜的时候呢，祭拜完了之后都跟着这里手对话全部挂着香，这些香呢不再当作你来查，另外祭拜的松鼠有五香。来这个青年告别祭拜红紫色温，首先是有一定的松鼠的，而且有一定的口诀，也究竟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咱接下来请出民俗爱好者张小明先生来给朋友详细介绍。
1: 当地的应该祭拜也有一定的松鼠的，咱每一次来青年节不祭拜的消息几十几年大家对质入几年以前只是在你本事提供是三季梦想是两季总感觉有五位兄弟五位兄弟给分别的是呀大老爷公的兄弟三星师公的兄弟夏金叶的兄弟回公回马的兄弟福德老兄的兄弟。咱来自青年节祭拜的时候就说是青年节后，我们讲究的时候，伊是等于讲天公是属于三季天，三季天节拜之后，再来落来只拜个，再来拜顶一个拜上届十七季天。是拜顶的时候是那是归落个是大说话的时候是岁岁啊，大老爷公大福金子福金都甲正神公拜之后个时候来到世界啊，耶路噶。共村个浙江这条通行，做特别个注意个时候是学在人伊祭拜个时候，拜别之后伊插香个时候是面向遐开灯先是背面个背，加只后是面加对自家呀大老爷公，这个是伊是一开始非常忙个形象，因为咱祭拜个时候是对老爷个总统个时候是的面向老爷，绝不是背面面老爷。特别是啦，拜地沟个时候，伊只个插香是有一个讲究个，有一个顺序。拜地沟是所以插这个呀，红紫色旺大福金子，福金子香咯。这个是大正东江，这个大右背，那右背就是零背，零背就是三星石公，所以插只右背这个三星石公。然后在左背，左背是夏金叶，夏金叶之后在右背，这个花公花嘛。在桂林等下走步个就福德老爷，更多个就是啦，东江插地沟就走步，右步之后再走步，再右步，再走步，自家车速来插。那拜地沟是自家呀，梦想所以插梦想，之后再插地我玩些咯。
0: 所以平蒙就话打到自家青年告别拜祭红紫色温个时候，应该是特别大留意这三日个节操祭拜个顺序，也同时呢也有这个节操考究。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个节目，下期再会。

出门路路通，王师傅心痛听王李生一经成功，手二十六地主呀，教人爱行正位影，五够劝人命硬行，拜后传家心定定，手三十七拜马祖，求王的宽，求好的口，求人让你。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到地宫彩铃告别，这次个吴秀琴先生，刚刚介绍了彩铃告别文化的传播。民俗爱好者江小明先生，刚刚介绍了祭拜红纸下网的习俗。下晡，那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江功能邓启良先生来跟咱陪陪接水楚文。
1: 天地直立车，你爱开。
2: 民族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团聚，
4: 有一色树红，
2: 自在开幕。
5: 大家好，我是小丹，自在门开的。今日咱个配个是节日，节日也则是入水。当咱本地区有人打是节日入社本人节等等。去电视社会福利个保障机制，你袂强闯打玻璃是家内个主要流落个经济来源。三部刀剑个孙两好为了老来有高价个团装置，多做滴无难过难，所以也就出现了打玻璃之年半制作竞赛，也即就是去能换去个换家落好个形象。故事也叫做揭阳老赛。接日来了演出个对象是打玻璃个。第二个女士哦，当订婚丧听到演出，甲一般娶某无咪开播。以前大部分做日本籍，将来三个两囝住伫都会南方个城市，也有在出南方出生的。如果两囝生有家界，也可以安排一部分省大部个本省，这是上两好个节日。还有个种情况，就是一对翁子啊，丈夫不肯去时，留下大家官甲狗子寡步。大家官惊为新妇去改嫁，将来老不好意思，只得另外注意叫昨日在这个大伯人入来嫁来个顶替。本来接接这个大伯老翁子啊，就会将伊推做家己个囝，这样也就成为昨日个王孙丈夫生个两囝个记白。王孙丈夫所有个责任个义务，伊也得完全承担。当咱第三地区只种礼俗之物，贴裤、填片礼、冲滚水、拍床板、拍钱板。他咸菜确定唔当个计划，以前个人迷信个封建，认为王陪翁子也得有正位。伊呾丈夫虽然死，不过会丢婚还多。结识一个大波人正位就冇有得有帮卡买，所以就叫做他成买。即世界有法，人个大波个偏离固住本真个卡甜的，所以也就叫做甜偏离。不过翁子回来那个大法，认为呾家内无大波，就等于磕掉一条偏离固。自己的大步入来就拼你才天下去，所以按照这种大法注定读作天拼你，莫读作天拼你。啊，但反正第三地区的方言各国的口音不相当，直出门见任何团伙根本无必要去考证第一个对甲第一个错。这所以叫做冲滚水是传说，但好像是有一对翁子在台北，伊翁死，伊老婆就等方自己入来。不过新入来自己大步人对这台北的外行，真的无必要只得安排伊去冲滚水。以前个人都认为翁死在即个唔是有粮食，心情觉得凄惨，所以内杂方面也就直接重讲。咱顶半配个是两种形式个节日，以前大部都做呢个乡里就不能通唔起，将来死家神拜也无请入两方家人个神灯供奉，只能上灯家己个本村。所以咱本地就即三只句俗话，但后生不能接，接老等回乡。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刚刚咱邓启良先生跟咱拍了节水楚文，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播，下摆唱些第个唱段，山明海是金浦仔。
6: 家弟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地气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小杨感谢那个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电器活动最热上网》。下半夜，咱就去认识精彩的电器唱段。电器唱段宣播，下半夜唱时由邓蝶卿、吴秋兴演唱的电器宣段。兄妹同心拍草索，

台北车厅地接顺当，兄甲咱面界称心如意，好官人，由邓红辉、邓立功应唱。

0: 好了，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能休养，感谢你的收听，让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别讲四海，声回泸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0: 清溪叠山，泸州东郊，叠起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白来播内容，是从大地山风情为栏目当，咱继续来介绍潮州彩岭糕饼。这次潮州彩岭糕饼，潮州行堂传统文化研究会加送菜会长。将来跟咱介绍2017年潮州彩岭庙会的亮点，以及甲往年有啥物唔同的地方。到接落来个自在开幕人们，邓启亮先生将来跟咱拍叠山松果、大海雪果、得透明白，最后一起来奉献精彩个叠个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大家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画展览，我是贤杰。到这几天的展览活动，咱是甲朋友们曝光了彩莲古别的历史文化，同时呢也曝光了彩莲古别伊个建筑风格、伊个定景的情况，还有一撮民间的传说等等。曝光这个彩莲古别，好多人呢也就爱提到彩莲古别的彩莲别花，因为每逢别花的期间，咱叠山一片花厅，各家各户也都备好了三三点过，早早的就到彩莲古别来这个祭拜。我这次是从外地回来的，从新加坡、东南亚、泰国等这次行程，也整天的来参加咱叠州的彩莲别花。所以平日呢，请个老市区，好似又回到了以最繁华的日子。所以有个叠州人把彩莲别花称为是嘉年华，有人呢把伊称为是狂欢节。比如今年二零幺七届彩莲别花也吸引了非常在海内外的朋友。遐这次届彩莲别花，到这个时间是到农历的正月二三，别花为期四日，比往年呢是提早了一日。那么二零幺七彩莲别花以最大的亮点是甚物届？甲往年有甚物唔相当的地方呢？接下来咱请出叠州彩莲古别叠州行康传统文化研究会嘉松彩会长来甲朋友详细介介绍者。
2: 二零幺七年嘅叠州彩莲别花是咱三溪嘅花水嘅遐去项目啊，咱只别花特点呢，就是放了三点集体气候嘅装点。吼、哦，咱大林乡乡顶呢，比往年增加大概是将近三分之一嘅销量，比达到将近五千吊嘅大林乡。我仍然不能满足广大遐去新增嘅遐去需求，气候嘅装点放了三点。对的是咱叠州市装饰行业协会个集体企业个装点，通过企业种形式来带动行业发展，这是一个装点。当然，装点呢是商业区工商领商会个企业个装点，伊这个装点呢也是属于那各行各业个应对伊那需求，就叫做装点一个企业个活动。对三十点就比较重要个呢，就是正月二十三正日是咱香港地方同乡会这个企业个装点。杨会长、严会长，还有新进个南会长，都带队来到这个彩莲古别这景点。因为你知，这彩莲古别的历史，甲咱香港电影同乡会是密不可分的。也就因为有香港电影同乡会，当时曾宅阳先生、哈邓伟良先生、啊戴铁匠先生等等这些前辈的首先，伊人该努力，也有。伊1996年啊，定烧只个彩莲古别，之后现在只个彩莲别将军个形象，所以每年伊人都是有来参加集体个企业，即个集体企业，五六比个同时来了香港电影同乡会个新进会长，甲原来各界杨会长，我有所有活动拢总是正团队三十外人来到只个彩莲古别，啊比较认真个把只个企业个活动做非常顺利。像海内外个华侨华人也体会到咱地公个传统文化个发扬光大，然后把咱彩莲古别之个养生节的种精神，香港工人养生节的个精神传播到海外去，让咱桥二道、桥三道、桥四道都能够记住咱个乡亲、咱个传统文化。
1: 这两有是彩莲别花最大个特色，就是乡音。乡音有人称为是世界第一乡音，四季个别花就更是点睛了。大林乡五彩挂雕，直接到了别花个最高点，这个别区人山人海。别花个期间，不论它是老市区，还是新市区，以至郊区，城市个人民都是沉浸到喜庆个气氛之中。为别花设计个规模形状也达到了900多家，比如搭白白石林个形状、假石石墩个形状、开眼光点个形状、春花街个形状等等。各不管村个通过四季个别花期间，高高别个配置红紫色温个面景，就达到了十五万人次左右。此个别花也得到了900多名志愿者个支持甲参与。伊人有个呢是本地人，有个呢是外地人，有个呢是大学生、高中生、社会各界人士都有个。

0: 测别会改接待的事。另外，各地球行行传统文化研究会会长贾松车贾会长来介绍，这可能就几岁。地球行行传统文化研究会瓦解之后，研究会从消防系统、电力系统、广播系统、节能钢改钢厅，还有店面改节能铺设钢厅等技术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这次的青年别会也做了充分的准备。那么具体的情况，明年以后伊能有什么生意来发生呢？接下来，咱继续听听贾会长来介绍。
1: 随着呢个地球行行传统文化研究会改瓦解。新一届嘅理事会嘅也去成员，咁都凝聚各自嘅力量，决心啊，要把咱呢个香港呢个传统文化做得非常广大。新一届理事会帮助咧，来往更更是两个月时间，就正动了沿江嘅帮帮，铺了一帮路面，通过成线嘅进展，把呢个沿江嘅景观灯。挂十支警棍灯也配置起来，形成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我正式了消防系统、音响系统，也是形成了紧张的。我有再去给别区给接帮路面的铺设，接栏杆给瓦砖等等，使别区给面貌环境形成连接之个红霞公园，形成了一个新的旅游的景点。好在遐去国内外的游客都来到。青年告别，来到红城公都觉得哎呀，这些景观现在非常呀。咱原来地球高山，或者老人老是觉得，但这个环境大唔平嘅。配合咱市委市政府这个浙江南岸的建设，我相信这个青年告别会到这个红城公这大景点之内，发挥伊个亮点，发挥伊个责任。研究会同这个理事会帮助呢，我开了三地会将会四地理事会。也就是完成咱研究会内部嘅管理制度，通过了新嘅财务制度，咁落来我嘅精力部强化内部嘅管理，然后把这个行行传统文化研究会各项工作嘅推进做好，让咱嘅业务更加精髓，大家更加有向心力。
0: 所以，直达就这个青年告别来，会觉得现在这个环境啊、面貌呢，确实是跟往年有唔相当的地方哈。特别是红霞公园的建设，也使到青年告别是风景直线噶。那以后有啥物生意来拍算呢？接下来，咱也请会长介绍一下。
1: 现在这个青年别会成功举办，得到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区委区政府成立了。总指挥个领导小组，使得这个今年这个青年别会能够顺利个进行，还有咱大量个志愿者无私个奉献，一共有150位志愿者来到咱行店，连接来个无私个到这个全心全意个工作，使别区使咱个交通特殊，使咱个停车点、汽车停放都得到非常好个规管，得到了广大行政个高度个赞扬。落来呢，我希望就讲。通过广大个市民对青年告别的关注，对咱青年别会会主席个项目个关注，我认真个把伊做得更加广大，争取实现高声下功狂欢，这是咱传统做一个一个大狂欢。
0: 虽然今年有次青年别会已经是结束了，但是咱也希望到地球行行传统文化研究会所嘅会员嘅努力之下，以及海内外地球嘅集体之下，能够把下一次嘅青年别会继续配合，把咱嘅地球传统文化继续发扬光大，将海内外更多嘅地球会能够认识咱嘅地球，了解咱地球嘅传统文化。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下期再会。

带嘅好来。十王拜天公，我何出门路路通？万事顺心同听，望你生一景成功。

正为影，五谷苦人命硬惊，拜后创家心定定，求三十七拜妈祖，求王的皇，求后的口，求南乡里出户。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德州彩铃歌会、德州行堂传统文化研究会及宋彩会长，刚刚介绍了2017年德州彩铃文化的亮点，以及甲往年有啥物唔同的地方。下晡伊拿来进入自制开幕浪漫，请听邓启良先生甲咱配德州颂歌《大海雪盖》，多涛明媚。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
2: 民
3: 族特色，
4: 统统好听。
3: 江苏歌，会听古。
4: 大闽江团帅，
5: 有一色树龙。
3: 泽泽开幕。
6: 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再来拍本地的俗语甲方言。今日要拍一句俗语，叫做“大海雪盖，波涛明媚”。回到河南市，就建议东京的村有一个农民叫做开通，娶个老婆叫做卡雕。好一个开通个钱，好就偏偏钱无只刀剑来只家来个吃。早在古民古只只刀剑就唔是唔得青挑青剔，看得个乌漆暗香色，攞个断骨断骨嘴夹点老婆，啊开通看得满满满满做个青笑威来威。卡雕就变紧张到天天昏，吃错个饼来个山坳个白公地。现在就真贵，落去夹头单位都输惊大只狗。哎，老伯讲保护保保保护只都袂死，我啊只有钱好落三刀，到时硬硬好请病大戏来去伯伯讲听，再买个刀头搭石，看有银锭现在包你用到了心事。哎，是的，卡掉就倒腾去来，是当明明后仔，只得各将几日几日好，热且如此如多，吃到两三百斤蛋，托得将来好个。卡掉在做将事，去东西都白光面头做下个事，就一五一十个样配啊，开通到了工地时都四双妹，当面说就好神来去白光面头做一个大生气，那搞个假事贴落去，莫话唔拉请白戏，其他个如更明配。一老老生的唔知做年妹，我是一开通外经过，有诶就拄到伊老婆家耳煮煮煮煮，但如此一般。卡掉听了非常喜欢，就赶卡回那来到白宫边，一个今日梦做到哪档，起出一本地酒歌册，欢有家家翕色个芋头，放到京都好定，现在就念多，跪落去磕头说话。在下老伯讲保护，刀剑已经转危为安，现在饲到肥白破落大，只当我袂嫁出去，因此性能无钱好请去，只得找本歌册来代替。我想当老伯讲本领会好精通，无说点死，本歌册勒就好家己刻出来，统一有唱趣味。刀头甲芋头平当是头，勒老人家你无去。这刀头个物件哩真是旧，你食嘴只判得配嘴出，但换做个芋头，翕到色色真是嫩，你将面开到嘿嘿。卖的话说，何卡雕将经典烧清楚，伊这个内心真袂遐烦恼。后来从咱做大海雪盖，刀头明白只句俗语，来奉承何错成立个队，现在袂讲信应该咱。屁事只做咱和阮个时候，你顶到过慷慨，甲下到过澎湃，天到个队形，你随随便便好俭就俭。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几首歌？大海雪盖，波涛明媚。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晡伊唱是由彭丁勇、徐晓公演唱的《蝶结长灯》，南归乍冷极神伤。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做的南球央感谢那个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助力上班。爱播音浪，这些人是精彩的叠个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半音声是由大学戏吟唱的叠加唱段，将老整个破弦关。

刚才乐恒写稿时，由大学去迎枪街叠加枪灯，长老真个破神棍。下半晚相时，由唐灵通迎枪

刚才乐恒细搞的是由唐灵通吟唱的叠加唱段，梦里滚滚去人拼。下半音唱是由林永珠吟唱的叠加唱段，行文的背风人拼。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您能够享感谢您的收听，让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隔了一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猎人鼓励献身。听新直播，领小解叠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鼓手范虎天意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展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8: 天柱娘子，怎么不拆呀？
9: 如此不巧，怪了灾雷，怪了灾雷！
8: 哎，行吧，行吧，行吧，啊，这个电脑，
9: 哎。
8: 猜一下是未来的，哦，我是东南的，
9: 啊，
8: 哦不，我是东家的，
9: 哦，懂得家，
8: 懂得家，
9: 做得主，
8: 做得主，这茶没白同的，
9: 哎，好，那就拜托老提了啊，
8: 风一把，你是只铜钱的心，宽富，哎，喂呀。文爷呢？贵客临门来喽！
10: 来

0: 主席公，主席公哎，你把俺进风台先擂了擂了，风暴来了。
1: 客官，用茶。
0: 用茶，用茶。主席公，我的发色彩吧，
2: 色彩，色彩，风发，风发，风发。
0: 那李金，李金，
2: 好好好谈好谈，严格难尬哈。不过啊，就要有文书才是。
0: 哎，有钱就好办事，太莫拿治病来，马上出血。
2: 好好好，嘿嘿。

0: 好，点子转了总，绳子打结。胡思迎亲呐，
1: 是。
0: 哎呀，成了大天，牙床梦多，好吧。两招数成亲，好啊。

0: 些事还得你来判呐、啊，俺给脑都打得落。
1: 哎呀，不，这一回事我办得牢牢靠靠，不要非半个心呢。
0: 呸！
1: 哎呀，这一回是我徒弟老林的阿忠，是大胜了，这分数还是我亲自下的喽。
0: 妈给呀，你下个分数啊？你妈是啊，石头就要疯的个鬼哟我！
1: 哎呀，那还有假吧？哎，你看，这发发的银子哦。
0: 啊，哪个来的呀？
1: 你传达绳子，我还不是早班吗？
0: 啊，你又请到一个主人呐、啊？
1: 哎呀，哎呀，俺找了一个。还费了满台的劲呢！
0: 哎呀嘞，乖子啊，乖子嘞！
1: 不该，是北宋有个托。
0: 哎呀，废了！俺只要你找主人，没喊你做祖坟，俺已经将文言拿修给你立祖难了嘞！
1: 啊！我的亲娘哎，这

什么？飞粉？

0: 个真金句，你们老娘还跟我要钱呢、啊、
1: 我还过了七八十岁，这小子做两千事，一是要能用，你是要不能。
0: 你老百姓，你王雄
1: 哈，王雄，你妈个佛济公，你想骗我呀？走，再过来。
2: 主持公，心动，又把好商量了。
3: 来，
2: 错，抢错。
1: 哎，开完哨音，我在这里啊等个不耐烦，开灯。
2: 这个老家伙还不是好那个嘞，我看还是
0: 那，哎呀，李相公那边又怎么叫菜呀？
2: 哎，常言说的好，吃四饼还要先暖个面呢，何况抵得个李靖的两棒嘞。
0: 果然是两把恩啊，比那个苏呆子给李靖还多，还多。
2: 哎呀，你要操乾坤嘞！
0: 这是文言又难搞的这个老东西啊！
2: 哎呀，我的店主娘子喂，到哪个时候啊？头上蒙上头巾，发条抬出门，黑帽见了金丝裘，扑嚓一声，不肯也不行吗？
0: 哎呀，总得，李相公啊，这一张角色你好对付啊！
1: 哼，不用怕，有爱嘞！
0: 哼，哎呀嘞，忙黑鸡耶！黑鸡呀、
2: 啊！鸡哪个？
0: 哎呀，就是给个外国汉子给塞毒死
2: 啊！
1: 有了，给他两个扇子一听，枪锤，
0: 你倒蛮太疯啊！三年的工钱鸟，店里的事鸟人做啊？靠你的个烂鬼呀、啊！哼，做爱都还够送喉咙朋友。再话嘞，李相公还搞了一百两洋货，压天条啊！
2: 哎呀，店主娘子高见，不退就是嘛。
0: 哼，五退，喊你娘就顶退呀、
2: 啊！啊？顶帖，有了，
0: 你有了吗？给哟，
2: 你过来，
0: 哦，你是吧？那一个颠鸾倒凤，力推头中。
2: 哎，对，大鼓敲锣，熊抱一坨嘛，
0: 哈哈哈哈你个鬼主意啊，俺还多里都掺和你个主意哟、哦！哎呀，这怕太神赢得了吧？
2: 哼，管他赢的用的，我们只要先的。到印钞替夫过奈何桥，我去。那李秀才明天就来迎亲了，等他回去，嘿嘿，生米煮成熟饭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
0: 嘿嘿。哎呀嘞，乖子哥哎，你真的嘿，
2: 嘿什么东西啊？
1: 收音拐好吗？
2: 好，
1: 你去开叫文言馆上收银吧。
0: 你真的聪明也是， 糊涂一时啊，地中分数怎么能叫文彦秀的呢？
2: 哎，这，哎，你就推怪他吧。
0: 哎呀，这怎么死的呢？
1: 哎呀，只要有个指引，对付对付，也就罢了嘛。哎，收银过程怪好。
0: 好，就怪就怪。
2: 客官客官，小姑娘害羞嘛，店主娘子一起后堂找她拐好出来。
1: 这还差不多。
0: 哎呦，恭喜恭喜，十分顺利哟。
1: 好好好，哎呀，有劳嫂嫂。
0: 哎，妹妹请起。俺问下你，明早出迎亲，天公之前呐、就要把你接走哎。
1: 接啥？天亮之前把人接走，那么早啊？
0: 马给啊，你还嫌早吧？好，那就等个三年五载。
1: 嘿呀，那我三年五载，除非你进了棺材再来应酬都可以吧？呸！你蒙毛？
2: 不，主席公，俺忙着给他椅子了哈。那个意思是问言上司你给你洗出你个鬼，我们一听范围不范围的意思嘛，主席公哎。

0: 哎呀，白神，天亮之前把人接走，时间呐太整了，整到我还要去准备，啊，又还要找水谷神父供钞给。
1: 嗯，
0: 现在呢头都倒了，本身要。这个
2: 哎呀嘞，俺话没弄哎，你放心，俺会安排好嘞嘛。崔姑嫂跟巧夫从俺来抢，俺亲自把俺的妹子啊送到个望龙街，真可以吧？
0: 这还差不多，差不多。
2: 不过，
0: 不过嘛，给哦。
2: 这工资哎，该就要你来出的。
0: 接着，工资要俺出的。俺多地点这个风俗噶，是娘家要把新人那送到王龙街，怎么工资要俺出的？
2: 嘿嘿，娘家把新人送到王龙街，这财姑舍跟巧夫啊，俺帮你抢工资，当然就要你出的。哎，你呀，赶紧出差望龙街等。这是要多带一点子钱，还要包本包哎。
0: 好吧。不对呀，在望龙街等，天亮之前把人接走，莫非这里面有什么名通啊？妈妈妈妈妈，你呀还是派人来接我，我早点起床，亲自前来接亲，天亮之前呐、把人接走。哼，我吃了250两银子，这还想来包红包，我一分钱都不带，还要怕是你才懂他。又是那个美酒，又当美女，开了个小夫小窑，嘿嘿，帅哥是旅游，哈哈哈哈哈哈。哦哦，
2: 嘿嘿嘿嘿嘿。美龙哎，你一定要记住，多带钱，包红包哦。
0: 好，好，你放心，跟俺们去鬼家哈。
2: 好，好。

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一直向大家介绍兴国客家山歌索人。兴国人位于江西省南部，属甘孜市管辖。兴国人95%以上的人口均为中原南迁的客家人以及其后裔。由于土地的地理环境同学习背景，使他居住在高山密林当中的客家人过着艰辛的生活。去留作子儿，佢哋就要用山歌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中原的古风韵律同当地土著文化的融汇，形成了突起特色的兴国山歌。兴国山歌以土地的民间风格、连发的形式、多变的抒发、神通的语言、优美的音乐旋律、沉人的印象，扎根于人民之中，历千百年而不衰，成为我国民间艺术一个璀璨的明珠。兴国人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山歌之乡。兴国山歌历史悠久，相传是前麦兴国双乐山抄我房中的徽木工所唱的歌。中原客家先民南迁之后，其民谣参透其中，以致融合，不断改抄演化，去兴国山歌扎根开发。兴国山歌曾是战斗的好歌，就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协议火的斗争当中就出了名，在建立同巩固红色政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三十年代时，江西时期居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兴国人的父母在欢送亲人上前线的时候，送上自家新编的草鞋同新编的山歌，山歌一首接着一首，人民同军队相互的沟通激烈。歌声化为斗争的力量，鼓舞人们奋勇杀敌。随着改革开放的结一鼓点，兴国山歌释放出从未有过的光彩。兴国人把振兴兴国山歌、展示山歌之乡，当作文化展示的龙头来揸，当作人们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来揸，使兴国山歌空前繁荣。在演唱形式上，由突唱、对唱发展到联唱、合唱、小演唱，而且还创造出了兴国山歌剧

嘅热选剧中。官方部门之间呢，二十个字入耳嘅三个演唱队，上日飞跃在各嘅乡镇田头之间，年二潮、歌二潮嘅重阳三歌节，更成为全国生态嘅文化节日。全国人唱紧呢全国天价进入嘅山歌剧团，其创作嘅体现山歌剧山歌前，喺北京演出之后，产生呢运动效应，以及获得呢中宣部五个月工程奖、TCG 文化大奖、暑期潮语戏剧文学奖，充满泥土方向嘅全国客家山歌，登上嘅艺术最高天堂。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手内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哎呀，宝贝，嘿嘿，挨着板鸭起床，走了这么久的路，肚子都好饥饿了。现在天毛亮还早，还是思考董涛来再次亲吧啊！哎，这个金龙冠呐、啊，还要是痛，是的呀，又喜迎又操发的啊！
1: 嘿，俺今早啊，就要喊你谋死人足够吧！
2: 哎呀嘞，没了哎，俺今天的贵州啊，嘿先吃亲，吃了亲以后再是董涛。
0: 哎呀，嫂子哎，你这个诡计是卖喜老的吗？这搞喜老是吃了饼以后再是董涛啊？
2: 嘿呀嘿呀，都差不多，差不多。
0: 啊？哎呀，挖错了，挖错了。呸球呸球，哎呀骗你干骗你干，呸呸呸呸球呸球呸，
1: 哼，借钱谋风包还凶是董涛，老牛就贪嫩草，亲兄见养高，要不是宽才250两银子给分送啊，俺门都运动你进，穿你妈的俺狗血淋头，还怕有些狗爱俺都认巧你今早来借钱，竟然红包都没啊！哼，你这个铁鸡公，一毛都不帮。
0: 哎呀，嫂子，俺是赚土鸡，你就破地这贵族吧啊！再说的，俺都出了250银子。
2: 妈个呀，你出了250银子啊！俺都给了你一张100多斤的麦子。比你的银子都还跟存得多，再话呗，你的银子我陪你想啊，我帮你上纸啊。
0: 啊？你可不能顶着吧哈？俺都是条高价钱，有哪个结亲的金龙官毛盘是毛筒是给哈？你话，你话。
2: 呵呵，有哪个结亲的我毛包粉包给哈？你话，你话呀？老古阿哥，端水就要水面历史，水东头就要主观历史，陪娘啊就要陪娘历史，金门啊就要宽门历史，双重啊还有双重的历史，你个五包都毛一包，你还该俺、啊、呀？
0: 谢啥？你骂俺五包啊？
2: 哎呦，你借你去八斤。强势是强无情，你要做五包袱啊，怪俺嘛个事，俺是话你要包五张粉包。
0: 哦，要粉包啊，嘿嘿，嫂子，闹了半天，俺都你找的个怎么回事？你早呀，怪说啥？嘿，哟哟哟哟，啊！哎呀，嫂子。年纪多了，没记得带钱包红包啊，哈子不，可以吧？有理就不怕急，嘿吧啊，哈子不啊。
2: 俺娃没了哎，你都那些银子借钱包红包啊，俺村你都高待理你，你不怕没意思，俺就不怕丢脸面，哈子不送啊，该出哈子再来借钱。
0: 哎呀，真早都碰到真菩萨哇哈！你顶龙力气大哈，从来俺都没发现嘛哈。为了几张咸丰包，盼都毛爱是噶。俺以前讨几张老婆，穷了要没碰到地中事啊。哎，对，哎呀，让他见识见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喂、哎、呀，哎呦！
1: 你做嘛去？做嘛去哦？
0: 哎呦，你这过毛吃断的哦！哎呦哎呦！
1: 啊！哎呀嘞，卖弄哎！你讨老婆是你过嘛？过毛吃断哟！
0: 呸呸呸呸呸呸！嘿，俺可是传宗接代的哟！哎呦，哎呦，嫂子，哎，俺是肚子痛嘞。

0: 哎呦，哎呦，
1: 喂喂喂喂，你坐嘛给，开起来。
0: 哎呦，肚子痛啊！哎呦，
1: 肚子痛啊！
0: 哎呦，
1: 你要赖死，开起来。
0: 毛盘子，俺能来。
1: 嗨，俺还以为你真的很肚子痛哦。
0: 哎呦，嫂子，俺肚子是拽挤我，等俺还要管路，俺顶那么多难记啊！要是我到家里呀、啊，白铜枪枪骗人的毛腰针，总不能双重啊还枪骗人家吧？哼，那个神仙嫂子。

0: 老子，你就万万慈悲他。毛胖子这是酒啊好啊，跟毛讲的都几关头，哪里做得干？嗨，要是真跟毛是干，到本路俺都要个公个专心嘞。
1: 飞发扫娃，开起来。
0: 毛是真俺都能嘞。
2: 老弟，拿到红包没嘛？
1: 哼，这个老司机啊，连祖宗都会点动哦。
0: 哎呀，天毒还凉些，爱坤还是
1: 丁丁要饭才可以，毛粉包也算了，给巧妇跟铁骨手的工钱呢，你主要他吧
0: 杜毛，哼，你斗得过爱呀、
1: 啊、好啊，该醉车开店去，把该250银子拿出来，玩得紧韩吉就滚，俺宁愿打官司。
0: 好嘞，啊，哎呀，嫂子，哎呀，好，哎呀，俺观音弄弄三个嫂子，哎，王母弄弄三个嫂子，哎，俺这里有一枚金钗，是给俺娘子的，才是俺当爹的。借到个工钱呐、啊，你先拿出来，要多少你先记个数，以后俺的事底下都做得吧。
1: 底还差不多嘞，
0: 那就
1: 马上撤亲。
0: 啊！你的这臭布农啊，猜到半路忙该要的，你还会做妈妈哥哥哈？
1: 你，哎，我歪了你，你要发改用菜就火噻。
0: 呸！俺哪个要整菜给你？不要是工钱风暴，俺两个老婆都讨得到。俺就玩闹你，还要你呀、啊？真到俺就可以三个人都摆得同道。
1: 你
0: 妈干？你妈？俺没法补啊。
1: 你，哎呀，还俺怕没弄去。你要是早把金钗拿出来呀，该出东套啊塞好哩，同样塞到哩呀。你就高高兴兴给借钱赚去吧，你看喽，如今都天公去，你还要是等他啊？
0: 给东来要是个，毛子没我死啊！
1: 好，你要谁也做的，不过俺先问下你啊。
0: 有事做啊，有皮做缝。
3: 哎，主席兄哎，老发佛，你瞅么啊？是为你好嘞，
0: 放屁，都怪你，你。

0: 快来。
1: 你真给要死的？
0: 要死。
1: 好，俺马上吩咐下去，摆酒送菜。不过，俺有事就挖出来见。设好灯头啊，就天台天光。俺妹子哎，就会看到你那张老的。要是你很松巧啊，跟你出竹篮打水一场空。该你就闹该俺哟！
0: 啊！哎呀，这个……
1: 哎呦，白酒啊！
0: 哎，主席兄，主席兄，穿的，你跟你挖了吗？天光之前把人接走，放开出去这一走啊！你想想哦，万一要是不知道的话，他就会乖乖的跟着你们走，等圣明做成熟饭了，嘿嘿。你吧，这主子俩子还没废吗？哎呀，对呀，嗨，俺昨天都以为你们搞什么鬼，原来是这个事啊！哎呀，你们怎么不走啊嘞？
1: 啊，你还该挨呀，错你都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哼！
0: 哦，底下俺都不按啥古杂七干个作啊！哎呀，嫂子，
1: 哼！
0: 哎呀，嫂子，很俺好，很俺好，那兄弟陪你，兄弟陪你哈。哎呀，哎呀，好好好，嫂子，那锦菜就给你，就当做买弄个攒面力吧哈。
1: 哦，哎呀，买弄哎，这样吧，哎呀。喊你劈好一壶酒来，带上两只鸡呀，带到鸡到鸡场来，你也就边走边说，等你个两个人三招过门呐、啊，俺再好好给招呼你，怎么用啊？
0: 好，好，好，好，秋意嫂嫂，秋意嫂嫂，
1: 乖子乖。
0: 哎哎哎
1: 哎，咋门呐？奏计而行，那穷鬼在路上等，你把那老杰婆给送过去。
0: 嗯嗯，好，遵旨。
1: 抬杆娘道，起来。

0: 的给翁龙盖。
1: 哦。
0: 哎，爷爷莫醉，哈桥下。哎，慢点慢点。哎呀，梅龙哎，给新娘子的头巾毛到通风啊，是千万钱的耶。
1: 怎么啦？
0: 哎呀，从年掏的好，半路前头巾呐。团子又切身了、
1: 哦、哎呀呸哎呀多亏嫂嫂提醒啊娘子
0: 哎慢点慢点哎妹子啊喜欢的是这个年年少少的公子你娃是个上瘾呐、啊、要检点要能点
1: 哦是也是也
0: 走，莫龙哎，俺先告辞啦，俺告辞啦。
1: 宋嫂嫂，啊，哦，哈哈哈，娘子请，
2: 相公请，
1: 哦，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马来，严兵的他全来了，明明嘛，三公主林青，他连丫不都陪同个韭菜跟俺是个，要俺为文言妹子判家中，哼，哎呀，高高升升的好好的是个一顿，今上下判好家中，匆匆的回来，可是俺一转来呀。有没看到文彦和沈娘？有没看到严兵和个的改子？哎，又叠当个对联，又叠当个喜联，哎呀，满天个炮仗。

0: 哎呀，哪还来个骨肉声啊？哎，哪都是嘛，家中都没到位出节奏啊。文彦祖走了哎，跟这老沈娘有些哪开心？哎呀，
1: 哎，不对，你其中啊一定有蹊跷。
0: 多事啊，多事哎！你这个贪吃好酒，却伤了这对狗男女的动物。

0: 灵叫灵叫！
1: 哎呦，哎呦，
2: 怪七个，怪七个，哎，这么养鸟？
1: 哎呀，拐到了脚哟！哎呦，这怎么得了啊？哎呦，
2: 啊，哎呦，魏先生，这边落势好啊！
1: 哎呦，
2: 这个落势好啊！

0: 咦，这个，
1: 哎，乃是山路曲曲，拐子兄叫扭伤了，故而停脚了。
0: 哎，是，哎呦，
2: 粗心大意呀，主要是亏。
0: 这
2: 哎呀，好管他改子兄给进面送你给敲子来，哎，俺来管哈。
0: 那多谢老弟了啊、
1: 哎、这有了多死哥了、
2: 哎、好，来传教走啊、哦。

0: 友情，友情啊！哦，哈哈哈哈哈！
1: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5: 客家之声。
6: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7: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踏土赏广东》。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鉴于九龙茶灯明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是当主公，有的叫我陈从老，有的叫我老少根，老少根，老少根，一少一少只应承，阿哥阿嫂莫误会，我是少公不是那好色好票的少几等。我只是陈从独国客，从来不想少女意，我帮个无数艰难事，我救过不少落水印，老天夸我积善德。

心啊梦梦的没有佛祖的影咱妈中儿定在俺心上在岁月叫洋洋生

哪个在这样的酒色处啊？今天我买你的水花。

0: 谁是自己啊？
1: 花葫芦，你
2: 连不懂？
0: 怎么？你要滚滚啊？我里面又滚，你滚吧。
2: 哎哎，还要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哦，晓得了，你要接近麦酒，麦油麦盐呀。

0: 司马，司马，你要进城里寻老公。
1: 哎呀你，俺要过土，俺要过土，过土，过土，过土。
0: 你要过土啊？早该讲清楚啊！等我要过来哈。等一下，等一下，先要讲好从家来。
1: 我哪个从家哦？你是这个母爹，你还说了个太子啊？一个年是个亲，男女不论，这样子亲密，俺呀就跟你是个亲一个死了哇！
0: 哎，不够不够，要加家亲。
1: 嘎嘎！哎呀嘞，兔伯伯，有道是浪起笑，笑要尽老。你是好大的小妮子啊，
0: 嘿，好一张利嘴呀，小姑。

0: 小姑娘，看在我你老份上，走着家么子亲吧。
1: 干啥的嘛？年老成独寸，辛苦都奉献，像你呀、啊，嗯，陪陪你，来，给你三个亲。
0: 哈哈，好个善良又大方的小姑娘。

0: 我呀，还是只求你少高兴吧。
1: 你这是用啥高兴了？
0: 我从来不弄家家，不弄修行。刚才是看你小姑娘伶俐可爱，故意开个玩笑啊。
1: 哟，臭爸爸，你还一个好油么个你呢？
0: 嘿嘿，我凭实力，一身轻松。小姑娘，上床吧。
1: 哎呀，臭爸爸，那些大包袱啊，丢不起啊！
0: 你丢我钱哇、啊？

0: 我也打个应该是一个吧。
1: 这个调皮鬼呀、啊！三松，我要开动了。

跑不跑，顿下顿下。

0: 您老啊，怎么可弄的小冷还能是赢啊？
1: 看问夸奖，小姑娘，我们见了一大对手，还未问你发明呢。
0: 姑娘说什么？
1: 刘道士和你就来东方谷，应征过去不相逢，定有难命再相遇，到时有一何安心你啊。
0: 刘道士，哪个少娘啊，他上车的话抬一抬呀、
1: 啊、哎呦，心有不相信，也有万国运，你叫我从何抬起呀、啊？

0: 那一定是桃花了啊。
1: 对呀对呀，对，少娘啊，是叫桃花。
0: 好名字啊。桃花是一年盛开的头一枝花。桃花姑娘，你可是百花丛中的第一枝花呀。
1: 哎呀嘞，管懂，有他是一花一来百花开，万紫千红跟着来，编好个花呀还在后面呢。
0: 讲得好，那就请你摆一摆这更好的花呀。
1: 你要爱对花？
0: 是啊，你要是对得好，我就不修你的狗肚气了。
1: 是娃懂事，
0: 一定不假。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是娃娃的好，对狗啊好比养狗婆，哪个错来你一个好，可你爱没那个婆呀。
0: 那不过是个比喻哇，对狗未必是两公婆嘞。
1: 是呀

0: 里我都看。
1: 哪里有好花，哪里有好花。
0: 不是在一朵绿花，姑娘头上戴呀。
1: 绿花。

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今日我哋嚟了解维族客家送入历史之渊源。就系明清时期，广东三大宋帮之一嘅客家宋帮，已经跨越省内各人，全国各地，到世界十分多国家去建宋庙宇。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我国进入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战争的灾难同经济上的衰退，迫使维族一部分客家人背井离乡，到全国各地，甚至漂洋过海，继续南迁东南亚谋求生存。记得人去他乡异国，太多时都是两手空拳打天下，一条裤带下南洋，历尽艰辛，崎岖崎岖，奋发图强，凑齐了不少送入奇才。记得人去异国他乡战功立业，事业有成之时，返璞家乡，报效宋子，不忘祖国。春山台梅祖客宋的主要代表有，还因你创建南方中华国的罗凤白，他从中国春台朝宋攀铁路之先后的张永山、张耀山，从秀色田海外开攀远航，成立中华宋会，到天苏南开梅祖创攀苏家泰省原庄，从封丹客宋总牌师富可铁国，到梁麦庵支持辛亥革命拥有苏将敦属赖济，从恰苏西泰国华侨第一年，到小南勇支持新疆梅岗侨、剑岗侨、梅东侨，客家宋帮在形成的过程中历经了众多的客家文化，今天人是真正客宋基础体的宋入史、家畜变迁史、民俗民风史、雕刻艺术史的社会载体。客宋文化一般要看点解的文化品味、兴趣爱好同经济实力而善用所需的内容同不同的材质，比如宋用牌匾、广告。

0: 刀印版、公司印章、商号图等等。颜色刀印内容广泛，材质反差。二、商号图章就有铜质图章、青铜、黄铜、黑金之分；玉质图章、硬玉、软玉之分；角质图章，四角最为名贵。再来就是象牙图章、牛角图章，牛角又分为水牛、黄牛两种。木质图章是指以树木为图章材料的。传统的泥有黄杨木、紫檀木、枫木、乌木、皂木、软杏木、沉香木、假楠木等。沙质涂装品种为最多，以苏珊沙、强田沙、苍化沙、巴陵沙为多。明清以来主要沙质涂装有黄田沙、白田沙、黑田沙、朱砂强田、猪油洞、水晶斑、田黄沙、鸡仔沙等八种以上。梅祖客商为纯的商用文物，从一只侧面反映了梅祖历史发展的足迹，而且每天石物的背后都蕴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对于了解商家的生平，竟然透露爱家爱国的思想，是艺术资料，并且浓缩为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精华，携带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上社会水体，见到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配股？怎么是个配法？
3: 哎呀你啊，配股你是谁的姐姐嘞？他怕你等等死的鬼去。
2: 这你就拿不到我啊！我上山会打猎，下河会称重，上街会卖鱼，下地会种地，秋雨先生啊啊啊啊，我都能。
3: 哈哈，牛皮，你这是个满天吗？就把四个，把四个个嘴巴哦。
2: 说相信话，请你听我唱。

0: 娃娃。
1: 哎，不是不是不是，个人用的非常好奇，他说那个呢该做什么弄过你呀要配合来呀、
0: 啊、好，那你就问得来吧。
2: 一个女追到阴间，我们总会找北等啊，一呀一子哟，
1: 心
2: 急如焚。

madre de banca y a mi hombre. Tornuda rubio con sombra. Tengo我，多时间，多时间，多我，多时间，多时间，多我，长夜漫漫不停，一呀一子哟。

白老汉打得太快了，整了你桃花姑娘的心头啊，打得我昏头又昏脑。

0: 怎么有罪不相罚，怎么无罪叫打打，怎么有酒不会叫，怎么无酒叫地下，
1: 不犯我罪不动罚，不我我罪
0: 真是十八度，谁看都得你八度，问你都是怎么干，正在

0: 身是四尺八度，我还用他做引诱，同时是四通阳差，为何牙口不长骨？
1: 小徒弟做四柱，长手损有六种可，触发一腿就未错，痛彻五谷好两骨。
0: 引诱也有两个口，做大米在口更多，为何嘴巴睡不下？不会唱出半句歌。
1: 你

0: 三一五像一五，铁锤打碰叮叮当，叮叮当，叮当叮当碰叮喽，铁打碰喽打不出，
1: 这咋改？
0: 老汉真是没混头，没混头。
1: 呀，兔伯，你真是个老奸巨猾啊！
0: 哎，不是老奸巨猾，这是老口老牙。
1: 兔伯，你那心里让你明白心疼。
0: 姑娘，小小年纪也是聪明伶俐呀。
1: 兔伯，你们还没有到我啊？
0: 姑娘啊，不要急。哎，好啊，姑娘。我们对了狗踩了你，我还不晓得你来自狗房哪里赢呢。
1: 啊，俺就是本男女大叔太爷桃花
0: 哦，你是江西老表甘南赢啊？
1: 那是。
0: 哈哈，江西是个好地方，甘南该有好风光啊。
1: 那可乃是功夫才子啊。
0: 不发红包，迎接弟弟。甘南人最会唱菜场，又好笑了又好听。桃花姑娘，今天机会难得，你得给我唱一唱呀。
1: 俺没唱菜场。
0: 哎，你就别谦虚了啊！你们甘南人见过，甘南的男士都会唱菜场，不会唱的是哑巴。
1: 哎，俺还你的嘛？
0: 甘南的女子都会唱菜场歌，不会唱的呀。是丫头，哎，桃花姑娘，你不是丫头吧？
1: 兔爸爸，是俺告诉你，菜场乃是为童，只是俺哈，俺几个骨头到对岸，没有心思冲啊。
0: 什么？你没有心思啊？那就好啊。

0: 这么办，我赌爱听。
1: 没有问题，我的弟弟来了。

0: 候鸟儿唱得高美。
1: 当年地来种别田，人家出色盼花生，
0: 两个叫花来帮忙，
1: 等到娘子趁上天

春喜春乐心连心来数天数。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来来来，
6: 来来来，
5: 闽南听戏台，
6: 大家小招来，
5: 华南音甲客家，
6: 各种剧种来参差，
5: 有小有大有三花，
6: 有我有你有人陪。
5: 咦，啊啥人陪啊？
6: 闽南之声，小兰陪。

湖南天气台大家小招来兄弟边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红观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戏曲剧目哈，各国的剧种呢拢有保留的来作为传统剧目哈来演出。那在演出过程当中啊，受到了观众的欢迎。第一呢，伊的这款行当真周全哈，新段种啊，佮有这款老段等等哈，老生啊拢总有。那佮加上伊的这剧情比较较趣味哈，较有这款轻松的这个感觉哈，所以在演出当中。一直受到了大家欢迎哦。今天的时间，我们来欣赏到的是台湾关阿戏的这个《红关梦》。昨天有听到讲，这沈孝卿啊，和这李元顺的笔下吼退婚书，而且呢，佮和官兵追捕，遭到了这个江边。好佳哉呢，和徐家禄佮伊的老爸呢，佮伊救了来，那就伫个徐家呢来生活吼，来共同习俗。那这李元顺呢，因公啊退了这沈家的婚约。有了后呢，就马上呢，搁在为伊个查某囝李广娥啊，来找这严嵩哦，因兜的这个婚姻，要来攀高枝吼，啊，就伫个大林的这款最难下卡呢，会来要将伊个查某囝许配予严嵩的孙呐。那家己呢啊，得到了晋升咯，成为呢这个庶人。伫个这款的进行下面呢，规家遐是非常的欢喜吼，因为呢有放。歌歌得奖哈，啊有放呢得到荣华富贵，那也知诶，代志搁在发生了变化哦。到底想哪一回事呢？下面的时间，咱个来听精彩的这段《红关梦》。

0: 老爷生一个金查某囝，
1: 三月甲新妇最亲情，
0: 新官发财是拢免惊，
1: 连条。

0: 两极立惊城，
1: 八月彩婚我配严府，
0: 四龙仙官最上书，
1: 哪叫安尼继续久，
0: 到尾敢会做国父啊，
1: 做国父。

0: 哎，查某囝，
1: 安怎啦？
0: 你即马以后吼，都是少爷的孙媳妇。
1: 哎呦，英华富贵，大幸福。阿娘，阿你嘛是同款啊？你吼甲阿爹是少爷的亲家亲，升官发财是无问题。哎
2: 呦，无问
1: 题，谢谢啊！我的妈，谢谢。
0: 阿叫啊！啊是甚物啊大细声？
1: 夫人啊，你敢知影？我伫咧春江外边看到高爷。
0: 你咧讲啥？
1: 不是啦，不是高爷，是沈少卿。
0: 嗯？沈少卿，伫伫咧春江外边叫做阴事啊？
1: 那对呢。阿叫啊，你用乌白讲话，你看唔到人去啊咯？小姐，我这么认唔到人。哎呀！

0: 一个方向。
1: 夫人啊，以后亲像在江边抓鱼。
0: 哈？抓鱼的？哎呦，好家在哦！啊，唔着江边家已经断亲啦，变阿无当当一个上水，会抓在是这个抓鱼的。哟，是来跳机啊，唔抓的。
2: 讲甲恁遮的吼，无是啥物代志，你笑甲安尼啦。
1: 阿爹，我甲你讲啊，迄阿舅讲，伊去村东河边哦，有看到一个掠鱼的。啊，
2: 一个掠鱼啊，笑甲安尼，真正有影恁遮的，毋是我咧讲恁的啦。
0: 嘿，无聊啊。迄个掠鱼哦，那是新小天。
2: 新小天无死，
0: 对啊。

0: 了，咱来不识良机，
1: 不识良机，
0: 哇，这是安怎讲？爱家己抓起来。
1: 阿弟啊，等你离开新小桥，是要创啥呢？
0: 严亲王才要斩草除根哦，那个沈孝卿抓来交相府，这又搁是大功一件。家庭好在
2: 在，
0: 恁赶紧往春江岸边，给我抓沈孝卿。
2: 是，
0: 进去。夫人啊，
1: 哈，
0: 这下哪个抓到沈孝卿？怪官这是步步生，
1: 就这叫做鸟鼠啊！你不干是不打打
0: 掉？
3: 啊！黑面老爷，张大人到。
0: 好，嘿，赶紧请，赶紧请。夫人啊，
1: 哈，
0: 赶紧发号兵。

0: 有什么指教哦？
1: 严相国凭我转告大人，这日就要前来定亲，叫你好好准备。
0: 我讲定亲啊，你家看来啊哦，我连嫁妆拢甲准备好势啊呢。
1: 李大人啊，我为着你这层的亲事，是走个卡地位啊。哎呦，
0: 放心，放心。这件婚姻若是会成，我会准备一个重礼，好好甲你答谢一个啊！
1: 哎，重礼就太破费了，只要向宝树龙迄块椅仔位就好咯。
0: 哦，爱我向相国推荐你做向宝树龙啊！
1: 李大人，你即马甲相国是亲家对亲家，有话好参详啊！
0: 包在本官身上，这绝对是没问题，没问题啦，
1: 一定没问题，
0: 没问题，
1: 绝对没问题，
0: 绝对没问题。
2: 哎呦，老爷，酒宴已经预备好势啊，你就请大媒人入席。
0: 对，刘大人啊，你咱开怀畅饮，一醉红酒啊，
1: 一醉红酒，
0: 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0: 不醉不归。
1: 请，
0: 来，
3: 开宾酒大人，
1: 何事？
3: 贵妇上来一通的回信。
1: 好、
0: 哦。好、哦，不喜了，慢些。张大人啊，什么代志啊？这么慌忙呢？
1: 新年乞讨严相国宴，三法师胜利一笔。
0: 那安尼事体如何？
1: 穷有不测，张大人啊，你也应该早做准备啊！哎呦，
0: 多谢张大人的关照哦。
1: 过时了，
0: 等一下。请转告相国，李露婚书延后再说。
1: 哈、啊？嘿，这拄则不是讲连嫁妆嘛准备好啊？
0: 来，啊，拄则是拄则，今嘛是今嘛呢？啊，非得迄嫁妆吼是未歹未害你呢？
1: 哈哈哈哈哈！也好，也好。
2: 老爷，
0: 哈、
2: 啊，你是安怎讲李露婚事的延后啊？
0: 哎呀，新年客造严相国一案，三思悔信已经是结束啊呢。严家犯案是真，不刁先生该是确信。
2: 阿爹，阿奶奶讲起来，暗中话变，严家有罪，信家无罪。
0: 哎呀，方向是还未定断。不过已经命刑部尚书左应良前往严相原籍采访。一定是实的、哦。
2: 啊，调查结果那是事实的。
0: 那呢，严家难得制裁啦。
2: 啊，那呢，信家呢？
0: 信家嘛，一定会有皇上重用，升官拜相，都嘛有可能。啊，你是安怎啦？
2: 啊，那呢，我忠心大事，唔得在那打水上头坑。
0: 哎呦，查某囝呀，能够环海多变，众人难料嘛。
2: 哎呦，真是哦，咱过河大错刀，上咱查某囝哦。
0: 我嘛无办法啦。
2: 我唔管啦，你就想办法，你就安尼想办法啦。
0: 哎呀，你咪安尼想办法。
4: 这边老爷，我去春江华边找无沈少卿，
0: 点去？
4: 我搁去找，一定介意。
0: 掠回来，等你，不是用掠的，你来搞我用请的。
4: 哦，用请的，
0: 对，你来好的啊，将伊请回来。
4: 好嘞，甲伊请转来。
0: 吼、哦，你紧
4: 凑下。哦，是，好嘞，甲伊请转来。
0: 讲甲你听吼，食饭较中午啦哈，好未来。
2: 老爷，
0: 嘿，
2: 你是安怎讲？ 讲要好嘞，改签。

0: 大相处，
1: 对对对。

电视戏剧新闻最喜闻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跳啊，歌教。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妹。
1: 哎呀，您得啦。
0: 多谢小妹。
1: 哎呀，人有一句话想要问你。
0: 你问啊。
1: 哎呀，恁家有几个人？
0: 只有我一个。
1: 只有你一个。
0: 家己说，是我家己比三等，
1: 骗人！
0: 大哥，我来骗你嘞！
1: 哎呀！

0: 现在听一段演唱，这就是山地的台湾歌戏《红关梦》，咱来了解到，这个戏家女春娘啊，一个试探这心小青吼，看伊有娶某无，其实是对伊十分的爱慕。那伊的老爸呢，也替这春娘来提亲哦，心小青唔答应，到底是为什么呢？明仔载相款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剧情的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今有生，
2: 你根本是假戏的呀，
1: 说不凶。

0: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下顶闹热滚滚一段戏。
1: 现即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调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在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我录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穿插，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0: 蓝天一带，大家小姐来，雄鸡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过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今天的节目中，当中过来安排欣赏的，就是选择台湾歌仔戏的这个精彩的剧目，来自《凤冠梦》。在你有听到讲，这李元孙啊，将查某囝李元敖呢，许配予严嵩的孙，吼、要做伊的孙媳妇。没想到呢，严嵩啊，伫个官场顶呢，搁再去调查了，吼、那就要红脸来了。伊马上呢，就搁再转起来，吼、等讲，这阵的婚事暂停，吼、搁再要来找这新妇啦。那这新孝卿呢？得到徐家禄阿哥有因老爸这帮助吼，非常的感恩。徐家禄甲伊老爸呢，阿能讲啊，对这新孝卿十分的介意吼，就主动呢来提亲，要介意来结成夫妻。但是新孝卿啊，唔敢答应哦，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呢？新孝卿讲惊连累吼，着一对爸阿囝啦，因为呢，伊是侵犯啦。徐家禄甲伊老爸会嫌伊。也袂啊，究竟会安怎来发展呢？今仔日的时间，咱个到顶来欣赏由咱河洛歌戏剧团精心打造的一对传统剧目《凤冠梦》，来听第四大场。
1: 哎呀，
2: 小妹，
1: 哎呀，恁爹啦！
2: 小妹，
1: 哎呀，人有一句话想要问你，
2: 对问啊，
1: 哎呀，恁家有几个人？
2: 只有我一个，
1: 只有你一个。但你，什么人为你洗肠？什么人为你煮饭？
2: 是我家己说，是我家己第三顿
1: 骗人，
2: 我哥要来骗你嘞。

0: 周，你是唔通见怪呢？
1: 小妹，恁父女两人，和我坐一个车，怒目顺风，怒意飙扬，哇！真想要永远做恁的许家人呐！
0: 这是嘞。等这么久，就是要听伊讲这句话了。

0: 伯回来呀。
1: 哦，阿爹回来啊。
2: 婚娘啊！
1: 爹，你回来啊？
2: 嗯，我回来。哎，
0: 阿伯，你都回来呀？
2: 是呀，是呀。我回来呀。
1: 阿爹，你又搁啉酒醉啊吼？
2: 我醉，我无醉。哎，王公主啊，你出去外面洗一阵啊吼？出去洗一阵，等下才回来。
0: 啊，洗。
1: 爹
2: 啊，
1: 爹，你做什么呢？
2: 稍等下才跟你讲。
0: 哦，

0: 春娘啊，
1: 哈，
0: 你看王公主这个人好不？
1: 当然蛮好。
0: 好，那好，我就将你嫁乎伊咯。
1: 哦，娘，你是饮烧酒醉，伫咧讲醉话是吗？
0: 喊我也得醉，讲话较唔惊漏气。袂啊，嗯，你都紧开嘴，我通啊来去甲伊配。
1: 人是不知道你怎么说吗？
0: 唉，不你就说不，啊不你就说不，这不较简单。
1: 阿爹，我
0: 安怎？
1: 我不要
0: 啊。啊，就这样啦，不你就点头，不你就摇头。
1: 你在跟人家讲哦，
0: 还无点家讲，无是要出去外面讲哦，正人听。
1: 阿爹，安尼人会见笑啦，
0: 也见笑。换你出去说一下啦，安尼唔就好咯。
1: 阿爹，人嘛要听咯。
0: 又怕见笑又爱听，安尼就歹

0: 来来好的，来来来来来，遐济遐济哈，王公主，我有话想要问你，啊，你来带阮家将近半年啊，你感觉我对你好无？
1: 阿伯，你对我照顾关怀，真好啊。
0: 啊，你感觉春娘啊对你好无？
1: 小妹不微不至，也非常好啊。
0: 哦，也那安呢？我啊，我从春娘对你好无？这样好，这样好，哎，好。你就顶头，唔好，你就摇头，哦。王公主，啊，你安尼点点拢无讲到半句话，老伙仔煞看无了。
1: 是。
0: 你到底是好啊，唔好？你嘛安尼应一句啊，
1: 阿伯
0: 哈，
1: 这是终身大事，也得用我三思三思啊。
0: 哦，阿得过三思哦。
1: 呵呵，
0: 好好，按书你都去书，等你书好，咱再过来讲哦。
2: 啊，伊安怎讲？
0: 啊，人都讲爱顾三思一下啊。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官场手啊，哥哥。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我拄则讲，希望永远对当作阮许家人的人，敢毋是你？
1: 可是，这是终身大事啊！
0: 阿兄。

是哦，你是向阮来无自信去。

0: 哎呦，孙女娃，爱公啊啦，
1: 爱公爱公，一定爱公啦、
0: 啊！哎呦，公亲情，安尼未输敢那伫咧烧麦咧。哎，王公主，你免挂意，当作阮无讲就是啊啦。
1: 阿爹，为着因讲出嘴啊，奈个当作无讲的，我唔管。你讲，你讲，到底是为甚物嘛？
0: 哎呦，人讲生理不生嘛，都也人而知。啊，无说是一个讲亲情，你哪会用这贪求要给人吃去吃？阿伯，我
2: 哦，好好。
0: 唉，既然你敢无愿意。我也实在是高攀不起，免拍摄，当作是我酒醉在乌白去。
2: 阿伯，确实我满腹的苦情啊！

0: 宝贝，赛后并非王文静，一名者是沈小青。
1: 啊，是沈仁沈大人的公主啊！
0: 正是。
1: 哎呦，原来就是贵公主，莫怪阮阿春你无爱。
0: 阿伯，你唔通误会，因为我是吊顶侵犯，我是惊讲阿伯你会惊吓。
1: 惊吓？无猜你来大溪川规半年啊，阮做事人的美感你也看袂出来。阮毋是迄款看人得势就去抱，看人落座就走避的迄种人啊。
0: 我这叫连累小妹啊。哦，
2: 哎呀，我若是惊你连累，迄一日啊，我都唔敢救你咯。
0: 这惊连累小妹，上心对我受惊受苦。
2: 只要会当甲阿兄将心踮在即个寸钢里啊，去无论甚物款艰苦，我也会当忍受，让我甚物嘛唔惊。
0: 哦哟！

阿伯，既然你无嫌在下落魄，这阵的分数难请咧。甲既然知影讲你是二叔大人的贵公主，这阵亲情啊，都换我爱三叔三叔了。爹，你从啥嘛？好好好，我先入来去温一壶酒，再搁豆豆啊来想哈。天下事，何人想袂到哦？

0: 妹，此生的婚事，你就莫提事啊！
1: 一言为定，
0: 从不食言。
1: 对了，哎呀，你来西藏做大官啊，
0: 不枉春江水转。但是大哥我，那是将小落偏呢。
1: 不管你家兄动肝调口，
0: 怎么反悔？
1: 天公变的事情，变到你怨我。
0: 哦，你讲什么？
1: 我的酒庄。
0: 为何说出你怨我？
1: 怨我是我的姐娘。
0: 你敢是叫做春娘？
1: 春娘是偏名，怨我这是姐娘。
0: 叫做李冠。
1: 哎呀，你在
0: 讲
1: 什么？
0: 无什么。
2: 真趣味的一段戏哈，这就是三 D 的宏观梦。咱来了解到这个戏家女呢，原名啊叫做李冠娥，加这款李冠孙因查某囝是相名个相姓哦，这才引起了后面的误会。个精华电的剧愈来愈趣味了，明仔再相款时间为您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啊到这结束，感谢收听，再会。

0: 台顶唱大戏，台下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1: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下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2: 现即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调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气讲。

0: 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1: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2: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4: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1: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0: 幽灵行医治病救人探的消息，足难医患功能心慢交工实情，玉帝上情长篇无极故事三甲五义第一季二忙换太子第23集随时开工。
1: 这跟我传奇讲无极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但是公孙策继续真做先生啊，出去暗访，来到七里村附近，煞去拄到一个老阿婆，叫伊去共伊新妇看病。也来到这个老阿婆因之处，公孙策虽共阿婆因新妇号码，然后对阿婆说：“老姆啊，据我看来，您新妇的病是因为生气憋迫。”则无门所治，若唔较早治疗，病就会大条，必须着将病源说明，才好用药。呀，老阿婆一听，非常吃惊的说：“哇，先生啊，你那较怎敖怎强啊？本事本事，真真是活神仙。阮新妇啊，就是因为生气憋迫，唔才破病。”先生啊，也我跟你说，向为你千万只唔忙去跟人说哦。公孙策说：“袂，老唔放心。那袂跟人说，我跟你说，阮家呢，遐个口头妖秀啊，是伫陈大户之处咧做长工呢。也有一日，阮家雄雄倒来，佮摕两个元宝倒来了，说到一搭，真听见阴心不说。”哎呀，母啊，这种代志唔茫讲人说。公孙策赶紧说：“啊，就是，应药必须着将原因来搞清楚。我出的药唔才会见效。”老阿婆说：“无当，先不啊，听先生的话无当。我会做你说呢，吼、哦，会做你讲先生讲，不要紧。先生啊。”我阁继续工作落去哦，我看见元宝哦，这个人就真唔对了咯，就问阮家说，这个元宝是按倒落来？阮家跟我说，是因为哦，大雨甲七里村张油道因某啊，咧高高低啊咧无清无楚。迄一日，阮家因头家等大雨，到张家去找一个张老师。煞去当因红张油道拄着了，因此陈大虎就要害死张老四因翁，才当阮家两个元宝了。说到一搭，因新妇赶紧将话拍断说：“阿母啊，你煞老戆了心，种个代志唔通对我讲。”阿婆说：“呀，王新妇啊，先生也唔是外人。”伊是要来救你的呐！啊，若无说，等伊清楚，伊要怎啊用药啊？公孙策说：“老阿姆说的是，说的是，要若无说一个清楚，药就袂见效哦。”呀，这个老阿姆就继续说：“呀，阮家头家陈大虎摕两个元宝传阮家，是要叫伊去找一项物件俩。呀，阮新妇全跪落去求阮家。”这唔通直去替陈大虎做种个哦，伤天害理、无存天地的代志。谁知阮那个口头家煞唔听阮新妇苦劝俩，反而将阮新妇哦煞踢去几落脚，将阮新妇踢咧涂脚咧俩。元宝推咧做前去也无倒来，后来无偌久，听见迄个张油道煞先是翘去俩，也又搁听说。张油道死后三日迄暗暝，棺材内面是连弹三声，哇靠啊！连做功德的跩和尚早早都去当伊行走，因此阮新妇啊，才搁较烦恼，搁较白目啊，愈来愈气啊，这就是破病的原因呀。公孙策听了，逼急了，煞写一张药方交转阿婆。 阿婆呢就将这个先生交代哦，给记落来。公孙确实问说：“阿妈，呀，人家做正慈事，拢无说因头家担大祸，无有所表示哦。”公孙策之所以安尼问，是因为伊咧国家阿婆因家哦参与此案，按照大宋法律必死无疑啦。啊，到时做因大家新妇两个人，阿无人饲因，两个查某要怎啊倒日子啊？所以公孙策是咧推因大家新妇两人哦，想一条出路咧。阿婆说：“阮家有说哦。”伊说因头家担大祸，共伊说，即条代志若做成啊，要等于六无对啦。啊，公孙策就问咯，要等于六无对，是口说还是有啥物理据无？阿婆说，要看咱有啥物理据啊。到时做毋知会断阮，啊袂断阮，阮都也毋知半项呢。公孙策说，啊，共伊办一个遮大诶代志。拉无理据，将来恁要怎啊生活啊？爷爸，我替恁写一张理据，到时哦，若有咧拍官司啊，以此理据去共伊讨迄六毛对。公孙策说了，掀开药箱，摕出一大张纸来写，然后啊，假做一个中保为了啊，交转阿婆。这个阿婆啊，是较千恩万谢。公孙策摇身赢了，手招牌摕了，起身离开阿婆因厝。观众朋友啊，即阵的公孙策啊，是较精神百倍，咱常常吐吐说叫夹啊，规身计力底啦。虽然伊客居几落摆，我计名落孙山。但即阵公孙策，未输亲像金榜题名中状元迄款，双脚离飞，直奔开封府离去哦。
0: 从公孙策探来消息中，大体可以知影，张如道那是陈大虎所害。不过，陈大虎是怎啊做到害人无机会的呢？咱听讲古人继续讲煞落去。
1: 公孙策活倒来开封府，原阁是用角门偷偷入去，将药箱招牌揢入，就马上来找包公。见到包公，就将蜜蜂的情况啊，详细跟包公讲一遍。包公一听，哇，非常欢喜，腹内暗暗有咯，此言果。

受了陈永吉两个元宝，也是小事。你如果那将实招来，自有本府共你做主。你修为何事？慢慢说来。观众朋友啊，油膏啊，规个公堂呢，听见这个包公说，什么冤魂来告状啊？一时哦，心就真卡落落脱。后来啊，看见这个包老爷都安尼好声好色，甲伊讲，说家己的罪毋是算真大，要阁共家己做主，啊就较煞心，拼命磕头说：“老爷，既然是大恩要共小人做主，小人我是会共伊说，阮厝迄个头家陈大户，甲张油道因某。”无清气秀，较高高低。有一日，煞去当张油道拄着了。伊走倒来厝内，就煞将破病，一直咧想念张油道的某老死，但又阁毋敢去。因此哦，才想要将这个张油道共害死，才将这个老死带倒来自厝了。故此哩，找小人哦，叫到面头前说。狗啊，我找你去办一件代志。这项代志哦，虽然较无容易办成，但是只要啊用心就会有。啊，我就问说咯，说头家啊，啊你要叫我找啥物啊？啊，阮头家说，说要找一种叫做四菇的虫，种个虫啊，头金金，无溜阁会发光，着去摸咧去找。而且搁着陈某的尸体烂铁铁，但是头壳的螺车啊，也搁无大，才有法通找着种个虫呢。呀，小人一听嘛真为难，呀，向个海底魔站要去倒了找种个呀。呀，伊看见小人咧为难，先刷前心两个元宝出来等我了。呀，叫小人随摕去用，等代志若办成了后，也要搁等我六魔队。啊，我前达。暗暝都走去山里去压木，直直压压去十六个，都无发现着种个尸骨。到第十七个木，真无容易才抓着种个虫俩。老爷，据说种个尸骨啦，拍打磨做粉，啊压淡薄咧茶咧，还是饭咧，食了就会心痛而死，而且佫无半滴伤痕。只有目白中头有淡薄小小的红点，呀！我才找着无偌久，都煞听见张油道啥物煞敲咯啊！呀，大概是去当将个物件砸死的。求老爷，你着共小人做主哦。包公听了狗仔陈述，认为伊说啊，安尼有头有尾个实情，就叫资历将口供啊摕当狗仔为押。然后你刻出签，捉拿陈英杰，又吩咐狗阿叔，陈大虎若到案，你着当面甲伊对质，本老爷好替你做主。时间无偌久，陈英杰前去当伊捉到公堂，包公则去吩咐去断老死甲油死布色，然后呢，遂将陈英杰带上堂来，包公问说。陈英杰，你为何藐视张油道严重时招来？这个陈英杰一听，规个人计戆去啊！赶紧说，大人啊，并无此事啊！青天老爷，包公将惊断木一断，你这大胆的奴才啊，伫本府堂前也敢提来啊？左右，大狗啊，夜夜。立刻将狗仔带上堂来，甲陈英杰当面对质。这个陈英杰一看见狗仔，规身卡落落出，大半日才说：“大人啊，小人冤家，小人甲张油道因某老死通奸，种个是实情，我唔敢骗你。但是说我害死张油道啊，迄个是无影的代志。”跩计是狗仔咧七讨八讨，老爷你千万唔通相信。包公看见到这个时阵哦，陈英杰也搁敢硬硬唔招啊，不由大怒，
对着车也

0: 大喊一声说：“来啊，大雄师兄！”左右两边个也大喊一声：“吼！”将仙姑三木按宫堂顶面一掀，立刻将陈大虎惊一屎尿豆豆闪出来。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陈大虎、陈英杰一招未，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真相大白，奸夫淫妇杀人偿命，不畏权贵，敌人假扮查办研究。欲知详情，敬请关注《长篇不吉故事三吉好戏》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24集。有理有目，讲金来钻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

0: 锦绣代表甘夫人夫率领雄兵不畏权贵点嘎嘎插办点酒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季弼马大太子第24集就是开工。
1: 这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啊，咱是讲到这个公孙策假装做赤脚先生出去暗访，煞去拄到一个老阿婆游戏啊，要托因新妇来求伊，才将这个老阿婆桥中探听出张游道死的真正原因，包公接到公孙策的回报。随撮那老阿婆因家号做油狗啊，即种油狗啊，口中知影，说是陈英杰用一种尸骨粉将张油道打死，所以当时因一个隔壁兄弟来过的时阵开棺验尸哦，才无发现伤痕呀。然后就将陈英杰撮到公堂，结果这个陈英杰哦，嘴尖舌利，百般抵赖。包公不由大怒，对着车爷大喊一声：“来啊，大行四秀！”左右三边的车爷正喊一声：“吼！”将行古三木往公堂里去，将陈大虎惊一下，赶紧说：“我援招，我援招，小人援招！”就将叫狗啊去找尸骨，然后抹做粉。才偷偷交上老四，叫伊将毒粉啊掺在茶饭内面，当张油道食了心痛而死，从头到尾讲起一遍。一包公看了桥匠记录，叫伊为压。这时老四甲油四伯爵也已经传教，包公吩咐随带老四。老四来到公堂。原是甲何里何达穿啊一身甲曲曲，哈、啊，一副甲外外的衣饰，大老家公棍来到公堂呢，行到公堂煞看见陈大虎，迄、那个面色转变，慌慌张张，赶紧跪咧涂骹咧。包公并唔问老四，只叫陈大虎甲老四当面对质。陈大虎口难随无理，前对老四说。呀、啊，我想说，咱做诶种诶代志，煞机密无人知影，也无想到鸡卵慢慢熬胖，张油道诶冤魂煞高高地府老爷一搭。呀、啊，既然事已败露，咱不得不招。我已经画押了，啊，你煞画长椅哦，免受皮肉受苦。呀、啊，这个富人人一听，煞马上摇手啊，叩头啊。冤家啊！想无到你甲作无当应啊！既然你都招咯，也我也有啥物话通说啊？就煞前口条对包公说：“大人啊，藐视亲夫张油道属实再无他事，说张知人调戏我，是我无赖伊俩。”然后就伫桥江顶面画鸭灯手印，包公又搁将油氏宝石带上堂来。由阿婆跪咧哭说，说因家狗啊出代志，家己甲新妇无人通饲。当初时陈大虎有温说要让阮家鬼魔对，求包公你着替因做主。然后呢，就将手绢内面摕出一张字据，摕去当包公看。一包公接过字据一看，煞哀笑了，伊的认得出字哦，是公孙策写的。前暗暗说：“公孙策啊，你这是要贪些割陈大虎的马？我也是唔通识破，就对陈大虎说：你有答应要当因家鬼魔队，那无兑现答应啊？陈大虎反正都真知，说家己都无救了，哈、啊，也无招了，只因当初确实有答应人。”所以前听听将规模队哦拨当游戏报社，包公就通知下面的官员去办理这条代志。包公又搁问陈大虎说：“你隐秘知影尸骨的这个药方啊，是怎啊得到的？”陈大虎说：“是阮厝家七先生说的啊， 包公这听你刻中这个假切先生甲断来，问伊是怎啊知影的？为什么要嫁当陈英杰？陈英杰的先生叫做傅医师级诊室，小人平常时学习这医术药术，所以就知影淡薄药性，经常落课了后，就甲阮头家连线拍嘴鼓，也伫咧化验当中，捌摕到这药，袂做咧乱用哩。其中啊，六枚八番是最值的，因此才讲到事故。小人是无心伫咧围单，哪知影头家说有心机咧绑你啊，做出种个伤天害理、无存天地的代志啊！求老爷你着上策。也包公点头说：虽然你是无心说出，但是言论不当，当歹人听到，当伊实施犯罪，这条代志啊，也着判你有小罪，作为蒙胆自戒。说了，就办理文字，将费时机押送回原籍，然后将老师啊定罪凌迟，陈大虎定罪斩立骨，这个老五名家狗啊定罪加监禁，阿就说暂时间加禁，等新年抽身搁调身，才搁做判决。原告张智霖无代志。
0: 张友道一案，如果不是包公的人证，此案也有可能死无对证，十点大开。可以说，包公的形象凝聚了专制社会的老百姓对清官的期盼，以及对社会公正的向往。
1: 到特等了后，来到册房，起草了一份案件具体判决书。联合交等公孙策抄写公证，公孙策这随抄了呢，宝兴就刷入来，手里阁摕一份材料，交等公孙策说：“老爷叫你将一份文件抄好势，夹在桌子内面，明仔日早起，老爷要随召集一同去走。”公孙策接过来一看，规个人全给讲去啦，半日才直直当当说。就安尼，照抄是，包容说是啊，老爷亲自写的，叫你照抄啊，焉有唔照抄的道理啊？公孙策点头说：无你肯得倒咧，我较等咧抄就是咯。公孙策嘴是安尼说，但是腹内真唔愿。观众朋友啊，原来这份文件是讲说朝廷不该派侯将重臣之人到郑州去封刘，说较白嘞，就是咧批评皇上用人不当，而且用时真无客气，未过咧公孙策看了会担心受怕，只见公孙策长长的吐一口气，自言自语说：哈，人说啊。出钱的人主意，吃官饭就听官车，啊，我只管照抄就是。明仔日这份啊，送去邓先生看，我看敢会一道时光表，我倒去吃家己。嗨，呀，我公孙策。

0: 问现在是定定行礼貌的啦，总是时运不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头路，又搁刷着失业了，降到一档。有的观众朋友就会问，这个公孙策是不是想了太简单了啊？人说判官是女判虎，既然包公的做事对皇上语气较绝无客气，皇帝那一生气，恁想一摆，两岸大乱的结果，哪有像伊说什么细节啊？头壳都着去困草铺。其实，北宋有一个太祖违婚的说法，说是宋太祖赵匡胤临要死有交代，立下誓笔，教训子孙，一旦啊成为大宋皇帝了后啊，不得杀士大夫及上士言士人。意思就是说啊，袂做咧太宰对朝廷哦有意见，还是对万岁有意见，还是敢说话跩忠臣啊？所以北宋历任皇帝都有咧士大夫夹着便帖，啊那说太哦，搁较是无咧。宋仁宗伫中国皇帝当中属于真正的仁君，就搁较袂去随意诛杀太臣。第二咧吴坚。包公上朝，老公公指个包公的坐骑天上，过了真久，仁宗皇帝才召见包公。原来宋仁宗看了包公的坐骑，一开始感觉真袂爽神，后来又搁一想，此乃敌人假敢，属于忠心为国。宋仁宗则又搁转怒为喜，立刻。召见包公，包公来就当面将家己了解一个证据分析给宋仁宗听，一大堆证据，皆指向国舅安禄晓叛逆，伫滇州放牛存在，存在必证。因此，宋仁宗加封包公为两都国大学士，领兼开封府尹，前往滇州稽查封禁之事，并统理民情。观众朋友啊，包公又个升官了咧，官爷也就搁较大了。但是包公呢，并唔谢恩，而是跪落去奏说：心无官兵，不能服众，难以奉诏。皇上说：那就再想等爱卿，你二砸三倒，看罪敢不服。这一班啊。包公这下文灵机出条，啊，咱过来说，这个公孙策自从包公入朝了后，就惊心乱命，坐立不安，心里怕生哦，要行李款款的，通活着随行较袂快，但又搁惊人说，说伊是妖言邪讲，只好强强忍了。也就伫这时，只听一片叫声。伊则想要出去看下，说毋是包公出事啊，毋是啊。正伫咧惊时阵，只见包兴随入来讲伊说：“老爷被圣上加封为两都国大学士，派往滇州查禁。”公孙策则转忧为喜。无偌久，包公落朝回府，大家将伊叩喜了后，包公对公孙策说：“先生。”圣上赐我二十三刀，先生不可大意。你需要替我详细详细设计一个方案，切莫辜负了圣恩。说了，再行入去房间呢。观众朋友啊，正因为一句话，当公孙策想去搬入，感觉非常歹理解。回到房间内面。公孙策是想来想去想无路，千思百想不得其解。突然间，公孙策明脸神往说：“哈，对了，这是包大人的特客令，包大人是无想要搁应我咯，无哪会出种个难题等我？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

0: 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庙上鱼杂三道变三道，专员出动防止客杂古定招。玉帝上前，长篇佛学故事《三结合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二十五集，随时开讲。
3: 说教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集啊，咱讲到宋仁宗皇帝加封包公为两道国大学士，前往滇州去稽查封禁之事，并统理民情，而且也阁赏赐包公啊御杂三道。我倒来府中，包公就对公孙瓒说咯：“说圣上赐我御杂三道，你需要替我详细设计一个方案，看这御杂三道要怎啊处理。”切莫辜负圣恩，也就是一句话。去当公孙策哦，得得成无？怎啊？最后公孙策家己雄雄，才突然想到，说：“哈，对咯，这假是包大人一着客令，包大人假是无想要搁应我咯，惊说那坦白说。”会去伤到辽宁方丈的情面，毕竟我是伊介绍的哥，所以呢，才故意共我出这样的难题，让我念想想无家己哦，趁食无法家己行呢。一想到一搭，公孙策认为家己既然呢，都去当人查游鱼，也无头路咯，啊就规气无安想，啊唔敢包公做啥物方案，非得钱唔赚，猪哥做袂起。但如果也唔情愿啊，想要哦创地者做一个恶作剧，一来展现家己是有本领、有才调的，较袂去当包公看无。二来嘛要试一摆，看一个乌面包的胆量如何。公孙策前将一日御杂三刀一日杂你啊，理解为一日杂刀的杂你啊。啊，三道呢，才理解为三道了。联合硬笔画出三座闸刀，并且将这三座闸刀啊分作上中下三篇，为灵了、好了、高了的摄影。而且佮注明说，这个领头闸可闸红青国赤，两枝红顺。啊，虎头闸呢，可闸贪官污吏、恶国奸臣，狗头铡就可以铡土豪劣臣、恶霸无赖。最后又阁写了铡刀的制作方法，一切设计好势，公孙。

毋吃来到册房，将一个石鸡糕夹当包公看，也伊想说包公来看，敢会甲伊发生底大些恶意？也哪在包公看了，毋但定无生气，反而满面春风，直直俄罗斯先生，实是天才啊！啊！你是怎啊将这个二杂三刀想做二杂三刀啊？天才，现实是天才。马上呢，真叫宝兴啊，去叫相关的师傅来，又搁对公孙策说，就麻烦先生到工厂指点，暗暝啊，一定着偷眠将这个样板做出来，明仔日就会付电话退去当万岁看。也公孙策。无想到包公较抓重视啊，也徛伫迄搭大半日，叫连一句话嘛说袂出来。伊个本来想说是要创治恶作剧，哪知影伊煞当真啊？公孙策看见包公吹嘘外班锦缎工人，知影包公是野认真，才体会家己个犯规，重新将大纸哦详细研究。又搁伫大纸顶面啊，将铡刀外面搁加增加包铜，搁单上金丹，安上鬼王头，又搁添一下哦，重色也无偌久，徊工人就煞过来。公孙策随当因看了大纸，再搁教因制作的方法，整整做去一暗暝，才将这三条铡刀啊做好势。天光，包公临要上朝，佮亲自赶过来共看卖了。吩咐说呢，这三条铡刀啊，用黄绳啊缀好势，扛到朝中，准备等皇上御览。包公自叫来上铡条，三呼万岁了后，包公出班奏说：沈葆桢早日蒙圣恩，赐御铡三刀。神准之，你得适应，唔敢善用，警停御览。说话之间，黄绳啊已经更高点的了。宋仁宗闪目观看，原来是三条铡刀的样板，分作零火交三品。包公又招说，如有犯法者，各按品级刑罚。这是仁宗皇帝八日明白，哼，包公是耍聪明啦，借铡刀之阴过做一粒铡刀的铡刀啊，做成三条铡刀，以镇外官之用。所以宋仁宗是一个仁君，也欢喜。俄罗包公奇思妙想，立刻煞准走。包公谢恩，出朝上轿。哪知啊，叫到过市，就煞看见有十名民众手夹停时，跪倒伫轿前。包公伫轿内看得也清楚，前用脚将轿底卡一蹬，这是暗号。轿夫马上就前煞停嘞。包兴将百姓的停证啊，递登包公。包公看了停证，吩咐掀起轿面。然后当众将一个砖纸是撕啊，甲羊糊糊煞共弹咧涂骹咧，佫煞说一句说：“恁遮刁民啊，哈，无事生非，将因压到城外，免得伫城内滋生是非。”说了，起轿离去。遐遮百姓哦，规个人计讲去啦。然后就当一个大哭说。哦，呀，阮拢个千辛万苦来到京师，就是要来找一个包拯、包大人来共阮做主，也无想到伊看到阮个状纸，真煞将阮个状纸撕撕破，煞等咧涂骹咧，叫连伊也惊惯势啊！凶个先是听声不如见影啦，哈、啊！也无等冤枉哦，要去倒人去申诉咯。说了，规挂拿靠拿先生挖出声去，观众朋友啊！因才随到城外，前山见一个车爷骑马飞奔而来，来毋是别人，正是包兴。包兴看四口恁当无人，才讲因这十个说：老爷毋是毋准恁的停证，是因为
就从个惊声归了啊，耳目甚多，惊会走了方向，反而误了大事。老爷吩咐恁，无相随我倒去，随去找一个较偏僻的所在，暂时藏身。待老爷要起身的时阵，恁才倒去后壁。现此时呢，随派两个较有好的、较有巧才的，偷偷带我入城去府衙的找老爷。老爷有话要问你。哇，这时众人一听，才口面换笑面，选出两个哦。巧才较好、较敖说话的乡民，偷偷在咧包厢后壁来到开封府，也讲乡亲啊，包公将前方详详细细问了一遍，然后吩咐言说：在外口不可声张，待我起身时，恁一同随行便是。这两个人磕头道谢。然后离开府衙出城去。咱过来说，包公自从得到了皇上的批准了后，遣范府公孙策去督江甘蔗，一再交代，查到外官一定着威严，搁着大派，迄个质量啊，一定着顺效结实，再搁派王朝马汉、张良着好，这四名勇士。专门负责管理闸道，分工分别是安尼啦。王朝负责管道，马汉呢负责掠人，也张良就好呢负责将人哦扛入去闸里。公孙策每日除了甘蔗之外，也阁甲这四名勇士啊熟悉闸道，操练演习，制定宫廷礼法，一时也都无难产。梳理了后，日杂打造好势，包公呢早请前往定州稽查方针，无数官员前来进行。包公就将日杂所讲的供奉伫堂上，等正位官员到齐，就做一个来到公堂的来严看日杂。包公一声令下，王朝因这四名勇士非常威武，行上前。将鱼杂外面这黄龙套啊，烫杀，露出杂刀，哇！是甲寒光闪闪，当人看到哦，规个个苍面光，较青碧碧，当人哦，看了会胆了，跩做官的看了，有的懊恼了，啊，有的称奇了，啊，当然咯、哦，啊，有人嫌说较严苛了。也阁有人哦，暗暗骂说这个乌包哦，现实是食伤过饱，生无一项项能力，哈、啊，反正是议论纷纷，啥物声音都有俩。一包公就将因遮同僚电视砸倒，然后将因送到移门。我倒来查看，开封府所有的公务员呀，合同工、临时工、在编无在编的，反正所有的工作人员通通皆伫咧无位。咧拍包行李，准备要起身前往定州。包公暗暗吩咐，叫殿中啊，着跟随公孙策同行。这个殿中就是咱顶两集讲到的，去庙里救出来迄个老者。那么起行的时阵，有真侪包公的同僚来到十里长坛咧，共伊送别。在当中，有的希望包公一煞去马到成功。又搁有诶暗暗替伊烦恼，也搁有诶可无空一个包拯去哦，看无功而返。沿途包兴叫迄十个古镇诶民众，也暗暗跟伫包公后壁。也只一日，包公来到三圣殿，看见地面肃静，家己都则暗暗伫咧想：哇，此地官员！治安有方，包公这时的心情都则较松。哪知随随说有人伫咧嫌冤枉，各位观众朋友啊，啥人咧嫌冤枉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浙江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第一集，咱是讲到包公有了儿子，
独亲像明火添药，殿下的旨。

然后就说出发奔赴滇州，队伍行到三星殿的时阵，突然听见有人伫咧叫说：“冤枉大人，冤枉啊！”原来伫路边一丛柳树下底，有一个妇人人，头壳顶一个钻石，双脚跪落地。也包兴赶紧接过停针，来到包公桥前，将针纸递入去桥内。包公看了停针，就问那位妇人人说：“你这针纸，刚说你家中无人，那么此停针却是何人所写？”妇人人答说：“奴家自小啊，熟读诗词。”夫兄皆是举人功臣，奴家的丈夫也是秀才，笔墨经常不离手。也包公前按轿内推出随行的这个笔墨纸片，叫包兄摕去当这妇人人，叫伊搁另外写一张，看有影先是会写无。啊，哪知迄个妇人人也无想笔夹起来，也就煞搁写一张交当包公。包公接过一看。连连点头说：“你请随倒去听传，大本阁交了公关，就说询问此事。”夫人人磕头说：“多谢青天大人。”然后包公起轿，直奔公关而去。也讲到一搭，有诶观众朋友就会问说咯：“呀，这个夫人人乱包公诶轿。”是要告啥人啊？也原来哦，红地招财有一因俩。这个妇人人哦，伊后头厝是死门，嫁长死寒的来找某，所以呢，按照古早的叫法啊，这个妇人人哦，就叫做寒门死。这个寒门死啊，自从因红过身，赤下只有一个家，名叫瑞良。也即今年哦，已经十六岁了。母阿家伫壁家堡租了三间房伫咧徛起，因家踮伫东关，即关咧读册；因老母就是踮伫西关，即关咧做站线。有一日暗暝，韩水龙伫顶下咧读册时阵，煞突然看见西关迄个麦面啊，煞前会震动，一个青。规身绿衫、大红鞋的人前行入去西关，韩水龙赶紧徛起身来，赶到西关，坐入去，看见因老母还在伫顶下咧做针线，啊！因老母看见韩水龙入来就问说咯：“说外儿，你功课做了未？”韩水龙说：“害你哦，我袂忘想起一个典故，一时煞袂记得，所以来你一搭。”找册查看，然后就假死要找册啊！暗暗哦，石龟敲石龟锁，但并无发现有人呀。第二日暗暝，韩水龙读册，还在读到初更时分，又搁看见因老母店的迄几西关啊，麦面又搁震动，原果是迄个穿大红鞋、规身绿衫的人行入去西屋。韩水龙赶紧将拼过去，坐入门叫一声母亲。遐人说是叫鬼惊人未死，人惊人会死的呐。乌白帮去喊一声母亲，这个韩文是惊一几个人计跳起来，说呀你切唔去读三更半暝的大声，所以说是咧创啥物啊？韩水龙才只好实实讲老母说：“母亲啊，害你独家看见有一个人行入来。”规身绿衫穿大红鞋，昨暗我入来，也是因为看到一个人入来，才赶入来啦。唔过害你随便入来，煞又阁无看见这个人啊！韩文士一听，大吃一惊。万一要是歹人入来，用的哪会堪你啦？五儿赶紧夹定来，石龟笑笑咧。韩水龙真定夹咧，为规厝来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到床下，一笑落去，就对老母说：“母亲啊，这床下。”

0: 为什么那捧啊较遮贵啊？这个韩文是哦，这样拍落去看，哈、果然陈家一堆土是正贵，阁是一样个生土，就种土是生的，毋是杂的啦。就说，干你啊，咱将陈将伊刷出来，看一卖。吴阿刚两个就将陈刷去边头，将陈家的跩生土啊，将剥开。真乱出一卡箱啊！韩水龙找一支竹枝，将箱啊盖，割割开，无看无所谓，看得过人计戆去啦！观众朋友啊，恁知影箱啊内面堆啥物？只记内面满满一箱黄金甲白银俩。韩水龙一看，向下那通说啊，欢喜啊是甲好家好酒，真对因老母说，母亲啊！原来是一箱金银啊！人说钱找人财王，人找钱的起功，咱大发财咯！因老母闻是一听就说：“孩儿不可乱说，言有此等事啊！即使是钱财，也是不义之财，不可乱动。”但是这个韩水龙毕竟少岁，佮加上因老爸查某厝内警察。哪会堪你看到遮侪金银啊？也要倒卡军说唔值啊！就对文士说：“母亲啊，自古掘土得金发财的人是不计其数，遮侪金银啊，唔是咱去偷摕人的，啊是去抢劫人的，啊唔是说别人拍无咱才共捡来。要怎啊说是不义之财啊？要我想。”这一定是上天可怜咱母阿家两人孤苦，才让咱发现此财。也一个听见人家安尼说，文是感觉确实有淡薄道理哩啊，就对人家说：啊，既然是上天神明让咱得遮财，无等明仔早起，咱去买一副三圣坐咧，谢过神明了后，才搁说。韩水龙看见老母无阁反对，目内真欢喜，捡羊土，阁将箱啊哦重新阁共砍砍起来，将这个尘哦还在阁共刷入去。
1: 有理有目，讲金来钻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即阵的韩水龙要倒落开得落去啊！凶个伫床个是飞来飞去，胡思乱想，伫做梦说遮钱到底毋知要怎啊开咧，真无容易哦！才困落眠，煞又搁去梦惊去，看见外口。普普啊，更真赶紧撩起来，出门要去买三生来敬神明。哪知影出门一看，那是啥天光啊？都是月亮上过光去看做是天光俩。即时天时都还佫早，啊，这个韩水龙是说昏都起来了，真慢慢行，行到一个死甜的大河斜坡前，看见内面有灯光，韩水龙就上水敲门说：“买对头哦！”买对头哦，哪知影灯光突然瞬间，忽，消失了。韩水龙在门口叫去大半日无人应啊，就转身才想要行倒去，行无几步，煞听见电道户开门的声，我头一看，店铺的灯光又搁倒，只听见电道户问说：“啥人要买对头啊？”韩水龙应说：“哦，是我，我想要下一个猪头。”甜豆腐说：“哦，原来是韩秀刚哦。既然想要买猪头，为何唔摕一卡拿，还是家子来堆啊？”韩水龙说：“哟，哦，我出门想过紧，煞袂记你摕咧啊。”啊，甜豆腐说：“哦。”无不要紧，无不要紧。我先摕一块布给你包，等明仔日加上来还我。说了， 就用宝

0: 包好势，交等韩遂良。韩遂良双手捧呢，就煞行。也观众朋友，人说路头钉心，路尾千锤，行咧就感觉较辛苦咯，就休息一下。正好拄着咧顺境诶啦，因看见韩遂良双手捧着一个大灰的布包，大心开是伫咧穿，感觉就可疑，就来问说咯：“嘿，布包内面是啥物啊？”韩遂良答说：“吼，两位切啊，是猪头俩，也因为哦。”惊咯，惊伤过紧，人甲喘，说话哦，家己较无清楚，顺境的人就较伫咧怀疑咯。两个顺境的就开始将一个包裹掀开，我看卖，啊，布包就开开咯，一开开哦，连韩遂良都煞家己惊到了。这个跟一堆钱件布包内面，那是啥物猪头啊？是一粒。非老非弟的查某人头了，看没人的命无啦！韩生一看，惊一下神魂四散飞。顺境的人也唔阁听伊解释，马上就将韩生押到野馆禀报官府。官府一听见，说是人命案，马上升堂。官官一看韩生，却是一个文质彬彬的斯文之生，就问说。你叫什么名？因何杀死人命？韩生哭着说：“是小人叫做韩遂良，我是要去地道河因遐铺内面买猪头，卖去你官腔啊来堆。地道河就用布包好势堆等小人。呀，后来路咧煞拄着顺境的堆门，拍开一看，无想到是一粒人头哦。说了。”坐伫公堂咧咧哭咧，规官一听，马上出签，捉那甜刀和刀案。哪知啊，这个甜刀和伫公堂顶面啊，唔承认说韩遂良到伊堆内买猪头。规官问说：“包人头的布是你的？”甜刀和全指说：“啊，布是我的啦，也唔过布是三日前已经煞当韩生借去咯啦。”无想到伊爆了人头，要加下等我。也观众朋友啊，恁说韩遂良一个像个少年家，无见着世面的钱贵啊，讲读册人公堂顶面要怎啊说呀？甜刀好一只老精子啊！凶个精彩故事讲一半，下一集一定着阁继续看。再见。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气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7: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34多种的德护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网护的